0: 嘅大风车已经矗立喺离岸130几公里外嘅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部新能源汽车，就有6部嚟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系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仲选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仲选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兆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令创新力量不断涌现。而家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嚟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系翻咗1番几。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亦离唔开各地赞子成权、集群成势。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哋拆解呢艘船，就会见到甲板嚟自江苏，货仓绝缘板嚟自浙江，重装集成喺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嘅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系60几家单位嘅联合攻关。唔单止系船舶，旧年随住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部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个钟头车程内就可以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几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日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导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被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此次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富民安宁的深度广度，永当人民的保护神。
2: 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此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卫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新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公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铁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铁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王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宏：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量化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到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转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司法部副部长李明晶介绍。
12: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记者昨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

0: 要求，充分发挥粮食储备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收粮渠道畅通。同时加强农户科学储粮指导，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控干、清集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1: 昨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六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国内通航等级最高，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首个5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香港迈上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首个5年规划共7篇28章，约6万字。7篇主题分别为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强化5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首个5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明确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包括22个在于第一篇的主要指标。李家超随后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以首个5年规划为蓝图，提出一系列措施开创发展机遇，提升民生福祉。他说，5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行政长官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关系密切。李家超说，今日的香港站在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上，长远发展离不开全局谋划，特区政府坚持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促发展。施政是令经济发展惠及市民，以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站在新的起点上，凭借国家的坚强后盾，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一定能令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每一个家庭，令香港更美好、更繁荣。
1: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昨日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发布，这个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5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由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作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 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

0: 贡献。
1: 下面摘要播发大湾区之声叶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叶评话，九月十六号，备受瞩目同期待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同时发布。这个是有关香港新阶段发展的大事，是特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大举措，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在首份五年规划的引领下，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部分，定将更加铿锵有力，助推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叶平指出，制定和实施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历史性的一步，规划是对香港中长期发展作出的科学前瞻和统筹谋划，和施政报告的年度具体政策一脉相承，有机同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系统化施政体系，开创特区治理崭新模式，一国两制制度优越性和活力进一步并发。叶平强调，香港特区首份五年规划主题鲜明，亮点分呈。这份约六万字的规划，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居民所盼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展现香港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战略思维，满满承载700多万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光明未来的期盼。叶平最后说，历史性的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社会聚民心、惠民力、集民智的宝贵成果，是特区未来五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我们相信，有中央的坚定支持，香港各界定会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团结带领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一步步将蓝图变为现实，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昨日十二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自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5月到4.5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昨日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
0: 昨日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里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利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利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英国热瑟恩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昨日联合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和实力，在复杂多变的地缘政局下，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际化和多元包容的独特优势，会继续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致力为环球投资者打造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满足其对多元化资产配置日益增长的需求。
0: 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光储产业 B2B 专场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昨日在广州启幕，活动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指导，以光储联动供需赋能为主题，着力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壁垒，推动互利共赢。这次活动是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系列对接活动重要组成部分， 跟住落嚟，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持续举办《广货行天下》系列行动，围绕广东优势制造业赛道，常态化组织开展专业化产销对接，推动广东优质制造产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1: 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据介绍，若干规定共24条，明确要求深圳市人民政府为国际红树林中心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行提供必要保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红树林湿地保护协作，加强与全球红树林集中分布区和候鸟迁飞通道沿线主要城市交流合作，体现从本地保护迈向全球生态治理合作的前瞻性布局。2026年9月1号，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目前，全市红树林总面积约300公顷，已全部实现严格管控。
0: 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昨日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和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弱势许可等领域的多个服务事项。澳政服务站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琴澳协同运作模式，由澳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每个星期定期驻点提供澳门政务服务，并由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工作人员保障非驻点时段内的窗口服务工作，具体提供业务咨询和申请材料代收服务。澳门居民可以通过一户通、双社通 APP 预约办理业务。合作区成立以来，琴澳两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规则衔接软联通，构建覆盖澳门居民全生活场景的跨境政务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合作区共引入澳门自助服务机20台、遥距服务柜台3台，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澳门35个部门共477项服务，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横琴基本覆盖。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联储16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日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时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和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日到16日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仲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咗全年嘅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日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嚟收盘新低。
0: 也门胡塞武装16日话，该组织当日发动导弹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是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日消息，美国官员近日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日表示，乌克兰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同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 佢表示

0: 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晴，29到25度，澳门晴，30到26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珠海晴，30到26度，佛山晴转多云，34到25度，惠州晴转多云，34到24度，东莞晴转多云，32到25度，中山晴，32到25度，江门晴，33到25度，肇庆晴转多云，34到2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跟住落嚟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绿色出行、骑行逐风，共赴美好生活，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嘉欣。今日嘅节目，我哋一齐嚟关注绿色出行。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咁乜嘢系绿色出行呢？咁绿色出行咧就系指采取相对环保嘅出行方式，既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少污染，又有益健康、兼顾效率。人们乘坐地铁、公交或者选择骑行、步行等，都系属于绿色出行。本月系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今年活动的主题为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年一来各地围绕公交优先、低碳出行等重点方向，推出线上出行挑战赛、商圈便民服务、校园科普、社区宣讲等丰富活动，引导更多公众选择公交、地铁、骑行、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上海浦东将绿色出行服务送到市民身边，先后在前滩商圈、人才公寓、公交枢纽开展线下便民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市民关于定制公交、网约公交、敬老线路等的咨询。据了解，近年来浦东持续打造多元公交服务品牌，推出互学研学巴士、就医专线、低地板无障碍敬老线路，通过公交加场景打通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浙江台州依托低碳台州行碳普惠小程序上线绿色出行挑战赛，市民步行、搭乘公交、骑行、乘坐轨道交通均可累积碳积分，积分可以参与抽奖，奖品包含手机、电动车等。挑战赛设置了早晚高峰积分加倍机制，鼓励人们错峰绿色通勤。安徽铜陵举办主题活动，为市民发放绿色出行倡议书以及宣传资料。宣传月期间，当地交通部门走进校园开展绿色出行暨校园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向青少年普及安全乘车、绿色出行相关知识，同步摸排师生出行需求，为优化校园周边公交线网提供参考。当地还开展志愿服务转社区活动，提供公交办卡便民服务，进行绿色出行宣讲，引导更多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营造全市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在山东青岛，多条线路的公交换上了低碳通勤、绿色同行的主题装饰。车厢内除了张贴通俗易懂的主题海报，工作人员还贴心地为乘客整理了绿色出行技巧、文明乘车规范，令大家在乘车途中潜移默化地学习绿色出行知识。此外，公交车驾驶员在日常运营中会主动为老年乘客提供帮扶，落实文明驾驶要求，令绿色出行更舒适、更暖心。在广东深圳，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已在9月8日启动，活动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线上开启了公交金点指征集、温情照片、亲子绘画征集以及主题直播活动。同时，深圳各区线下开展公交亲子研学、低碳车站打卡、公益骑行、达人体验 show 等活动，令绿色出行理念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深圳东部公交应云部副总经理刘志勇：
4: 活动期间，我们准备了多项惠民举措，一是线上打卡抽奖活动，市民使用深圳通乘车码乘坐公交、地铁即可参与打卡抽奖；二是联动各大商圈推出了乘车优惠活动，同时免费发放公交文创周边福利。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地铁、公交、骑行， 如今咁样嘅出行组合已经成为唔少城市嘅通勤常态。2025年，我国每日有超2亿人次选择绿色方式出行，一幅轨道为骨、公家为脉、万行为乐嘅绿色出行图景，正喺唔少城市铺展开嚟。一键扫码打开导航，固定手机，每日8点，北京朝阳区市民王先生都会熟练咁驾驶一辆共享单车前往6公里外嘅店铺。王先生表示，踩车可以满足佢嘅通勤需要，仲可以顺带锻炼身体，一举两得。呢几年佢做过程序员，开过甜品店，而家经营一家宠物店，但系踩车通勤嘅习惯一直都冇变过。咁样嘅骑行经历并非个例，一家线上共享单车平台数据显示，近5年单车及电单车用户累计骑行里程达462亿公里，减少碳排放约264万吨。共享骑行以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优先选择的通勤方式。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说，绿色出行是以城市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等为主体，生态友好、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出行系统。交通运输碳排放约占全国总量的10%，其中公路运输是绝对主力。推广绿色出行对缓解交通拥堵、促进节能降碳具有重要作用。咁喺陈徐梅睇嚟，我国城市绿色出行正从政策倡导转变为公众嘅主动选择，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国每日约1亿人次乘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地面公交，2400万人次踩共享单车。典型城市绿色出行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度显示，36个典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为73.9%，其中超大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达75.4%。城市通勤出行结构持续变绿，潜力群体庞大。近年嚟，随住都市圈快速发展，跨城通勤人口不断增加。根据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通勤人口约1亿人，其中跨市通勤人口占比约4%。调查显示，未使用城市公共交通作为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出行者中，近90%表示，如果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更高效便捷，愿意考虑减少使用私家车和出租汽车出行。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等联合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表示，随着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绿色出行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外国，公交优先绿色出行何以蔚然成风？这个背后是持续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广州地铁11号线串联5大中心城市，日均客流量超55万人次。京津冀定制快巴连接环京多区县，累计客运量超500万人次。不断拉长持续精密的公共交通网，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延长住绿色出行的半径。经过多年建设，高效绿色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体系已基本健全。睇轨道交通，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睇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177.6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到87.5%。如今居民的公共交通乘车体验更加便捷。调查显示，换乘问题是影响公众选择绿色出行的重要原因。近年嚟，各地积极优化调整公交线网，填补城市轨道交通未覆盖区域，公交轨道两网融合更加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气电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高到75.4%，中心城区公交站点300米覆盖率达79%。在四川成都开设准点公交线路，通过对到站时间进行智能预测，电子站牌准确显示，方便群众候乘。在浙江杭州， 公交大模型在智能排班、客流感知等场景深度应用，实现核心片区到站精准预测，更便捷的换乘衔接，更高效的运营方式，数字化升级有效提升了绿色出行的竞争力。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共识，既得益于硬设备的支撑，亦离不开软环境的营造。今年6月，上海推出上海碳普惠绿色出行激励平台，对市民在绿色出行、节约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减碳行为进行量化，提供碳积分兑换服务。市民王晨每日先踩共享单车到地铁站，乘坐三站地铁站之后出站，再步行800米到公司。这样一趟通勤下来，他的碳账户入边就会增加约600分的碳能量。他说再储多4400分就可以兑换一张公交车。以前觉得减碳离自己好远，现在每日通勤都在度参与，好有成就感。2020年北京积极探索实施碳普惠机制，市民步行、骑行、乘坐公交地铁都可以被自动记录并核算碳减排量。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说，近年来各地广泛开展碳账户、碳普惠等举措，为的就是变应该做为愿意做，令绿色出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当每一次出行选择都能被看到、被量化、被反馈，绿色出行将不再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真正成为一种可感知的生活方式。从规模上看，外国城市绿色出行量全球最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主要城市绿色出行水平进入 70% 以上的国际先进区间，部分城市已接近发达经济体城市水平。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表示，尽管体量已经很大，但在公共交通出行便捷性等方面，绿色出行体验仍有提升的空间。他建议下一步应着力推动绿色出行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跨越，将绿色出行的规模优势持续转化为体验优势。无奈前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提升绿色出行水平，优化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保障人行道、非机动车路权，科学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域。陈徐梅表示，聚焦公共交通服务提升增效，重点在打造最后一公里，要以公交微枢纽为节点织密网络，以运营准点率为重点强化保障，以定制公交为揸手拓展多元服务。在这个基础上，重心推进都市圈通勤一体化，全面提升跨区域通勤出行的便捷度和舒适度。咁对于民众个人嚟讲，点样出行更环保、更绿色呢？专家俾出建议，居民日常出行中，将坐公交、乘地铁、骑行作为首选，优选集约低碳嘅城市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践行135绿色出行原则，即一公里左右优先步行，三公里左右优先骑行，五公里左右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建议，要形成鼓励个人绿色出行的激励机制，倡导建立个人碳账户，将个人出行碳排放纳入个人碳积分进行管理，对零碳出行、每周少开一日车等绿色出行行为

0: 为给予消费兑换券、车险减免等激励，共同营造绿色出行的良好氛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踩单车咧，既系一种重要嘅绿色出行方式，亦都系一项广受欢迎嘅群众性运动。今日即系9月17日，系世界骑行日，呢个系一个全球性骑行文化之日，旨在倡导大家通过骑行倡导健康水平，减少碳排放，应对城市交通问题。咁踩车咧，几乎系唔产生任何碳排放噶，系最为环保嘅交通工具之一。联合国的一项报告指出，如果践行无机动车生活，每人的年碳排放量将减少 3.6 吨。咁从体育锻炼的角度来看，踩单车既显著增强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灵活性。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指出，每日踩车30分钟的人，有望比不踩车的人患心脏病风险降低一半，对于成日坐在办公的人群尤其是这样。当前随着全国各地骑行环境不断优化，骑行场景日益丰富，踩车已经成为民众通勤健身、休闲观光、社交出游的重要选择。数据显示，全国城市专用骑行道已突破10万公里，骑行爱好者总数超2亿人。自粤港澳三地举办全运会历史上首次自行车跨境赛事之后，骑行热潮进一步在粤港澳大湾区升温。依托持续完善的壁道、陆道网络，骑行早已超越体育运动本身，成为串联湾区山海风光、促进居民交往交流、前行绿色低碳理念的全新生活方式。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骑行活动精彩纷呈，类型覆盖骑行交流、专业赛事、乡村文旅骑游等多个维度。无礼前，深圳罗湖区举办了骑乐无穷深港双城 Urban Ride 环水库陆道骑行活动，吸引了超千名深港两地骑行爱好者参与，共同完成了串联东湖公园、淘金山绿道等生态地标，全长约20公里的绿色旅程。为扩大活动影响力，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特邀香港自行车赛获奖专业选手及多位知名骑行博主共同参与活动。100万粉丝博主通过第一视角直播，生动呈现活动路线沿途生态和人文之美，吸引超10万网友线上互动。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全程报道，显著提升了该骑行品牌的知晓度。咁活动仲联动周边商圈，带动片区消费升温，成功构建了人流、体验、消费的服务闭环，有效将文化活力转化为促进消费的实际增量。咁深圳龙岗区就举办了翠龙岗岩洞湾区第二届深港澳运动嘉年华暨深圳圆山第九届自行车爬坡赛。咁赛事吸引了国内外189名骑行高手，在被誉为深圳最强爬坡赛道的谭仙庙至圆山张顶线路上展开激烈角逐，为大湾区的体育文化生活注入了新活力。位于深圳罗湖区的莲塘口岸已经实现了自行车推车直接通关，无需拆轮接叠。咁好多香港骑友周末嘅时候会经莲塘口岸入境，骑行至深圳霸光、南澳地区，甚至仲会跨市骑行至惠州。专业赛事方面，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自行车挑战赛今年继续喺大湾区多地巡回举办。茂名信宜站嘅比赛吸引咗4000几名海内外骑手参赛，116公里赛道串联起咗斗洲古城、锦江画廊等当地山水人文地标景点。澳门站的比赛吸引近300名来自广东、香港、澳门的自行车选手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周边马路比拼。赛事精英组全程50圈，共102.5公里，创下了澳门办赛史上最长公路自行车比赛距离。乡村文旅骑游活动在大湾区亦都是遍地开花。无礼前，粤港澳大湾区自行车骑行嘉年华惠州博罗站举办。来自大湾区的800几名骑行爱好者沿着蜿蜒的赛道疾驰，尽情领略罗浮山下的山水美景。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骑游大会先后走进广州从化区、增城区，骑手们或穿行乡村最美旅游公路，或穿行荔枝林海，饱览美丽乡村的蝶变新貌。2026环两江先行区中国南庄第二届骑行文化嘉年华在佛山举办，超12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罗格围，在清风绿道间追风驰骋， 共同

0: 农协会会长潘勇先生，一起嚟听下佢对于大湾区绿色出行同埋骑行运动嘅观察与思考啦。潘会长您好。
1: 你好。
0: 那首先想请问您，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近年来大湾区各地，尤其是深圳的一个骑行氛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湾区居民来说，选择骑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2: 目前大湾区我们能感受到的骑行变化，一个是当年的大运会带来的一轮自行车热，再就是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运会，自行车运动又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包括深圳这两年在建我们的骑行深圳，其乐无穷，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我们的骑行环境大大受到改变。这个目前深圳的自行车爱好者大概在35到40万人左右，而且目前也是成为深圳市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
1: 骑行我觉得在解决交通拥堵方面是有非常建设性的。一台汽车它占有的交通面积应该是相当于4台自行车。
2: 第二，它绿色低碳环保，它能有效的解决这种交通拥堵跟市民的全民健身跟户外健康的问题。
1: 从青少年幼儿来讲，骑行它在青少年发展阶段是非常重要，它有利于前庭觉的开发，前庭觉 又是主要主导人的平衡感距离感的一项重要的成长不可缺的，而且在青少年幼儿阶段的话，上肢力量还没有发育完全，主要是靠腿部运动，而这种青少年包括儿童早期开展这项自行车运动，对他的前庭觉开发，对距离，对速度，对耐力，或者说对专注力，都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对于青年来讲，我觉得骑自行车它可以减少工作压力，增加内啡肽和多巴胺的分泌，同时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在工作跟生活当中保驾护航，而且他也是在所有运动里面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最快的一项运动，而且他也能让大家走得更远，看得更多的美景，同时也为美好生活能贡献很好的这种体能和健康。老年朋友的话，他的时间比较毒，他更应该选择一些相对对身体的冲击力小跟减少一些对抗的运动，而自行车又符合这种特点。自行车是三项全身运动里面相对比较好的一项运动，它对膝盖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在骑车过程当中要密切关注自己的心率变化，要超过体能负荷去运动。我觉得这个自行车它是人在一生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开展都能获益的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自行车，喜欢骑行。
2: 骑行消费方面，在深圳来讲，它是应该是在全国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基地，这边有很多的自行车的厂家，比较出名的自行车的生产厂家，还有很多延伸的头盔、手套、骑行服，包括骑行装备的一些厂家在这边。他对爱好者来说，他们提高训练水平跟提高运动成绩的时候，他们会升级和购置一些更高水平的自行车相关配件，同时他们也会经常的组织一些日常训练。再就是这些人口的流动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增长点，从住宿到实体店销售，包括到一些赛事周边的衍生品的消费，它都是一个极好的促进。
0: 那您是如何评价深圳当前骑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的？在骑行专用路网、山海绿道和慢行系统等方面，深圳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或者是亮点呢？
2: 深圳目前在筹建滨海骑行道200公里，从毛洲河一直到大鹏的鹿嘴山庄，大概把海边的200公里的骑行道打通，同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都建造了3个骑行大环，还有就是在所有的公园跟一些水源保护区的壁道和一些非机动车道的纳入进来以后，我们的骑行路线跟骑行选择也比以前更多，从家里出发最少在3公里以内都能找到比较合适的骑行公园或者骑行的路径和绿道，而且在深圳全市都打通了断点，包括罗湖的八元连通，包括其他的绿道网的连通，我觉得也是目前深圳

0: 好的骑行的热潮跟骑行的环境。但如果从
1: 嗯。
0: 专业的骑行运动爱好者来讲，他们更需要的是有一些给到他们日常训练的场所。
1: 嗯。
0: 这个也就变成了在我们一些城市道路，他们会自发地组织一些夜骑，或者说一些刷圈、绕圈训练的这种情况。目前供给链的来讲，我们觉得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给到这些骑行爱好者高速或者是保持一些日常训练的场地是不足的。咱们深圳市文旅局还专门出了一本骑行深圳的书，目前在出第二本，它主要就是介绍深圳的山海资源，深圳最好的骑行路线，我也可以把这里面的一些内容介绍给大家。咱们第一本书里面有16条特色的骑行路线，有31万字的精彩介绍，包括有100多张的实景照片，这个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更好的了解深圳环境跟骑行线。我们第一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3个点，围绕咱们深圳的海的资源、滨海骑行道。像西部的滨海骑行道、跟东部海滨山林骑行道，还有新东路的绿道，包括海背湾的骑行绿道，它都是深圳围绕海最出名、最好的一些景点跟路线。第二部分就是河湖的骑行道，像围绕着环石岩湖、环沥青湖、环西沥湖，包括大沙河的生态长廊、福田河的骑行绿道跟毛周河的绿道。这个也是我们关于深圳的河汾湖的骑行道一些介绍，再就是关于山道部分，就山林骑行道，有环城绿道的阳台山路段，包括最出名的深圳最高的山梧桐山梧桐绿道，还有光明的大顶顶绿道，还有凤凰山绿道，还有我们龙岗的大运绿道，包括福田银湖山郊野径，这都是我们比较出名的骑行绿道。
1: 嗯，潘会长，那目前粤港澳三地在骑行方面的常态化交流情况是怎样的呢？
0: 目前我了解到的，澳门刚结束了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站的比赛，大概参赛规模在300人左右，主要是香港跟澳门，包括我们内地去的自行车的爱好者。同时，香港每年有香港的单车嘉年华，包括国际自行车赛。我们在广州、惠州、肇庆，包括东莞的滨海新区，包括深圳，一直在推广粤港澳大湾区的联赛。包括我们在光明办的光明北海峡两岸自行车交流赛，我觉得这个对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包括我们现在深圳的骑行环境越来越好，很多周末的时候都是香港跟澳门的自行车爱好者带着单车从口岸过关来到我们深圳骑行，去深圳东部、去霸光、去南澳，包括去东莞去骑行我们的比较好的骑行路线。目前按照公交和地铁给到的数据，携带自行车出行最多的应该是光明和盐田。实际上，自行车是应该是一个是交通属性，第二运动属性，第三个是社交属性。一个是自行车爱好者，他的整体比较年轻；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比较热爱生活，同时也比较注重健康。在骑行之余，他们也会组建很多约骑的群跟约骑的俱乐部，一起分享一下当地的美食，跟当地好玩的地方，或者组织大家一起出行去骑行旅游，甚至说大家在工作当中，在周末可以结伴出行，能好的促进大家进行多方面的交流。
1: 好的，那潘会长啊，那接下来协会还有哪些计划进一步来联动粤港澳三地资源，整合湾区文旅和运动资源，推动骑行运动与文旅产业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呢？
0: 有，像今年我们跟粤港澳大湾区的9+2城市一起联动办了一个迎接 APEC，办了一个大型的骑游活动，当时吸引了澳门跟香港，包括全国各地的一些自行车运动协会，相互之间也签署了一些合作协议，相互进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骑行活动去旅游。我们接下来也会在今年的跟明年的活动计划里面推出大概12场的骑行深圳，骑乐无穷的骑行活动，继续把我们深圳最美的景点、 最好的经营环境，最好的。

0: 这种骑行的绿道展现给湾区，展现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的人能来到深圳骑行，能爱上这座城市。
1: 好的，谢谢潘会长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今日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我国创新药出海再提速，今年对外授权突破1200亿美元，年内超百家 A 股公司完成定增。突变指纹可识别前列腺癌转移风险。
5: 科创梦工厂节目策划播出四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近段时间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今日播出第二集，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总工程师张长亮，全球最长最阔海底三文治要怎样做。
4: 港澳全真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中旬举办，澳门举行航向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旅巡礼进校园活动。
5: 科技关键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4: 创意科技，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咁以下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好，开始我们科创新动向。国新办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透露，十五五期间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来听总台记者杜希萌的报道。
7: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8: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9: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4: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 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这数据是由国家药监局在14号举行的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发布的。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就介绍，近年来国家药监局持续深化监管改革，推动医药产业从量的增长向质的非药转型，全面调释放医药创新活力。
5: 是啊，当前我国创新药研发跻身世界前列，国家药监局不断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机制，着力缩短审评时限，提升临床试验效率。2025年全国登记新药临床试验达到2900多项，同比增长18%，规模再创新高。前沿领域研发活跃度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年增长约30%，我国已成为全球新药临床试验的新高地。咁随住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深化，医药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今年以来已经有59个创新药、51个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其中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的首创新药，一批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磅产品实现全球首发，数十个儿童样品、罕见病用药加快上市，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稳步推进，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成功上市。
4: 是的，在走出去的同时请进来同样形势向好，多家跨国药企加大在华投资力度，新建扩建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为我国医药创新环境果断投落信任票。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国家药监局将会进一步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企一策、全程指导、研审联动，落实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完善中药三结合审评体系，加快临床急需产品上市进程，畅通优先检验绿色通道，为医药创新研发注入持久动能。
5: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 A 股方面，今年以来定增市场活跃 ，Wine 数据显示，以发行日期统计，今年1月1日至9月14日，已经有135家 A 股上市公司完成定增，较去年同期的97家增长39.18%。例如9月12日，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该公司已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761.75万股，募集资金总额是28.57亿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8.46亿元。咁呢次定增有利于公司把握行业发展机遇，提高高端半导体测试设备产业化能力，增强研发实力同资本实力。
4: 系嘅，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就对记者表示话，上市公司定增方案持续咁落地，同政策支持、产业需求以及市场情绪嘅共振有关。政策层面，再融资制度持续优化，处假发行、小额快速扩容、简易程序提速、并购通道打通，提升融资便利性。咁而需求方面，人工智能产业高速发展，进入资本开支集中释放期，硬科技企业在研发、扩产等方面的融资需求走强。最后在市场环境方面， A 股市场整体活跃度提升，带动到机构配置意愿回升。跳远影响力研究院院长高成远就表示说，定增令到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定增市场的放量体现了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增强。
5: 下条消息，一项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的研究绘制了8种与前列腺癌相关的突变指纹，以解释为什么有人患上致病亚型，有人却长期大流生存。丹麦、德国、加拿大和西班牙联合研究团队分析了7个国家近1000名患者肿瘤样本的完整 DNA， 发现这8种突变特征覆盖85%的前列腺癌病例，其中4种和肿瘤扩散风险升高

0: 相关。在由睾酮驱动的肿瘤中尤为明显，这一发现为识别高风险患者提供了新的方向。
1: 科技制造生活，
2: 重新成就未来，
1: 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播出四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就聚焦近期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的获奖项目。记者专访到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院士、中山大学黄雪华教授、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张长亮、鹏城实验室主要牵头人之一田永雄，围绕地铁地下工程、微纳光子、沉管隧道、鹏城云脑、通俗解读核心技术，展现湾区科技含金量，讲述科技如何赋能产业发展，改变大众生活。
0: 是啊，深圳到中山之前咧，跨江通勤要2个钟，咁深中通道通车之后咧，依家半个钟就可以直达啦。呢条跨海通道脚下，深藏住中国人自主攻克嘅海底超级工程项目——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海底40米深处32节巨型沉管在水下连成超过5公里的隧道，采用钢板包裹混凝土的三文治创新结构。一节沉管内划分2255个密闭隔舱，非常之狭窄的柱张口，叫做毫米级水下对接，世界首创柜台式最终接头，每一步都是世界级难题。
3: 是啦，咁正源专访到广东交通集团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张长亮。在西人工岛展馆对照钢壳沉管剖面模型，解锁这项国奖背后的硬核突破，揭秘团队如何从零去研发智能胶足装备，将海底拼接的误差控制到1毫米。这项国家大奖不单是属于工程建设者，更改变了大湾区千万普通人的出行与生活。
4: 杨经理您好，我是深圳通道管理中心的总工程师张长亮。
0: 张总您好。
5: 确实百闻不如一见哈，我们说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为什么要做沉管隧道啊？张总，
4: 请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路线图，这里有一个沙盘啊，这里比较直观啊。不难看出啊，我们的深圳侧的登陆点的附近就是我们深圳的宝安机场
5: 啊，
4: 它有一个航空限高的要求，所以说呢，在临近东侧的登陆点的这个位置呢，就不能做这个比较高的桥梁。它的高度呢，做桥梁的高度呢，还受到这个我们的东侧的这个有两条高速公路，沿江高速要跟它衔接，所以它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做桥呢，受到这个航空限高的要求限制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我们这个上面看这个位置有一个矾石水道，它是10万吨级的。一个这个专用航道，对，我们的桥位选择了以后呢，伶仃洋航道这里有一个超百米的专用航道的这么一个航道的需求，所以桥梁是满足不了的，必须由隧道的上方的，
5: 对，
4: 这个水域才能够通行，这是我们在东侧选择隧道，首先是选择隧道的这么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另外的话，为什么选择这个沉管隧道呢？是因为根据沉管隧道它这种结构形式，在珠江口该水域该地层条件下，它的这个适用性是最强的，经过多种方案的比选最后它选择了沉管隧道。另外呢，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啊？因为在我们在规划论证这条通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整个通道的叫做我们公路的技术标准就已经限定死了，是双向8车道，相较港珠澳大桥的双向6车道，双向8车道呢，对于沉管隧道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管节的结构受力就更大，需求更大。如果做成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的话，它的结构尺寸比我们现在的钢壳混凝土的结构尺寸，无论是从宽度还是从高度上，都要增加约1.8米。这样子带来的问题的话，就是它的结构尺寸很大，另外它的配均率也很高。所以说它的这个经济性呀、环保性啊各方面都比钢壳混凝土要差。对，当然钢壳混凝土这个是首次啊，我们在国内应用，也是在国际上首次做双向八车道的大规模的

0: 应用，不仅仅这一个因素了。另外的话，因为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我们还要适应，就东侧要接这个沿江高速，和这个沿江二期有两条高速公路需要去衔接的，这里有一个互通，所以我们在深圳侧呢，我们的城管隧道要适应这么一个变宽的这么一个结构的需求。所以说钢结构的这种城管隧道，它的这种对于渐变的这种结构形式的适应性就远远优于钢筋混凝土的。还有第三个因素呢，就选用了钢结构的这种钢壳混凝土的话，它是轻量化，它的结构尺寸呢也会更优，这样子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基槽的开挖，包括服用安装一系列的经济效益也是最优的。所以说基于这几个主要的因素吧，然后我们是选择了隧道，选择了城管隧道，更选择了这个钢壳混凝土的城管，
1: 这是最合适的。
0: 对，这是因为工程和区域的这些经济发展综合这个因素的这么一个需求，最后选择了这么一个难度比较大，首次应用的这么一项技术，这是因为这是这个工程的需求所决定的。
1: 其实张总，刚才我们也团队也跟着我们的巡检团队到了隧道里面，骑着自行车走了一圈，真的是特别的震撼，没想里面这么多这些电气的设备，机电的设备啊，我们也是敲了旁边这个钢壳，感觉是真的高科技牛的地方就在这儿。我们看了很多都是这个剖面哈，剖面很多人
0: 对
1: 做个比喻说像三明治。
0: 对，这边有张图比较生动啊。实际上我们在建设期的时候呢，也鼓励很多同行啊，一些青少年呢来到这个项目啊，做一些这个研学啊，技术交流。为什么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隧道呢？等你实施完成以后，你只能看到它的局部，对，你只能看到它的钢结构啊，内部的一些，只有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钢结构的整体，所以这张图呢，就可以反映出来我们一节城管呢，整个的结构形式，它是一个165米的长度，46米的宽度，10.6米的高度，
1: 这是全球最长最宽。
0: 对，这个是目前全球最宽的，对，这个结构尺寸最大的钢壳混凝土的城管隧道。国内是唯一的，所以说我们整个钢结构的制造，在我们的获奖的这个资料里边都有显示啊，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行业空白的。实际上就是大规模的这种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也是相当于世界是首次。对。
1: 怎么看它是个三明治呢？为什么要做成三明治这样？
0: 对，为什么我们通俗的把我们的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就称为三明治结构？实际上就可以讲的两片面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结构的主体结构的这些顶底板包括墙体这些支撑的结构体系呢，它是属于三明治结构的。上下是钢板，然后呢这个中间钢板中间呢是填充这个混凝土，就相当于我们夹的那片肉。所以这个叫这个是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
1: 在这里面，
0: 混凝土在这里边，这是我们打开的一个剖面。实际上这个剖面呢，实际上是把它都是封闭的，上面的白色的管呢，实际上就是分的就是这个每个隔舱啊。我们整个这个显示的这个165米乘46米乘10.6米，这是一个标准管节。一个标准管节呢，我们有2250个隔舱，这个隔舱它是一个封闭的。
1: 我听说往这里头小隔舱里面灌混凝土是很难的。
0: 很难。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的传统的这种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也好，混凝土的施工啊，都是为了这个混凝土料的均匀性，和对钢筋也好，一些结构它的一个粘接力的问题，它是需要有震导的一些设施的，要混凝土均匀的包裹相关的结构啊，形成合力。那我们这个呢，它是不是钢筋了啊？它是要跟这个钢壳要形成合力，但是呢，密闭的隔舱我们是没有震导的这个作业面的。所以说就对这个交到这个隔舱里边的混凝土啊，性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简单说是需要什么，它有一定的流动性，这个气体要完全能够排出去，而且呢这个混凝土一定到了管这个隔舱里边一定要非常均匀受力。还有一个就是最关键的因素要解决的，其实就是最后的混凝土浇筑完成以后呢，要跟我的钢结构要完全的要密贴。说这个是最难的，就是在密闭的隔舱里边浇混凝土，而且要确保混凝土和钢结构要完全的形成合力啊，达到设计标准，这个是非常难的。第三个还要稳健，就是这个混凝土的性能啊，要在我浇筑的整个过程当中，它的稳定性要保障，
1: 这
0: 才确保了我的成本。对，
1: 机器人吗？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刚才讲到了啊，有2250个隔舱，

0: 靠人浇的话，我们至少是要30天以上的时间。
1: 啊。
0: 大量的隔舱，大量的人工作业，它肯定保证不了这个品质的稳定。
1: 嗯，
0: 哎，这个是谁擅长做的事情？就是
1: 的
0: 机器
1: 确。
0: 做的事情。机器我们设定好参数标准以后呢，像我们的这个自动浇筑机器人，它可以自己去寻找浇筑的点。另外呢，可以到了浇筑点以后，自己控制浇筑的各项参数。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科创梦工厂，对话广东交通集团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张长亮。刚才呢，张总是和我们提到了这个项目叫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它斩获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那张总，此时此刻我们面前有一张图啊，非常的直观，也非常的聚焦，能不能就这张图来跟我们讲讲这次获奖，我们所有的核心点是不是都在图上有体现了？
0: 对，这次核心的就是一个我们双向八车道的钢壳混凝土的整个的这个沉管隧道的结构设计，在这里啊，这个是我们首创的。第二个呢，就刚才介绍到的这个三明治结构里边的这个浇筑的高稳健、这个高流动性的低收缩的自密式的混凝土，也是这一项这个具体的材料，也是在这个项目首次得到研发、改进、提升和应用的。另外就是这个我们的厚钢板下面的填充的这个混凝土，它的密实性、它的定量的指标的检测的技术和装备，也是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项目上首次研发和应用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装备，国奖里面介绍的一个就是这个刚才讲到的啊，自密式混凝土的自动化的这个浇筑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沉管隧道的这个啊，接近8万吨的沉管隧道，怎么在我们的不同的啊这个工位上，卸泊位也好，浇筑位也好，我们的一次西装位也好，这三个环节怎么进行这个沉管的转移的？我们靠的就是这个啊，我们叫做什么智能抬车装备及系统。这个是我们是有200台车组成4组，均布在我们的沉管的下方。按照传统的就是千斤顶子这种顶推的方式呢，大概的话，我们一个工位到下一个工位大概是需要7天的时间。但是呢，我们运用了这小车以后呢，和这个系统之后呢，我们可以降低到3.5个小时。
1: 那张总的现
0: 为什
1: 场
0: 么呢？
1: 这个展厅有没有能看到海底这个32节？我们说像海底高楼，如果就躺在那儿的话，怎
0: 我
1: 么
0: 先把
1: 能？
0: 这个讲完啊。
1: 啊，好。
0: 这个呢，就是我们沉管隧道的浮运安装装的啊，这个核心装备就是沉管的浮运安装一体船。这个呢是从港珠澳大桥的分布的这种依靠拖轮的施拖的这种方案，到深中通道我们改进提升到这种运安的一体化的装备，然后呢高度的一些智能化和信息化的装备集成在这里边的。所以这个
1: 最
0: 装
1: 智能
0: 备呢，
1: 化是什么呢？
0: 它的智能化就是我们安装了有些智能化的这种船舶的这种运行的一些装备，它可以控制整个的航迹，然后呢自动可以行进，这样子的话带来的好处就是它安全稳定，而且呢能够在我规定的这个航迹线内的话可以减少疏浚量。这还有一个智慧就是我们的安装了，我们的安装的话，因为我们也载入了我们的国产的北斗系统，所以多个系统包括我们的人工的测量，多种负荷的话，才保障了我们整个沉管安装的精度。所以说这条船呢，无论是从我们的经济性上、进度上面、质量方面、安全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原来这是咱们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单
0: 是，
1: 某项技术的突破啊，这
0: 对对
1: 整套
0: 对
1: 系
0: 对对，
1: 统
0: 很荣幸
1: 整
0: 我
1: 套。
0: 们这个模型呢，也被国家博物馆作为藏品，收藏了。
1: 就说如果还用港珠澳大桥那种整体吊装，可能是
0: 对，
1: 不行。
0: 实际上呢，我们的最终接头呢，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所有的大家熟知的桥梁也好，很多的结构物，实际上最终接头就是处在我们的隧道的合龙口的位置。但呢，为什么呢？就是说深中通道的这个最终接头，它的特殊性，它叫做我们是在深中通道首次研发设计的，叫做什么？整体预制水中推出式的这么一个最终接头，这是我们相当于是完全自主创新的一项最终接头技术。我们深中通道的最终接头呢，它实际上 是跟我们的一个常规管节是镶嵌在一起的。所谓的抽屉式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一个常规管节的一端，做了一个扩大端。扩大端里面呢，相当于插入了一个抽屉，在制造、预制包括服运这期间呢，这个抽屉呢都是收在里边的。到了碎纸区了以后呢，常规管节携带的这个最终接头呢，沉到海底以后，它的另外一端先完成对接以后呢，再实施就是这个抽屉。去以后呢，我们靠什么呢？靠这种水力和千斤顶共同受力，来把这个抽屉推出去，跟我们扩大端这头的另外一个已经安装好的管节，再进行这个对接。这样子就完成了整个城管隧道的整个的合拢。
1: 小妹妹，您当时是不是在现场？
0: 在现场
1: 盯着。
0: 我都在现场，在船上，很紧张，因为为什么呢？它是首次的，因为这个水的压力非常大。如果说的结构受力计算，包括盛放期间的各方面的千斤顶的控制也好，水力的这个抽排的控制也好，过快或者过大，能不能够承受，其实都是首次应用。只是计算比较到位，但是实践到底可不可靠，还需要实践去现场的实践去检
1: 验。所以当时那十小时，你觉得成功的把握多少？
0: 我们当然是非常有信心的。当然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情况是超出了我们的一些预期的，但最终呢，应该来讲我们的基础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最终的结果呢，跟我们的计算都还是比较统一的。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是在隧道里头，然后打开门就可以看到两侧通行的车辆，那种感觉觉得哇，原来就是离我们这么近。
0: 是的。因为这个项目呢，其实建设期呢，它的难度确实很大。所谓的多项行业记录呢，也是实实在在发生的。解决了这么多行业难题呢，作为一个工程师也是很自豪的。但是我觉得更为自豪的就是说，建这个通道它的初衷吧。建通道就是为了满足粤港大湾区人民的出行需求。
2: 好的，今天我们再次感谢广东交通集团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张长亮张总，在深中通道的西人工岛展馆给我们讲解了这一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项目，它的核心突破点在哪里，以及如何改变了大湾区千万普通人的出行生活。谢谢。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港澳全真嘅环节啊！我哋首先嚟关注，记者从近日召开嘅新闻发布会上了。

0: 喺度咧，第十九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会喺10月12日到15日喺澳门举办。通过专题研讨会、闽澳文旅推介会、妈祖祭典、大型主题晚会、妈祖金身绕境祈福等系列活动，展现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嘅妈祖文化内核及其当代意义。
1: 咁组委会主席陈明金介绍啦，举办妈祖文化旅游节已经纳入特区政府3-5规划，体现特区政府对妈祖文化喺促进人民交流、民心相通、经贸往来等方面聚合作用嘅高度重视。本届延续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嘅宗旨，邀请包括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在内嘅1000多位海内外嘉宾共同参与。今年系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组委会特别安排与会嘉宾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中山市孙中山故居参访，以增进台湾同胞对粤港澳两区发展机遇嘅认识，为两岸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
0: 系嘅，咁据了解，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福建省歌舞剧院、福建省交响乐团、福建省杂技团将《联袂呈献》闽乐新声主题展演，融合到舞蹈、交响乐、杂技等艺术形式，展现八闽风情同妈祖文化底蕴。咁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呢，则将带嚟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以及非遗特色技艺展演互动，并搭建产销对接平台。
1: 关注下太空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扩大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影响力，航向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旅巡礼近日在澳门科学馆、多所澳门高等院校及非高等教育学校举行。活动通过图文展览、互动展示及游戏体验等多元方式，旨在激发青年学生对航天科普知识的兴趣，深化青年学生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认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和澳门科学馆合办，紧扣澳门特区3-5规划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目标，介绍中国载人航天3步走发展战略、中国空间站建设与在轨任务、航天员出舱活动及太空授课等重要成果。
0: 没错的，咁巡礼首站设于澳门科学馆，展期持续到10月7日。参观展览的同学们被航天科技魅力深深吸引，在互动体验当中切身感受到国家航天科技的蓬勃发展，纷纷表示希望未来有机会到内地升读相关专业，为国家航天事业作贡献。不少的澳门市民观展之后就说，他们对国家航天事业有了更加深入具体的了解，体会到国家的创新力量，对航天事业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而校园巡展则将于10月上旬到12月上旬展开，等同学们近距离地接触国家航天科技发展成就，深入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由筑梦、追梦到圆梦的光辉历程，感悟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勇于探索创新，主动将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相结合，为澳门及国家未来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顺利落下帷幕，本届旅博会立足湾区辐射。

0: 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精粹汇聚羊城，1200多家机构同台亮相，超16万人次专业观众及普通市民共赴呢场文旅嘉年华。咁从国际旅游枢纽的实力展现到湾区协同与全国资源的深度联动，从水陆空文旅装备的集中亮相到新质生产力主题展区的持续深耕，从专业活动的市场思维碰撞到专场配对的高效项目对接，本届旅博会以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以务实的行动赋能产业，以惠民的诚意激活消费，交出了高质量高实效的亮丽答卷。
1: 没错，今次会期间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叠加参展企业现场推出的近万款优惠产品，形成了政策加市场的消费合力。据初步统计，展会现场旅行社及 OTA 交易额突破8000万元，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的惠民补贴调动比例超过1:8，有力地激活了中秋、国庆、双节及秋季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同步举行，现场重大文旅项目签约金额超过115亿元，推动文旅消费提振与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
0: 转向深圳方面，日前深圳城市指数实验室就是 UIS Lab 在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正式揭牌，这个是深圳城市指数，就是 UIS 从理论框架走向数字实践的重要延伸，也都是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治理的具体举措，将推动产业发展与城市治理双向赋能。
1: 是的，作为 UIS 产品矩阵的核心功能载体，UIS Lab 统筹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实践孵化，以指数化工具来赋能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链条。咁呢次落地龙岗，正系睇中该区优质产业生态同顶尖科创平台。龙岗拥有6150公顷嘅产业用地，1301个产业园区，集聚1.3万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建成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示范街区，全国首个 AI 服务一条街。形成从核心部件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为 EYS 创新智慧两大维度的实践提供充足产业土壤和丰富应用场景。
0: EYS Lab 落地之后，在创新维度将发挥研究院前沿科研优势，依托龙岗完备的产业基底，打通初创孵化技术交易到产业落地的创新链条，培育优良产业创新生态，加速前沿技术成果向本地产业转化。在智慧维度，将推动 AI 技术深度对接国土空间治理、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等现实场景，夯实城市数字底座，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拓展 AI 智能体在医疗、教育、企业服务、养老等民生领域应用，推动智慧服务普惠可及，将治理目标转化为可感知的实践成效。好，各位浏览完港澳全真的相关资讯之后，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的。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了。为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就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集成电路、服务器、新型显示等产业实现新突破，人工智能终端发展进入快车道，北斗规模应用取得新进展，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作出积极贡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十五五时期，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为了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规划做出一系列部署。
9: 规划出台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竞争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维护国民经济稳定运行。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筑牢人工智能根基，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全产业链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新技术、新产品融合应用赋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顺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推进产业开放合作，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提高产业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8: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明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0: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全产业链创新，按照筑基提质育新治理思路，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
1: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产业硬件、软件、标准、专利协同取得新进展，区域布局和国际合作取得新成效，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提高，为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安全，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0: 规划聚焦重点任务共设置了9个专栏，提出155电子信息制造业相关领域发展重点。马贝贝说，
1: 在筑牢产业基础能力方面设置3个专栏，包括电子元器件及电子材料高端化跃升、电子专用设备及测量仪器自主保障水平提升、光子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在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方面设置2个专栏，包括先进计算产业系统化提升、消费电子重点产品创新。在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方面设置4个专栏，包括能源电子产业化提升、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人工智能芯片和终端关键技术系统化突破、行业电子创新发展。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大力开展政策宣贯，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加强产教融合和产融合作，开展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和作用，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马贝贝说，规划的落地见效需要各部门、各地方、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发挥各自优势，互促互补，形成合力。
1: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完善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的组织体系，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产教融合，强化电子信息产融深度合作，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大力开展政策宣贯，联合开展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和作用，强化行业自律、供需对接与服务赋能。
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2: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4: 时代变迁，
5: 科技发展，
4: 科技走进生活，
5: 创意实现梦想，
4: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4: 让生活更精彩。
7: 好，各位来到创意科技了，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四的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继续是艺星和正源陪伴大家。创意科技这个环节来关注一下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了。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都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

0: 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1: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毒点。李树说，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1: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0: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你嘅收听一架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咁你嘅收听一架系创意科技，为大家带嚟嘅系全球首个人工智能间脑机接口标准喺我国发布。嗱，咁呢个系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啦。2025年9月16日嘅时候，我国发布咗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而嚟到2025年9月28日咧，我国发布咗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咁近日发布嘅呢个系数据质量标准。咁呢一套嘅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同产业意味住咩呢？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啊！
0: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4: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1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装好了。
0: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5: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5: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6: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

0: 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0: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2: 好了，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想收听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好，各位再见。

0: 哇原创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哇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哇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怡菲。
2: 系嘅，大家好，我系何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啦。
1: 是的，另外也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2: 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在欣赏好音乐的同时，大家都可以参与到今天的最话题当中来。
1: 是的，今天的今日最话题，也就是我们新地湾区将要听到的歌曲，是那些惊艳的真假声转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你过往听过的真假声转换特别漂亮的歌曲。
2: 冇错嘅，期待大家嘅精彩留言啦。下面嚟到今日嘅新歌推荐啦，首先听到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13号音乐作品，嚟自黄乐音演唱嘅《傻鱼》。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有的只是浸在冷水里的独白。这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王栎鑫演唱的《傻鱼》。
1: 嗯，没错的。咁呢首歌里面呢，黄乐音是以一尾被困在网中的鱼作为比喻，描绘出呢虽然鱼都有利齿，但是呢就选择收起锋芒，独自去承受陷落的煎熬啊。
0: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点点像这条傻鱼，看得清现实，但是却舍不得收回交付出去的真心。其实这份执拗不是愚笨，只是一份不愿轻易磨灭的赤诚。
1: 冇错嘅，咁喺收听好歌嘅同时咧，都欢迎加入我哋今日最话题啊，就系嗰啲经验嘅真假声转换嘅好歌，欢迎大家啦喺评论区同我哋分享你嘅音乐歌单啦。下面听到嘅系我哋本周为你推荐嘅14号歌曲，系嚟自孟庭苇演唱嘅呢首《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0: 我们听到的是新歌推荐14号音乐作品，来自孟庭苇演唱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那孟庭苇的嗓音是褪去了青涩，温润如晚风。
1: 嗯，没错的。这首歌里面呢，不问归期，只持上一场无月的夜晚。就算是夜空比较暗淡，人心仍然会眺望，心底的期许就不会随月光消失。
0: 是的，这首歌其实它所描述的这种忧伤并不沉重，不是哭诉别离，而是一种安静自洽的惦念。那月亮本身呢，就是寄托，可真正的念想是藏在人的心底的。就算今夜无光，依旧会有人愿意歌唱，守在那里，守一点不曾熄灭的温柔和盼望。
1: 嗯，没错的。这首歌呢，都好像是孟庭苇自己本身那样，非常之温柔，可以带给人一种淡淡的好温暖的感觉的。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要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那些惊艳的真假声转换，也欢迎大家通过评论区来和我们互动留言。
1: 是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啦！继续听歌啦，下面听到的是本周年推荐的15号歌曲，是来自桂星 Boom 演唱的《聪明镇》。

0: 好，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推荐歌曲来自怪星 Boom 演唱的《聪明镇》，这是一首用轻快外壳包裹细思的写实歌曲。
1: 嗯，冇错嘅。咁怪星 Boom 嘅合唱咧，系层次好鲜活嘅。喺明朗嘅旋律底下咧，系埋低咗警醒嘅。其实一味咧就系迎合标准换嚟嘅聪慧，其实实则系丢失本身嘅盲从啊。
0: 其实这首歌唱的并不是剧集里的这个小镇，它是我们每个人都曾踏入社会去思考进行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的所有心绪。
1: 嗯，没错的。那在欣赏好歌的同时，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今日追话题，就是那些经验的真假声转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分享你的音乐歌单，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继续听歌了，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是来自邝紫慧演唱的这首《天生偶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是由邝紫伟来演唱的《天生偶像》其实这首歌曲就特别能够容易唱进粉丝的心里来引发共鸣。
1: 没错的，其实这首歌是记录了一场双向的微光，是说偶像不是高高挂起的月亮，而是在可以一起呼吸同频心跳的力量。追星的意义呢，从来不只是追逐星光，更加是在这段旅程里面慢慢找回闪闪发光的自己。
0: 是的，在人海欢呼不只是迷恋、是平凡人借一束光支撑自己穿过生活当中的风雨。歌里这份喜欢不带卑微，是温柔的奔赴和自我鼓励。
1: 是的，我们继续听歌了，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大张伟演唱的这首《只为爱与自由》。

0: 诠释的热烈又赤诚，借用了夜莺和玫瑰的这种隐喻呢，写不肯按固定套路出招的人。
1: 冇错嘅，咁其实咧生活中咧可能会有人劝我哋咧去随波逐流啦，对佢颜色变成咗人海统一嘅蓝色，但系咧都有人咧系甘愿去凝住现实嘅冰川，以纡青作墨，写低不被赞许嘅诗。
0: 其实理想这份执念本身就是爱与自由，不必强求所有人都能够读懂，只要守住自己心底那团不息的火，便是对自我坚定的最。坚定的一种成全。
1: 冇错嘅。咁喺欣赏好歌嘅同时咧，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加入到我哋嘅今日最话题里面嚟啦，就系嗰啲惊艳嘅真假声转换啦。欢迎大家咧喺评论区同我哋互动，分享你嘅音乐歌单啦。下面听到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18号歌曲，嚟自金志文演唱嘅呢首《天亮就出发》。

0: 这首松弛又坦荡的歌曲呢，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
1: 冇错嘅，喺呢首歌里面咧，金志文嘅歌声咧系褪去咗厚重，带住一啲轻快嘅热忱，就好似系执好咗行李，静静喺度等待黎明出发嘅女人啊。
0: 是的，这首歌不是许诺前路一帆风顺，而是接纳未知，愿意带着当下的自己，向着远方慢慢前行。
1: 冇错嘅，咁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咧就系讲下嗰啲经验嘅真假声转换啦。咁见到评论区咧有我哋嘅老朋友龙马精神1996，龙马精神1996咧就喺评论区同我哋留言话啦，佢觉得咧龚琳娜嘅呢一首忐忑同埋一首左手指月啊，系嚟自萨顶顶演唱嘅左手指月咧，佢觉得都系嗰啲令佢好惊艳嘅真假声转换嘅好歌噃。
0: 老马精神喜欢的歌曲都特别的有品味哈，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另类、比较小众，但是非常。

0: 很好听的歌曲。
1: 冇错嘅，咁今日嘅新歌推荐咧就嚟到呢度先啦。下边嚟到嘅系星级湾区，听到嘅第一首歌系嚟自周雨杰演唱嘅《天地辽阔，怎么走都不算错》。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评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1: 系嘅，大家好，我系何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啦。同时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是的，新界湾区听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今日做话题当中跟我们分享那些惊艳的真假声转换的歌曲哈。那新界湾区开篇，我们听到的是周雨杰演唱的《天地辽阔，怎么走都不算错》。
1: 冇错嘅，咁呢首咧系一首非常之励志且可以安抚人心嘅歌，特别系其中咧以真假声转换演绎嘅壮语嘅歌词啊，系可以轻易咁触碰到我哋听者嘅内心嘅。咁下边咧继续分享好歌啦，听到嘅呢首系嚟自 Eric 周兴哲演唱嘅《你好不好》。

0: 好，听到的是周兴哲 Eric 演唱的《你好不好》。其实我一直认为他的这个声线呢，真的是清澈干净，且带有一丝很柔软的感觉。
1: 嗯，
0: 他在唱歌的时候呢，就好像是独自坐在夜里，然后悄悄惦记旧人的日常，在你耳边缓缓诉说一样。
1: 冇错嘅，咁呢首歌咧，除咗旋律好听之外咧，其实咧最击中人心嘅咧系歌词里面简单但系反复嘅询问你好唔好？其实咧呢个唔系想要挽回，只系单纯好奇对方嘅近况，都系一种好沉重嘅牵挂。
0: 对，其实就是牵挂，就是想念，但是这份想念呢并不沉重，是一种安安静静的牵挂。明知道故事早已落幕，但是心底里还留着一句没说出口的问候。

冇错嘅。咁喺欣赏好歌嘅同时咧，欢迎大家加入到我哋嘅今日追话题啦，就系嗰啲经验嘅真假声转换啦。进入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喺评论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互动起身啦。下边要听到嘅呢首系好听嘅，嚟自孟非旋演唱嘅《不值得》。

0: 这是一首非常古早的真假声转换的经典作品啊！刚才凯英搜了一下，99年的，
1: 没错，
0: 是
1: 的。
0: 我觉得莫非传他们的歌曲真的是就是很慵懒顺滑，然后真假声高音非常的不。

0: 费力，婉转起伏就像深夜独白和内心对话。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咧，都系描写出人喺情感里面拉扯嘅样啊。嗰啲系一次次自我暗示嘅字句，系同过往慢慢嘅告别。
0: 是的，音乐人没有强行斩去不好的回忆，反而是在告诉听者，不必再为一段落空的爱消耗完整的自己。
1: 是的，好听的歌马上继续了，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 Coco 李玟演唱的《往日情》。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其实呢，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因为跟黄龄合作很多次，无论是活动啊，然后包括直播，包括有对她的采访、现场演唱，你会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天赋型的选手，因为她是非科班毕业，所以说她在现场给你演绎的时候就非常的松弛，很喜欢她那种又松弛然后又仙里仙气的感觉。
1: 冇错嘅，咁呢首《女儿心如水》咧，都系一种非常之好仙气嘅感觉嘅。黄龄咧用佢呢个灵俏绵延嘅歌声啦，嚟倾情演绎呢一首《女儿心如水》啊，就好似将起伏迂回嘅女仔嘅心意啦，游入咗呢个如水嘅歌声里面，荡起层层嘅涟漪，再将咧女仔明媚细腻嘅温软嘅爱意系娓娓道嚟嘅。
0: 是的，小扇轻摇，流萤漫舞。绿草茵茵，花好日暖，女儿心绵延绝美如流水，心里有你有我，情深意长，情切意浓。如果最近大家有看过咱们的这个动画大电影《八仙过海》，然后片尾曲那个《过海》就是黄龄和王鹤爷演唱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彩。
1: 冇错嘅。咁讲翻呢首《女儿心如水》咧，其实呢首歌咧都系喺网络平台咧引起咗一波少少嘅古风热潮嘅。
0: 是的
1: 嘅。

0: 好多嘅网友咧会用佢嘅副歌部分啦，去搭配一啲，比如话跳舞啊，或者系汉服嘅演绎嘅啲视频咧，都系非常之有特色嘅噃。
1: 是的，那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最后一首歌，我觉得他的真假声转换也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呢，他的声音又有一点点偏这个中性的声音。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的窝囊废就特别特别的火。
0: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咧系嚟自刘凤瑶演唱嘅《已离不开》啊，同时咧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啦。期待听日同一时间，我哋不见不散啦，拜拜。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

0: 梯，心齐声动。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3: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17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嘅骨干系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嚟，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嘅创新迭代同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嘅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嘅根基越筑越牢。
3: 习近平总书记被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嘅回信喺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夏粮旺季收购基本结束，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
3: 本台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香港首份5年规划意义重大，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
1: 协和澳门医学中心2周年院庆，其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举办。
3: 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者更低水平。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和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15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月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梦宙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日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部新能源汽车，就有6部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兆元。
4: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3: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令创新力量不断涌现。而家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

0: 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亦离唔开各地赞纸成权、集群成势。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三成，并开建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哋拆解呢艘船，就会见到甲板嚟自江苏，货仓绝缘板嚟自浙江，重装集成喺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几家单位的联合公关。不单止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部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个钟头车程内就可以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几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日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导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此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此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卫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新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公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铁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铁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王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

0: 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2: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宏：
3: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记者昨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做先导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重心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
5: 为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以统计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昨日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15规划》。规划聚焦15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作出多项重要部署。
6: 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日起至9月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记者从昨日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共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和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新商机。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同主办方身份亮相，这个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
5: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日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日开幕的第20届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7: 新闻正在发生，
8: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6: 下面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香港首份5年规划意义重大，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9月16日，备受瞩目和期待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同时发布，这个是有关香港新阶段发展的大事，是特区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的重大举措，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在首份5年规划的引领下，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步伐，定将更加铿锵有力，助推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制定和实施首份5年规划是香港历史性的一步，彰显特区治理新模式。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担负起治理香港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在15开局之年紧抓国家重大机遇，按照行政主导原则，开创性建立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广开言路，倾听民意，举办超100场公众咨询会，收到1.7万多份各界意见，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规划确立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典范，绘制长远蓝图，谋定战略方向，着力破除经济周期等因素对施政的不利影响，令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 市民福祉和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好保障。规划是对香港中长期发展作出的科学前瞻和统筹谋划，和施政报告的年度具体政策一脉相承，有机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系统化施政体系，开创特区治理崭新模式。一国两制制度优越性和活力进一步并发。香港特区首份五年规划主题鲜明，亮点分呈，为特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强化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中心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巩固提升香港独特优势，持续搭建全球合作平台，聚焦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游为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坚持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内容单独成篇，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四年以下等量化目标，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可以话，呢份约六万字嘅规划，把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居民所盼紧密结合起嚟，充分展现香港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嘅战略思维，满满承载700多万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对光明未来嘅期盼。历史性嘅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社会聚民心、汇民力、集民智的宝贵成果，是特区未来五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我们相信有中央的坚定支持，香港各界定会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团结带领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一步步把蓝图变为现实，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发挥国际优势、区域合作、北都布局、民生福祉、发展安全等内容，清楚勾画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行动路径，将有助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广阔商机，一国两制等我们拥有独特优势。展望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全力以赴，令香港可以把握好新机遇，加速发展。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特区政府会致力提升金融市场的内涵和深度，提升金融基建，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指出，五年规划强调和坚持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的众多独特优势，除了深化香港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的专章之外，五年规划其他不同部分亦多处彰显法律对香港其他方面发展的重要性。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两份重磅文件对发展香港经济、改善民生至为重要，其制定和落实必定成就香港经济社会的成功发展，亦必定能够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国家的坚强后盾，有社会各界的同心协力，香港必将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以清晰的战略方向、务实的政策举措，开创更加繁荣稳定、更宜居宜业的美好未来。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特区政府律政司会全速推进各项政策措施，以专业服务力量支撑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将联同监管机构和业界，全力推进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各项金融政策措施落地， 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具体成果，令金融发展红利惠及社会各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力。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保安局未来五年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城市安全治理和风险预警能力，深化社会治安防控和跨境协作，并且优化口岸布局和出入境安排。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指出，会按照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进香港绿色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商经局及旗下部门全力支持和推进五年规划，透过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加上多管齐下的政策措施，推动经贸迈向高质量发展，从而达到五年规划的发展目标。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特区政府将持续深化与各地区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对接健康湾区建设，加强人才联动，促进跨境医疗数据要素流动，并会推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助力国家标准走向国际，为完善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发展局会继续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做好土地发展、城市规划和公务工程的工作，为市民缔造更宜居的城市，推动经济发展。特区政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在五年规划六大范畴里面，特区政府房屋局团队会竭力解决房屋问题，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里面的劣质劏房问题，也会提出提效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优化置业阶梯等。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事务局会致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优化治理架构和绩效管理，打造高效政府。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致力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持续巩固和发展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教育高度国际化、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推动教育更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五年规划在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方面提出六大方向，施政报告则落实具体政策和措施。他期望社会各界多了解相关内容，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的叠加优势，和特区政府一同建设更美好、更繁荣的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在青年政策上，特区政府一如既往以装备青年为本任，并积极为青年拓展发展空间。民政工作则继续落实以民为本的理念，强化地区治理体系，深化大厦管理改革，同时构建智慧社区网络。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五年规划写下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清晰阐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施政报告则按此制定指标并交代进展。劳福局将以五年规划为总纲领，加强支援弱势社群，保障劳工，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全力按五年规划的前瞻布局，落实施政报告里面的各项政策，进一步扩展全球航空网络，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建设香港成为全球航运之都。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未来五年会以深化文体旅融合协同发展为长远目标，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壮大产业规模，展现国家发展成就和发扬香港特色，并订立指标。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在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共收到17000份意见，展现了大家对香港未来的热切期盼和承担。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全体行会非官守议员全力支持行政长官，积极配合特区政府落实施政。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
定低咗香港未

0: 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更好把握发展机遇。
1: 离岛医疗综合体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两周年院庆暨医疗健康高峰论坛昨日在澳门举办。论坛设平衡学术论坛，围绕胰腺病、罕见病、护理及医学综合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度交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代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致辞表示，协和澳门医学中心是推动一国两制在卫生健康领域实践的重要合作项目、重大民生工程。未来希望中心继续配合澳门公共医疗服务的动态需求，做好精准分流，充分发挥优势，持续提升澳门疑难重症和特色医疗服务水平，加强本地医疗人才培养，拓展国际医疗服务，探索成立境外医学研究中心，提升澳门在医学科研领域的影响力。
0: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日计算，9月30号火车票今日开售。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火车票听日可以购买。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号发送375万人次。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者旅游城市之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和城际客流占比处于高位。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并声称美国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日稍早时结束为期两日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特朗普16号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海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个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优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优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珠江代表编辑杜伟、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下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撑人。

0: 心齐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绿色出行。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那乜嘢是绿色出行呢？咁绿色出行咧，就系指采取相对环保嘅出行方式，既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少污染，又有益健康、兼顾效率。人们乘坐地铁、公交或者选择骑行、步行等，都系属于绿色出行。本月系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今年活动嘅主题为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年嚟，各地围绕公交优先、低碳出行等重点方向，推出线上出行挑战赛、商圈便民服务、校园科普、社区宣讲等丰富活动，引导更多公众选择公交、地铁、骑行、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上海浦东将绿色出行服务送到市民身边，先后在前滩商圈、人才公寓、公交枢纽开展线下便民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市民关于定制公交、网约公交、敬老线路等的咨询。据了解，近年来浦东持续打造多元公交服务品牌，推出互学研学巴士、就医专线、低地板无障碍敬老线路，通过公交加场景打通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浙江台州依托低碳台州行碳普惠小程序上线绿色出行挑战赛，市民步行、搭乘公交、骑行、乘坐轨道交通均可累积碳积分，积分可以参与抽奖，奖品包含手机、电动车等。挑战赛设置了早晚高峰积分加倍机制，鼓励人们错峰绿色通勤。安徽铜陵举办主题活动，为市民发放绿色出行倡议书以及宣传资料。宣传月期间，当地交通部门走进校园开展绿色出行暨校园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向青少年普及安全乘车、绿色出行相关知识，同步摸排师生出行需求，为优化校园周边公交线网提供参考。当地还开展志愿服务转社区活动，提供公交办卡便民服务，进行绿色出行宣讲，引导更多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营造全市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在山东青岛，多条线路的公交换上了低碳通勤、绿色同行的主题装饰。车厢内除了张贴通俗易懂的主题海报，工作人员还贴心地为乘客整理了绿色出行技巧、文明乘车规范，令大家在乘车途中潜移默化地学习绿色出行知识。此外，公交车驾驶员在日常运营中会主动为老年乘客提供帮扶，落实文明驾驶要求，令绿色出行更舒适、更暖心。在广东深圳，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已在9月8日启动，活动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线上开启了公交金点子征集、温情照片、亲子绘画征集以及主题直播活动。同时，深圳各区线下开展公交亲子研学、低碳车站打卡、公益骑行、达人体验 show 等活动，令绿色出行理念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深圳东部公交应云部副总经理刘志勇：
3: 活动期间，我们准备了多项惠民举措，一是线上打卡抽奖活动，市民使用深圳通乘车码乘坐公交、地铁即可参与打卡抽奖；二是联动各大商圈推出了乘车优惠活动，同时免费发放公交文创周边福利。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地铁、公交、骑行，如今这样的出行组合已经成为不少城市的通勤常态。2025年，我国每日有超2亿人次选择绿色方式出行，一幅轨道为骨、公交为脉、万行为乐的绿色出行图景正在不少城市铺展开来。一键数码打开导航，固定手机，每日8点，北京朝阳区市民

0: 先生都会熟练咁解锁一辆共享单车前往六公里外嘅店铺。黄先生表示，踩车可以满足佢嘅通勤需要，仲可以顺带锻炼身体，一举两得。呢几年佢做过程序员，开过甜品店，而家经营一家宠物店，但系踩车通勤嘅习惯一直都冇变过。咁样嘅骑行经历并非个例。一家线上共享单车平台数据显示，近五年单车及电单车用户累计骑行里程达462亿公里，减少碳排放约264万吨。共享骑行以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优先选择的通勤方式。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话，绿色出行是以城市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等为主体，生态友好、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出行系统。交通运输碳排放约占全国总量的10%，其中公路运输是绝对主力。推广绿色出行对缓解交通拥堵、促进节能降碳具有重要作用。咁喺陈徐梅睇嚟，我国城市绿色出行正从政策倡导转变为公众的主动选择，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国每日约1亿人次乘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地面公交，2400万人次踩共享单车。典型城市绿色出行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度显示，36个典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为73.9%，其中超大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达75.4%。城市通勤出行结构持续变绿，潜力群体庞大。近年嚟，随住都市圈快速发展，跨城通勤人口不断增加。根据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通勤人口约1亿人，其中跨市通勤人口占比约4%。调查显示，未使用城市公共交通作为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出行者中，近90%表示，如果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更高效便捷，愿意考虑减少使用私家车和出租汽车出行。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等联合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表示，随着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绿色出行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外国，公交优先绿色出行何以蔚然成风，这个背后是持续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广州地铁11号线串联5大中心城市，日均客流量超55万人次。京津冀定制快巴连接环京多区院，累计客运量超500万人次。不断拉长持续精密的公共交通网，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延长住绿色出行的半径。经过多年建设，高效绿色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体系已基本健全。睇轨道交通，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睇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177.6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到87.5%。如今居民的公共交通乘车体验更加便捷。调查显示，换乘问题是影响公众选择绿色出行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各地积极优化调整公交线网，填补城市轨道交通未覆盖区域，公交轨道两网融合更加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气电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高到75.4%，中心城区公交站点300米覆盖率达79%。在四川成都开设准点公交线路，通过对到站时间进行智能预测，电子站牌准确显示，方便群众候乘。在浙江杭州，公交大模型在智能排班、客流感知等场景深度应用，实现核心片区到站精准预测。更便捷的换乘衔接，更高效的运营方式，数字化升级有效提升了绿色出行的竞争力。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共识，既得益于硬设备的支撑，亦离不开软环境的营造。今年6月， 上海推出上海碳普惠绿色出行激励平台，对市民在绿色出行、节约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减碳行为进行量化，提供碳积分兑换服务。市民王晨每日先踩共享单车到地铁站，乘坐三站地铁站之后出站，再步行800米到公司。这样一趟通勤下来，他的碳账户入边就会增加约600分的碳能量。他说再储多4400分就可以兑换一张公家车。以前觉得减碳离自己好远，现在每日通勤都在参与，好有成就感。2020年，北京积极探索实施碳普惠机制，市民步行、骑行、乘坐公交、地铁都可以被自动记录并核算碳减排量。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说，近年来各地广泛开展碳账户、碳普惠等举措，为的就是变应该做为愿意做，令绿色出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当每一次出行选择都能被睇到、被量化、被反馈，绿色出行将不再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真正成为一种可感知的生活方式。咁从规模上边睇，外国城市绿色出行量全球最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主要城市绿色出行水平进入70%以上的国际先进区间，部分城市已接近发达经济体城市水平。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表示，尽管体量已经好大，但在公共交通出行便捷性等方面，绿色出行体验仍有提升的空间。他建议下一步应着力推动绿色出行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跨越，将绿色出行的规模优势持续转化为体验优势。无奈前交通运输部等事部门印发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提升绿色出行水平，优化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保障人行道、非机动车路权，科学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域。陈徐梅表示，聚焦公共交通服务提质增效，重点在打造最后一公里，要以公交微枢纽为节点织密网络，以运营转点率为重点强化保障，以定制公交为揸手拓展多元服务。咁喺呢个基础上，重心推进都市圈通勤一体化，全面提升跨区域通勤出行嘅便捷度同舒适度。咁对于民众个人嚟讲，点样出行更环保、更绿色呢？专家俾出建议，居民日常出行中，将坐公交、乘地铁、骑行作为首选，优选集约低碳嘅城市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践行135绿色出行原则，即一公里左右优先步行，三公里左右优先骑行，五公里左右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建议，要形成鼓励个人绿色出行的激励机制，倡导建立个人碳账户，将个人出行碳排放纳入个人碳积分进行管理，对零碳出行、每周少开一日车等绿色出行行为给予消费兑换券、车险减免等激励，共同营造绿色出行的良好氛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踩单车咧，既系一种重要嘅绿色出行方式，亦都系一项广受欢迎嘅群众性运动。今日即系9月17日，系世界骑行日，呢个系一个全球性骑行文化之日，旨在倡导大家通过骑行倡导健康水平、减少碳排放、应对城市交通问题。咁踩车咧，几乎系唔产生任何碳排放噶，系最为环保嘅交通工具之一。联合国的一项报告指出，如果践行无机动车生活，每人的年碳排放量将减少 3.6 吨。咁从体育锻炼的角度来看，踩单车既显著增强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灵活性。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指出，每日踩车30分钟的人有望比不踩车的人患心脏病风险降低一半，对于成日坐在办公的人群尤其是这样。当前随着全国各地骑行环境不断优化，骑行场景日益丰富，踩车已经成为民众通勤健身、休闲观光、社交出游的重要选择。数据显示，全国城市专用骑行道已突破10万公里，骑行爱好者总数超2亿人。 自粤港澳三地举办全运会历史上首次自行车跨境赛事之后，

0: 夜行热潮进一步在粤港澳大湾区升温。依托持续完善的壁道、陆道网络，骑行早已超越体育运动本身，成为串联湾区山海风光、促进居民交往交流、践行绿色低碳理念的全新生活方式。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骑行活动精彩纷呈，类型覆盖骑行交流、专业赛事、乡村文旅骑游等多个维度。无礼前，深圳罗湖区举办了骑乐无穷深港双城 Urban Ride 环水富陆道骑行活动，吸引了超千名深港两地骑行爱好者参与，共同完成了串联东湖公园、淘金山绿道等生态地标，全长约20公里的绿色旅程。为扩大活动影响力，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特邀香港自行车赛获奖专业选手及多位知名骑行博主共同参与活动。百万粉丝博主通过第一视角直播，生动呈现活动路线沿途生态和人文之美，吸引超10万网友线上互动。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全程报道，显著提升了该骑行品牌的知晓度。咁活动仲联动周边商圈，带动片区消费升温，成功构建了人流、体验、消费的服务闭环，有效将文化活力转化为促进消费的实际增量。咁深圳龙岗区就举办了翠龙岗岩洞湾区第二届深港澳运动嘉年华暨深圳圆山第九届自行车爬坡赛。咁赛事吸引了国内外189名骑行高手，在被誉为深圳最强爬坡赛道的谭仙庙至圆山张顶线路上展开激烈角逐，为大湾区的体育文化生活注入了新活力。位于深圳罗湖区的莲塘口岸已经实现了自行车推车直接通关，无需拆轮接叠。咁好多香港骑友周末嘅时候会经莲塘口岸入境，骑行至深圳霸光南澳地区，甚至仲会跨市骑行至惠州。专业赛事方面，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自行车挑战赛今年继续喺大湾区多地巡回举办。茂名信宜站嘅比赛吸引咗4000几名海内外骑手参赛，116公里赛道串联起咗斗洲古城、锦江画廊等当地山水人文地标景点。澳门站的比赛吸引近300名来自广东、香港、澳门的自行车选手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周边马路比拼。赛事精英组全程50圈，共 102.5 公里，创下了澳门办赛史上最长公路自行车比赛距离。乡村文旅骑游活动在大湾区亦都是遍地开花。无礼前，粤港澳大湾区自行车骑行嘉年华惠州博罗站举办。来自大湾区的800几名骑行爱好者沿住蜿蜒的赛道疾驰，尽情领略罗浮山下的山水美景。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骑游大会先后走进广州从化区、增城区，骑手们或穿行乡村最美旅游公路，或穿行荔枝林海，饱览美丽乡村的蝶变新貌。2026环两江先行区中国南庄第二届骑行文化嘉年华在佛山举办，超12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罗格围，在清风绿道间追风驰骋，共同解锁了一场集生态、运动、文旅与公益于一体的骑行之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啱先你讲过啦，踩车出行咧，既系绿色出行嘅重要方式，同时咧单车运动亦都系广受群众喜爱嘅。咁有唔少人咧系因为中意骑行而选择咗单车出行或者系通勤嘅方式。咁跟住嚟咧，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潘勇先生，一齐嚟听下佢对于大湾区绿色出行同埋骑行运动嘅观察与思考啦。潘会长您好，
3: 你好。
0: 那首先想请问您，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近年来大湾区各地尤其是深圳的一个骑行氛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湾区居民来说，选择骑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3: 目前大湾区我们能感受到的骑行变化，一个是当年的大运会带来的一轮自行车热，再就是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运会自行车运动又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包括深圳这两年在建我们的骑行深圳其乐无穷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我们的骑行环境大大受到改变。这个目前深圳的自行车爱好者大概在35到40万人左右， 而且目前也是成为深圳市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

0: 而这种青少年，包括儿童，早期开展这项自行车运动，对他的前庭觉开发、对距离、对速度、对耐力，或者说对专注力，都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对于青年来讲，我觉得骑自行车，它可以减少工作压力，增加内啡肽和多巴胺的分泌，同时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在工作跟生活当中保驾护航，而且它也是在所有运动里面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最快的一项运动，而且它也能让大家走得更远，看得更多的美景，同时也为美好生活能贡献很好的这种体能和健康。老年朋友的话，他的时间比较独，他更应该选择一些相对对身体的冲击力小，跟减少一些对抗的运动，而自行车又符合这种特点。自行车是三项全身运动里面相对比较好的一项运动，它对膝盖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在骑车过程当中，要密切关注自己的心率变化，要超过体能负荷去运动。我觉得这个自行车，它是人在一生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开展、都能获益的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自行车，喜欢骑行。骑行消费方面，在深圳来讲，它是应该在全国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基地。这边有很多的自行车的厂家，比较出名的自行车的生产厂家，还有很多研究生的头盔、手套、骑行服，包括骑行装备的一些厂家在这边。他对爱好者来说，他们提高训练水平跟提高运动成绩的时候，他们会升级和购置一些更高水平的自行车相关配件，同时他们也会经常的组织一些日常训练。再就是这些人口的流动，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增长点，从住宿到实体店销售，包括到一些赛事周边的衍生品的消费，它都是一个极好的促进。
1: 那您是如何评价深圳当前骑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的？在骑行专用路网、山海绿道和慢行系统等方面，深圳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或者是亮点呢？
0: 深圳目前在筹建滨海骑行道200公里，从毛周河一直到大鹏的鹿嘴山庄，大概把海边的200公里的骑行道打通，同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都建造了3个骑行大环，还有就是在所有的公园跟一些水源保护区的地道和一些非机动车道的纳入进来以后，我们的骑行路线跟骑行选择也比以前更多，从家里出发，最少在3公里以内都能找到比较合适的骑行公园或者骑行的路径和绿道，而且在深圳全市都打通了断点，包括罗湖的八元联通，包括其他的绿道网的联通，我觉得也是目前深圳最好的骑行的热潮跟骑行的环境。但如果从专业的骑行运动的爱好者来讲，他们更需要的是有一些给到他们日常训练的场所，这个也就变成了在我们一些城市道路，他们会自发地组织一些夜骑，或者说一些刷圈、绕圈训练的这种情况。目前供给链的来讲，我们觉得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给到这些骑行爱好者高速或者是保持一些日常训练的场地是不足的。咱们深圳市文旅局还专门出了一本《骑行深圳》的书，目前在出第二本。它主要就是介绍深圳的山海资源、深圳最好的骑行路线。我也可以把这里面的一些内容介绍给大家。咱们第一本书里面有16条特色的骑行路线，有31万字的精彩介绍，包括有100多张的实景照片。这个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更好的了解深圳环境。骑行线，我们第一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三个点，围绕咱们深圳的海的资源、滨海骑行道，像西部的滨海骑行道、跟东部海滨山林骑行道，还有新东路的绿道，包括海背湾的骑行绿道，它都是深圳围绕海最出名、最好的一些景点跟路线。第二部分就是河湖的骑行道，像围绕着环石岩湖、环沥青湖、环西沥湖，包括大沙河的生态长廊、福田河的行绿道跟毛。

0: 潮州河的地道，这个也是我们关于深圳的河分湖的行道一些介绍。再就是关于山道部分，旧山宁骑行道，有环城绿道的阳台山路段，包括最出名的深圳最高的山梧桐山梧桐绿道，还有光明的大顶顶绿道，还有凤凰山绿道，还有我们龙岗的大运绿道，包括福田银湖山郊野径。这都是我们比较出名的骑行绿道。
1: 潘会长，那目前粤港澳三地在骑行方面的常态化交流情况是怎样的呢？
0: 目前我了解到的，澳门刚结束的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站的比赛，大概参赛规模在300人左右，主要是香港跟澳门，包括我们内地去的自行车的爱好者。同时，香港每年有香港的单车嘉年华，包括国际自行车赛。我们在广州、惠州、肇庆，包括东莞的滨海新区，包括深圳，一直在推广粤港澳大湾区的联赛，包括我们在光明办的光明北海峡两岸自行车交流赛，我觉得这个对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包括我们现在深圳的骑行环境越来越好，很多周末的时候都是香港跟澳门的自行车爱好者带着单车从口岸过关，来到我们深圳骑行，去深圳东部，去霸光，去南澳，包括去东莞，去骑行我们的比较好的骑行路线。目前按照公交和地铁给到的数据，携带自行车出行最多的应该是光明和盐田。实际上，骑自行车是应该是一个是交通属性，第二运动属性，第三个是社交属性，一个是自行车爱好者他的整体比较年轻，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比较热爱生活，同时也比较注重健康。在骑行之余，他们也会组建很多约骑的群跟约骑的俱乐部，一起分享一下当地的美食，跟当地好玩的地方，或者组织大家一起出行去骑行旅游，甚至说大家在工作当中，在周末可以结伴出行，能好的促进大家进行多方面的交流。
1: 好的，那潘会长啊，那接下来协会还有哪些计划进一步来联动粤港澳三地资源，整合湾区文旅和运动资源，推动骑行运动与文旅产业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呢？
0: 有，像今年我们跟粤港澳大湾区的9+2城市一起联动办了一个迎接 APEC，办了一个大型的骑游活动，当时吸引了澳门跟香港，包括全国各地的一些自行车运动协会，相互之间也签署了一些合作协议，相互进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骑行活动去旅游。我们接下来也会在今年的跟明年的活动计划里面推出大概12场的骑行深圳，其乐无穷的骑行活动，继续把我们深圳最美的景点、最好的骑行环境、最好的这种骑行的绿道展现给湾区，展现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的人能来到深圳骑行，能爱上这座城市。
1: 好的，谢谢潘会长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港星出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星出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系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咪中午12点，晏昼4点咧，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6: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 股就系股票有股金。

0: 就系黄金嘅金。
1: 好啦，咁啊，先嚟关注啦，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咁啊，今日嘅财富堂啦，会嚟讲讲咧驾乘险同埋座位险嘅区别嘅。
0: 而热点观察方面咧，嚟聚焦2026年财富世界五百强论坛啦，喺广州举行吓，一位嘉宾认为咧，未来嘅增长动力咧，仍然嚟自中国。
1: 咁啊，股市扫描方面啦，我哋会请到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啦，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啦，同你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行情嘅。
0: 而财智湾区方面咧，共同嚟关注合作成果丰石香港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嗯，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啦，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

0: 好啦，咁啊，见到啦，琴日市场啦系有唔错嘅呢一个反弹啊，今日嚟讲基本上能够企稳嘅，咁啊，见到啦，就上证指数中午收盘啦喺3877点，下跌14个指数点，跌幅0.36%，深证成指报收喺13415点，下跌39点，跌幅0.29%，咁啊，创业板指啦报收喺3307点啊，下跌咗3个指数点，跌幅0.12%，咁另外啦，大市方面嘅成交今日啦系有翻一定嘅放量嘅，量市方面咧去到12000亿以上的成交水平，咁啊个股咧就涨跌互现。两市方面咧系去到咗2200家嘅个股啦，录得上升嘅，下跌嘅个股家数咧系去到咗2900家。咁另外咧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从呢一个行业板块角度嚟讲咧，今日汽车嘅产业链咧系有较强嘅表现嘅，包括咧汽车服务啦、玻璃纤维啦、乘用车板块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部分嘅一啲嘅教育啊，包括咧就医疗啊、生物制品啊等等咧，啲嘅相对偏消费类别嘅个股啦，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嘅。咁啊，见到包括今日影视院线啊，同埋呢个传媒股啊，一啲嘅旅游景区。咁啊，琴日都讲到啦，就临近呢一个中秋国庆假期，会唔会有表现呢？似乎今日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个走强嘅。其中好似大连圣雅咧，打到涨停板嘅呢一个嘅位置嘅吓。咁啊，相对嚟讲咧，就概念角度嚟讲咧，就一啲嘅 CRO 啊、重组蛋白啊，包括咧就一啲嘅农业种植啊。相关的一啲概念咧，同呢一个行业板块咧就系相近嘅，都系有一定嘅走强。咁除此之外咧，今日跌幅居前嘅板块，见到有一啲嘅黄金股吓，咁啊，琴晚美元方面咧系有一定嘅走强嘅，咁因为美联储咧有一个嘅加息力都推动，咁啊导致咗一啲嘅商品股咧系会有一定嘅呢一个承压嘅。咁除此之外咧，见到科技板块当中嘅被动元件啊、MLCC、小金属类别嘅概念，咁啊培育钻石呢啲嘅海盐冰啊呢啲产业嘅个股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嘅吓。
1: 咁今日咧见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低开0.94%，国企指数咧低开0.97%，而科技指数咧低开1.03%。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调整，国企指数方面跌0.58%，科技指数跌0.76%，而恒指咧半日市咧报收喺24533点，跌0.73%。而成交量方面咧，半日市亦都有一定嘅缩量，去到900亿嘅水平，991.46亿。
0: 再系关注下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见到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系下跌嘅。咁琴晚美联储宣布咗加息25个基点吓，咁啊都系有一定嘅影响啦。美盘咧系有跳水嘅，道指方面咧报收喺52461点，下跌0.21%。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5978点啊，跌0.01%。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551点，跌0.45%嘅。
1: 研究周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升势，英国富时100升0.28%，法国 KX 指数升0.62%，德国 DAX 指数升0.53%。
0: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面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

0: 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我可唔可以请十分钟假？
2: 吓、啊，小怡怡，你每次都会提前嚟到课堂噶噃，点解今次会咁样，仲要请假嘅呢？吓、
3: 啊，系咁嘅，邝主任，因为我喺度解答紧朋友嘅问题啊。之前我哋嘅课堂咪介绍过点样去续车险更加之抵嘅，佢而家系拣紧车险啦，问紧我意见。我答到一半啊，如果退出去又要重新教一次，我啊本住财富学堂为大家答疑解惑嘅精神，所以希望可以帮到佢，帮人帮到底咯。
2: 哦，咁都情有可原啊。不如咁啦，你个朋友仔有咩问题，咁我哋呢堂课一齐讲解埋。咁你上课同埋帮佢提建议买车险，两者之间都可以兼顾啊嘛。哦、你叫佢一齐嚟听课啦。
3: 好啊，好啊，邝主任。嗱，我而家已经操作好啦，将佢拉咗入我哋嘅线上课堂啦。佢嘅疑问就系、是、驾乘险同埋座位险区别喺边，买边个好啊？
2: 好，冇问题。嗱，我哋正式开讲啊。嗱，首先驾乘险同埋座位险一般都可以对车上人员嘅人身伤亡啊、冬瓜豆腐啊进行呢个保障，但按区别嚟计咧，仲系好大噶噃。车主喺选择嘅时候咧，可以根据自身嘅实际保障需求同埋呢个保费预算咧进行考虑嘅。
3: 咁即系要点拣啊？
2: 嗱，先嚟讲区别先啦。首先咧，两者喺保费上就已经有区别啦。
3: 哦，
2: 一般嚟讲，座位险嘅保费咧，相对于呢驾乘险嚟讲会更加平一啲。尤其是返还型的驾乘险保费会更加高，消费者应该要谨慎选择。其次在保额方面，驾乘险和座位险都有区别的。一般来讲，驾乘险的保额最高可以买到50到100万，而座位险的保额则往往最高只能够买到10万。第三就是投保方式有区别，驾乘险一般有跟人或者跟车两种投保方式，座位险则可以选择投保哪几个座位。系啦，嗱，小月儿，接下来请你读一读以下呢一段保障范围的区别，然后转达俾你朋友知。
3: 好啊，好啊，我查出嚟啦。哦，佢哋保障范围是有区别的。驾乘险一般主要可保驾乘私家车意外身故或者是伤残保险金、驾乘私家车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驾乘私家车意外住院津贴、飞机意外身故或者伤残保险金、火车、轮船意外身故或伤残保险金、汽车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不过具体保障范围仲应当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而座位险咯，呢度系咁讲噶。座位险则系主要可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对被保座位上人员嘅人身同财产损失进行理赔嘅。邝主任啊，讲咗咁多，概念都读完啦。咁驾乘险同座位险，我又应该点样买啊？
2: 嗱，你咪使心急住啊吓。咁啊，佢哋嘅区别咧仲未讲完噶，因为佢哋仲有性质上嘅区别噶。驾乘险咧属于商业意外险产品，咁出险理赔咧就唔会影响下一年嘅车险保费噶。而座位险咧则属于商业车险嘅一种，出险之后咧系会影响到下一年你嘅商业车险嘅保费。
3: 哦，原来系咁嘅。啊，唔单止有以上区别啊，啱先查询嘅时候，我仲查到咗佢哋理赔方式都有区别噶。书上系咁写嘅，邝主任。第一，驾乘险，如果选择跟人嘅驾乘险，就无论被保险人乘坐或者系驾驶乜嘢交通工具，保险合同约定嘅交通工具，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咁保险公司就可以进行理赔，适用咧经常出差啊或者系乘坐交通工具嘅人群去进行投保嘅。咁如果选择跟车咯，选择跟车嘅驾乘险咧，就无论系边个乘坐又或者系驾驶被保险嘅机动车，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咁保险公司就可以进行理赔。咁比较啱嗰啲啦，经常要载人出行嘅司机或者系新手司机去投保啊。咁第二点就讲到呢一个座位险啦。咁座位险咧，一般系按照事故责任去进行理赔嘅。譬如话全责可以赔100%，主要责任可以赔70%，次要责任可以赔一半，无责嘅就唔赔啦。 邝主任啊，以上嘅区别已经全部介绍完啦。咁讲咗咁耐，你快啲话我哋知，咁驾乘险同座位险买边个好啦？
2: 嗱，小鱼儿，我哋已经将咧驾乘险同埋座位险嘅区别咧，真系好似画公仔画出肠咁咧，讲到好透噶啦。至于买边个好呢，真系要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嚟判断先好。无论系驾乘险定系座位险，其实都系呢个驾乘人员嘅保障嚟噶。只要买咗就系好噶啦。咁点样可以更加好呢？就系靠大家自己好好地咁斟酌啦。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啦，希望对你嘅朋友有所帮助啊吓。
3: 嗯，多谢邝主任啊，我即刻去转达我嘅朋友，亦都希望各位听众有所收获，知道点样买先至系最好嘅。
2: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3: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6: 谈古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嗯，咁今日咧睇到港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点睇今日半日市走势咧？
7: 嗱，咁今日咧嗰个情况就。我哋成日都講就係話九月大家都提緊嗰個嘅息口嘅走向啦，咁結果即係聯儲局嘅嗰個嘅決定就係加息一釐啦，咁同埋即係最緊要係個點陣圖咧，就係似乎十二月都係即係都之前咧都需要再加多一次咁樣嘅，咁令到即係你見到嗰、那個美股啊咁樣都跌得比較深啦，咁今日港股都亦都受咗影響。咁不過你話即係開出嚟之後咧，試一試個低位之後都有反彈嘅咧，都開始即係都有啲部分嘅盤咧冚翻出嚟啦。咁同埋即係可能亦都即係見到今日喺大概24,300啊、4,400啊呢啲，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反彈啦。咁而家上翻24,500呢啲位置，咁因為24,500咧，其實早幾日都有即係都好近嘅見過嘅咁樣，但係就都有個反彈翻上翻24,800啦，其實都我哋都見過嘅都。咁其實就整體個情況嚟講咧，那個感覺就係話今日似乎啲嘅沽空嘅盤咧就平，即係就平咗啦。咁就甚至乎即係認為其實嗰個嘅早前嘅嗰個嘅跌落嚟啦，咁咧呢個消息咧亦都係已經喺嗰、那個股價市嗰裏邊反映咗出嚟噶啦。咁所以今日見到咧，即係低開咗啦，咁啊試一試低位之後咧，見到喺午市之前咧。暫時嚟講都係今日個上午嚟講咧，稍微較高嘅情況咧，收呢個上午呢一個嘅市嘅。
6: 嗯，咁睇翻啦，今日啦，大部分嘅科技股亦都有一定嘅調整嚇。短期內佢哋嘅呢種走弱嘅表現啦，係咪投資者都要謹慎翻少少比較好？
7: 我又覺得即係其實而家暫時嚟講嗰個嘅謹慎情況，其實有可能掉翻轉咧，就係其實喺嗰個消息前裏邊咧，可能需要更加多嘅謹慎啦。反而即係你話，即係個消息過後之後，其實我覺得就可以掉翻轉咧，就去翻睇翻個價值啦，或者即係上個月見到嘅一啲嘅半年嘅業績啦，咁開始就去做翻個即係稱一稱佢哋嗰個嘅個估值啊，係咪是否好似吸引咧？因為錢都係回落咗一個幅度啦。咁所以都值得去留意一下。咁其實今日見到部分嘅股份咧，其實都企穩咗嘅，就係即係話近呢兩個月啦。咁、那個就算係外圍落嚟，咁、那、嗰個港股都係較強嘅一啲嘅股份裏面咧，其實今日都已經開始有啲唔跌啦、不跌反升嘅一啲現象，咁都可以去多啲留意係呢一類嘅股份嘅。即係可能今日係即係可能你話即係可能嗰、那個。對個市稍微大影響，可能係啲金屬啊、油啊嗰啲咁嘅情況咯。咁但係其他嗰啲咧，即係相對較穩定嗰啲，其實都已經係上翻嚟㗎啦。咁我覺得都可以即係去留意翻，譬如今日見到啲中資金融股啊咁啲嘅較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話嗰個情況咧，都要睇翻唔同嘅板塊咧去做一個應對咯。
6: 咁睇返其实

0: 对于 AI 概念的个股来讲的话，也都调整了一段时间，但是似乎它从中长期角度来看都是有一定的投资的价值，适不适宜这个时候做一些逢低布局的操作呢？
1: 其实可以的，因为都影响了几天了，尤其是早前一个譬如科特卡同埋即係呢一個嘅特斯拉嘅主席啦，都有講過就係話即係對嗰個 AI 嘅發展希望即係盡量慢少少啦，咁樣即係有啲擔心一啲，有啲擔心啦。咁亦都影響咗即係整體嘅 AI 嘅或者相關嘅產業鏈嘅一啲嘅股份咧，都係跌咗兩三日㗎啦。咁嚟，但係又翻轉去今日咧，就借琴晚嗰、那個即係嗰個加息決定之後，就翻轉咧，其實見到嗰個相關嗰啲股份嘅股價咧，其實相對就反而好翻少少。咁所以咧，今日你睇翻咧，其實就都見到咧，係有個低位有個反彈啦咁樣。咁當然你話今日開出嚟係稍低少少嘅，咁但係其實都冇話再跌咧。其實掉翻轉，你今日就稍微表現較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嘅情況就係嘅影響有冇咧？有冇影響咧？其實即係之前嘅股消息咧，就係影響咗噶啦，咁亦都係喺嗰個股價裏面反映咗啦。咁掉翻轉就係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嚟嚇咧，就一個即係反彈嘅情況。咁但係你話係咪即係整體嗰個嘅氣氛啊，或者嗰個對佢呢個行創業嚟講係已經係走出即係話已經係最差，或者即係個情況係咪轉咗咧？咁暫時嚟講其實就冇乜大影響嘅，就亦都唔係話好大嘅一個嘅轉變咗。純粹是即係個股價係受咗啲消息影響之後咧，就會回落嚟咧，就一個嘅調整，即係一個整頓啦。咁變咗就你話係咪可以重新去睇翻咧？咁其實都要注意翻，就係話整體個大氣候咧，對嗰個 AI 個產業鏈咧，或者即係嗰個嘅睇法咧，其實係暫時嚟講唔係話有好大嘅變動嚟嘅。咁所以你話即係個股價裏邊短線嘅反彈，我覺得係可以去搏下嘅。但是是不是一個即係做一個中線的一個嘅升幅咧？咁暫時嚟講就我諗係言之尚早嘅。
0: 咁睇翻其實由於儲存芯片嘅漲價啦，帶動好多嘅手機亦都係跟住漲價嚇。咁好似蘋果手機方面咧，雖然新機發布咗 iPhone 18啦，咁但反觀翻17啦，就喺18號開始會有一定嘅升價嚇。咁對於手機產業鏈嚟講，後續喺股市嘅表現咧，你點睇？
1: 我諗首先兩樣嘢啦，第一就個股價早前喺個發布前夕已經就炒過一輪啦，咁第二就係即係個息口個敏感咧，大家都有啲擔憂嘅，其實就即係對嗰個消費啊咁嘅情況咧，大家都有啲擔心嘅，有時即係你話即係全球好多嘅地方裏邊咧，咁其實即係唔係就係美國加息啦，其實幾個地方都有加到息啦，咁變咗即係對嗰個消費嘅生態裏邊嚟講咧。可能有啲影響，因為始終即係尤其是以嗰、那個借貸比較較高嘅呢個國家啦，咁即係啲人民啊，可能佢哋即係嗰個消費嘅情況都好受到個息口去向影響，因為即係你即係個息口上咗啦，其實即係嗰個利息壓力都大咗啊，變咗個消費情況咧都會有一定嘅縮減都唔定嘅，咁所以即係就算你話係蘋果呢個手機咁樣，其實好多人都出。即係蓄勢待發，亦都拭目，都係希望買到嘅。咁但係就即係你話嗰個量上邊啊，或者個熱氣氛裏邊咧，都受到個息口影響咗嘅。其實都咁變咗你見到呢一段時間嗰啲相關嘅體驗點啊，嗰啲嘅唔係好有一個好大嘅反應啦。開始咁變咗，你話即係除非你話即係禮拜五見到開賣之後嗰個數據。嗰、那個銷售情況咁見到一個唔錯嘅情況啦，或者甚至乎個增長仍然係持續，或者個需求仍然係見到啦。咁否則嘅話咧，暫時嚟講嗰個嘅吸引力咧，亦都唔係特別太大啊。即係嗰啲相關嘅產業鏈，咁呢個都值得大家去注意。
0: 咁對於話儲存芯片類嘅個股咧，會唔會亦都有一定嘅影響咧？
1: 我想會有啲嘅，其實因為即係呢兩樣呢樣嘢啦，咁其實你就睇翻嗰個嘅即係就係 AI 嗰個嘅應用上邊啦，咁大家都有個嘅即係擔憂喺度咁嘅情況啦，咁又或者即係都未講話，即係再早前啲大家對嗰個嘅資本開支上。

0: 一個嘅擔憂啦，究竟翻唔翻到身啦，翻本啦，咁係咪需要即係減翻慢啦，或者即係唔可以再投咁多錢落去啦？呢啲都係即係暫時嚟講，整個市場裏邊咧都係一個嘅去睇緊，即係一個咁樣嘅氛圍喺度啦。變咗即係話可唔可以延續咧？咁我諗暫時嚟講，你只能夠講話即係最壞嘅情況，即係因為喺個市嗰個股價上面早前反映咗嘅。咁亦都見到有一所反彈啦，咁目前嚟講，似乎觀望氣氛就大少少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你話嗰個機會有冇咧？我諗而家就其實即係因為都彈咗唔少嘅，其實都咁，但係就開始呢啲位置咧，嗰個市場個觀望氣氛大咗啲咧，咁變咗我覺得個機會大唔大，我覺得就唔話特別太大咁，即係我諗，除非佢有一波嘅回落啦，咁令到個股值出翻嚟嗰陣時咧，其實嗰陣時個機會就會喺度啦。
1: 咁今日都睇到生物医药股咧都有一定嘅拉升吓，尤其系今朝瑞生物科技咧大升超16%啦。咁对于今日咁好嘅表现啦，适唔适宜再做一啲跟进？
0: 其实都可以嘅，部分系做得唔错嘅咁样嗰啲，咁所以变咗都不妨可以去即系稍微留意一下啦咁样。咁即係時，即係可能你話見到個市況咁嘅狀況嚟講，即係都唔係好受到影響嗰陣時咧，其實都見到資金都係較中意呢一類嘅股份嘅，其實都可以話就係話，其實呢段時間有時個市況可能即係有時受直口敏感嘅啲嘅股份，其實可能都係會即係難少少去向嗰、那個有個比較靚嘅反彈啊，或者上升啦。咁而家嚟講就係呢一類嘅板，即係個板塊其實變到都較強咯。咁我諗而今日嘅個走勢嚟講，其實都可以即係去繼續去留意關注。咁都唔係好受個市況影響咯。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即係市場可能尤其是今日個表現嚟講咧，會吸引到市場嘅眼球。咁所以我諗之後其實可能有機會咧，都會有機會再表現得更加好嘅。
1: 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啊？
0: 后市嚟讲，我谂就即系，既然个息口都定咗啦，咁亦都对未来两三个月嗰个息口走势有一个咁样嘅即系睇法咧。咁我谂好多时嗰、那个即系对息口嗰个嘅敏感啊，嗰个情况咧喺个市况或者个股价上面，暂时嚟讲都反映咗噶啦。咁诶，市场上暂时嚟讲就少咗一个即系未知之数嘅一个咁样嘅隐忧喺度啦。咁都出咗嚟啦，亦都似乎系反映咗噶啦咁样。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咧，話即係除非有啲壞嘅消息啊出現啦，咁否則嘅話咧，暫時嚟講都嗰、那個即係向下或者一個可能嗰個壞嘅氛圍咧，其實暫時嚟講就唔係太多。咁所以我覺得個直播率相對係較高嘅，其實即係會唔會借呢一個情況咧可以上翻去啦？咁我覺得都可以，即係話注碼上邊係咪可以去考慮翻頭先我講值得關注嘅嗰啲嘅板塊啦？咁啊～咁我觉得都系可以。
1: 好嘅，唔该晒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咁啊，继续咧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咧嚟关注 A 股市场嘅，咁请到嘉宾咧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望咧就琴日市场方面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起色嘅，咁今日嚟讲见到成交量咧就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升温啦。不过咧指数嚟讲都系相对偏为之弱势少少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咁今日半日嘅成交量咧系较昨日系多咗800亿嘅，咁整体市场咧系有一个回暖或者系想做多嘅意愿。咁盘中入边上证指数咧系曾经尝试去挑戰3900点嘅呢個壓力位，咁最終嘅高點咧就去到3898咧就回翻落嚟，咁啊目前嚟講咧係收6本，而深成指同創業板指嚟講咧都係有向上測試一下十日均線嘅呢種舉動嚇，咁啊最終都係回翻落嚟，咁整體市場而家呢種技術上嘅走勢咧係成交量喺琴日嘅。整體盤面嚟睇咧，已經係回暖嚇，咁啊回暖之後咧，資金冇話好大面積嘅一個放大，咁啊都係會對於近期嘅一個外圍嘅情況啊，或者係整體嘅局勢，咁再加上聽日嘅股指期貨。

0: 包個人咧係有一定嘅謹慎咁啊，從盤面嚟睇咧，活躍嘅板塊啊品種嚟講咧，都係喺度不斷咁輪換咁啊。琴日行得好嘅啲品種咧，今日亦都係進入一個調整，而半日入邊咧，你見到一啲汽車整車啊、汽車零部件啊，包括啲農業種植啊、啲半導體啊，或者啲電子消費類嘅品種咧，係跑喺進幅榜前列嘅咁啊。而跌停板嘅數量咧，亦都唔算話多嚇，咁啊，整體市場逐漸走好，或者係選擇性方向嘅一個感覺咧，係已經呈現，咁可能都係要捱埋聽日嘅股指期貨交個日咧，先至知道呢個位置當雙方嘅一個係向上選擇咧，定係向下繼續去回踩試探3850點呢個整體比較重要嘅一個支撐位置噶。
1: 嗯，咁啊，望翻啦，从今日呢一个盘面嘅角度嚟讲啦，咁啊，仍然啦都系见到一啲嘅相关啦，就科技类嘅个股啦，会有一定嘅呢一个表现啦。咁但系见到今日咧就一啲嘅医药板块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即系走强嘅吓。咁啊，点样睇待今日嘅呢一个嘅盘面嘅表现啊？
0: 医药板块咧都包括系创新药咧，有部分嘅品种咧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啊嘛，亦都系有一定嘅防御属性。有部分嘅資金去選擇去配置啲醫藥板塊，咁再加上咧，我哋見到琴日咧係科創板咧，亦都係有醫藥板塊嘅品種咧係登陸呢個市場，咁所以咧整體盤面嚟睇咧都係會比較分化，咁中長期嚟睇咧呢啲品種如果係正常拉升嘅話咧，都係以逢高減磅嘅一個策略比較合適嘅。
1: 咁另外咧，再嚟睇睇咧，就今日咧就部分一啲嘅製造業嘅板塊咧，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走強嘅。咁同消息面嘅角度嚟講啦，咁見到啦，國家方面亦都係咧就發展呢個先進製造業啦，作出呢一個重要嘅指示嘅。咁對於話相關製造業嘅板塊咧，點樣嚟睇待咧？
0: 製造業板塊咧，佢嘅分類會比較多。咁從今日嘅資金流向或者係偏好嚟睇咧，好大部分嘅一啲資金都係會。選擇比如話一啲比較前景好嘅大偏科技類㗎，一啲通訊設備類㗎，或者係一啲新能源汽車類嘅汽車零部件類嘅呢啲品種咧係會比較多。咁隨住我哋國內嘅相關唔同嘅行業嘅一個技術嘅一邊推進啦，咁所以好多嘅上市公司咧半年過入邊咧睇到一個訂單嘅一個水平咧係不斷提升嘅，咁所以喺半年報嘅披露之後咧，其實機構都係梳理咗好多一啲三季報有業績增長預期嘅啲品種咧，係提前去配置，所以你見到喺依一波嘅回暖嘅過程入邊咧，其實已經係跑出咗唔少嘅通過半年報嘅數據篩選出嚟嘅一啲比較強勢嘅品種啦。
1: 嗯哼，咁另外再嚟睇睇咧，就今日相对呢一个调整居前嘅咧，见到一啲嘅商品类嘅，尤其咧见到好似黄金啊，包括一啲金属类嘅个股吓，咁琴晚美联储咧有一个嘅加息嘅动作啦，咁事隔三年几啊，终于咧重启咗呢一个嘅即系加息动作，咁预计年内仲会再加息一次嘅吓，咁对于一啲嘅商品嚟讲，会唔会有一定嘅受压咧？
0: 美联储加息咧系其实提前个几月咧都係有預期啊嘛，琴日加息推出嚟之後咧，當然係開始落地咁樣，整體嘅市場嘅一個反應咧，喺盤中入邊就先衝高後回落，咁啊未來嚟講嘅仲要有一次加息嘅週期啊，咁啊而家睇到佢嘅整體依個利率已經係去到4%啦，咁啊整體而家對於全球嘅一個吸引資金嘅。動作啊，呢個舉動嘅話咧，對於全球嘅金融行業咧，都係會有一定嘅偏離空嘅一種情況嚇。咁所以短期內咧，我哋見到好多啲出口嘅或者係一啲內需嘅一啲品種咧，可能會受到一啲資金嘅一個追捧啊。咁所以整體未來嘅預期都係要睇翻市場嘅一個成交量嘅反應。目前咧都係以一種縮量嘅觀望啊，或者係等待啊，呢種咁嘅情緒為主嚇，咁啊板塊咧都係以輪動為主啦嚇。
1: 咁你見到啦嚇，咁相關嘅呢一個股市咧，從琴日開始已經率先咧有一定嘅企穩嘅反彈嚇，咁似乎咧都係提前嚇外圍市場咧已經係有一個嘅即係恢復咁樣嘅一個情況喺裏邊，咁後續方面咧會唔會逐步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回升？
0: 我哋睇到各大指數嘅 目前分時級別嚟講咧，已經係有一定嘅調整到位啊，或者係回。

0: 嘅一種狀態。主要咧，比如話上證指數咧，仍然都係受到一個頂數關口嘅可唔可以突破嘅一種觀望啦、觀望情緒啦、如果可以喺今明兩日將企上喺3900點嚟講咧，市場嘅一個重新做多嘅信心咧仍然都係會比較強嘅。咁如果仍然都係選擇一種橫盤喺3850點呢個區間不斷喺度震盪。喺等好多啲均線系統下移嘅呢種走勢嚟睇咧，可能仍然都係會比較一種沉悶嘅狀態。而盤中入邊已經係睇到深成指同創業板指咧，都會發動一啲權重嘅品種咧，係嘗試去突破呢、這個十天均線。咁如果可以喺成交量配合下企翻上十天均線方面咧，咁證明市場咧佢會以前期調整得比較充分的一些科技權重的品種呢去充當這個向上突破的角色。所以我們看到昨天和今天來說盤面的一些成交量比較大或者是一些熱門的品種來說其實都是已經有一定的表現，比如包括一些光纖通訊CPO PCB這些板塊其實都在輪動地向上有一定的一個表現，所以投資者可以在這些板塊裡找到一些品種在它回調裡面進行一個低級的一個策略。
1: 啱你都提到啦，就大家可以重新關注翻一啲啦，可能即係大消費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咁見到咧，其實今日一啲嘅文旅股咧都有表現嘅。最近咧，文化和旅遊部印發啦《文化和旅遊發展十五規劃》裏面提到咧，到2030年文化強國、旅遊強國建設咧重心推進嚇，包括咧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同旅遊業持續繁榮，文化同埋旅遊咧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賦能旅遊帶動咧就作用係充分彰顯咁樣樣嘅。咁啊見到今日無論係一啲嘅影視院線傳媒定系咧啲嘅旅遊景區相關嘅板塊都有唔錯嘅表現嘅。投資角度嚟講，點樣嚟即係睇待咧？
0: 這個板塊咧喺國慶前夕咧，其實都係有部分嘅品種咧提前拉咗波有啲個別嘅品種咧，亦都係一種比較強勢嘅多年板嘅走勢。亦都嚟到呢個位置咧，我覺得呢個題材咧，每一年一啲重要嘅時點咧，都係提前去炒作啦，咁啊五一啦、十一啦、黃金周，咁嚟到而家個位置咧，有部分個品種漲幅有啲過大嘅情況下咧，就要注意一定嘅風險啦。咁而一啲低位重新移動嘅話咧，亦都係要注意一定嘅快進快出。咁從前期嚟睇咧，喺個文化產業啊，或者係一啲譬如話短視頻嘅一啲品種嚟講咧，仍然都係會行波段式嘅一種拉升回調再拉升嘅一種節奏咧，投資者需要去適應嚇。
1: 咁對於話傳統消費嘅角度嚟講咧，有冇邊啲嘅投資機會咧？
0: 傳統嚟講咧，我哋睇到喺半年報嘅整體數據未來仍然訂單或者係行業嘅景氣度比較高嘅嚟講咧，都係以一種人工智能嘅一啲分支硬件軟件端通訊入面嘅一啲PCB或者係一啲半導體入面嘅景氣度咧係比較比較好嚇。咁好多資金咧喺半年報嘅十大流通股東入面咧已經反映咗佢對於後續嘅一個 Q3 Q4 嘅表現咧都係睇好嘅。咁所以投資者咧可以喺半年報入面咧，係去篩選翻一啲相關嘅一啲科技類嘅品種嚇，譬如話一啲社保養老基金係重新加倉又好，進駐又好嚇，一啲 QFII 亦都係有啲新嘅配置嘅身影嘅啲品種嚟講咧，喺中長期嚟講係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表現嘅。
1: 咁另外見到啦，就從呢一個嘅即係 AI 科技硬件嘅呢一個角度嚟講啦，全球首款咧搭載呢一個嘅 AI 智能體嘅手機咧就係發售嘅，咁搭載啦呢個豆包手機助手消費者版嘅呢一個手機啦，亦都係發售咗啦。咁佢亦都係從功能嘅呢個能力嘅疊加，邁入到啦就原生智能體嘅呢一種嘅新階段。市場認為咧就可能產業鏈嘅呢啲核心環節啊，會迎嚟業績釋放嘅窗口啊，點樣嚟睇待咧？
0: 新嘅手機推出咧，市場係會有一定嘅比如話驚喜預期但今年嚟講咧，主要就係一個硬件端存儲嘅漲價咧，令到好多品牌嘅手機嘅定價咧係比較

0: 上一年或者過往幾年已經是翻了20%-30%咁樣嘅定價，咁所以就會影響呢啲新款手機嘅未來嘅一個銷售，咁所以咧就產業鏈方面咧其實就係利好嘅，但係可能對於整個行業嚟講咧就要睇翻未來九月份嘅國內嘅安卓陣營嘅啲品牌新款推出之後，市場嘅消費者嘅反應咧，先至可能有一定嘅預期。咁如果從盤面嚟睇咧，咁投資者係可以去揾一啲成交量放大啊，有資金關注嘅啲品種咧，係提前佈局咧，係可以去跟隨呢啲資金聰明嘅資金嚟進行一個預期性嘅一個配置。
1: 咁AI 手機、AI PC 一啲嘅概念會唔會睇好咧？因為其實見到港股嗰邊啦，聯想呢段時間嘅走勢咧都相當之猛下嘅，咁啊，對於相關概念點睇待？
0: 港股方面咧，佢個表現咧係有一定嘅特殊性。咁睇翻國內嚟講咧，受到好多因素嘅情況啦，喺整體資金嘅感冒度，我睇唔到話有好大嘅一個表現，反而係啲掌握咗核心技術嘅零部件端嘅一啲上市公司嚟講咧，中長期佢個訂單預期係擺喺度嘅，咁所以就話零部件端或者係未來九月份或者係十月份蘋果產業鏈入面嘅嗰台新嘅折叠屏推出之後，市場嘅一個熱烈程度咧，亦都係會驅使蘋果產業鏈嘅一啲相關供應商嘅整體股價嘅一個表現。
1: 即係仲係往上游啦，嚟進行尋找一啲嘅即係機會啦，咁樣。咁另外睇翻就係呢一個嘅即係汽車產業方面啦，其實咧就呢一個新能源啊或者智能汽車咧都好耐冇炒嘅。咁今日見到其實乘用車板塊咧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表現嚇。咁啊，似乎近期咧就市場嘅關注咧都會睇睇呢啲嘅汽車企業嘅俾出嚟嘅業績係點樣咧？你點睇待汽車股啊或者汽車產業鏈嘅呢個投資啊？
0: 汽車產業鏈喺呢幾個交易入面咧，係出現比較大嘅一個異動啊！咁啊，同佢哋嘅整體半年報數據嚟睇咧，頭部嘅大市值嘅一啲企業嚟講咧，整體係仲同比係有一定嘅回落虧損嘅狀態嚇。咁啊，但係一啲小嘅持有呢個汽車整車類牌照嘅一啲品種嚟講咧，低位啊低價啲品種咧，受到市場嘅追捧啊，主要係某些上市公司咧，佢係由一啲並購重組啊、啲公告啊，咁佢會帶動咗成個呢啲低價低位嘅啲品種嘅一種並購重組嘅預期啊。咁整體咧係呢種異動情況下咧，有部分係短炒行為啊，有部分咧佢係有實質性嘅一個改變啊，會令到佢個資金係有一個持續嘅一個對於佢未來嘅重組嘅一種預期嘅一個結構咧，係會中長線去進行一個推動嘅，咁所以投資者係注意去識別啊。咁大市值嗰啲，我哋睇唔到會有好大嘅一個放量啊，或者係一個表現，咁所以就要注意去識別嚇。
1: 咁對於話即係後市方面啦，操作上咧冇咩嘅建議俾各位啊？
0: 目前嚟講咧，市場嗰個成交金額係未有效去放大得好緊要，咁特別咧係受到一啲重要嘅整數壓力位啊，或者分線壓力位嘅壓制啦嚇，咁未有效突破呢啲3900嘅整數啊，或者係一啲十日均線嘅一啲壓力位突破嘅情況下咧，目前指數級別都係睇到係一個區間震盪啊，包括我哋上一期節目都係同大家咁講啊，佢可以淡化個次數，因為個指數嚟講咧，去到呢個區間係一個比較強嘅一個支撐。至於上下波動的一個30点是一個正常的每一日的波幅來的，但是當成交量可以放大到2.5万亿啊，或者是形成一個大的板塊大的權重去重新放量去突破這個重要的位置的話呢，那才可以確認了這波調整是結束或者是新一輪的一個上攻的行情出現的。
1: 好，今日时间咧都唔该晒志峰嘅点评吓，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zetv@cnr.cn。

0: 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近日，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多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香港多年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一大批金融、基建、数字经济、绿色项目完成签约。
3: 咁唔同于早期以贸易基建为主嘅一种合作嘅模式，当下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包括好似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全球南方合作，成为咗新嘅主线。国家“十五五”规划系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呢个外贸经贸合作作为一个重点嘅任务。
2: 接下来，香港如何巩固出海平台功能，增强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与中国内地及全球市场连结，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从而进一步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期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一起来探讨。
3: 林教授你好。
4: 你好啊，两位主持。
3: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尚未落幕噶啦，咁啊，论坛发布了五组核心的数据，展现出香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多年来积极的呢一个成果。咁啊，想请你同我哋先解读一下啦呢啲嘅数据啦，同埋背后啦释放出嚟边啲嘅信号咧？
4: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咧，释放出五组嘅核心数据啫。咁咧，即系立体咁样系呈现咗香港多年以嚟咧系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嘅比较扎实嘅成果。第一方面就是去年香港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商品的贸易额是大概是3230亿美金，同比是增长接近17%的。超过100间的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的企业是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第二就是香港目前是已经跟14个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是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同20个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体是签订了投资协定，和43个一带一路的税务管辖区是签订了全面避免双重货税的协定。第三方面是香港的海外经贸办事处是连同香港投资推广处和香港贸发局的办事处已经是覆盖了99个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1500间企业咁多已经在香港設立了辦事處的了。第四方面就是這一屆的特區政府上任以來，李家超特首是率領了香港特區商務代表團前往13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進行考察的，探索商業機遇。最後第五方面就是香港是致力於“一帶一路”的人才是怎樣去培養這些人才了。特區政府是推出“一帶一路”的獎學金，已經是資助了830几名的学生，今年呢大概有5000名的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他们的学生呢是在香港的公立学校是就读的。而这一系列的数据呢是传递了多重的信号的。第一方面呢就是香港呢是已经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功能性的平台，不只是简单的会议举办地，而是实实在在地是促成项目落地的务实的合作载体嚟噶。咁第二个信号啦，就是合作的版图是持续咁样得到拓展的。除了头先所提到的传统的东盟市场之外，中亚、中东等等的新兴市场占比亦都是快速咁样提升，而顺应住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大趋势。咁第三方面就是合作内涵是不断咁样系得到丰富的。咁即系话唔再局限喺货物的贸易，而是延伸到去投资保护、航空基建、投融资等等的制度层面的合作。咁当然我哋同时都要客观咁样睇到呢啲数据背后亦都系对香港提出更加高嘅要求。大量嘅合作意向备忘录系需要后续咁样系跟进同埋转化嘅，从而呢系将框架共识佢转化成为实实在在嘅项目嘅落地。從而咧係依托一國兩制的優勢，香港是將內地的產業實力、全球資本、共建國家的市場需求咧，係三方去連接起身。而呢幾組嘅成績單 既是过去多年合作成果的总结，亦都是为十五五期间香港进一步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呢是打下坚实的基础的。
3: 咁我哋见到啦，呢一届嘅论坛都专门设置咗中亚、中东嘅专章，促成咗一批啦务实合作嘅。都想请林教授同你梳理下啦，呢次论坛香港对接中亚、中东市场有边啲嘅代表性嘅成果？咁另外咧，中亚同埋中东市场对于香港以及咧内地嘅企业嚟讲咧，蕴含住点样样嘅机遇咧？
4: 承接住特首李家超六月中亚出访嘅成果啊，呢一届嘅高峰论坛咧系专门设置咗中亚嘅专章、中东嘅专章同埋对应嘅实体展区啊，汇集咗两地嘅政府官员啦、企业啦、投资机构啦，落地咗一批嘅金融基建、数字科技、矿产能源领域嘅合作成果。喺金融领域啦，香港金管局、港交所同埋中东嘅多家嘅交易所啦，系建立咗协作机制。例如亚曼嘅第二大银行啦，苏哈尔国际银行啦。9月10号呢是在香港设立他的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亚曼的银行。咁同日啦，亚曼投资管理局呢亦都是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科创投基金，通过同本地的一间基金公司合作注资大概是 2.5 亿的港元。这个是中东的首家的主权基金呢是参与这一项的计划。咁另外咧，就香港財富局咧，亦都同烏茲別克斯坦嘅央行咧，係簽署咗諒解備忘錄，係探索香港貴金屬清算系統咧，去同烏茲別克斯坦嘅黃金產業去聯動合作。咁至於航空基建方面啦，香港機管局同土耳其貨運航司咧，係簽署咗備忘錄，推進烏茲別克斯坦坦納沃伊嘅國際機場嘅升級改造項目。咁而喺數字科創嘅領域咧，哈薩克斯坦係推介阿拉圖嘅城市嘅數據中心谷、航天衛星嘅應用項目，吸引內地同埋香港嘅科創企業啦，會進行對接噶。咁喺商貿層面咧，就係繼續咁樣去持續樞紐對樞紐嘅合作模式啦，從而推動中亞企業嚟香港上市，推進咗香港同中亞之間嘅直航規劃，最終得以落地。我哋可以從市場機遇嚟睇咧，中亞地區嘅人口係相當年輕嘅，消費市場增長潛力係巨大啊，資源品庫咧係亦都係相當突出，喺數字基建、醫藥製造、農業現代化領域咧，需求亦都係相當旺盛嘅。而中東地區係擁有雄厚嘅主權財富資本、綠色轉型、新能源、智慧城市市場空間廣闊。大量的中东的长线资金亦都是在度寻找紧中国优质的资产配置的机会。咁呢个对于我哋内地企业嚟讲咧，中亚中东亦都是市场多元化的重要方向嚟噶。咁我哋可以分散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啊，突出我哋国家的新能源、基建、数字城市解决方案。咁而对于香港嚟讲啦，佢可以一方面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帮助内地企业去对接当地的政府合作伙伴，而另一方面呢，就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为当地企业去提供 IPO 啊、发债啊、财资管理啊、风险对冲的全套的服务，同时亦都吸引中东、中亚主权资金通过香港去投资大湾区同埋内地的科创产业。当然，开拓两大新兴市场呢，同样存在住地缘、法律、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风险，企业出海是需要借助香港的法律、会计、风控专业去服务好，做好这个风险的隔离。所以这次论坛的价值正正就是搭建政企对接的渠道，降低信息不对称，为后续的项目落地是去铺路的。
3: 咁另外本届论坛呢都係设立咗啦出海专章嘅，咁聚焦企业真实嘅出海痛点。香港啦作为内地企业出海嘅重要平台，亦都係传统嘅超级联系人嘅功能啦，唔知体现喺边啲方面。咁另外呢，当前企业出海呢又面临边啲现实嘅痛点呢？
4: 呢一届嘅论坛係新增咗出海专章，即係好似头先主持人所讲到嘅。呢个专章呢係将宏观对话呢係下沉到去企业实操嘅层面嘅。是配套环球投资项目的对接会，商务服务商的专区，直接是面向内地企业走出去过程。

0: 規嘅風險嘅控制等等。咁至於喺商貿網絡上面咧，啊貿易發展局有51個海外辦事處係遍佈全球啊，佢哋就可以幫助企業去對接海外政企嘅資源，參加展會嘅拓展客户。咁喺營商環境上面咧，普通法嘅體系，國際仲裁中心就可以妥善咁樣去處理跨境嘅商事糾紛。咁但係咧，隨住出海主體、出海目的地發生咗變化，企業而家咧係遇到唔少嘅新嘅痛點啊！咁有啲咩痛點呢？第一咧就係唔少嘅中小企咧係初次進入中亞、中東同埋全球南方市場，佢哋對於當地嘅法律法規、營商習俗、政策變動咧係缺乏了解啊，信息嘅獲取成本係比較高嘅。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跨境投融資嘅門檻係比較高啊，海外項目嘅前期投入係相當大，回報周期都係長嘅，企業缺少適配嘅長期風險資本啦。咁第三個方面咧，就係風險管控嘅難度係提升咗嘅。地緣政策變化、匯率變動、海外合規嘅審查，令到唔少嘅內地企業咧，佢深感缺少成熟嘅海外風控嘅體系。咁至於第四方面咧，就係過去咧出海更加多係叫做停留喺賣產品嘅階段。咁而家咧，企業係更加需要做海外建廠、技術合作、本地化嘅運營。咁佢哋對於供應鏈人才熟地化經營咧，係提出咗更加高嘅要求，而正正就係因為呢啲痛點咧，呢一次嘅論壇出海專章先至有現實嘅意義。過去嘅超級聯繫人更多咁樣係側重天線白條對接買賣雙方，但係咧僅僅係對接渠道係不足以解決企業融資、風控、合規嘅一籃子嘅難題啊！咁而咁樣咧，正好就係倒逼咗香港角色係得以升級嘅，係從簡單嘅牽線搭橋嘅超級聯絡人，係向能夠提供全鏈橋解決方案嘅超級增值人去演變啊！而呢個正正就係15階段咧，香港助力共建一帶一路嘅重要轉變啊！
1: 今日时间咧就合作成果丰盛，香港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啦，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一起做咗深入嘅探讨嘅。唔该晒林教授啊，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倾过，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系入到财经快报。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季收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7: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计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重心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精神文化丰富，文化生活更加之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
1: 为了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以统计现代化服务中国现代化，国家统计局昨日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15规划，规划聚焦15/5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作出了重要部署。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最后时间再到今日的热点观察，在全球地缘

0: 政治风险上升、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之下，增长从边度嚟成为了企业家们共同面对的课题。昨天的时间，2026年财富世界五百强论坛在广州举行，多位跨国高管和外资机构代表认为，中国尤其就是广东仍然是全球资本和产业最值得压住的市场之一，而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撬动下一轮增长的关键变量。
1: 咁有外资企业嘅总裁咧，亦都讲到，纵观咧全球化工市场咧，中国目前咧已经系占据全球一半以上嘅需求。佢哋预计咧未来嘅增长动力咧，仍然嚟自于中国。而目前咧，佢哋公司嘅全球嘅销售14%系嚟自中国啦。而中国嘅增长空间系非常之巨大。
0: 另外一家啦，车企嘅负责人讲到啦，中国新能源车型嘅设计能力咧，同埋成本优势已经重塑咗全球嘅汽车产业啊。咁啊，佢哋咧就将中国确认为三大嘅引领市场之一。咁另外两个咧就系其他嘅一啲嘅外国嘅国家吓。
1: 咁德国嘅汽车零部件公司咧，亦都讲到话，五年前咧，佢哋喺中国嘅团队咧，全球首发咗咧800伏嘅碳化硅电驱系统吓。咁三年前咧，佢哋亦都首发咗啦线控转向系统。佢哋团队咧亦都为零跑咧打造咗一套啦D19 四轮驱动嘅二合一嘅增程式嘅解决方案。咁有咁多嘅新嘅创举咧，亦都大幅咁降低咗企业嘅成本啊，提高咗效率啦。
0: 咁另外咧就睇睇啦，就喺呢一个从全球业务啦，亦都系迈向紧呢一个嘅全球嘅呢个能力嘅全球化嘅。咁另外一家嘅本土汽车企业嘅负责人啦，亦都系用三句话咧，又概括咗中国车企全球化嘅路径，就系中国嘅新能源同埋智能驾驶领先嘅技术、领先嘅产业喺海外已经成为咗相对嘅优势，呢个亦都系对中国速度喺海外好好嘅体现。咁佢话啦，走出去系靠产品，而走入去咧就系靠体系。走上去咧就系靠品牌，喺佢睇嚟，冇内不稳，无外不强。咁啊，中国啦系佢哋最重要嘅立足之点，但如果走唔出去嘅话咧，唔走出去嘅话就好难做大做强啊。咁佢哋公司亦都成为咗海外嘅增长第一曲线。
1: 咁有企业亦都讲到话，未来5到10年咧，佢哋提出咧要成为世界一流先进制造产业生态跨国嘅运营商，喺中国嘅生产当中有好大嘅优势，而全球化嘅竞争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生态共赢，可以实现大家嘅目标吓。
0: 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咗尾声啦，感谢你嘅收听啊！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上边啦，搜索谈股论金嘅。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1: 班雅会馆，我哋一齐走进写意巨匠八大山人的笔墨世界，体会佢画作里面深沉的生命力量。
0: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1: 全城有我为你讲述青年戏曲演员陈家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0: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教授将带我哋寻访《李道诗篇》里的人物。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

0: 2026年恰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全国多地推出纪念展览活动。这位明末清初的画家是中国写意艺术的一座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1: 半生沉浮，他将苦难、悲悯、幽默与旷达尽数形于笔墨，为后世留下一座丰厚的精神宝库，带给观者极致的美感和深沉的思考。今日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读八大山人？下面就请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邓峰为我们讲述八大山人的艺术风格、海内外影响以及留给今人的启示。
2: 今年是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回望他的艺术之路意义非常的重要，因为从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历史来看，八大毫无疑问的是一座高峰，它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画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写意类型的花鸟画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偏于写实的造型，而自陈淳、徐渭之后，中国的大写意花鸟画开始崛起。到八大山这里的时候，不光是在图式的简化上面，在空间的拓展方面，在笔墨的书写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它和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赋予了作品极强的精神象征性。我们都知道它原来的这个字号叫个山，也叫雪个，那后来在1684年前后，他开始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从各山到八大山人，我觉得是八大从一个小我走向了一个大我，而且这个大我是人与天地合一的那样一个境界。所以真正开始用八大山人名号之后，八大作品开始进入的一个成熟期。越到晚年，你会觉得他表达的越加的这种酣畅淋漓，而且有一种非常从容的通透的这种感觉。其中有一件葡萄大石图，画面的下部在右手边是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有一点点要向右倾斜的感觉，但是跟这个石头相碰撞的时候是有一根葡萄藤，然后这个藤条把这块石头挤开之后继续向前向上攀岩，开始有花叶，最后有葡萄籽儿。八大在处理这个葡萄籽的时候非常的高妙，他把叶片相对处理的比较淡而这个葡萄籽是用浓墨重笔去圈勾，然后中间一点，也像极了他所画的这些禽鸟的眼睛。那个葡萄籽就像满天的星星眨呀眨眼睛不断的在跟观者在对话。那这件作品再往上面延展，在这个巨石上面的表达，它上面完全虚掉，那就是在这种有无和

0: 和虚实的这种处理上，就会让这个画面的空间境界无穷大你就会觉得，哦哟，上面还有东西，有画外之意。这样的空间处理方式在八大很多作品里面都有，比方说《鱼藻图》，这件作品呢，极简，简到了画面全部是空白，就上面有一只鱼，这只鱼呢好像有点呆板，但在眼睛的留白处还用白粉去轻轻的照了一层，所以你就会感觉那个眼睛特别的亮。特别的有精气神，可以勾起我们很多的想象。上面提拔朝发昆仑虚，暮宿梦珠也，薄言万里处，一被图览者。来自于庄子的这一篇《逍遥游》的，就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就是其实讲鱼和鸟的转化关系。八大完全就是有一个万物与我平等。而且是生命是在一个转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循环，所以这件作品，我个人就觉得也是非常能够体现八大的空简，但是又直指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核心。在1964年，善陀将145件套作品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在2022年的时候。美术馆还专门举办一次邓拓捐赠古代绘画精品展，而且这一批作品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特点，是以中国文人绘画为收藏重心。这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件作品就是邓拓收藏的《潇湘竹石图》，他就喜欢苏东坡，以苏东坡作为一个起点，作为文人绘画的首要的倡导者。然后一路下来，袁世嘉到吴门世嘉到扬州画坛，一直到晚清，以金石入画，构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系统。自己在捐赠这件作品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叫“心爱诗文非爱宝”，就是说我喜欢的是这些作品背后的所能体现的中国文化的一种诗文精神，而不是说这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物。因为他们承载了这种文化精神，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非常能够体现他的这种文化责任感和高风亮节的捐献精神。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八大作品大概在1000到1200件，国内呢大概应该在800到1000件，中国、日本以及美国构成了八大收藏最重要的几个区域。曾经在美国做过好多次八大的学术研究、研讨会以及展览，甚至提出八大学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今年一共大概有5个跟八大相关的这种主题展，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去观赏去感受，我想我们就也许能够真正的去理解这种雪歌精神，能够感受到八大带给我们的不太一样的，但是又超然自得的一个精神世界吧。
1: 八大山人的人生经历、哲学修为、艺术造诣是相互成就的，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对他的研究仲有好多空白和诸多未解之谜。而这些谜题的线索就收存在他晚年驻留并最终落脚的那片屋檐之下。
2: 在江西南昌的青云堡古建群落深处，藏住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第一座以古代画家为主题的专题纪念馆——八大山人纪念馆。跟住落嚟，就等我哋跟随住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嘅讲述，推开呢扇古旧嘅山门，行入呢座藏住八大山人半生风骨嘅博物馆。
3: 从这个人物纪念馆的角度来说呀，古代的画家当中有一位画家的纪念馆很有名，做得很不错。它不仅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它还是一个古建筑，更是我国第一座古代画家的纪念馆。这就是位于江西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它纪念的这位画家呀，就是著名的清初四僧之一八大山人。乍一听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啊，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八大山人是哪八个人啊？其实不是啊，八大山人他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朱耷， 八大山人。

0: 呢是他的号，但是啊，他的名字没叫响，外号却叫响了。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呢，还会更加的简化，就直接叫八大。他是朱元璋的第17个儿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属于明朝宗室啊。那这个宁王朱权啊，当年是和燕王朱棣一起参加战斗的啊，属于同盟啊。所以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就把这个弟弟分到了江西南昌，从此他的这个子孙呢就在南昌了。本来八大呀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宗室家庭，对吧？吃穿不愁，而且呢祖父和父亲也都擅长画画，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多的艺术熏陶，再加上自己是聪明好学，那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啊，他将来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的。但是啊，非常可惜的是啊，就在八大19岁的那一年，明朝灭亡了。八大受不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打击啊，本来他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有为青年，但是呢，为了保全自己不被清廷所迫害，他就选择了遁入空门，就出家为僧了。为了能离老家近一点啊，还可以方便照顾老妈和弟弟，所以呢，八大就找到了南昌郊区的一个道观啊，这个道观叫做天宁观。这个天宁观啊，还是挺有年代感的。根据这个《青云谱·道院落成记》当中记载啊，最开始啊，这个地方是周灵王的太子王子晋炼丹用的。后来呢，到了西晋时期，一个叫做梅子真的人在这隐居，就建立了一个梅仙祠。后来这个梅仙祠啊，他又改了很多个名字，直到宋代，他才叫天宁观。那明代初期啊，八大的祖上也就是宁王朱权就在这个天宁观来修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八大呢选择在天宁观出家啊，其实还是挺有渊源的。那八大呢当时来到这个天宁观啊，它其实只是一片旧址啊，就是一块地儿，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啊都需要重建。于是啊，八大就找来了几个道友啊，就一块规划，哎，然后大家就一起集资创建。那经过了6-7年的努力啊，终于把这个道观修建好了，他起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青云谱。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八大当时起的这个名字青云谱啊，是这个花圃的圃，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八大山人纪念馆，他写的青云谱却是那个靠谱的那个谱。那这是因为啊，在清代嘉庆时期啊，有一个礼部尚书叫做戴君元，他给改名了，他改成这个靠谱的这个谱了。这个青云谱呢是八大山人纪念馆当中的一部分，它是一座具有江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有114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呢有2500平方米。那虽然历史上呢经过了好几次大修，但是它的古建结构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1: 企喺今日嘅青云谱古建岩下回望，八大山人笔下嘅白眼向人嘅鱼鸟，疏荒简远嘅山水，早已经唔再系独属于佢个人嘅身世慧谈，而是成为了中国大写意艺术里面跨越时空的精神坐标。
2: 这座扎根甘婆大地的古馆，一边守住数百年来未改的砖木肌理，一边以开放的姿态接住了当代人对传统文人风骨的共情与共鸣。它不单止是一段明清逆代历史的流传载体，更成为了连接古今审美串联地域文脉的活态纽带，令到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够在笔墨与古建的呼应里面触摸到中国传统艺术最动人的精神温度。
3: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2: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隆起的脊梁，曾经被烙上生命禁区的印记。川西地区位于这片高原的东南缘，这里树山巍峨，草甸无垠，森林莽莽，湖泊澄澈，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绝色画卷。
1: 边个能够预料到在遥远的蒙昧时代，古人类就已经踏足这里，他们与严寒博弈，与缺氧抗衡，将巧思植入冰冷岩石，变成挑战极限的利器。 当四川稻城的皮洛遗址被发现之后，

0: 又会向世人诉说点样嘅过往。皮洛遗址中不同年代嘅石器，清晰勾勒出咗古人类技术迭代嘅轨迹。呢啲工具究竟系点样被打造出嚟嘅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再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1: 在考古领域，石器复制实验及其使用方法的再现，对于了解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3: 我们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打制石器。我们做打制石器的这个模拟实验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去还原一下，去做统计学分析，然后去跟考古遗址出土的去做对比，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批人他的这个石器技术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剥片方式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
1: 布满砾石的河岸是复制石器原料的极佳采集地点，有的石头大小适中，考古人员可带走直接使用，而有的石块虽然质地较好，但体积较大。他们会效仿古人，用碰针法将其分解，以便于鞋运。考古人员将选好的石料带回工作站，准备进行石器打制实验。砍杂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主要石制工具之一，在我国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其打制工艺也并不复杂。先选出扁平的砾石，再用石锤打出刃口。
3: 其实这样我们看，就它其实已经有一条刃了，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简单的砍伐的话，它是可以用到的。可以把它修得更好看一点。像两边这个交互打击，最后形成有点 S 型的这样一个刃圆。它的直握单元我们一般是不修理的，直握的然后用它去砍东西呢，是会很好使用的。在遗址旁边捡了柱枝，很轻松地砍下来的。
1: 古人类除了石器，还会制作木质工具，而器身厚重、刃口锋利耐用的石质砍伐器，这是砍伐树木、制作木质工具的首选。刮削器是石器时代另一种常见的石质工具，而要制作它，在河边被分解的大块砾石就派上了用场。
3: 这是一个长的石片，这个用来做一个刮削器非常好，它边缘非常的薄，非常的锐利，把它边缘进行简单的修理呢，它就可以叫成一个刮削器了。用一个小的石锤把它加工修理一下，它的刃圆呢会变得就是像锯齿状一样，承担这个切割的或刮削的功能。
1: 刮削器不仅可以去除树皮，更可凭借锋利的刃圆切割动物的肌肉组织与筋膜，是古人类分割猎物的利器，使用效果并不亚于现代刀具。相比前几种工序简单、器型随机性较大的石器，阿舍利技术石器因要求对称精致，制作过程更加复杂，有时并不能保证一次成功。
3: 哦，这个石料不太行。石料也有一些不可预知性，因为有的石料里面可能有节理，打到节理它也可能会导致它的断裂。那么这个对称呢，你就需要不断的对这个石料进行剪薄，剪薄的过程是很难的，就你一定要有一个大片一下带到中间来。修形的话，你就得不断的对两边进行加工，你要控制好你的每一片的这个大概的走向。我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思维概念模板在里面的。
1: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多用途工具，它既可以像砍杂器一样斩断树木，也可以凭借锐利的尖端刨挖地面。

0: 古人类寻找深埋于地下的植物根茎。在石器复制实验过程中，体验者也切身感受到，古人类似乎比想象中更加聪明。
1: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阿舍利这个首府，就是我们教一个现代的这个大学生，在短时间内如果没有一个人系统的去教，然后他反复的训练的话，是很难打得这么漂亮的。古人类在做这个石器之前，就是他脑子里面已经先预设好他最后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了。他不是说我拿个石头去打一个石器，随机打成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古人类的这个思维或智力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0: 2024年8月，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稻城县召开了更新式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让与会者感兴趣的，便是一件件精致的阿舍利技术石器。这让人们联想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一条长期存在的线。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认为，在非洲、欧洲及西亚地区，以首府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传统盛行，而东亚、东南亚等地却缺失这套组合。持久固守着砍杂器传统，于是用一条莫维斯线将欧亚大陆一分为二，形成了首府文化圈与砍杂器文化圈。在莫维斯线理论中，中国位于所谓的砍杂器文化圈范围内，但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首府却是迄今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文化遗存之一，也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时期。从工艺和形态上看，完全可与首府文化圈出土的首府相媲美。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在皮洛遗址，在我们东方大地，它出现了一套首府、保润府和手稿的组合，而且它这个技术和形态的典型性呢，又比其他的遗址更加明确，把一段重要的空白、区域和时段的空白给填补上了。
0: 虽然有些学者曾以首府为标志，划分出所谓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时期是否就代表更为先进的旧石器文化呢？作为常年身处一线的考古工作者，郑哲轩有着自己的理解。
4: 这是一件发现于那个皮洛遗址的阿舍利首府，这是一件发现于四川盆地桃花遗址的首府，那个扁薄度和整个这个对称性还是有所区别的，修理的程度就是这个首府两面通体修理啊，然后而我们这个首府就是大家能看到它留了一个那个我们说石皮就是一个大尾巴，它没有修理，但是它功能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都是那个多功能工具，只要适合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这些古人类来说都是最好的工具。
0: 随着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少学者认为，石器的外形与工艺的区别，与不同地区的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等，都存在一定关系。不能仅以技术的简单或复杂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而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这也让人们对莫维斯线产生了重新思考。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就像我们东方人还使用筷子，西方人喜欢用刀叉勺，筷子看似简单，但是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它还很适用，它并不一定表明东方的文化就比西方的落后，所以这道线

0: 然也就擦掉。假如孟维斯先生活着，他也可能不再坚持。但是学术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根据材料来改变观点的过程。
1: 皮洛遗址中还未发现古人类有效的生物信息遗存，所以皮洛先民的样貌犹未可知。但这处遗址出土的时期却为他们留下了生活的印记。这里的古人类在漫长岁月里反复摸索，不断实践，用双手打造出功能各异的工具，记录着东方远古人类不断前行的文化历程。
0: 这是与我们人类总体的演化，我们大脑的增大，我们对自然知识的积累都有密切相关的。所以文化的进步同时伴生着我们身体的、我们认知能力的进步。哎，到现在我们还在演化。旧石器时代是我们历史最基干的部分，我们大部分的身体的演化和文化的构建都在旧石器时代定下雏形，我们才有今天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1: 远古人类扬起的首斧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当他们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可能不会想到文化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切。
2: 如果话皮洛遗址连续完整的文化层就好像一本厚厚的地书，那埋藏期间的石器就好比是书写在上面的文字，记录着古人类的生存智慧。他们凭借精湛的石器制作技术征服和探索高原，并在这里生存。
3: 青藏高原气候极为极端，一二十万年前古人类为什么会在这里生活？他们又可能去了哪里呢？沉住考古线索，皮洛先民的身世之谜会逐一揭开，被解锁的还会有他们和其他古人类族群的关联密码。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6: 一脉西秦腔，自西北千里而来，点解会喺南海落地生根？两代师徒薪火相传，点燃梨园心火？点样令到古老气韵焕发新生？传承有我为你讲述广东汕尾市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陈家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0: 西秦器源自明代西北地区的西秦腔，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与当地民间艺术融合，于清初正式形成。2006年，西秦器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稀有剧种。其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器铿锵凌厉，文气婉转柔美，刚柔并济，至今完整保留住原生态的古老声腔体系。
1: 陈家明与戏曲的缘分始于童年的耳濡目染，爷爷痴迷戏曲，屋企的收音机里面常年循环播放白字戏、正字戏经典选段，戏文唱腔、身段故事早已融入了他的成长日常。这份刻入骨子里面的热爱最终成为人生选择。2007年15岁的陈家明考入海丰县戏曲培训班，系统学习戏曲表演，结业之后加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主攻武生，后来深耕小生行当。在剧团打磨数年之后，他不满足于既有积累，2015年毅然北上，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昆曲专业深造。
2: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秦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秦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
0: 4年求学期间，他广泛吸收全国各大剧种精华，系统研习昆曲身段和唱腔技法，将多元艺术养分融入自身表演体系。2021年，陈家明

0: 以中国戏曲学院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面对外地知名剧团的优厚邀约，他坚守初心，放弃大城市机会，回到海丰，回到全国独此一家的西秦戏天下第一团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扎根稀有剧种的根脉之地。如今陈家明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身份，扎根海丰小城，守住戏台，唱住古腔，践行守正创新理念。他参与复排经典与原创剧目，推动青年演员成长，让西秦戏在守根脉中求突破。
1: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每天练的。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了解这个剧情，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对，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2: 新人新面貌，陈家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秦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3: 国家级非遗西秦戏代表性传承人吕维平是陈家明的师傅和传承人老人。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陪伴自己大半生的西秦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研究。咁其中吕维平最喜欢的，亦都是他最耗心力的，就是正行的脸谱。
4: 燕郊燕太子
5: 属于是特种面，
4: 特种面
5: 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
4: 我们西秦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5: 鹰眼，
4: 鸾鸟的嘴巴，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随时三怀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6: 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
4: 融入到脸谱里面去了。西秦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就是三块瓦，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孙振铎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6: 剧情都有，
4: 剧情我都有了。
0: 2020年，在吕维平带领下，剧团启动西秦戏经典看家戏范马记的抢救性复排。之前这出四大公埋戏之一的剧目已经停演数十年，濒临失传。陈家明在剧中担纲男主角赵重，全程参与剧目编创，并将昆腔细腻身段巧妙融入西秦戏传统演绎，既保留西秦戏本腔原汁原味，又增添公油并济的全新质感。复排演出后，范马记收获老戏迷与年轻观众双重好评，成为西秦戏守正创新的标杆之作。
3: 近年来，陈家明捉住传统文化出圈机遇，自主策划、拍摄、剪辑，在多个社交平台开设西秦戏日记账号，更新经典选段、练功花絮、剧种科普等短视频。他将武打程式拆解万方，让凌子宫水袖记成为高光时刻，用年轻人熟悉的节奏搭配传统唱腔，让古老梆子腔与现代视听语言相融，令到众多青年粉丝通过短视频认识呢门粤东古老剧种。
7: 近几年，很多年轻人穿起了汉服，听起了戏曲，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慢慢的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这种热潮也是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其实这些现象呢，也是 给我们戏曲人一个很大的鼓励。

因为我觉得他们开始在对这种传统文化在奔赴了。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实现在还面临着曲高和寡的一个窘境，然后也面对着青年人不关注啊，或者是传承难的一些问题。这些年我也尝试着用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这些平台，通过短视频，不希望它能够全国遍地开花，然后起码能够做到现在外面的人对咱们海陆丰的西芹戏它不陌生。我们也想通过不断的这样去外面交流，然后吸取一些这些剧种的一些精华和营养，然后回来丰富自己的剧种。但是它必须要与时代紧密结合，然后如何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然后又能够符合时代的变化，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创新，守正创新，就是要以守固本。以创促新，创新一定要脚底有根，一定要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最优秀的东西保留好，然后再去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既有底蕴，又有新时代的一个声音。汕尾近几年对当地的非遗文化呢重视程度也大大的提高啊，包括举办了很多一些非遗的展演活动，比如东洋汕尾啊，或者是坐着高铁来赶海，都有把非遗文化这一块当成一个汕尾的一张名片。然后不仅仅呢是让咱们当地的百姓呢感受到戏曲的魅力，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我们汕尾市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个剧种能够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人出戏。也希望我们这一辈能够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印记，留下我们的声音，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0: 一声西秦腔跨越西北到南海，流转数百年光阴。西秦戏生生不息的力量，正来自陈家明、吕维平师徒这样的手艺人的接续守望，以青春托举古艺，让传统戏韵焕发时代生机。属于一方土地的文化血脉就是这样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6: 今麦中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提起李白同杜甫，我们最先记住的往往是他们书写山河咏叹兴亡的千古名句，但是在宏大的诗篇之外，两位大诗人的笔也都轻轻落在了寻常百姓身上。黄四娘打走的老虎，本来是湮灭在历史尘埃里面的普通人，只因为走入诗行，就跨越千年被后世知晓。
0: 与此同时，盛唐诗坛群星错落，风格各异的诗人之间亦藏住动人的情谊。今日的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将为大家从李道诗里面的平凡人物讲起，听盛唐诗人之间跨越性格差异的知己之交。
7: 李白、杜甫的诗具有比史书更坚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汪伦、荀媪、黄四娘，只要名字在李白、杜甫的诗里出现了一次，从而留名千古，妇孺皆知。这就是李白、杜甫的力量，诗歌的力量。我们先来看一看黄四娘吧。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是杜甫刚到成都，在江边漫步寻花，看到黄四娘家的花开得繁盛娇艳，看得杜甫心花怒放，做了这首诗。要不是杜甫写下了黄四娘，有谁知道她是何许人也？所以古人说，黄四娘家花有声，杜陵野老最关情。李白、杜甫的很多诗都在记录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亲切，富有人情味。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李白笔下的一个姓荀的老妈妈。李白的名作《宿武松山下荀媪家》，李白有一次啊借宿在武松山下一个姓荀的老妈妈的家里，受到主人的款待，三四两句写农家的苦况，如耳闻目见，无比亲切。五六呢写到主人，老妈妈特地做了雕糊饭款待李白，这一盘雕糊饭就好像是一盘珍珠一样，晶莹剔透，无比的洁白。李白一个那么高傲的人，何等的桀骜不驯啊！然而在一个慈祥的农家老妈妈的面前，却是如此的谦逊，如此的肯挚，显示出了人性的辉光。幼成吴郎是杜甫最有同情心的一首诗，这是杜甫居住在夔州的壤西草堂时，堂前有几棵枣树，西边的邻居呢是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管他，随他去打。后来杜甫搬走了，把草堂让给一位吴姓的亲戚，这位吴郎一来就在草堂的四周插上了篱笆，寡妇一看就不好意思再来打枣了呀。杜甫呢就写信去劝告吴郎。这首诗对于打枣的妇人既哀悯又宽慰还体贴，对于制止的吴郎呢既威责又开示还劝说，八句之中千回百转，宅心仁厚，真所谓是仁义之人其言矮如了。李白、杜甫笔下的荀媪、黄四娘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人民，可敬可爱的人民，在李白、杜甫的作品里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底层人民的仁爱态度才是大诗人最珍贵的品质。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今天我们说的佛系这个词儿是网络流行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指的是呢无欲无求不悲不喜的生活态度，令我不禁想到唐代的大诗人王维。王维被誉为诗佛，相应的王维的诗颇有禅意，他的名作《终南别业》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真的是悠然会心，洗涤尘虑。相比佛系的王维，杜甫就贴上了焦虑的标签，什么艰难苦恨繁霜。

0: 中云，里面说一病原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是送白头吟。这首诗是有背景的，在安史乱中，王维献贼，被迫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而刚才我们说的杜甫的诗呢，恰好好像是在为王维辩冤，在为王维辩白冤枉。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交往当中非常有趣的一面，竟然是一直为饥饿、为疾病、为国家、为人民焦虑无比的杜甫，在安慰佛系的、淡然的、安静的王维。两个人啊，在性格上固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困境之中，杜甫能对朋友真挚的关心，足以超越差异而直指人心。杜甫啊，还有一首诗写到王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秋鹤漫寒藤，醉传秀句还曲满，未觉风流向国能。我们知道啊，王维的《辋川别业》非常有名，在蓝田那里，脉脉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可以说是恬静优美。从杜甫的诗看呢，他很可能造访过辋川别业，但很可惜似乎没有见到主人。王维当时的名气啊，比杜甫要大得多，所以才说醉传秀句还曲满，足见两人不无交往。杜甫还有一句诗说：天下朋友皆娇妻。虽然盛唐的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真诚交往。盛唐就是开放多元，当时的诗坛呢，也好像是在演奏大型的交响乐，管弦合奏，乐章丰富。我们的王维和杜甫，不妨再加上李白，可以比作这场精彩绝伦的大合奏中的指挥或乐队首席。他们虽然深藏功与名，但却是妥妥的盛唐 C 位咖。
1: 诗歌的力量从来不止于词章之美。李白杜甫落笔既写时代波澜，亦留心人间烟火，让黄四娘、孙敖这样的底层普通人在市场之外获得长久的生命。这份对普通人的体恤与仁爱，正是他们诗词打动人心的底色，而盛唐诗坛的魅力亦正在于此。不必性情相近，不必诗风雷同，依然可以彼此理解，相互体恤。焦虑幽闻的杜甫能够读懂身处困境的王维，淡然栖居的王维亦以独有的笔墨丰富了盛唐的诗歌图景。
2: 李白、杜甫、王维各自站在不同的人生坐标，用诗篇共同谱写出盛唐宏大而丰富的交响。千百年过去，当我们重读这些诗句，看到诗中的普通人，看到诗人间真挚的情谊，依旧能够触摸到那个时代温热的脉搏。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今日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我国创新药出海再提速，今年对外授权突破1200亿美元，年内超百家 A 股公司完成定增。突变指纹可识别前列腺癌转移风险。
5: 科创梦工厂节目策划播出四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近段时间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今日播出第二集，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总工程师张长亮，全球最长最阔海底三文治要怎样做。
4: 港澳全真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中旬举办，澳门举行航向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旅巡礼进校园活动。
5: 科技关键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
4: 创意科技，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咁以下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好，开始我哋科创新动向。国新办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

0: 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透露，十五期间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嚟听总台记者杜希文嘅报道。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2: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3: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4: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这数据由国家药监局在14日举行的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发布的。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就介绍，近年来国家药监局持续深化监管改革，推动医药产业从量的增长向质的飞跃转型，全年调释放医药创新活力。
0: 是啊，当前我国创新药研发跻身世界前列，国家药监局不断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机制，着力缩短审评时限，提升临床试验效率。2025年全国登记新药临床试验达到2900多项，同比增长18%，规模再创新高。前沿领域研发活跃度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年增长约30%，我国已成为全球新药临床试验的新高地。咁随住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深化，医药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今年以来已经有59个创新药、51个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其中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的首创新药，一批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磅产品实现全球首发，数十个儿童样品、罕见病用药加快上市，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稳步推进，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成功上市。
4: 是的，咁喺走出去的同时呢，请进来同样形势向好啊！多家跨国药企加大在华投资力度，新建扩建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为我国医药创新环境果断投落信任票。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国家药监局将会进一步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企一策、全程指导、研审联动，落实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完善中药三结合审评体系，加快临床急需产品上市进程，畅通优先检验绿色通道，为医药创新研发注入持久动能。
0: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 A 股方面，今年以来定增市场活跃 ，Wine 数据显示，以发行日期统计今。

0: 1月1日至9月14日，已经有135家 A 股上市公司完成定增，较去年同期的97家增长39.18%。例如9月12日，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该公司已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761.75万股，募集资金总额是28.57亿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8.46亿元。咁呢次定增有利于公司把握行业发展机遇，提高高端半导体测试设备产业化能力，增强研发实力同资本实力。
1: 系嘅，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就对记者表示话，上市公司定增方案持续咁落地，同政策支持、产业需求以及市场情绪嘅共振有关。政策层面，再融资制度持续优化，储假发行、小额快速扩容、简易程序提速，并购通道打通，提升融资便利性。咁而需求方面，人工智能产业高速发展，进入资本开支集中释放期，硬科技企业喺研发、矿产等方面嘅融资需求走强。最后在市场环境方面， A 股市场整体活跃度提升，带动到机构配置意愿回升。跳远影响力研究院院长高成远就表示，定增令到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定增市场的放量体现了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增强。
0: 下条消息，一项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的研究，绘制了8种与前列腺癌相关的突变指纹，以解释为什么有人患上致病亚型，有人却长期大流生存。丹麦、德国、加拿大和西班牙联合研究团队分析了7个国家近1000名患者肿瘤样本的完整 DNA， 发现这8种突变特征覆盖85%的前列腺癌病例，其中4种与肿瘤扩散风险升高相关，在由睾酮驱动的肿瘤中尤为明显。这一发现为识别高风险患者提供了新的方向。
2: 科技缔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播出4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就聚焦近期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的获奖项目。记者专访到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院士、中山大学黄雪华教授、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张长亮、鹏城实验室主要牵头人之一田永雄，围绕地铁地下工程、微纳光子、沉管隧道、鹏城云脑、通俗解读核心技术，展现湾区科技含金量，讲述科技如何赋能产业发展，改变大众生活。
0: 是啊，深圳到中山之前咧，跨江通勤要2个钟，咁深中通道通车之后咧，依家半个钟就可以直达啦。呢条跨海通道脚下，深藏住中国人自主攻克嘅海底超级工程项目。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海底40米深处32节巨型沉管在水下连成超过5公里的隧道，采用钢板包裹混凝土的三文治创新结构。咁一节沉管内划分2255个密闭隔舱，非常之狭窄的柱浆口，叫做毫米级水下对接，世界首创柜台式最终直头，每一步都是世界级难题。
1: 系啦，咁郑源专访到广东交通集团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张长亮。在西人工岛展馆对照钢壳沉管剖面模型，解锁这项国奖背后的硬核突破，揭秘团队如何从零去研发智能胶足装备，将海底拼接的误差控制到1毫米。这项国家大奖不单是属于工程建设者，更改变了大湾区千万普通人的出行与生活。
3: 杨经理您好，我是深中通道管理中心的总工程师张长亮。
0: 张总您好。
4: 确实百闻不如一见哈，我们说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1等奖，为什么要做沉管隧道啊？张总，
3: 请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路线图，这里有一个沙盘啊，这里比较直观啊，不难看出啊，我们的深圳侧的登陆点的附近就是我们深圳的宝安机场
4: 啊，
3: 它有一个航空限高的 要求。所以说呢，在临近东侧的登陆。

0: 点的这个位置呢，就不能做这个比较高的桥梁。它的高度呢，做桥梁的高度呢，还受到这个我们的东侧的这个有两条高速公路，沿江高速要跟它衔接，所以它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做桥呢，受到这个航空限高的要求限制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我们这个上面看这个位置有一个凡士水道，它是10万吨级的一个这个专用航道。对，我们的桥位选择了以后呢，林甸洋航道这里有一个超百米的专用航道的这么一个航道的需求，所以桥梁是满足不了的，必须由隧道的上方的对这个水域才能够通行。这是我们在东侧选择隧道，首先是选择隧道的这么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另外的话，为什么选择这个城管隧道呢？是因为根据城管隧道它这种结构形式，在珠江口该水域该地层条件下，它的这个适用性是最强的，经过多种方案的比选最后是选择了城管隧道。另外呢，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因为在我们在规划论证这条通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整个通道的叫做我们公路的技术标准就已经限定死了，是双向八车道。相较港珠澳大桥的双向六车道，双向八车道呢，对于城管隧道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管节的结构受力就更大，需求更大。如果做成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的话，它的结构尺寸比我们现在的钢壳混凝土结构尺寸，无论是从宽度还是从高度上，都要增加约1.8米。这样子带来的问题的话，就是它的结构尺寸很大，另外它的配均率也很高，所以说它的这个经济性呀、环保性呀各方面都比钢壳混凝土要差。对，当然钢壳混凝土这个是首次我们在国内应用，也是在国际上首次做双向八车道的大规模的应用。不仅仅这一个因素了。另外的话，因为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我们还要适应就东侧要接这个沿江高速，和这个沿江二期有两条高速公路需要去衔接的，这里有一个互通，所以我们在深圳侧呢，我们的城管隧道要适应这么一个变宽的这么一个结构的需求。所以说钢结构的这种城管隧道，它的这种对于渐变的这种结构形式的适应性就远远优于钢筋混凝土的。还有第三个因素呢，就选用了钢结构的这种钢壳混凝土的话，它是轻量化，它的结构尺寸呢也会更优。这样子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基槽的开挖，包括浮用安装一系列的经济效益也是最优的。所以说基于这几个主要的因素吧，然后我们是选择了隧道，选择了城管隧道，更选择了这个钢壳混凝土的城管，
1: 这是最合适的。
0: 对，这是因为工程和区域的这些经济发展综合这个因素的这么一个需求，最后选择了这么一个难度比较大，首次应用的这么一项技术。这是因为这是这个工程的需求所决定的。
1: 其实张总，刚才我们也团队也跟着我们的巡检团队到了隧道里面，骑自行车走了一圈，真的是特别的震撼。没想到里面这么多这些电气的设备，机电的设备我们也是敲了旁边这个
0: 钢壳
1: 感觉是真的高科技，牛的地方就在这儿。我们看了很多都是这个剖面剖面，很多人
0: 对
1: 做个比喻说像三明治。
0: 对，这边有张图比较生动实际上我们在建设期的时候呢，也鼓励很多同行一些青少年呢来到这个项目做一些这个研学技术交流。为什么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隧道呢，等你实施完成以后，你只能看到它的局部，对，你只能看到它的钢结构内部的一些，只有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钢结构的整体，所以这张图呢，就可以反映出来我们一节城管呢，整个的结构形式，它是一个165米的长度，46米的宽度，10.6米的高度，
1: 这是全球最长最宽。
0: 对，这个是目前全球最宽的，对，这个结构尺寸最大的钢壳混凝土的城管隧道。国内是唯一的所以说我们整个钢结构的制造在我们的获奖的这个资料里面都有显示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行业空白的。实际上就是大规模的这种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也是相当于世界是首次对，
1: 怎么看它是个三明治呢？为什么要做成三明治？
0: 为什么我们通俗的把我们的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就称为三明治结构实际上就可以讲的两片面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结构的主体结构的这些 顶底板包括墙体这些支撑的结构体系呢，它

0: 是属于三明治结构的，上下是钢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中间钢板中间呢是填充这个混凝土，就相当于我们夹的那片肉，哎，所以这个叫这个是
1: 就是
0: 钢
1: 混
0: 和混
1: 凝
0: 凝
1: 土
0: 结构
1: 是
0: 是的，
1: 在这里面，
0: 对对对，混凝土在这里边，这是我们打开的一个剖面，实际上这个剖面呢，实际上是把它都是封闭的，上面的白色的管呢，实际上就是分的就是这个每个隔舱啊，我们整个这个显示的这个165米乘46米乘10米6，这是一个标准管接。一个标准管接呢，我们有2250个隔舱，这个隔舱它是一个封闭的。
1: 我听说往这里头小隔舱里面灌混凝土是很难的。
0: 很难很难。
1: 为什么那么
0: 因
1: 难？
0: 为我们的传统的这种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也好，混凝土的施工啊，都是为了这个混凝土料的均匀性和对钢筋也好，一些结构它的一个粘接力的问题，它是需要有振荡的一些设施的，要混凝土均匀的包裹相关的结构啊，形成合力。那我们这个呢，它是不是钢筋了啊？它是要跟这个钢壳要形成合力，但是呢，密闭的隔舱我们是没有振荡的这个作业面的。所以说，就对这个交到这个隔舱里边的混凝土啊，性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简单说是需要什么？它有一定的流动性，这个气体要完全能够排出去，而且呢，这个混凝土一定到了管这个隔舱里边，一定要非常均匀受力。还有一个就是最关键的因素要解决的，其实就是最后的混凝土浇筑完成以后呢，要跟我的钢结构要完全的要密贴。说这个是最难的，就是在密闭的隔舱里边浇混凝土，而且要确保混凝土和钢结构要完全的形成合力。达到设计标准，这个是非常难的。第三个还要稳健，就是这个混凝土的性能啊，要在我浇筑的整个过程当中，它的稳定性要保障，这
1: 这
0: 个才
1: 些
0: 确保了我的整个。
1: 是
0: 对，
1: 机器人
0: 那
1: 吗？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刚才讲到了啊，有2250个隔舱，靠人浇的话，我们至少是要30天以上的时间。大量的隔舱，大量的人工作业，它肯定保证不了这个品质的稳定。这个是谁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机器做的事情，机器我们设定好参数标准以后呢，像我们的这个自动浇筑机器人，它可以自己去寻找浇筑的点，另外呢，可以到了浇筑点以后自己控制浇筑的各项参数。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科创梦工厂，对话广东交通集团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张长亮。刚才呢，张总是和我们提到了这个项目叫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它斩获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那张总，此时此刻我们面前有一张图啊，非常的直观，也非常的聚焦，能不能就这张图来跟我们讲讲这次获奖，我们所有的核心点是不是都在图上有体现了？
0: 对，这次核心的就是一个我们双向八车道的钢壳混凝土的整个的这个沉管隧道的结构设计，在这里啊，这个是我们首创的。第二个呢，就刚才介绍到的这个三明治结构里边的这个浇筑的高稳健、这个高流动性的低收缩的自密式的混凝土，也是这一项这个具体的材料也是在这个项目首次得到研发、改进、提升和应用的。另外就是这个我们的后钢板下面的填充的这个混凝土，它的密实性、它的定量的指标的检测的技术和装备，也是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项目上首次研发和应用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装备，国奖里面介绍的一个就是这个刚才讲到的啊，自密式混凝土的自动化的这个浇筑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沉管隧道的这个啊，接近8万吨的沉管隧道，怎么在我们的不同的啊这个工位上，卸驳位也好，浇筑位也好，我们的一次卸装位也好，这三个环节怎么进行这个沉管的转移的？我们靠的就是这个啊，我们叫做什么智能抬车装备及系统。这个是我们是有200台车组成4组，均布在我们的沉管的下方。按照传统的就是千斤顶这种顶推的方式呢，大概的话，我们一个工位到下一个工位大概是需要7天的时间。但是呢，我们运用了这小车以后呢，和这个系统之后呢，我们可以降低到3.5个小时。
1: 那张总，这现
0: 这是什
1: 场
0: 么？
1: 这个展厅有没有能看到海底这个32节？我们说像海底高楼，如果就躺在那儿的话，怎
0: 我
1: 么
0: 先把
1: 能？
0: 这个讲完啊。
1: 好。
0: 这个呢，就是我们沉管隧道的浮运安装的啊，这个核心装备 就是城管的服用安装一体船。
1: 嗯，
0: 哎，这个呢是从港珠澳大桥的分布的这种依靠拖轮的湿拖的这种方案，到深中通道我们改进提升到这种运安的一体化的装备，然后呢高度的一些智能化和信息化的装备集成在这里边的。所以这个装备呢，它的智能化就是我们安装了有些智能化的这种船舶的这种运行的一些装备，它可以控制整个的航迹，然后呢自动可以行进。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带来的好处就是它安全稳定，而且呢能够在我规定的这个航迹线内的话可以减少疏浚量。这还有一个智慧就是我们的安装了。
1: 嗯，
0: 我们的安装的话，因为我们也载入了我们的国产的北斗系统，
1: 哎，
0: 所以多个系统包括我们的人工的测量，多种复合的话才保障了我们整个城管安装的精度。所以说这条船呢，无论是从我们的经济性上、进度上面、质量方面、安全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原来这是
0: 不是
1: 单某项技术的突破啊，这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很荣幸我们这个模型呢也被国家博物馆作为藏品收藏了。
1: 就是说如果还用港珠澳大桥那种整体吊装可能是不行。
0: 实际上呢，我们的最终接头呢，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所有的大家熟知的桥梁也好，很多的结构物，实际上最终接头就是处在我们的隧道的合龙口的位置。但呢为什么呢，就是说深中通道的这个最终接头它的特殊性，它叫做我们是在深中通道首次研发设计的叫做什么整体预制水中推出式的这么一个最终接头。这是我们相当于是完全自主创新的一项最终接头技术。我们深中通道的最终接头呢，它实际上是跟我们的一个常规管节是镶嵌在一起的。所谓的抽屉式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一个常规管节的一端做了一个扩大端。扩大端里面呢相当于插入了一个抽屉，在制造、预制包括浮运这期间呢，这个抽屉呢都是收在里边的。到了碎纸区了以后呢，常规管节携带的这个最终接头呢沉到海底以后，它的另外一端先完成对接以后呢，再实施就是这个抽屉去以后呢，我们靠什么呢，靠这种水力和千斤顶共同受力来把这个抽屉推出去，跟我们扩大端这头的另外一个已经安装好的管节再进行这个对接。这样就完成了整个城管隧道的整个的合拢。
1: 想问问你当时是不是在现场？
0: 在现场
1: 盯着。
0: 我都在现场，在船上，很紧张。因为为什么呢，它是首次的，因为这个水的压力非常大，如果说的结构受力计算包括盛放期间的各方面的千斤顶的控制也好，水力的这个抽排的控制也好，过快或者过大能不能够承受，其实都是首次应用，只是计算比较到位，但是实践到底可不可靠还需要实践去现场的实践去
1: 检验。所以当时那十小时你觉得成功的把握多少？
0: 我们当然是非常有信心的，当然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情况是超出了我们的一些预期的但最终呢应该来讲我们的技术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最终的结果呢跟我们的计算都还是比较统一的。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是在隧道里头，然后打开门就可以看到两侧通行的车辆，那种感觉觉得哇，原来就是离我们这么近。
0: 是的。因为这个项目呢其实建设期呢它的难度确实很大，所谓的多项行业记录呢也是实实在在发生的。解决了这么多行业难题呢，作为一个工程师也是很自豪的，但是我觉得更为自豪的就是说建这个通道它的初衷吧，建通道就是为了满足粤港大湾区人民的出行需求。
2: 好的，今天我们再次感谢广东交通集团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张长亮张总，在深中通道的西人工岛展馆给我们讲解了这一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项目，它的核心突破点在哪里，以及如何改变了大湾区千万普通人的出行生活。谢谢。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港澳全真嘅环节啊！我哋首先嚟关注，记者从近日召开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呢，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会喺10月12号到15号喺澳门举办，通过专题研讨会、闽澳文旅推介会、妈祖祭典、大型主题晚会、妈祖金身绕境祈福等系列活动，展现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的妈祖文化内核及其当代意义。
1: 咁组委会主席陈明金介绍啦，举办妈祖文化旅游节已经纳入特区政府三五规划，体现特区政府对妈祖文化喺促进人民交流、民心相通、经贸往来等方面聚合作用嘅高度重视。本届延续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嘅宗旨，邀请包括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在内嘅1000多位海内外嘉宾共同参与。今年系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组委会特别安排与会嘉宾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中山市孙中山故居参访，以增进台湾同胞对粤港澳两区发展机遇嘅认识，为两岸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
3: 系嘅，咁据了解，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福建省歌舞剧院、福建省交响乐团、福建省杂技团将联袂呈现闽乐新声主题展演，融合到舞蹈、交响乐、杂技等艺术形式，展现八闽风情同妈祖文化底蕴。咁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呢，则将带嚟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以及非遗特色技艺展演互动，并搭建产销对接平台。
1: 关注下太空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扩大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影响力，航向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旅巡礼近日在澳门科学馆、多所澳门高等院校及非高等教育学校举行。活动通过图文展览、互动展示及游戏体验等多元方式，旨在激发青年学生对航天科普知识的兴趣，深化青年学生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认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和澳门科学馆合办，紧扣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目标，介绍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国空间站建设与在轨任务、航天员出舱活动及太空授课等重要成果。
3: 没错的，咁巡礼首站设于澳门科学馆，展期持续到10月7号。参观展览的同学们被航天科技魅力深深吸引，在互动体验当中切身感受到国家航天科技的蓬勃发展，纷纷表示希望未来有机会到内地升读相关专业，为国家航天事业作贡献。不少的澳门市民观展之后就说，他们对国家航天事业有了更加深入具体的了解，体会到国家的创新力量，对航天事业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而校园巡展则将于10月上旬到12月上旬展开，等同学们近距离接触国家航天科技发展成就，深入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由筑梦、追梦到圆梦的光辉历程。

0: 感悟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勇于探索创新，主动将个人成长同国家发展相结合，为澳门及国家未来发展贡献力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顺利落下帷幕，本届旅博会立足湾区，辐射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精粹汇聚羊城，1200多家机构同台亮相，超16万人次专业观众及普通市民共赴这场文旅嘉年华。从国际旅游枢纽的实力展现到湾区协同与全国资源的深度联动，从水陆空文旅装备的集中亮相到新质生产力主题展区的持续深耕，从专业活动的市场思维碰撞到专场配对的高效项目对接，本届旅博会以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以务实的行动赋能产业，以惠民的诚意激活消费，交出了高质量高实效的亮丽答卷。
0: 没错，今展会期间咧，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叠加参展企业现场推出嘅近万款优惠产品，形成咗政策加市场嘅消费合力。据初步统计啊，展会现场旅行社及 OTA 交易额咧突破8000万元。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嘅惠民补贴调动比例超过咗1:8，有力咁激活咗中秋、国庆、双节及秋季文旅消费市场嘅活力。咁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同步举行，现场重大文旅项目签约金额超过115亿元，推动文旅消费提振与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
4: 转向深圳方面，日前深圳城市指数实验室就是 UIS Lab 在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正式揭牌，这个是深圳城市指数，就是 UIS 从理论框架走向数字实践的重要延伸，也都是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治理的具体举措，将推动产业发展与城市治理双向赋能。
0: 是的，作为 UIS 产品矩阵的核心功能载体，UIS Lab 统筹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实践孵化，以指数化工具来赋能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链条。咁呢次落地龙岗，正系睇中该区优质产业生态同顶尖科创平台。龙岗拥有6150公顷嘅产业用地，1301个产业园区，集聚1.3万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建成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示范街区，全国首个 AI 服务一条街。形成从核心部件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为 UIS 创新智慧两大维度的实践提供充足产业土壤和丰富应用场景。
4: UIS Lab 落地之后，在创新维度将发挥研究院前沿科研优势，依托龙岗完备的产业基底，打通初创孵化、技术交易到产业落地的创新链条，培育优良产业创新生态，加速前沿技术成果向本地产业转化。在智慧维度，将推动 AI 技术深度对接国土空间治理、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等现实场景，夯实城市数字底座。

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拓展 AI 智能体在医疗、教育、企业服务、养老等民生领域应用，推动智慧服务普惠可及，将治理目标转化为可感知的实践成效。好，各位浏览完港澳全真的相关资讯之后，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

0: 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了。为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就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连续十三年在四十一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集成电路、服务器、新型显示等产业实现新突破，人工智能终端发展进入快车道，北斗规模应用取得新进展，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作出积极贡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十五五时期，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为了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规划做出一系列部署。
2: 规划出台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竞争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维护国民经济稳定运行，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筑牢人工智能根基，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全产业链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新技术、新产品融合应用赋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顺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推进产业开放合作，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提高产业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1: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明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全产业链创新，按照筑基提质育新治理思路，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十七项任务、九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
2: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产业硬件、软件、标准、专利协同取得新进展，区域布局和国际合作取得新成效，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提高，为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安全，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1: 规划聚焦重点任务共设置了九个专栏，提出十五五电子信息制造业相关领域发展重点。马贝贝说，
2: 在筑牢产业基础能力方面设置三个专栏，包括电子元器件及电子材料高端化跃升，电子专用设备及测量仪器自主保障水平提升，光子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在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方面设置两个专栏，包括先进计算产业系统化提升，消费电子重点产品创新。在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方面设置四个专栏，包括能源电子产业化提升，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人工智能芯片和终端关键技术系统化突破，行业电子创新发展。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大力开展政策宣贯，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加强产教融合和产融合作，开展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和作用，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马贝贝说，规划的落地见效需要各部门、各地方、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发挥各自优势，互促互补，形成合力。
2: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完善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的组织体系，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产教融合，强化电子信息产融深度合作， 引导金融机构加

0: 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集中支持，大力开展政策宣贯，联合开展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和作用，强化行业自律、供需对接与服务赋能。
1: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司法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2: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3: 时代变迁，
4: 科技发展，
3: 科技走进生活，
4: 创意实现梦想，
3: 一起来听
5: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3: 让生活更精彩。
6: 好，各位来到创意科技了，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四的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继续是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创意科技这个环节来关注一下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了。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亦都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会在明年9月1号起实施。咁目前我国已经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新标准管啲乜嘢，点解咁重要，请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7: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8: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7: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8: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7: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8: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7: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9: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

0: 咁近日发布嘅呢个系数据质量标准。咁呢一套嘅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同产业意味住咩呢？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啊！
1: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2: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1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照顾了。
1: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谢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3: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1: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3: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4: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4: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0: 好了，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想收听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好，各位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介绍探世界啦，今日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早底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咁啊，而家啦 ，China Travel 啦就不嬲都成为咗一个好热门嘅话题啦。其实喺好多嘅外国嘅朋友睇嚟啊，嚟中国咧，即系以往都系买下嘢啊咁样样。不过啊，最近咧佢哋嚟中国咧有样嘢一定要见嘅，有个人一定要见嘅就系医生啦。
8: 系啦，咁啊唔系话真系周身都唔舒服嘅，嚟中国咧。保健下都幾好啊，
7: 冇錯。
8: 咁現時咧都見到其實咧，我哋國家咧喺度努力或者係重視去開拓呢個國際醫療旅遊方面嘅一個業務嘅。咁見到咧啱啱閉幕嘅廣東旅博會上，亦都係第一次設咗國際醫療旅遊展區。咁見到有廣州國際醫療旅遊服務中心啦，聯合咗六家嘅國際醫療試點醫院喺現場係參展並且係展示相關嘅服務噶。咁稍后咧，我喺节目当中咧会带住大家去到现场感受啦，亦都会采访相关嘅医院嘅负责人啦，去了解翻啦国际医疗旅游会提供边方面嘅个性化服务啊。
7: 咁而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已经投入使用七年嘅大兴机场啦。咁最近咧，大兴机场又 upgrade 咗啊，有好多全新嘅服务啦。除咗话啦安检越嚟越快之外咧，仲有智能客服啦，甚至仲有过夜中转嘅体验都有升级嘅，咁究竟升级咗边啲嘅地方呢？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会同你关注一下嘅。
8: 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嘅第34届澳门国。

0: 際煙花比賽匯演已經啟幕，吸引了有不少的居民和遊客專程到場欣賞，盛讚煙花和無人機的大型編隊表演非常之震撼，亦都認為這樣有助於宣傳澳門的旅遊城市形象，促進夜間經濟。
1: 嗯，我都看了的，不過通過網上的直播，都很漂亮，還有有不少朋友在這個橫琴在珠海都可以看到一樹煙花兩地相的。睇翻咧，今年嘅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啦，有個主題係叫做《絲路海圖：澳門之約》，並且分開三個篇章，分別係歷史之約、文明之約同埋未來之約啊。嚟自十個國家嘅煙花團隊，有新團隊同埋老團隊咧，係同場競技，橫跨咗中秋、國慶兩大嘅佳節。喺五個比賽日啦，大家都會攞出自己啦最靚嘅煙花去呈現翻咧。他们各支烟花队的实力的，既是展现了比赛的国际的影响力，亦都彰显了澳门的平台优势。
0: 今年是第一次将烟花和大型无人机编队的展演融合的，好像前几晚开幕的历史之约和最后下闭幕那晚的未来之约，都会出动超过3400架无人机一起会献上大型的编队表演的，会用科技加上光影结合的方式讲述澳门衔接古今联通中外的城市故事，亦都为各位的旅客和澳门的居民带来一个夜空的盛宴。
1: 看回今年特区政府旅游局方面是继续和街总开展合作，在每个比赛日下午5:30至晚上的10:30，在澳门科学馆海堤会有以澳门旅游吉祥物默默为主题所布置的一个嘉年华，叫做火树银花嘉年华，当中集了有美食表演同埋遊戲於一體，亦都增添咗煙花嘅歡樂氣氛噶。
0: 咁而另外咧，今年嚇仲會繼續搞啦攝影比賽嘅，咁啊更加咧會有在線互動遊戲啦。咁大家咧可以透過微信嘅小程序進入到澳門旅遊局嘅互動區參與，按指示完成任務同埋咧競猜最後嘅冠軍隊伍，就有機會啦參與抽獎同埋換取禮品噶啦。
1: 除咗睇煙花之外，亦都要留意翻啦，澳門跟住落嚟要舉辦嘅呢個一年一度嘅全球性嘅旅遊城市啊，就係喺世界旅遊日啦舉辦嘅托盤比賽啦。咁澳門有多間嘅酒店同埋餐廳嘅員工咧，就會搖身一變成為托盤比賽嘅參賽者。咁參賽者咧就需要手持啦擺有一瓶嘅啤酒嘅托盤，喺呢個旅遊嘅熱點當中去穿梭大街小巷啊！哇，真係好考呢個平衡嘅功夫啊！仲要追求速度嘅，就會為大家咧帶嚟一場別開生面嘅街頭嘅競技。咁今年活動咧繼續會設有吉祥物巡禮，會有非常之熱鬧同埋充滿活力嘅節慶嘅氣氛啊！亦都通過呢一次嘅比賽啦，同各位市民遊客去推廣翻澳門豐富多元嘅旅遊魅力噶。
0: 咁比賽嘅時間咧就係9月27日嘅下午3:00到晚嘅6:00，咁啊會由大三巴牌坊啦，一路啊就行到去議事亭前地，你咪話都幾遠㗎，
1: 好大挑戰㗎。
0: 係啊，加上嗰啲路面凹凹凸凸咁樣啦，你知歷史城區㗎啦，咁都真係幾難嘅。咁大家啦都可以去到現場免費觀賞嚇。如果有視頻直播嘅話，我相信都有意思啊。
1: 好好玩啊嚇！
0: 點解説咧？
1: 又要勁係解説都其實都會好多梗可以出到嚟嘅，即係各施各法啊嚇，有自己有嗰個技巧保持平衡，亦都要保持速度。可能会唔会呢个对手咧会安排啲干扰项喺两边观众欢呼嘅时候干扰下，
0: 淋下水咁样，
1: 唔系吸引下，即系有一啲跳舞啊，或者系一啲声音啊咁样分散下佢嘅注意力啊咁样，可能会系非常之好玩嘅嘉年华式嘅咁样嘅比赛啊吓。咁另外都关注翻啦，喺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啦，广东旅博会咧系喺广州系落下帷幕嘅，咁睇翻呢一届嘅旅博会啦，亦都系立足湾区辐射全球，有成近50个国家同地区嘅文旅嘅展商啦喺现场啦，喺广州啦，亦都有1200多家嘅机构啦系同台亮相嘅，吸引咗唔少嘅观众啦去到现场支持啊，超过16万人次嘅观众系共赴呢一场嘅文旅嘉年华噶。
0: 咁喺展会期间啦，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亦都系同步启动噶，咁啊因为叠加埋咧参展企业现场推出嘅近万款嘅优惠产品啦，形成咗政策加市场嘅消费合力。根据初步统计啦，展会现场嘅旅行社同埋 OTA 平台嘅交易 额咧系突破8000万嘅。而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嘅惠民补贴咧，亦都撬动比例超过1:8，可以话咧系有力咁激活咗中秋同国庆两个节日，加上咧秋季文旅消费嘅市场活力噶。嗱，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咧，亦都喺度同步举行啦。咪现场咧都有重大嘅文旅项目签约，咪签约金额咧系超过115亿元嘅，推动咗咧文旅消费提振同埋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啦。
1: 咁啊，明年嘅9月份啦，再同大家相约啦。
0: 嗯，
1: 以上就系呢一 part 嘅叹世界快讯嘅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信息同你分享啊。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快讯噶，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同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横琴啊吓。近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金融發展局正式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琴澳聯動支持飛機租任產業高質量發展扶持辦法，咁呢個文件就通過各類嘅扶持措施，培育同發展合作區飛機租任產業，拓展國產飛機同航空後市場業務，嚟到深化琴澳兩地融資租任業嘅聯動。
1: 我哋睇翻具體嘅一個內容啦。呢一個方法咧會從9月30日開始實施，有效期去到2030年嘅12月31日。飛機租任扶持辦法係對面向澳門承租人開展嘅飛機租任，喺澳門完成飛機交割等涉澳門嘅業務咧，給予專項嘅扶持，以飛機租任業務落地，助力澳門提升空港服務能力，融入全球航空資產配置体系，同时亦都鼓励各类嘅市场主体探索澳琴飞机租赁交易架构创新，对澳琴双向联动转租赁业务设置专项扶持，发挥澳门国际窗口功能同合作区跨境金融优势，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噶。
0: 飞机租赁扶持办法啦，亦都对国产民航客机租赁业务啦给予专项嘅扶持，支持啦国产大飞机嘅战略嘅。咪亦都期待啦，大家多啲利用呢一个琴澳吓，即系呢个融合嘅优势啦，特别系一啲离岸嘅业务啊，可以考虑一下啦，经横琴同埋澳门嚟做嘅。咪跟住落嚟啦，我哋仲要关注一下一啲新航线啊吓，咁啊最近咧即系广州啊去新德里嘅航线咧就准备正式复航啦，系由南航执飞嘅，计划咧会喺9月21日正式复航。广州去到印度新德里的定期客运航线，亦都标志着这个广州到印度航线停航6年之后是重新启航的。随着这条航线的复航，南航在南亚8条往返的航线上面，每周执行的航班都超过100班次，一个往返就计2班，这样计的即有50个往返，持续丰富旅客多元的出行选择。
1: 看回南航在南亚地区有怎样的航线，包括是 广州至达卡、广州至加德满都、广州至拉合尔、广州至伊斯兰堡、北京大兴至达卡、乌鲁木齐至伊斯兰堡、乌鲁木齐至喀什再到伊斯兰堡的航线噶。我哋都期待啦，有更加之多的航线可以丰富翻我哋嘅旅游选择啦。
0: 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啊，稍后翻嚟啦，会有大咖倾啊，一起跟住阿 Fion 啊去呢、這个。

0: 旅博会啦，关注下呢个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啊，吓，睇下咧，即系各位朋友嚟到中国探世界嘅时候吓，诶，仲可以点样验身呢？
1: 系啊，即系第一次喺旅博会啦吓，见到有呢个国际医疗展区嘅展示，亦都有同一啲外国朋友倾咗偈啊，究竟佢哋嘅体验又如何呢？稍后咧带大家一起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啦。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繼續是嘆世界的時間。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近年來 China Travel 可謂是火爆全球，富華醫療旅遊亦都持續升溫。啱啱在廣州閉幕的2026廣東旅博會全新增設了國際醫療旅遊展區，吸引不少的外國朋友前去體驗諮詢。这个展区是由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统筹组展，邀请了广州地区六家的国际医疗试点医院联合参展，是一站式呈现了广州一体化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体系，亦都展示了广州优质的医疗资源和硬核的诊疗实力，为全球的客商带来了医旅深度融合的全新的服务场景和品质体验的。啱先提到的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是在今年的4月份正式揭牌成立，它是全国官方首家的国际医疗旅游专业服务机构，整合了专业诊疗、综合服务、民商旅展全产业链的资源，也都构建一体化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体系。详情我们一起听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副总经理罗善的介绍。
3: 我们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是今年4月29号正式成立的，是响应了市委市政府的安排以及市卫健委的统筹协调。我们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推荐广州市的这些优质的医疗服务机构，作为一个国际品牌，也是作为我们广州新的城市名片。当然，更是为了响应现在大政方针号召的扩大入境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和目的。所以我们也肩负着推广广州的国际医疗品牌的这样一个使命。我们中心的业务主要是负责链接我们的本地的医院的品牌，以及把各种入境的国际医疗患者的需求跟他们更加做精准的匹配。例如说，我们推荐的客户他如果有各种病种，包括骨科、血液病或者是中医药理疗方面的一些需求呢，我们会把它推荐到在广州的定点优势学科的医院。然后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中心是隶属于本地的国企岭南集团的，岭南集团拥有文商旅展四大板块的业务，我们可以为客户定制除了医疗需求之外的全流程服务，包括他行前的在线咨询、他的签证安排、他的入境的大交通、小交通、落地的食宿，还有他的旅游的一些需求，以及我们可以给他推荐定制化的岭南特色餐饮、我们的老字号还有广府非遗文化等等沉浸式的体验。另外一方面，广州在地有很多的温泉、森林、山水等等的康养优势，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医疗、康养还有文旅端的这几大资源进行一个有机结合，为他们实现全程无忧一站式的管家式服务，形成来岁前在岁中和离岁后的全闭环服务流程和解决方案。
2: 咁同時喺吸引更多嘅港澳市民北上就醫同埋養老方面啊，有點樣嘅一個計劃同埋佈局呢？
3: 目前香港和广州的两地政府正在进行密切的沟通，希望可以鼓励港人北上消费，尤其是就医和养老两方面。因为现在香港居民他们的就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也面临着公立医院的这个排队难、私立医院的成本高等等难题，那么也叠加我们大湾区拥有的港澳药械通还有养老的长者券等等的这些政策优势，也可以鼓励到香港的长者他们更多的来到广州，在这个一小时的大湾区生活圈内享受更加优质优价的服务。
2: 讲回这一次的国际医疗展区当中，是带来了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便利体验服务，现场的参观者可以体验到多元化的国际康养项目，譬如中大眼科中心是开设了专属的眼保健咨询专区，也都是发放中英文的双语科普资料和医旅合作对接的素材，而南方医院就推出了特色的中医药康养体验，带来有火龙罐、刮痧等实操的项目，参展人员也都可以沉浸式地感受到广州高品质国际化的医疗服务体验。跟住落嚟咧，我会跟随住南方医院国际医疗中心卫侨楼办公室主任梁天阳嘅介绍，去了解究竟有边方面嘅具体服务噶。
4: 其实我们南方医科大学呢。

0: 南方医院呢，从1979年开始做国际医疗，真的是全国可以说最早一批开展国际医疗的医院了。早在1980年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美国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旅游，包括像离我们很近的10分钟的南湖风景区。80年就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美国游客，一个老太太叫玛莎，她在游玩途中呢，心跳骤停了长达12分钟。当时其实她随队的家庭医生都觉得可能已经要放弃她了，所以就抠下了这个玛莎的假牙当做遗物带回了美国。但是呢，当时我们这个南方医院的医务人员就没有放弃他，经过了62个小时的抢救，使他死而复生。他的女儿过来赶来奔丧，但是看到自己的母亲在满面微笑的吃早餐，就说这真是个奇迹。这是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在80年代初一个医疗旅游的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那随着后来慢慢时代的发展呢，在新时期，我们的硬件也在不断的改善，我们整体医疗实力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这种医疗旅游项目呢，就从以前的这种以查体为主，现在渐渐变成了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种服务。所有的外国友人过来以后，从健康查体到门诊诊疗，到住院手术，到术后的康复、影像检查，包括一些生活服务，全部都可以在我们这一栋楼内完成。那近年来我们也有一些探索，就是慢慢的呢，和一些这种旅游机构或者第三方的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甚至呢和有一些国家驻华或者驻广东的商会，都有这样一种合作，就是他们呢会开发一种医疗旅游这样一种专门的项目品牌，比如说设计这么3天或者5天左右的广州之旅，那其中呢就会有这么1天左右的时间是放在我们医院的国际医疗中心，他比如说前一天的下午入住以后，进行一些常规的检查，然后晚上在我们护士的指导下服用这种泻药，然后第二天早上做全面的健康查体加胃肠镜检查，差不多上午11点全部完成，他就可以继续自己的旅程。所以这种就是成为现在旅游的一个很热点的，他既能够享受这种美景，还能够解决自己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个就慢慢得到了一种推广。
1: 所以刚才你说到的这种国际旅游的产品，它一般设计的这个日期会是多少天？我刚才听您提到说，其实它只需要1到2天的时间，
0: 是的，
1: 在医院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
0: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做国际医疗呢，确实是非常的高效的。我们通过提前的预约、妥善的安排呢，在1天内。其实呢，有的时候在半天左右的时间都可以完成这全部的检查了。就看这个患者是不是选择住在我们的医院。如果住的话呢，整体的感觉会从容一点。像我刚才说到的，前一天的下午或者傍晚入住，到第二天的中午，基本上这所有的检查都可以一站式的完成。
1: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种是属于身体健康检查。
0: 对。
1: 那有没有说特定的一些医疗服务，外国朋友是特别感兴趣的？
0: 这个有几方面，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有包括这种中西结合的康养，是有的。过来以后，包括感受广东的药膳，然后做一些我们中医特色的项目，比如说雷火灸啊、火龙灸啊，还有这种耳穴的这种诊治等等。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胃肠镜也是。其实很多地区呢，它不一定胃肠镜有这么高的实力，就是可以短期的完成。很多它是胃肠镜需要有几天的时间去准备的，只有我们现在具有这种比较高的水平，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
1: 那刚才你也提到说，像来自美国的这位老太太玛莎，她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已经体验了一次我们中国的这种先进的医疗水平了。
0: 是的。
1: 那现在国家其实是在大力的推动这个国际医疗的发展嘛，那有新的政策出来之后，其实相关的配套它有哪一方面的一些布局呢？包括他们来可能也涉及一些，比方说陪同、翻译或者签证、
0: 是的，
1: 交通这方面的服务，医院方面有没有做相关的一些配套呢？
0: 有，其实之前呢，在目前这个政策还没有出台、没有这么完善之前，您提到的一系列配套的这些服务都是我们医院自己在做。所以这么将近50年来，我们医院一直在自己帮外宾去帮助他们办理签证，帮助他们待订机船票、去接送机等等。那随着今年国际医疗广东省新政策的出台呢，不仅给了我们很多一些新的期待和要求，他也成立了一些其他的机构，比如说我们广州市成立了一个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它就可以涵盖着一系列的您刚才提到的，从它的入境前、入境后，包括诊前、诊中、诊后一系列的，像签证啊、接送啊，哪怕是多语种的陪诊，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个这种延伸的服务。我们医疗和他们有机的结合起来，就可以让入境的这个患者他们的体验会更加的好、更加流畅。
1: 那其实很多的游客或者一些病人，他也会考虑这个性价比嘛。比方说，离我们国家比较远的一些旅客，他会把这个机票的成本啊，什么都加在里边，才去考虑说我是否真的需要飞那么大老远的来到中国去接受这个国际医疗的服务。那其实，在这方面，我们的性价比能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0: 我们的性价比，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有比较哈，就是我们周边其实有很多老牌的医疗旅游目的地，比如新加坡，比如日本，比如泰国。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也要来做呢？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医疗实力是不输发达国家的，但是整体的就医的在这个成本费用方面呢，会普遍低于这种日本跟新加坡，所以说目前我们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旅游目的地。
1: 那现在有没有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比方说困难或者挑战或者瓶颈什么？
0: 现在有很多，其实在这次新政策的推动下都在不断的改善了。那现在可能就是我们医疗机构还是要不断的强化内功吧，也是结合现在的一些新的形式，要主动的去破除旧有的一些模式，去想一些新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针对医疗旅游的客户，是不是设计出更适合这种入境旅游的一些医疗方面的这种服务包，来适配他的需求，就不能再一成不变，要顺应形势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主要我们要做的一些努力。
2: 讲到现场的特色中医药康养的展示区呢，即是有不少的一些工具啊，平日都很少见到啊，都叫不出名的。我们继续啦，在南方医院康复医学科护士邓思允的介绍之下，去了解翻究竟这些治疗项目是怎样的原理呢？
1: 那我们来到这个展位，可以在现场去体验一下神奇的中医治疗技术。那也请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展示的这几款的治疗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3: 老师，你看这个，首先这个是耳颊治疗，这是最近才有的一个新型的技术，
1: 看起来非常像我们女孩戴的耳环。
3: 对，
1: 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3: 那我们说人的耳朵是一个倒置的婴儿，它是有93个穴位，然后你对应不同的穴位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你想调理一下失眠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选取一些神门穴、心穴、肝穴等顺着穴位给你调缓解一下你失眠的问题。
1: 好，那我觉得作为职场人啊，这个睡眠真的非常重要。那我试一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改善我的睡眠呢？
3: 好，可以的。
1: 所以是在左耳和右耳都可以同时操作是吗？
3: 一般我们是两个耳朵交替的，
1: 所以就像戴耳环一样，直接把它扣在我的耳朵上的穴位。
3: 对的，老师感觉怎么样？
1: 有一点点麻麻的。
3: 麻麻的，对。
1: 啊，
3: 这是我们的神门穴。
1: 啊，
3: 那它相比于传统的耳穴压豆的话呢，它就更加方便，它效果也更强，它留20到30分钟就可以摘下来。有些人会觉得这些一直贴的不美观，这样子就缓解这个不足的地方。
1: 就是现在我戴在耳朵上，像耳环一样，它保持30分钟，
3: 对，
1: 就会刺激到我的穴位，然后就对我的睡眠会有所改善的。
3: 对，
1: 好，那我们继续再去体验一下，旁边的这一款是什么呢？火龙罐。
3: 对，这是一个火龙罐，油式火龙罐。我们是这样子的，可以在里面艾灸，然后它是一个综合疗法，结合艾灸、刮痧、推拿于一体的。比如说你的手臂疼痛，我们就循着经络可以给大家做。对，你在做的时候呢，手的小鱼际是有一个推拿，促进艾热的吸收的作用，效果会更好。对，
1: 它是一个融合了艾灸、刮痧和推拿一体的
3: 综合疗法。
1: OK， 好的。那这一款它的样子看起来就有些特别了，感觉有点像根据咱们博物馆里面的某些文物去做出来的一个设备。
3: 对，这个是我们的前世棍针技术，它也是一个艾灸拨筋这样子，点燃之后，我们拧紧之后，它有艾热的作用，它这是可以温热的。
1: 就是也是把这个艾放到这里，然后这边会有烟冒出来。
3: 有一点点，不会很大，
1: 一点点，
3: 对，一点点。
1: 然后就它熏，
3: 主要是一个拨筋。拨筋
1: 哦，拨筋
3: 啊，比如说你的腰背不疼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循经疏通经络，还可以挑拨，通过不同的手法来缓解你的疼痛。
1: 哦，这个操作起来比较方便是吗？
3: 对，因为它这个设计有个力学，这样子就可以缓解工作人员的这个手臂的一些不适感。对，
1: 这个挺有意思的。那这个呢，有点像我们平时用的筋膜枪吗？这个？
3: 对，这是我们康复科刘刚主任自主研发的一个技术，筋膜导流刮痧器。 它真的可以是可以充电加热的
1: 哦。
3: 对，然后这个是扁食，它就温温热热的，这里涂精油。那我们有研究表明，40

0: 到六十度的温度对松解筋膜是最有效的，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加热的功能。
1: 这个感觉科技感就慢慢上来了，因为它是可以加热。
0: 对，而且还结合了最新的筋膜导流技术。
2: 今日我哋同大家关注嘅系喺啱啱闭幕嘅广东旅博会上首次设置嘅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喺呢个展区仲展示咗边啲嘅顶尖专科诊疗技术呢？外宾嚟到呢个展区有点样嘅体验，又有点样嘅评价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带住大家走进呢个展区，一齐去感受啊！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免却舟车劳顿，
6: 无
5: 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6: 同我哋一齐，
5: 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国际医疗旅游。在近日闭幕的2026广东旅博会上，是第一次设置了国际医疗旅游主题展区。在这个展区里面有六间的广州的国际医疗试点医院是联合参展，亦都是集中展示了广州一体化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体系的。刚才在第一部分我们亦都在现场感受了了解了南方医院的相关的服务项目。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继续逛展。咁喺展区咧，亦都见到有唔少嘅顶尖嘅专科诊疗技术嘅展示啦。集结咗有血液疾病、呼吸疾病、妇儿诊疗、眼科诊疗同中医康养等等嘅王牌技术。而其中，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系依托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嘅平台，展示咗呼吸同胸外科等前沿诊疗技术。我们跟着下来听下这间医院国际医疗部赵海的介绍。
7: 我们医院的特色呢，做国际医疗这一块的话呢，主要以呼吸、重症、肿瘤、胸外科和泌尿外科为主，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在相关的技术的话呢，已经做到了国际领先。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胸外科的无管微创技术的话呢，我们已经写入了哈佛的教材，很多欧美的患者都会慕名前来就诊啊。那么我们在诊疗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啊。那么我们进入医院以后，国际医疗这一块会一对一的陪诊，那么我们的服务的话呢，也是有比较好的环境。那么我们尤其是现在我们正在探索这个打包收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会让欧美的患者、国际的患者对我们的收费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样子的话呢，会更加方便我们的国际医疗向对外拓展。因为我们是国家医学中心，所以的话呢，作为国家的这个基地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就是按照一带一路的这个路程来走。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现在呢主要服务于中亚和东南亚。我们现在马上的话呢，月底的话呢，就会和中亚的九个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些国家，我们去合作。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让这个一带一路上的这些病人呢，来到我们医院享受我们的国际医疗。
2: 而广州市第一医院就展示了在省内领先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核心技术，亦都分享了血液疾病多项的国际领先临床诊疗成果，当中吸引了不少的外宾的关注。我们亦都同在现场很仔细地进行了咨询的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旅行商进行了交流。
8: 有很多人在旅游，从中东国家来到这里旅游。
2: 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阿尔马塔尼就说呢，有很多人从中东国家来到这里旅游。他刚刚接洽的一间医院呢，就说是专注于白血病和地中海贫血的治疗，所以呢他都希望在这次的展会上可以寻求到合作的机会的。在展区的现场，我们都见到有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多个科室的驻场服务，当中有提供专属的中医问诊，有特色茶饮体验和国际医疗套餐咨询等等的服务。来自荷兰的旅行商

0: 阿 Max 亦都喺現場啦，去感受咗按摩呢一個服務，因為佢話咧長期咧都有背痛嘅毛病啊，我哋亦都聽下佢嘅分享啊。
1: Today's treatment for me was fun。
0: 嚟自荷兰嘅 Max 咧就话啱先嘅体验啦，非常之有趣啊！咁佢就觉得啦，应该开始喺荷兰去提高大家嘅认知度啦，令到荷兰人民知道，其实咧嚟到美丽嘅中国，除咗系旅游观光之外，仲可以体验到好多专业嘅医疗服务噶。
1: For this very professional treatments。
0: 咁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嘅国际医疗部目前系开展边啲嘅国际医疗服务呢？我哋跟住落嚟听下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国际部主任麦明琴嘅介绍
2: 啊。国际医疗部，我们门诊和住院都是在这个国家批准了首批的试点单位以后开展的。住院部是6月26日开始，那目前我们已经接诊了非常多的有需求的诊疗的人士。国际医疗它服务的人群，一个是港澳台居民、外国外籍人士、华侨，还有就是有特殊诊疗需求的人群。那按我们目前接诊的情况来讲，外国人士大概占的比例是10%左右，这也是跟我们整个国家统计的数据是一样的。
0: 啱先同大家一齐咧去到2026广东旅博会首次设置嘅国际医疗主题展区当中咧去感受咗一番。咁呢次嘅联展啦，亦都系凸显咗一站式国际医疗配套同埋合作嘅优势。除咗现场展示咧，亦都开放咗学术交流、技术对接同埋医旅项目合作嘅洽谈通道，希望可以助力粤港澳同海内外嘅医疗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噶。咁睇翻我哋国家咧，正喺度成为新兴入境医疗嘅旅游热点。喺2025年，我哋国内嘅重点涉外医院接诊国际患者系达到咗128万人次。依托翻粤港澳大湾区优越嘅区位优势、完善嘅医疗体系同成熟嘅文旅配套，相信咧会为国际嘅游客提供体系完备、服务多元、衔接顺畅嘅一体化嘅国际医疗旅游服务网络，欢迎多啲境外嘅游客前嚟体验啦。以上就系呢一 part 大咖倾嘅全部内容，多谢你嘅关注。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倾下啦，已经投入运营七周年嘅大兴机场啊。
4: 咁我相信咧，唔少经常要飞北京嘅朋友啦，大兴机场都系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会飞到或者系去感受到嘅机场啦。咁现时咧就话有多项嘅服务咧已经系全面升级嘅，包括有安检嘅提速啦，或者系智能服务啊，再到过夜中转啦，都系已经有升级。旅客出行嘅痛点啦，逐一被破解嘅。咁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究竟有边啲嘅痛点已经系解决咗啦。
3: 我先讲下安检先啦。其实我哋即系做呢一行咧，即系久唔久，你话要去北京出差，咁你除咗大包细包有一啲行李之外，更加重要嘅就系我哋啲装备，我哋啲设备啦。即系其实我每一次咧，即系带住采访机去出差嘅时候咧，即系都会安检嘅时候都话。先生，你个袋里面有一嚿方形嘅唔知乜嘢嘢系咩嚟噶？咁样样，我拎出嚟俾佢睇嗰个调音台仔之后，佢就呢个咩嚟噶？哦，调音台，我采访会用嘅个，哦咁样样，跟住佢哋有咗种不明所以，不过望落又好似冇乜问题咁样样，咁啊你摆翻入去啦。咁但系每一次你都要有个揞出嚟嘅过程，你同佢解释系乜嘢嘢，然之后再执翻入去咁样样。
4: 系，我就系嗰个咪咯，即系佢就话有一支好长嘅棒嚟嘅，但系可以通电嘅，咁系乜嘢嚟嘅咧？咁都要攞出嚟俾佢睇下，同埋即系采访机啦。有时如果系带电池嘅话咧，就唔可以托运，
3: 冇错，
4: 一定记住要将电池要攞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朋友咧喺过安检嘅时候，都需要将自己嘅电脑啊，或者自己嘅 pad 啊，或者系啲遮啊，或者系饮水杯啊咁样咧，要攞出嚟去俾呢、负责安检嘅呢啲工作人员去睇到啊。咁其实呢现时呢亦都有更加之简便嘅方式啦，可以享用一个叫做易安检嘅专用通道嘅。咁配备咗有手提行李嘅 CT 机啦，有毫米波门等等嘅设备，支持系整包过检。咁只需要攞出你嘅充电宝，其他包括电脑啊，或者系 pad 啊，或者系遮呢，都唔需要再单独拎出嚟啦。咁充电宝就比较细个啦，就比较方便嘅。咁其实咧，咁都可以悭翻唔少时间啊，平均可以节约大概三分钟噶。
3: 冇错啦，其实呢项方便系在于咧，其实佢攞个充电宝都唔系话佢唔知呢个系充电宝吓，只系要检查一下咧个充电宝上面有冇三 C 标志咁样，因为呢个系民航局嘅规定嘅。咁佢唔攞出嚟亦都睇唔到上面有冇标志咁样，所以要攞。咁但系其他嘅佢辨认得到系雨遮啊，或者辨认得到系其他嘅呢啲物品咧，基本上就唔需要你再攞出嚟啦。不过呢个易安检通道咧系面向常旅客嘅，咁意味住咧经常坐飞机嘅朋友啦，即系自己好明白，亦都好清楚边啲可以带，边啲唔可以带嘅朋友吓，先至可以咧预约用呢个易安检嘅服务嘅。咁所以大家啦都要留神啦吓，咁特别系常旅客啦，可以尝试一下吓呢一个新嘅安检方式同埋安排，特别嗰个毫米波门咧，我之前体验过好正，就系你去到跟住嗰部机咧，一声转一个圈，跟住你就所有嘢都无所遁形，佢亦都唔需要好似以往咁样样有安检员嚟同你手检啦，咁所以个速度非常之快啊吓。咁目前咧大兴机场咧系有两条嘅易安检通道嘅，咁分别咧位于航站楼嘅三楼东西两侧。咁最近咧机场咧亦都喺负一层嗰个轨道交通换乘区咧增加咗一条嘅专用通道，因为有唔少朋友可能系搭地铁啦，或者系搭呢个京鸿城际去到大兴机场嘅，咁可能就会直接喺负一层嗰度做 check in 嘅手续就过安检啦。咁而家咧连负一层嗰边咧都有通道，所以咧系实现咗啦国内下各个安检现场嘅全覆盖，每日朝早六点到夜晚八点都会开放嘅。而搭地铁嘅朋友咧，亦都唔需要上楼过易安检啊，而家亦都可以喺负一层直接完成安检啦。
4: 确实系一个比较大嘅升级啊吓。咁我哋亦都了解翻啦，呢一条新增嘅喺负一层嘅专用嘅通道啦，亦都方便一啲搭乘轨道交通嘅旅客啦，就近去过安检嘅。咁 嘅旅客咧，只需要系读取翻身份证嘅信息就可以自动完成全部嘅核验嘅手续，亦都唔需要出示二维码啦，亦都唔需要进行人工嘅比对，咁所以咧可以实现刷证、开门同埋通行一步到位啊！咁旅客咧可以喺航班起飞之前嘅48个钟之内，通过支付宝去搜索二安检系实名预约嘅，这个提醒咧都好重要啊吓，需要进行预约嘅。咁啊喺2024年嘅10月份投入运营以嚟啦，呢一条通道已经系旅计服务超过140万名嘅旅客啦。
3: 咁啊而二安检呢个服务咧喺广州白云啦同埋深圳宝安都有嘅，咁大家咧可以试一试啊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大兴机场吓，最近咧仲有一项新嘅服务就系咧智能客服啊吓。咁啊而家咧亦都系面向所有嘅旅客上线啦。嗱，其实之前咧就已经有试运营过智能客服嘅，咁啊已经服务咗咧15000几名旅客噶啦。咁就系啦呢个地下一层嘅服务柜台啊吓。咁啊只需要咧你揿一个掣就可以啦 call 到后台嘅嗰个真人值班员，你望住个 mon 咧咁，跟住就会有个真人突然间就出嚟咁样样喺个 mon 里边同你打招呼啦，咁面对面咧同你解决问题。咁其实对比起可能以前咧你掉个机器人喺度啊咁，都总系会冇乜人味啦，或者会有啲鸡同鸭讲啦，咁同埋咧大家讲嘅嘢可能都要相对制式化一啲。机器先至听得明白啊吓，咁啊而家咧换咗一种咁样样嘅方式咯，人味重咗啦，亦都更有服务嘅温度啊。
4: 咁啊睇翻咧大兴机场现时有8处嘅人工服务台嘅，但系咧就唔系24小时值守啦。咁喺夜间同埋客流高峰时段啦，如果要有一啲问题咨询嘅话咧，可能需要排队啊。咁目前咧喺机场咧亦都系投放咗有6台嘅智能客服终端嘅，咁主要喺呢个国内同埋国际嘅云流区呢、这个旅客比较密集嘅区域，咁亦都希望咧可以提供更加之好嘅服务。大家可以咧借助呢啲嘅智能客服嘅终端啦，去查询翻航班嘅动态啊、接驳交通或者系安检嘅规则啦等等呢啲嘅问题噶。咁你打开官方嘅 app 或者系小程序，点击智能客服，亦都可以获得一啲秒级嘅回复嘅。
3: 不过咧就提醒一下大家吓咧，即系你想见到呢个真人嘅客服小哥哥或者真人嘅客服小姐姐咧，就唔系你想象当中，你一揿佢就会即刻就弹出嚟嘅咁样，因为佢都会率先咧先交俾呢个客服机器人去到处理，机器人冇办法理解嘅就就瞬时就会俾翻人工嘅系统去到处理噶啦，就唔使你自己咧喺度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跟住搵嚟搵去冇人工咁样样啊吓，咁啊而家有人嘅可以帮到大家。咁跟住落嚟，我哋都要休息一阵啦，咁啊阵间翻嚟咧继续探世界 topic 啦，同大家关注大兴机场。咁其实大兴机场咧好多嘅场景咧系中转嘅旅客啊吓，即系未必我话目的地就喺北京嘅，不过我要喺北京转机咁。而家亦都有好多贴心嘅服务安排升级咗嘅，具体有边啲咧？要留意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
5: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民族嘅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6: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不要错过。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0: 都唔少朋友就咁坐喺啲凳度啊，恰一恰啊咁样，或者有一啲就将自己嘅袋摆低当枕头啊，咁样喺度瞓一瞓啊吓。咁但系而家咧，大兴机场咧，亦都系提供咗咧唔同嘅方案，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咧。真系要喺机场过夜嘅话咧，都稍微舒服啲啊吓。睇翻喺 B21登机口附近嘅观景休闲区啦，目前咧就有20几张嘅可以瞓低嘅呢啲躺椅啊吓，咁喺嗰度咧，大家如果中转嘅话咧，就可以瞓低，可以平躺嘅，咁系一个休息区啦，提供俾大家嘅。咁而且呢个休息区咧系有一个隔断嘅造型咯，可以帮大家挡一挡吓，即系唔会话诶见到话大家都
1: 大邋邋摊喺度，
0: 系啦，即系好似唔系咁美观啦。咁啊，同时咧亦都会配备翻啲充电接口啦，或者系 USB 嘅端口啦，咁啊可以俾大家去插电嘅。咁如果你未瞓得着，亦都可以睇睇风景啊，因为系有落地窗嘅，可以俯瞰翻咧停机坪嘅飞机起落。咁而喺航站楼入边啦，有13处嘅爱心休息区。咁啊，休息区咧会有座椅啦，亦都可以躺平嘅一啲椅凳啦，亦都有梳化等等，大家可以喺呢度免费休息噶。
1: 咁啊，如果咧即系你觉得免费嘅吓，即系资源唔系咁够系嘛，你知啦，即系可能得10几个位置系嘛，即系每个位置又可能得20几个位咁样样，唔系好够，我成班机都 delay， 大家几百人都想摊摊咁，喂，我想搵个更加静啲嘅地方，有冇可能咧？咁亦都可以嘅，你可以啦，去到 A01 登机口附近有个叫经济型躺平区啊吓，即系每晚系夜晚8点到第二日嘅朝早7点开放嘅，咁啊你俾20蚊啫就可以现场躺平噶啦，咁你可以现场扫码啦，又或者啦透过大兴机场嘅小程序啦预约落单，咁、那个小程序咧就系叫做兴先送啊，就系、是、以往咧我哋喺大兴机场叫外卖嘅嗰个 apps 咧，咁就可以咧直接喺嗰度咧预约落单嘅，咁、那个躺平区咧收得你20蚊啦，咁啊当然啦就俾你应一应急啦，咁我哋会现场见到个躺平休息区咧就系、是、嗰种即系接叠式行军床系啦，咁、但系够长够高嘅，咁即系各国嘅旅客吓应该都可以啦喺嗰度咧就肆意躺平啦吓，花20蚊啫就可以咧有一个更加安静嘅专属躺平区，我觉得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
0: 起码比你真系喺张凳嗰度挨下会舒服好多嘅。不过咧，好似阿小夫咁高嘅，可能咧只脚咧就要突出嚟啦。咁大家可以根据翻自己嘅需求啦去进行选择啦。咁睇翻啦，大兴机场方面相关嘅负责人就话啦，亦都系结合翻家庭旅客过夜嘅需求，同时有一个帐篷嘅租赁服务啊，呢、这个几好啊！
1: 系啊，
0: 咁服务价格咧从20蚊到129蚊不等嘅，大家露营就露得多啦，有冇试过喺机场露营咧？咁、另外咧，机场提供有呢个按摩椅啦、睡眠舱啦、计时休息室同埋一啲高品质嘅酒店，咁大家可以根据翻咧自己嘅消费需求咧去进行一个选择嘅、
1: 我其实都几想试下嗰只计时休息室同埋睡眠舱噶，即系个计时休息室咧就一间房仔咁样样，就相对比较细咧，佢又唔会话好似酒店房咁大咁样，但系如果你一个人嘅 OK 嘅咁，咁如果咧特别系如果你一家人嘅话咧，我觉得租下嗰、那个即系露营嘅帐篷，
0: 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有趣好玩啊，
1: 玩啊
0: 即系都唔话扭计，就觉得啊系咪自己就好似喺公园度露营一样咧、即系虽然又好眼瞓咁，但系喺呢个帐篷入边好似又揾到一个非常之放松嘅感觉喎。
1: 系啊，都几唔错，我觉得可以试一试一下，但系最紧要就系有唔同嘅选择俾到大家啦，亦都有唔同嘅呢个消费能级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需要同埋自己嘅预算去到选择，我觉得呢个咧就系贴心服务嘅奥义啊吓，希望大家啦，即系嚟紧可以去到大兴机场啦，就关注一下咧呢方面嘅服务啦，同埋大兴机场嘅新变化，亦都希望咧即系大兴吓越做越好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噃，
0: 听日再见，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5: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4: 您同时呢也可以在手机端观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5: 是啦，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两年广东上市公司总市值从约12万亿元增长到23万亿元，千亿市值企业从18家增加到44家，广东制造正在从终端组装、规模制造进一步向产业链上游和核心技术环节突破，而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制造体系和资本市场又是否可以共同推动更加多硬科技企业从小而专成长成为新的产业龙头呢？本期的财智湾区和你共同来关注11万亿元市值增量，广东产业向硬科技重估。
4: 在稍后的股市扫描的环节，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解读，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5: 也都欢迎大家对我们今期节目的话题发表你的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当中，稍后我们将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的。
4: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股金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75.60点，跌16.00点，跌幅为0.41%；深证成指报13409.91点，跌44.84点，跌幅为0.33%；创业板指报3298.31点，跌13.16点，跌幅为0.40%。从盘面上看，转基因、玉米、种植业与林业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金属铅、金属锌板块跌幅居前。
5: 港股三大主要指数目前睇有一定嘅调整，恒指方面咧系报24586点，跌0.52%；国企指数跌0.45%，科技指数跌0.34%。全日嘅成交额去到1783.41亿。
4: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1461.90点，跌631.21点，跌幅为0.21%；纳斯达克报25978.42点，跌3.15点，跌幅为零

0: 0.01。标准普尔500报 7551.8， 一点跌 33.9， 二点跌幅为 0.45%。
1: 刚刚开盘的欧洲三大主要股指都有一定的升势，英国富时100升 0.58%， 法国 CAC 指数升 0.36%， 德国 DAX 指数升 0.64%。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A 股、港股还有环球股市的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财智湾区。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0: 好，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资本市场和背后的产业。十年前，我们来看广东上市公司的市值榜单，最醒目的往往是金融、地产还有家电。今天再来看，名单已经明显不同了。
1: 嗯，没错了。而近两年呢，广东上市公司总市值从约12万亿元增长到23万亿元，千亿市值企业从18家增加到44家。呢11万亿元增量嘅背后 ，AI 硬件、高端 PCB、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等的硬科技企业正在快速地进入头部阵营，广东制造正在从终端组装、规模制造进一步向产业链上游和核心技术环节突破，而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制造体系和资本市场又不是可以共同来推动呢？更加多硬科技企业从小而专成长成为新的产业龙头呢？而本期的财智湾区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涵先生和你共同来关注11万亿元市值增量，广东产业向硬科技重估。张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张总，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的，那你怎么看呢？这一轮广东上市公司市值估值的结构的变化呢？它更多反映的是资本市场偏好的变化，还是广东产业竞争力本身正在发生转移呢？
4: 近两年广东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接近倍增，千亿市值的企业数量增长了 1.4 倍，背后反映的是上市企业头部阵营从金融、地产、家电主导向住 AI 硬件、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硬科技去切换。咁呢个变化咧，本质上就系广东产业竞争力实质性转移喺资本市场嘅影射啦。表象上咧，资本市场嘅偏好变化是一种结果，而非根本嘅原因。咁近两年广东上市公司新增市值大部分咧都已经唔喺金融地产，而喺 AI 硬件、PCB、全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储能、生物医药呢啲硬科技。咁我做啲具體嘅解構，可以更清晰咁反映廣東產業競爭力正落發生嘅轉移。廣東產業競爭力一個強項冒起咧，就係 AI 硬件算力鏈啦。工業互聯就做 AI 服務器嘅，正雲科技、深藍電路、新益科技、彭鼎控股呢啲係 PCB 覆同版嘅四強。江波龍、百維存儲、德明德呢啲係存儲三強啦，占据了新进千亿硬科技企业的大头，而 PCB 四强的合计市值一度是接近1万亿的，深圳存储的三强加上其另一家市值就合计近7000亿的。广东产业竞争的第二个强项武器就是半导体和集成电脑，广东产业强心就从设计向特色工艺 EMEMS 功率这个封测材料保链，2025年全省的集成电脑产量是达942亿块的，较2020年是增长了 1.5 倍的。咁广东的产业竞争第三个强项武器就是新能源车储能方面啦，比亚迪整车、亿伟锂能、恩旺达、德赛西威、华阳、克维、英维克呢啲系做液冷的等，覆盖电池、自驾、热管理、AI 数据中心、备电同储能，咁又将电池链重新进行咗定价啦。咁目前咧，新能源车锂电 AI 储能就成为广东新兴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强竞争项了。广东产业竞争另一个特点就是传统优势产业强托底，中国平安、招商银行、中信证券、美的、格力这些传统产业的上市

0: 業仍然是大利潤池的。2025年上半年廣東 A 股的利潤前十裏面，傳統的金融業平安是達825億，招行是達754億，傳統製造業美的是達262億，格力是達145億，新興產業比亞迪是達160億，工業富聯是達121億，立信呢就是73億，都是啊。咁呢個就反映咗廣東傳統嘅優勢產業金融家電啊，仲係提供產業經濟嘅主要現金流、分紅、信貸同供應鏈嘅穩定性。咁前面啲解構咧，就反映咗過去啊，金融、地產、家電係支撐住廣東經濟嘅基本盤，至今咧仍然發揮穩定嘅托底作用。而新進嘅硬科技龍頭咧，並非單純嘅概念炒作，背後咧就係企業已經喺技術突破、全球嘅市場份額、營收規模上的實質性躍升，比如新能源汽車、高端 PCB、傳輸芯片等領域，前面的數據講明廣東的企業已經齊身全球的第一梯隊，具備真實的產業積累和業績的支撐的。而資本市場的定價邏輯本質就是對未來產業競爭力的提前兑現。近兩年廣東這輪上市企業市值的結構變化，它反映的是廣東產業從規模製造、中端組裝甚至核心技術上游環節升級的趨勢已經得到市場的認可，是產業升級的基本面，催生了資本的偏好，而非資本的偏好騰空推高了市值，標誌住廣東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呢，就在發生歷史性的切換的。主持人，
1: 的確，我们看到这个资本市场的定价逻辑啊，其实是对未来产业竞争力的一种提前兑现。那么这轮结构的变化呢，反映的是从广东产业啊，从规模制造、终端组装向核心技术上游环节升级的趋势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2: 咁喺呢一轮嘅新进头部企业当中咧，好大一部分集中喺 AI 算力、高端 PCB、储存芯片、新能源汽车等等嘅领域。咁资本咧点解集中向呢一啲产业定价？而当前硬科技企业嘅市值增长核心逻辑咧系技术突破、即业绩嘅兑现啦，定系市场对未来产业空间嘅提前嘅预期咧？
0: 首先咧，回应资本佢为乜嘢集中咁冲向特定高新产业定价啦？呢个全球资本包括中国资本对于 AI 加新能源加算力加高端印刷电路板 PCB 呢类关联性高新产业对佢嘅收入预期较快兑现咧系有信心。2026年嘅上半年，中国电子行业喺 AI 浪潮嘅推动下，实现咗营收同利润嘅双重跨越，都创下咗历史同期嘅最高。从细分赛道睇咧，半导体、元件等子行业嘅增速居前。存储、PCB、覆铜板、AI、算力硬件等环节咧，就贡献咗主要嘅业绩增量。咁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带嚟嘅需求扩张，仲系本轮电子行业业绩跃升嘅核心推动力。AI 强则电子强，呢种行业特征咧喺本轮企业嘅财报中就得到咗集中体现。半导体板块嘅爆发式增长就成为最核心嘅驱动力。元件、消费电子等板块咧，亦喺 AI 产业链嘅需求外溢中实现咗比较快嘅增长。喺服务器代工方面咧，工业富联2026年嘅上半年营收系达3000亿，规模利净利润约237亿，同比啊接近翻番嘅。云服务商 AI 服务器嘅增长收入就系数倍嘅增长啦。而高端 PCB CCL 方面咧，正云、深蓝、新益这个棚顶地勤就受益于 AI 高多层高速材料。新益科技2026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达32亿，同比是增了 1.3 倍的。深蓝半年报的净利达到提升 65%。新能源车方面，比亚迪半年规模净利润达160亿升了 13.79%。出口电池、自家电池同时是有着明显的增量的。咁第二咧，就係前述呢啲資本衝入嘅賽道，均屬於新質新產力嘅核心領域，全球市場嘅空間咧係達萬億級嘅，而且正處於國產替代全球份額提升嘅關鍵窗口期。咁資本咧就願意為長期成長空間去提前定價嘅。咁同時咧，技術突破係估值抬升嘅核心前提啦。高端嘅 PCB 覆銅板係突破高價嘅製程。傳輸芯片就實現關鍵容量的國產替代 ，AI 硬件就形成完整的供應鏈。咁呢啲咧都唔係概念炒作啦，而 又經過得工程化驗證的技術落地，打破了海外技術壟斷的預期。第三呢，業績兑現和需求的增長正在支撐對頭部硬科技企業的預期，吸引了資本集中衝入到這些賽道。前面我們舉例的高科技板塊都是資本願意為其長期成長提前定價，而這些板塊呢亦正在度兑現利潤的預期。目前呢，多數頭部硬科技企業營收就保持了高速增長，部分企業就已經跨過了盈虧的平衡點，進入到盈利的釋放期，使到估值呢基本具備基本面的支撐。咁前面舉例了已經兑現且兑現質量比較高的頭部硬科技企業，有工業互聯的 AI 服務器，正雲新能新益互電的 AI PCB 和 CCL， 江波龍的百維的德明的要有德明利的存儲，比亞迪整車電池，它被中報的利潤高增，而且 AI 的相關收入佔比、毛利率、產能利用率都能夠表達清楚的。咁整體嚟睇咧，呢類高科技企業，尤其係頭部硬科技企業，市值增長係集中咗預期空間加技術積累加當期業績三段共振啦，係屬於大維斯雙擊嘅資本定價，係從呢啲產業從技術嘅到入期進入到規模成長期嘅價值，係對未來產業地位嘅提前報告，而非短期嘅主題炒作。咁由此咧，我預期咧資本啊對呢類最具新質生產力代表性企業是長期青睞的，儘管具體個股會出現股價的技術性波動，但是資本呢是會反覆衝向這類高科技和新興產業賽道的。主持人，
1: 的確，這個資本定價呢是這些產業從技術導入期進入規模成長期的價值，就是對未來產業地位的提前布局，而並非短期的主題炒作。
2: 系啦，睇翻咧，广东产业升级咧，并唔系只系几家大企业单独成长，大型链柱企业提供真实订单同埋应用场景，中小科技企业则喺传感器、芯片、材料、零部件等等嘅细分领域持续去创新。咁张生，你点样看待咧呢一种链柱企业加专精特新企业嘅协同呢？
0: 咁呢个问题嘅核心咧？就是鏈主企業加專精特新企業，它到底協同啲乜嘢啦？咁總體嚟講啊，呢種鏈主企業加專精特新嘅協同咧，本質上就係廣東產業升級，佢從單點企業嘅突破，轉向全產業鏈生態嘅重塑，唔係簡單嘅上下游嘅買賣，而一套需求牽引技術供給、場景驗證創新技術、訂單反哺研發嘅全產業鏈生態啦。又係廣東，尤其係大灣區將 AI 硬件、新能源汽車、半導體這些新興產業從概念就變成了千億市值量產的驅動邏輯。那我們看需求牽引技術供給這個方面，那鏈主企業的價值呢，在於搭建產業落地的基礎架構，大型的龍頭企業面向全球市場，能夠提出明確的技術需求和品質標準，就為上游中小科技企業降低市場開拓和技術試錯成本，讓專精特新企業能夠專注於細分領域的技術攻堅。華為和大疆、比亞迪這類鏈主企業對全產業鏈專精特新企業的技術創新研發牽引作用是非常突出的。那我們再看場景驗證創新技術這個方面，鏈主企業它面向全球市場就提供穩定的真實訂單和豐富的應用場景，賦予技術需求和品質需求，產業鏈相關專精特新企業提供的供應方的技術產品，它的技術指標和適應性是直接得到全球應用場景的驗證，不但優選了供應方，而且促使專精特新企業迅速地進行產品的迭代升級，支撐了鏈主企業面向全球市場保持技術優勢。那大量的相關專精特新企業和華為、大疆、比亞迪這類鏈主企業的產業鏈關係呢，就是在一個閉環中迭代升級，保持了中國製造呢在全球的技術領先。咁第三咧，我哋睇訂單反哺研發，這個就好直觀啦。鏈主企業，尤其係全球頭部企業，向產業鏈發放訂單，佢大規模訂單呢個特點咧，就係產業鏈嘅相關企業嘅研發投入帶嚟咗快速回報嘅良性生態啦。咁目前啊，大灣區城市群、深圳、廣州、東莞、佛山、惠州呢啲有住眾多鏈主企業嘅區域咧，有住大量嘅專精特新企業集聚嘅。它的研發強度在國內國際都處於領先的地位，這個就是頭部鏈主企業規模訂單 对供应方研发的需求及其利益。

0: 嘅反哺啦。以低空經濟為例，廣州咧正喺度建設年產萬架嘅飛行汽車產業基地，咁全面投產嘅過程，其頭部鏈主企業嘅向產業鏈供應方提出嘅訂單係全球最具規模嘅啦。優選供應方嘅過程就會強烈咁刺激咗低空經濟嘅供應方企業咧，提高研發嘅強度。咁第四個方面就係專精特新企業係產業鏈韌性嘅核心支撐啦。咁依類企業聚焦傳感器、芯片材料、精密零部件呢啲細分賽道，針根單點技術突破，堵齊產業鏈上游短板，幫助鏈主企業擺脱核心零部件對外依賴，提升整體產業鏈嘅自主可控水平。咁舉例呢個方面咧，就喺低空經濟飛行汽車研發量產過程同迭代升級過程係具有現實嘅強需求，呢個典型嘅例證啦。廣東完整嘅產業鏈體系咧，尤其係大灣區內地世界製造中心嘅鏈能生態，就讓前述四個方面協同具備咗地理優勢啦。上下游企業就近佈局，技術反饋快，配套成本低，形成咗鏈主拉需求，兼精特新補供給，全鏈條共升級嘅正向循環。呢個比單個企業嘅成長更具穩定性同長期嘅競爭力。呢個就係喺新興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上咧，具有全球強大競爭力乃至競爭優勢嘅主持人。
1: 的确，这个广东产业升级啊，并非少数龙头企业的单点突破，而是链主引领、专精特新配套式的集群式的升级。那这种协同生态是广东制造业最为核心的竞争力之一，也是产业升级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原因。
2: 咁从地域嚟睇咧，好多新进硬科技龙头都集中喺深圳、广州、东莞、惠州等等嘅大湾区城市。而单单系深圳啦，目前 A 股嘅千亿市值企业已经达到24家，覆盖高端制造、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疗等等嘅多个领域。咁张生，你点样睇呢？粤港澳大湾区对于硬科技企业成长嘅支撑作用，完整制造业供应链、应用场景、科研资源同埋资本密度之间啦，点样形成相互促进嘅产业生态呢？
0: 大湾区对硬科技企业嘅支撑咧，体现喺深圳嘅硬科技龙头系集中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本身咧就系大湾区完整嘅产业生态，为硬科技企业嘅成长提供咗肥沃嘅土壤，供应链、应用场景、科研资源、资本密度四大要素相互作用，就形成自我强化嘅产业闭环。其一咧，完整嘅制造业供应链就系基础啦，从核心嘅零部件、精密材料到整机组装，大湾区一小时产业圈内咧可以实现全链条嘅配套。大幅度降低要硬科技企业的研发打样、量产爬坡的成本，加快产品的迭代速度。其二就是丰富的应用场景是关键，超大城市治理、庞大的制造业产线、消费电子和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就为 AI 半导体智能硬件提供了天然试验场，技术就可以快速落地验证并迭代优化。其三就是科研和人才资源提供动力，咁香港同广深两地汇集咗5家世界百强在内嘅高校群啦，大量嘅国家省市科研院所同企业研发中心、高端人才集聚，为企业突破提供智力支撑。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2年登顶世全球榜首，反映咗大湾区嘅创科能力、创科人才资源嘅集聚得到国际嘅高度认可嘅。其四咧就系高密度资本提供创新发展嘅燃料啦。创投资本、产业资本、上市公司集群就形成多层次资本供给，匹配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广东省就组建了总规模千亿的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投向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圳市就设立8亿的天使母基金、8亿的市人才创新创业基金和20亿的科技创新种子基金。广州市呢就组建了8亿规模嘅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去投早投少、投长期、投硬科技啦。今年咧到8月啦，仅深圳就新增咗境内外上市公司26家，首发募资约928亿，系居全国城市嘅前列。咁四大要素嘅作用叠加，就形成高新产业驱动嘅闭环，供应链支撑场景嘅落地，场景咧就产生数据嘅反哺研发啦，技术突破咧吸引咗资本。资本再放大产能和研发，最终就推动硬科技企业去持续成长。主持人，
1: 新进硬科技。

0: 一龙头呢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本质是大湾区完整的产业生态，为硬科技企业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供应链、应用场景、科研资源、资本密度等等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不断强化的产业闭环。
1: 咁硬科技企业啦，通常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盈利释放慢嘅特点，需要更加长期多元嘅资本支持。香港拥有国际资本市场、私募股权、专业服务同埋全球投资者网络。咁未来香港资本市场点样更好咁同广东硬科技产业结合，从 IPO 再融资到并购同国际资本引入咧，可唔可以帮助更加多嘅大湾区科技企业啦，跨过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发展嘅资金门槛咧？
2: 未来香港资本市场咧？就要繼續發揮促進國內國際資本融通的超級聯繫人、超級真正人角色了。它的背景就是大灣區內地硬科技企業的數量多、研發投入大、盈利周期長、對長期資本的需求強烈，而香港資本市場的國際化屬性、多元融資工具和專業服務體系恰好能夠匹配這個需求，可以從多維度去幫助大灣區的科技企業跨過規模化發展的資金門檻。咁喺 IPO 層面咧，港交所特專科技板塊咧就允許未盈利嘅硬科技企業上市，為早期嘅研發企業開闢咗公開市場嘅融資渠道，亦拓寬咗一級市場創投嘅退出路徑。反過嚟咧，就帶動更多嘅早期資本投入到硬科技嘅賽道，咁覆蓋 AI、半導體、機器人、自動駕駛、先進材料、新能源等啦。寬容的上市條件就使到以商業化的企業咧，收入門檻2.5亿港元到市值40亿，未商業化的企業市值80亿港元咧，且看研發強度兼容同股不同權，都可以喺港股嗰邊上市，港交所上市。2024年3家，2025年就5家，2026年到而家年中啊，新增明顯提速嘅行業就包含咗 CPU、不同板、智駕、機器人、SIC 等。广核科技广州黄埔企业2026年3月在这个港股上市，募资达33亿，用于广州的自动化和泰国的二期前沿研发等，大族数控这个深圳的它采用 A 加 H 模式上市创业板后再上港股了。这个呢就发展 PCB 不同板的设备研发的制造能力。而在再融资和并购层面呢，香港資本市場就再融資的機制是靈活的，上市之後可以持續通過增發配售獲得長期資金，同時跨境並購便利，支持企業整合海外技術、專利和產能，快速地補齊技術的短板。在國際資本的引入層面，香港對接全球的主權基金、養老金、長線產業資本，能夠為硬科技企業引入內生資本，降低對短期財務投資的依賴，再叠加香港成熟的法律、会计、知识产权这些专业服务，能够助力企业合规国际化的发展，整体上就可以形成深圳研发量产加香港资本赋能加全球市场拓展这样的协同模式，就帮助硬科技企业去穿越高投入低盈利的成长死亡沟。主持人。
0: 的确，硬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大，盈利周期比较长，对长期的资本需求强烈。而香港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属性、多元融资工具和专业服务体系，恰恰能够匹配这一需求，从多维度来帮助大湾区科技企业来跨过规模化发展的资金门槛。
1: 咁资本市场反映嘅系咧未来嘅预期，但市值上涨咧并唔等于咧产业嘅成果已经全部兑现吓。咁部分嘅半导体AI 核心零部件嘅企业啦，仍然处于高研发投入同埋产能爬坡嘅阶段。咁行业本身亦都存在较强嘅周期性。咁我哋应该点样看待咧呢一轮嘅硬科技市值嘅增长，判断产业升级咧真正成功，最终咧应该系睇市值啦，定系睇人盈利嘅能力、核心技术自主性同埋全球市场嘅份额咧？
2: 咁对于国际化运营嘅硬科技企业咧，资本市场嘅定价机制系产生企业嘅市值，而企业嘅运营生命力咧就取决于长期嘅盈利能力同核心技术能力啦。而企业嘅市场竞争力则体现喺全球嘅市场份额。咁前面我哋喺第一个问题嘅讨论中咧， 就分析了一輪科技硬科技市值增長有其營收的基本面支撐的，同時包含了市場對未來產業空間的提前投資了。部分硬科技上市企業仍然處於高研發投入和產能爬坡的階段，行業本身具備強周期性的，它的估值必然伴隨著技術進展和業績的兑現出現波動，需要理性地看待，就不能將市值的漲幅等同於產業升級的成果。咁對於投資方而言，都係需要保持耐心思辨嘅態勢啦。咁判斷產業升級嘅真正成功咧，需要睇三個實體嘅維度，而非只考慮短期嘅市值。咁第一咧係核心技術嘅自主性啦，關鍵零部件、基礎材料、核心算法是否實現自主可控，能否擺脱海外嘅技術依賴，依個產業安全同強長期競爭力嘅根基。咁第二咧就是、持續盈利嘅能力，企業能否穿越行業的周期實現穩定盈利，盈利呢是否來自主營業務和技術的溢價，而非這個炒作或者補貼，這個是產業健康度的核心標誌。大灣區的硬科技企業最大的挑戰呢，就是正是在於全行業企業要盡快進入普遍實現穩定盈利的行業周期，同時形成不斷迭代升級帶來的技術溢價的產業生態。在這個方面，在新興產業中長期發展階段是對企業估值有著重大影響的。對於產業升級而言，這個是行業發展進入良好回報、產業成熟的重要標誌。第三就是全球市場份額和話語權，在全球產業鏈中是否具備定價權和標準制定權呢，能否佔據全球的中高端市場呢，這個是產業升級的最終體現。當大灣區的硬科技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具備強大的定價權和標準制定權，並且佔據全球中高端市場，咁呢個高新科技產業咧，就將佔有全球產業嘅優勢地位，獲得最大份額嘅全球產業營收同埋利潤嘅回報。咁目前咧，大灣區新能源車產業係比較接近呢個評價標準嘅全球市場份額同話語權要求嘅，國際競爭力優勢同利潤回報亦係比較豐厚嘅。總體而言，近兩年呢一輪市值顯著增長，就印證咗廣東硬科技升級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中長期產業發展態勢上，最終的成效仍需要落到技術迭代、持續盈利和全球競爭力的可持續提升上。主持人，
0: 资本市场呢会涨会跌，但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往往更加值得观察。从金融、家电等传统龙头，到 AI 算力、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硬件科技企业快速崛起，广东上市公司市值榜单的变化背后映射的是制造业不断向更高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环节的延伸。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制造业供应链、科技创新资源和香港的国际资本市场，如果三者形成进一步的合力，资本就不仅仅在为企业估价，也可以成为推动产业向上突破的重要力量。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2: 再见，主持人，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就今天全天市场的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首先呢，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指数啊都出现了这个冲高回落的状态，那么收盘呢还是微幅的这个收跌为主。那么盘面上来说呢，出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啊，就是说分化的格局还是仍然比较明显的啊。由于三大指数是收那个绿盘状态，但是呢微盘股指数今天是上涨 1.12%， 那么就意味着呢今天盘面来讲呢还是结构化为主，然后呢权重下跌的这个局面还是比较占明显的这个份额之一啊。那盘面上面来讲的话呢，2500家个股是上涨，49家是涨停板，那可以说呢情绪上并不是特别弱，但是呢板块的延续性啊仍然没有得到比较明显的这个延续。大的核心就是说今天上涨的板块是农业粮食种植还有 CRO 的创新药，包括这个风电 整车零部件等等这些板块。

0: 可以说的话呢，之前比较强势的，包括昨天上涨的芯片半导体PCB 这个硬件呢，今天都没有延续昨天的这个强势。那么可以说呢，板块之间又继续形成一轮的轮动啊，并且呢，资金方面来讲啊，每逢冲高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卖出的动作。那么预计呢，短期盘面上啊，还需要等待新一轮的这个政策来形成推动行情了。那么弱势的行情最大的核心就是美联储的这个隔夜晚上的这个议事会议啊，那么也把这个联邦基金的利率啊往上进行调整，那么并且呢，放出这个鹰派的信号啊。市场方面来说呢，预计啊年内还有可能至少会再加一次利息啊。那么这块来讲呢，市场流动性开始有所紧缩了。那么大家在投资的角度来讲呢，策略方面可能要调整成这个防御性的状态啊，尽可能以观望为主啊，相对会比较合适一些。谢谢主持人。
1: 嗯，今天整体来看呢是小幅震荡调整哈，指数微跌，但是成交额呢依旧保持，而且呢这个刚刚马先生也强调了哈，热点板块的轮动加快，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啊，是局部的一些机会依然是存在的。那么刚刚马先生也为大家分析的今天盘面上，比如说包括转基因啊、玉米啊、种植业、林业板块啊，还有创新药这些板块呢，这个表现是相对活跃的，而且涨幅居前。那您怎么看这个相关板块接下来的走势？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分几个领域来进行一个拆解。那么今天上涨的农业板块啊，可以说是资金形成一个回流的状态会比较明显啊，因为经历过两天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调整之后呢，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粮食还有农业板块呢形成了这个涨停的这个效应啊，板块之间然后涨停板的数量也不少，但是呢这个板块领域来讲的话呢，由于体量还是比较少，很难，如果延续性强的话也很难带动这个目前指数形成一轮的这个上攻。所以啊，今天上涨的板块里面，影视啊、旅游啊、粮食、教育等等这些板块呢，我们还是定义这种以短线的这种博弈为主了。那么这种短线博弈的话呢，其实比较难去把握一些短线的机会，所以呢这些板块我们只能进行一轮的这个忽略了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今天相对激活人气比较强的就是这个 CRO 创新药啊，由于它在9月14号的时候呢也形成了这个逆势的上涨，也带动了指数呢作为一轮的这个红盘上攻的其中一个主力之一。那么今天再形成了这个逆势上攻的这个状态，那么接下来呢板块来说的话，如果指数有站稳止跌的迹象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留意创新药会不会有机会带动整体市场形成新一轮的这个主线呢。那么今天呢如果资金回流到粮食板块来说的话，就证明市场呢还没有新的热点出现，轮动的节奏还是相对比较快一些，所以呢后续啊咱们第一以观望的形式为主，第二呢咱们留意这个创新药啊这个整体领域有没有机会从盘面的角度带动市场。那么至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呢，暂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啊，所以呢目前呢两大板块以盘面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标准。那么第三的话呢啊，今天上涨的时候其实还有其他的领域形成一轮的这个补涨，那么其中有一个板块呢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研究跟踪的，就是港口航运啊。那么这块来说呢，由于也受到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的预期啊，并且我们看到油价相对比较高企啊，那么这一块呢对于航运板块来讲整体周期还是有一个刺激带动的作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板块里面也有进行一个涨停板的这个动作，所以呢后续来讲呢这一块整体的话呢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研究的。所以三大领域呢各有特点啊，作为大家一个参考了。
1: 三大领域各有特点哈，特别是马先生刚刚为大家也建议了这个近期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情况呢，港口航运的板块大家可以持续进行关注。 刚刚马先生呢也谈到了哈，这个近期市场当中的一些基本面的因素哈，我们也知道这个九月到十月呢会有一些政策性的金融工具会集中落地啊。另外，马先生也谈到了这个美联储加息的关这个信息的一些消化啊，在股市上产生的一些反应。那接下来您觉得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广大投资者应该继续留意？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来到了九月的中下旬呐，既然靴子落地了，那么市场方面来讲呢，肯定会慢慢形成这个情绪的修复。那么 A 股的角度来说呢，目前还在5天均线的下方啊。那么大家会发现3900点呢，仍然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放量站稳。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有两大的预期。第一，接下来有没有新的增量政策来推动市场形成新一轮的这个进攻？那由于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啊，包括接下来的这个加息的次数啊，也会超了市场的预期。那么叠加国内的一些宏观数据来讲的话，市场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酝酿新的一些增量的政策，形成一个刺激带动的作用。这块呢，我们在下周其实是密切进行留意的这个重点。第二的话呢，9月的中下旬开始呢，其实市场慢慢的就开始来进行交易这个3季度的这个业绩增长的整体的业绩预期推动的行情啊，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留意或者是说我们选择一些个股还有板块里面呢，尽可能选择一些1季度跟半年报业绩相对比较不错的，然后呢，3季报有一个充分预期的这些板块啊，机会还是比较多。除了刚刚提到那些周期型的这些领域之外，刚刚提到的创新药，其实就是我们讲了3季报啊，值得大家进行预期跟踪的其中一个逻辑之一。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接下来需要留意的一些基本面呢，还有一些我们的消息面需要进行充分留意关注的核心的要点。那么近期来讲，靴子落地了啊，那么可以说市场呢也会慢慢形成的一个情绪的修复。盘面的这个走势呢，比接下来的这个消息推动来得更重要啊，因为目前来讲，市场的流动性它并不欠缺啊，更多是情绪方面需要一些咱们讲的这个新的消息来进行一轮的引导，才有机会慢慢的形成一个放量带动。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我们有两个条件，大家其实可以进行关注的。第一个呢，是近期来说，其实上证指数它没有站上过3900点，那么我们作为3900点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如果能重新站稳的话，证明市场呢整体的这个情绪有所修复。第二呢，就是成交量啊，近期咱们看到啊，跌破2万亿日均的成交之后呢，一直没有太大的放量，包括今天盘面来讲的话，冲高的过程当中呢，早上的时候其实量能是有所放大的。但是下午回落的过程当中，明显看出，这个增量资金仍然是信心不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二个咱们需要留意的盘面的信号就是成交量能否回到2万亿的水平，就证明大家的信心、资金交易的这个情绪有所回暖的。两大的这个核心的要点刺激市场进行止跌站稳的话呢，大家再进行新一轮的布局，那么这种效果呢，反而概率会更大一点。谢谢主持人。
1: 马先生也为近期的这个走势进行了一个解读哈，大家特别要关注几个指标，这个第一个是指数能否站稳哈，事关这个投资情绪的一个修复；另外一个呢，就是成交量是否能够放大啊，回到这个2万亿的水平。那么这是近期大家投资的啊，这个特别是基本面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另外，刚刚马先生您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呢，也谈到了哈，其实每年的这个9、10月份啊，我们都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金秋的投资的节奏啊，您觉得今年的这个黄金的投资节奏大约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如何观察这个到来的信号？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块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下周也可以进行一轮的酝酿了啊，因为呢，指数是先探底，然后现在做一个修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越临近这个9月底的话呢，资金的这个布局的情绪还是相对比较高涨啊，只不过是短期来讲，板块之间的这个效应并不是特别明显。那么如果是结合9月14号，包括今天的这个行情的话，所以刚刚也提到过了，能有这个逢低有一个吸纳资金吸筹的过程的板块之一，那么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创新药带动了。一方面是防御性，带动的这个领域之一。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基本面相对还是比较清晰，形成持续的增长。第三呢，相对位置还是估值比较低啊。那么对于这个芯片半导体其他的科技领域来讲呢，还是相对估值承压比较明显一点。所以呢， 刚刚提到的，预计呢下周开始呢，有机会行情的情绪有所修复。那么在止跌站稳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留意这些相对估值比较低的，然后呢，同时形成大盘共振的一些板块了。
1: 嗯，那么对于这个明天的市场行情，马先生有怎样的一个预期？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明天行情来讲呢，预计还是会形成震荡的这个结构，会相对比较明显一点。由于今天是冲高回落啊，那么并且量能结构上呢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放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政策端没有特别明显的释放出新的一个利好的话，短期盘面还是在3850附近形成一轮的震荡啊，那么这块的话轮动节奏会加快啊，大家如果要操作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快进快出为主了。谢谢主持人。
1: 嗯，好，那时间关系，请教马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啊。从下周开始呢，就进入到这个两节的这样一个节奏当中了。那么在下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的投资者应该选择怎样的投资策略？
0: 好的，近期来讲的话，这个越临近这个双节之前呢、啊，那么交易的这个情绪呢，也会慢慢的进行一轮的淡化。每轮在节前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出现成交量相对比较清淡的这个状态为主，所以啊，节奏上面呢，一方面咱们留意的还是有基本面托底的一些板块，刚刚提到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美联储的靴子落地的过程当中呢，预计啊，这个能源板块还有金属板块呢，都会有一轮的这个反弹啊，所以呢，这些领域下周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留意还有跟踪的。那么在节奏上呢，还是做这个快进快出相对比较好，等到放量了再做新一轮的这个中线布局吧。谢谢主持人。
1: 嗯，好，那最后我们再替我们的网友们请教一个问题哈，接下来的这个 AI 算力链的板块、会是一个怎样的走势啊？也请马先生为网友们解读一下。
0: 好的，这一块来讲，其实这一轮的调整呢，也有不少的这个听友或者投资者呢，会进行一轮的这个已经被套的。那么短期的角度来看呢，一方面呢，这个套牢筹码还是比较大，比较多一些。然后呢，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深。在这种情况之下，成交量如果没有回到25000以上的这个水平的话，比较难进行一轮的新的推动。那么在 AI 硬件的过程当中，其实近期 PCB 领域呢，率先形成一轮的这个领涨。同时呢，咱们也看到这个芯片半导体领域里面的这个设备呢，弹性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其余其他的板块来说呢，可能还需要时间进行一个磨底的这个阶段啊。不单单是咱们 A 股的科技股没涨啊，现在无论从韩国啊、美股啊、包括港股来说啊，这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仍然是属于这个震荡磨底的这个阶段，所以啊。如果是手上有的话，那尽可能还是耐心等待为主了。那么至于大家想要做高抛低吸，我觉得尽可能就少一点啊，因为呢整体趋势来讲还是有一个中枢向下的过程啊，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反而可能会这个套得还会深一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尽可能用时间换空间啊会比较合适，等到量能再出现比较明显的政策性推动放量的时候，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补仓吧。短期来说，我觉得不用特别着急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节目嚟有请到香港方面嘅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诶，主持你好。
2: 咁今日睇到港股嘅新嚟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吓，而呢个成交量方面咧，亦都有一定嘅缩量。咁点睇今日港股嘅走势？
3: 咁啊，港股今日嚟讲咧，都系一定嘅，都系调整咧。咁但系佢个幅度嚟讲咧，就唔系话好明显，咁跌咗得809点啦。咁啊，依然系维持喺24600点嘅上方嘅。咁当然咧，真嚟讲，投资市场都比较关注就系话。美國的央行咧，聯儲局嚟講咧，就三年嚟首次加息啊，呢個0.25厘啦。咁啊，同市場預期就差唔多嘅。咁比較關注一點就係話，究竟下一個月嚟講係咪會再加息咧？咁呢個見到外圍嗰方面嚟講咧，美股都出現過三年跌嘅情況，咁個跌幅嚟講都係比較即係明顯嘅。 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咧，當然咧，對於部分嘅科技類股份嚟講咧，都係比較明顯嘅一個。

0: 所謂壓抑啦，同埋本身嚟睇都見到啲商品啊、黃金嚟講咧，因為個資金嘅轉移嚟講咧，都有啲所謂即係低壓嘅情況喺度嘅。咁其他嘅 AI 概念股嚟講咧，依然比較利好啦。咁啊，基本上其他嘅板塊嚟講，有升有跌啊。咁基本上嚟講，亦都係見到投資者嚟講咧，喺呢個所謂嘅利率上升嘅環當中嚟睇咧。更加是找一些比较能够对冲到那个资金面的个成本啊，同埋一些业绩较强的板块嚟讲作为一个布局的。
1: 咁睇翻今日科技股的表现都麻麻地吓，咁对于科技股嘅短期内的呢一种走势，系咪都是见到会以调整为主？咁投资者在操作方面的话，仲可以点样样做比较好呢？
0: 是的，本身来讲呢，首先投资者要留意一点，因为利率上升呢，那个时候企业的营运成本有所上升，那这个肯定是同步的。同步来讲也是投资市场来讲呢，部分的一个国防操作者来讲呢，都是他们的资金成本都有所上升，那这个都是两个因素来讲呢，都是对相关的品牌来讲有一定的一个短线或者流动性的影响。那现在的关键点就是说，这个现有的加息 0.5 来讲，其实市场有所预期的。咁但係下一個月究竟係咪加息呢？咁呢個大家有一個不確定性喺度。咁所以喺呢一個所謂資金成本嘅一個操作之下嚟講呢，港股嚟講呢，或者中科技類股份嚟講，呢類高槓桿板塊嚟講呢，都係有一定嘅短線壓力喺度。咁但係你話中線長線嚟講，始終嚟講基本面啊，或者從營運面政策面嚟講，究竟對相關業務有一定支持，咁呢方面就係大家會比較關注嘅領域嚟嘅。
1: 咁对于 AI 方面啦，大家亦都见到唔少嘅企业咧，亦都会有新嘅研发嘅进度啦，新嘅发展。咁喺 AI 嘅呢个投资系咪以一个中长线嘅操作逻辑比较好？咁呢个阶段适唔适宜逢低布局咧？
0: AI 板块嚟讲，今日嘅表现都部分都唔错啦。咁当然啦，本身嚟讲，投资者喺一个现有嘅市场之下嚟讲咧，好多时候都系揾一啲比较。有啲所謂高增長性嘅同埋從概念上嚟講咧，能夠對沖到利率嘅因素。當然 AI 股就唔一定係對沖到利率啊，咁但係始終嗰、那個企業嘅一個所謂發展啊，或者係嗰個企業嘅投資啊，對相關領域呢、這個所謂嘅光通訊領域啊，或者各方面嚟睇咧，始終嚟講係一個比較明確，所謂加碼嘅個所謂領域嚟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對投資者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不力喺度啦，咁當然啦，本身嚟睇，你話長線、中線嚟講，個表現能唔能夠維持呢、這個一個革新性較強嘅形勢咧？咁我只能夠同投資者嚟講咧，就要留意一點，就係話 AI 板塊嗰個波動大嘅，咁但係周期性或者各方面嚟睇咧，都係正面嘅。咁呢方面，投資者要留意翻自己嘅投資狀況相關嘅佈局嘅。
1: 咁對於 AI 嘅需求亦都有一定嘅增長嘅情況底下啦。芯片的需求亦都会有一定的带动，咁芯片股方面系咪都可以做一啲跟进呢？
0: 芯片类股份嚟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一个值得留意嘅地方啦。咁当然咧，本身嚟讲之前针对翻 AI 嗰个环球市场嘅发展啊，嗰个方向啦，或者速度嚟讲咧，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出现啊。咁啊，呢个当时嚟讲都系对呢个相关板块嚟讲咧，有一定嘅一个所谓震荡影响喺度。咁但你话长线嚟睇或者中线、短线嚟讲，呢三个唔同布局嚟讲咧，我就觉得始终有个芯片类嗰个所需求嚟讲咧，其实都系比较稳定同埋比较强嘅。咁至于你话短线型嗰啲发展上嘅一个所谓矛盾啊，各方面嚟睇或者唔同嘅观点嚟讲咧，呢个就系一个所谓短线嘅一个所谓波动啫，未必话可以影响到令到嗰个所谓趋势性嘅一个所谓。發展嚟緊出現逆轉嘅，呢、這個我覺得比較低機會，咁反而都係朝住正面方向去路徑去發展嘅。
1: 九月份見到手機市場咧非常之熱鬧，咁對於手機產業鏈方面，仲有冇一定嘅投資機會？
0: 我相信手機產業鏈嘅方面嚟緊，大家當然見到好多唔同嘅企業嚟講咧，都係有佢哋喺個所謂發展啦。咁從一個配套上嚟睇咧，我哋都見到。新款式嗰、那个特别系部分嘅一个厂商嚟讲，佢哋嘅市场反应嚟讲咧，都系错嘅。咁呢个唔错嘅情况之下咧，都拉升到佢哋嘅部件啊，或者系上游供应嗰方面嚟讲，有一个比较大嘅一个正面嘅影响啦。咁所以我相信嚟讲咧，手机嗰、那个本身嗰个基本面嘅突破，分功能上嘅突破咧，就系驱使相关嘅产品嚟讲有一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增长。咁但系咪每一个手机

0: 续性。
1: 因为依个类股嘅分嚟讲，其实做过去一段时间嚟讲，都有好多唔同嘅 NTT 啦，有治疗呢个癌症嘅一啲所谓技术上嘅突破啦，亦都系一啲所谓创新药啊研发上嘅突破啦。咁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对相关板块嚟讲咧，都系一个比较利好嘅一个所谓形势嚟嘅。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睇创新药嚟讲，喺现有市场可能喺一个即系加息嘅环境之下，投资者嚟讲，可能从分散投资嚟讲，都可能有相关一个所谓加入相關組合，因為始終嚟睇科技股雖然科網股雖然今日嘅表現唔強啫，咁但係作為個科技股其中重要一員嘅一個創新藥嚟講咧，都係一個唔能夠忽略嘅一個領域嚟嘅，咁所以資金上嘅轉移啊、輪動嚟講，都係對相關板塊嚟講可能有一定嘅一個利好嘅都係提振喺度嘅。
0: 好嘅，咁今日咧唔該曬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2: 好，
1: 再见。
2: 好，谈股论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45万亿斤左右。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牢牢咁样样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
2: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
0: 今日国新办就1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黄小亮介绍，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是超过了8亿人，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劇佔比超過90%，這個主要是人工智能技術在微短劇創作當中得到廣泛應用。 AI 技術的應用為微短劇創新表達、降本增效打開了新的空間，同時也帶來了內容質量、權益保護等等的新挑戰。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系嘅，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国家大剧院合唱团9月19日开启《征程如歌》国内巡演，首站深圳光明。
1: 系啦，咁仲会关注咧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啊！所以今日嘅话题就话咧，讲讲你最中意食嘅海鲜系边一款咧？有咩特别嘅做法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吓。
0: 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4: 哇，呢度好靓啊！
5: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1: 系啦，首先关注咧喺16号，即系寻日嘅12时，中午12点啊，我国嘅北纬35度到北纬26度30分之间嘅呢个黄海同东海海域咧，就结束咗为期4.5个月时间嘅伏季休渔。咁至此咧，我国所管辖嘅渤海、黄海、东海再加南海四大海域已经全面开渔，各地嘅渔业执法等部门咧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咁织牢渔业安全生产嘅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啊！嚟听我哋总台记者嘅综合报道。
9: 为期4.5个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0: 物资我们渔民所有逼格都加得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9: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1: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9: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2: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9: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3: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4: 经过4.5个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15: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啦，呢次开渔之后呢，浙江已经有近 1.5 万艘的渔船全面开捕啊。咁喺浙江宁波象山县呢，当地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12点正的时候呢，随着开船一声令下呢，上千艘的渔船扬帆起航，穿过一道大门直奔东海。咁渔民的丰收季从今日开始啊。
0: 嗯，随着本次全面开渔，渔民在东海能够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将由中上层水体的鲳鱼等扩展至底层水底的底层水体的带鱼和大黄鱼等等。这些较有一些较大的船呢，一般要半个月到一个月再返航。那么从19日起，渔运船呢分批将新鲜的渔货运回码头，预计20日左右就可以吃到本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
1: 系啦，接下来我哋讲讲啲海鲜嘅食法咧，接下来大家咧睇住唔好流口水噃。首先讲个浙江啦，好多浙江人食海鲜咧，选择到宁波嘅。咁宁波最勾人咧就一碗呢个象山海鲜面，咁啊梭子蟹再加黄鱼、圣子、花甲同埋啲濑尿虾，几乎所有海鲜都可以入面嘅。咁啊个面汤咧就用鱼骨同虾壳熬出嚟嘅呢个乳白色高汤，面条吸饱晒啲汤汁嘅鲜，一啖落去咧幸福感爆棚啊！
0: 而温州人呢，则把对鲶鱼的钟爱做出了话，最出名的是鱼丸。但是温州的这个鱼丸啊，虽然叫丸，它却是不规则的长条形，那么咬一口呢，鱼肉弹牙，鲜味在齿间跳跃。
1: 是啦，没错，在浙江呢，海鲜不是一道菜，而是日常生活的本身。浙江人佢中意食嘅望潮啊，咁系一种咧跃居喺海涂洞穴里头嘅章鱼仔。每到潮汛嘅时候咧，佢就会擒出呢个洞穴啦，咁啊触手咧随住呢个潮水摇动，好似招呼紧海潮咁，所以咧就得到呢个好听嘅名叫做望潮啦。
0: 嗯，而拎回家的新鲜梭子蟹直接上锅蒸熟，趁着热气飘散的时候呢，就掀开这个蟹盖，熟蟹的这个蟹肉洁白细嫩，新鲜。鲜咸而不失紧致，蟹黄则是浅淡轻柔，这样的一份自然原味儿的清蒸梭子蟹是对新鲜的尊重。
1: 系啦，咁仲可以将呢啲蟹咧切块啦，咁喺呢个横切面咧就渗上一层呢个薄淀粉，跟住咧就姜蒜爆香之后倒入呢个蟹块，大火爆炒啦，咁啊炒到呢个蟹壳全部变红晒先，连个蟹壳上面都黐满晒啲汁。咁呢一份姜葱爆炒嘅梭子蟹咧，就会令到你食到舐舐嚟停唔低落嚟嘅。又或者可以先咧由锅里头咧将啲梭子蟹同年糕啊一齐翻炒，再等到啲蟹肉嘅鲜甜咧已经浸润到年糕里头，咁啊软糯同鲜味相互之间交融，梭子蟹烧年糕啊，咁一道菜嘅鲜香味咧就扑面而嚟啦。
0: 同时呢，你也可以将花雕酒、话梅、冰糖熬成醉汁，在蟹蒸熟之后呢，浸泡入味，酒香和蟹鲜交融，冰凉爽口，别有滋味的熟醉蟹，这也是江浙沪人风雅的吃法。那么从清蒸到爆炒，从年糕到生腌，一只梭子蟹在灶台上就可以变出一桌子的花样。
1: 系啦，呢个咧就系浙江嘅食法啦，再去福建睇睇啦噃。咁啊，福建咧海鲜同样丰富多样，食海鲜成为福建人刻喺 DNA 里头嘅生活方式。
0: 嗯、
1: 其中闽菜有道重头戏佛跳墙啊，大家好熟悉嘅就系以海鲜为主，有海参啦、鲍鱼啦、瑶柱啦等等啦，所有食材小火慢炖，全部靠本味煨佢出嚟啊。
0: 嗯，那么在福建呢，海鲜从早餐就开始上班了，这是藏在街头巷尾的日常。那清晨一碗锅边糊，以鲜美的苋子汁为汤底，苋子汁啊，就是我们常吃的那个苋子，以苋子汁为汤底，而一碗捞化也融合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海鲜，鱼丸就更是日常了，鲨鱼丸、鲮鱼丸、鱼滑、鱼皮、鱼汤，街头巷尾动不动就是10年起步的老店。
1: 系啦，开渔之后咧，闽南人最记挂嘅就系呢个红情饭啊，吓咁啊，情咧就系一种蟹嘅名，咁啊就系、是、呢。

0: 高滿肉肥嘅青蟹，我哋叫肉蟹啦，鋪喺呢個糯米飯上一齊蒸，咁啲蟹膏嘅油脂就滲入到下邊啲米粒裏頭，啖啖都係大海嘅貴贈。咁仲有炸曹鰻啦，咁啊呢個炸糟鰻啊，咁啊魚肉咧用呢個紅糟咧就醃製之後再油炸，外酥裏嫩啊，真係難忘嘅味道啊！
1: 嗯，那其實說到吃海鮮呢，必須要說到我們廣東啊，
0: 嗯、
1: 那珠江口是鹹淡水交匯的獨特生態，也是孕育了廣東獨一份的本地海鲜，像黄油蟹呀、麻虾、曹虾、黄角蛎，那么这些名字出了广东，可能很多人听都没听过。那么开渔之后呢，生猛量或批量上岸，正是一年当中吃海鲜最过瘾的时候。
0: 冇错啊，咁喺广东呢就唔复杂嘅烹饪啊，烹饪即系包括清蒸啦、白灼啦，就对呢个大海最大嘅尊重啊，再加碟豉油就 OK 噶啦，就加一碟酱油就可以了。
1: 嗯，
0: 咁啊，阳江啦、湛江啦、惠州、汕头等沿海城市咧，都系食海鲜嘅天堂啊！
1: 生蚝呢是湛江的一张名片，在这里采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说到吃生蚝，像生蚝韭菜包、芝士焗生蚝、炸生蚝、烤生蚝、蒜蓉粉丝生蚝，这都是广东人喜欢的生蚝做法。
0: 嗯，
1: 但更多的就是清蒸，不用怎么咀嚼，就带着满满的鲜滑进喉咙，一口清甜。
0: 甚至有人生吃，我就不敢、啊。我看了他生吃，我都不敢啊。
1: 嗯，
0: 再讲讲广西老表嗰边。食海鲜同样是一场从码头到餐台的速度与激情，所谓皮皮虾就是我们讲的濑尿虾，就绝对的思维了，就经典的椒盐濑尿虾食法，令到外壳炸到酥脆，跟着轻轻剥一剥里头的虾肉就鲜嫩 弹牙的，椒盐的咸香和虾肉的鲜甜就在你的嘴里头不断打胶、啊
1: 嗯、那秋天的兰花蟹，蟹黄饱满，同样呢也是餐桌上不能少的一道美味，清蒸最能够吃出蟹肉自带的清甜。
0: 广西同样食生蚝，炭烧生蚝亦都是广西夜宵的呢个宵夜的灵魂，其实广东一样，有蒜蓉、辣椒、葱花铺满呢个蚝面，炭火一烤一烧烤咧，汁水就滋滋咁啊，嗟嗟声啜起身噶啦吓。
1: 广西人爱嗦粉，当然是少不了海鲜粉的。那满盆的花蟹、明虾、螺肉、瘦肉，用天然的食材勾出粉的鲜美，不用过度的调味，就足够迷倒舌尖。
0: 啊，已经流口水啦吓。
1: 嗯，
0: 再往南边去海南岛睇睇啦，咁啊，海南人食海鲜咧讲究清水烹真鲜，咁啊，纯正嘅海域咧当日直供呢个鲜活鱼获，爱中意食呢个海鲜人咧就可以大快朵颐啦吓。
1: 而石斑鱼鱼身抹盐铺姜片，大火蒸熟，一道清蒸石斑鱼，鱼肉雪白细嫩，鲜甜的不像话。
0: 仲有香煎墨鱼饼啦，亦都系海南渔家嘅招牌。同樣我哋順德都有呢個香煎墨魚餅喎，順德差異我識得睇下。咁墨魚咧就剁成泥啦，煎到兩面金黃，外酥裏嫩啦，咬一啖啊，成啖都係大海嘅味道啊！
1: 用海南传统的烹饪技法的这个土窑海鲜，就是把海鲜裹上锡纸，埋进烧热的土窑里面焖熟，锁住全部的汁水和美味。那听起来这种方法也非常的过瘾哈。
0: 系啦，咁仲有杂鱼鲜煲咧，就另一种风格啦。多种小海鲜啲小鱼一镬炖啊，即系一镬熟啊，咁样即系鲜到咧，即系眉毛都跌落嚟。总之喺海南咧食海鲜啊，唔需要任何技巧嘅，大海已经将最好嘅味道咧装入呢一啖里头噶啦。以上大家喜欢哪一款呢，可以留言给我们啊。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梦云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噶。咁接落我哋去深圳睇睇啦。嗱，9月19日到28日咧，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就将会开启《征程如歌》为期10日嘅国内巡演之旅。咁第一站咧演出就设就喺深圳嘅光明文化艺术中心，当日咧都恰逢呢个艺术中心开幕6周年嘅纪念日，咁啊，使到呢一次嘅演出咧具有双重嘅纪念意义。咁呢次嘅巡演主题就系啱先讲到嘅《征程如歌》，咁啊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嚟执棒，总共60几位嘅艺术家参演。咁接嚟听听我哋总台大湾区之星记者黄善嘅报道先。
3: 此次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内巡演以《征程如歌》为主题，兼具时代精神与艺术表达，曲目编排也延续了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一贯多元而开放的艺术视野。上半场从北朝民歌《敕勒歌》开始，千年前的草原歌谣在现代合唱中重新响起，《声声慢》则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当代声音，《萱草花》《人世间》唱出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而《海阔天空》则将粤语流行音乐中的青春、理想与自由带到合唱舞台。除此之外，南非祝贺歌《祝愿》与巴西民谣《月亮圆圈舞》的加入，又让这场音乐会从中国走向世界，在不同民族的旋律之间建立连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介绍说，
4: 以往呢，我们会经常演出一些在曲目的策划上更偏重可能流行风格一点或者大众更加有共鸣的曲目，但是这一次呢，整个的曲目的策划呢更具有它的这种综合性和这种丰富性。最重要的是来到了深圳，首先呢是要反映我们大湾区精神，所以呢一定会选取一些和大湾区的观众最有共鸣的、最能引起大家强烈反响的曲目，比如说海阔天空，同时呢还要兼顾整个我们合唱团和整个演出的一个民族性，比如说像现在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古典的诗词。

0: 词，然后呢，配上我们现代的作曲家，把这种中国最古典的文学文化和我们现在的音乐，就是古为今用的一个融合吧。就是我们发现，因为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时候，我们在今年策划了一个音乐会的主题，叫做"一曲新词"，然后这场音乐会就非常受观众的欢迎，无论是年轻的观众还是上了年纪的观众，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角。那在这个音乐会当中呢，我们把很多中国古典的诗词和现在的作曲家的创作进行了一个融合，表达的是这种古为今用的一个意思，也是希望能够勾起大家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演绎的精神。那同时呢，针对于我们这次到深圳的演出，在这些曲目安排上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通过近现代的影视剧，比如说《萱草花》，还有《人世间》，以及在春晚上大热的《世界赠予我的》这样的作品，因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有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样和观众更有共鸣感的曲目，这个是民族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世界性，因为大湾区它是一个交流的窗口，是一个中国连通世界各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像具有世界视角和语汇的作品，包括有非洲的祝愿，这也是涵盖了我们一种美好的祝福吧。包括从个人情感上的《我真挚的爱人》，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音乐。同时呢，还有像巴西的非常欢快热烈的圆圈舞。所以呢，我们是从湾区精神、民族性和世界性三个视角来进行我们整个的一个全场曲目的一个策划。而且呢，其实无论是演唱中国的民族经典，还是时代性的作品，包括世界语汇的作品，是需要一个具有全能性的这样的合唱团，每个作品都有它不一样的音乐的视角和表达的方式。所以，虽然是我们大家都会在舞台上，但是在真正的是处理每首作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它非常独到的和非常具有它特点的一种诠释的方式。
1: 上半场是从那个《敕勒歌》开始，是吧？
0: 嗯。
1: 为什么会把这首歌作为第一首曲目？
0: 因为《敕勒歌》这首作品呢，其实非常具有观众的认知度，同时呢，从一个非常辽远的，给我们一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很宽广的一个大自然的角度，慢慢将大家的视角能够切入到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来，并且呢，这首作品也是我们合唱团的驻团作曲家刘晓星根据我们合唱团的演唱的风格和特点特别打造的，无论是有点像蒙古长笛调的音乐的演唱方式，再到我们这些艺术家们充满了饱满热情、深情的演唱，所以从这首歌先带大家入境，用一种非常辽远、平静、很宽广的一个心境，能够带大家融入到音乐会当中。而且整个的曲目呢，它非常具有旋律性，从男中音非常深情的演唱当中吧，一下就能把大家吸引到这场音乐会当中来。
1: 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场音乐会的下半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完整呈现长征组歌10首套曲，从告别到大会师，从突破封锁线的紧张激越到飞越大渡河的惊心动魄，再到过雪山草地的坚韧与大会师的胜利凯歌，10首作品串联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让这场音乐会从个人情感的表达走向民族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回响。而60余位艺术家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个人的声音不再孤立存在，而是在彼此呼应的和声中形成一种更为辽阔的力量。那些来自不同年代的旋律也因此拥有了新的生命，这也是合唱最动人的地方。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介绍说。
0: 长征组歌呢，是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交响合唱。毋需多言，它其实和交响合唱、黄河大合唱具有同样重要的这样的艺术的价值和位置。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合唱团来说，今年是全新来排演这部作品。那在今年的7月中旬，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做了一个全新的制作和演出，当时是由著名的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来指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这支合唱团，它最不同的是在演唱当中呢，既注重了音乐的诠释，同时呢，

0: 每一个演员的全情投入，他们的饱满的演绎，无论是在歌唱中还是在表演当中，就是深深的体会到了长征路上的每一站的不易之处吧。所以呢，让观众看到了以后，就如同画面感一样，非常强的就能够融入到这个作品演出，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的团员之所以可以把长征组歌把它演出的能够声情并茂，能够融入在其中。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大娟的舞台上也演绎了很多的和长征有关的这样的作品，包括我们10月份全新制作的歌剧《长征》，因为它是有剧情，所以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虽然我们是生活在现在这么美好的时代，但是通过他们演绎这样的作品，演绎歌剧，然后把自己呢更加融入到那个时代当中去。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朋友呢，不光是一个经典的重新再唱，而是能够将观众呢通过他们的演唱和表演，更加让大家体会到在长征路上的那段艰辛的、非常不易的而取得胜利的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行走，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我们自己演的长征组歌首演在深圳。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没有了管弦乐团，就是靠钢琴嘛。我们把整个的伴奏呢也做了一个全新的整理和编配，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希望通过艺术家们投入的表演，将观众朋友们真实的带入到长征的峥嵘岁月当中去。
1: 成立于2009年的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是中国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驻院合唱团。17年来，他们参演中外歌剧70余部，累计完成1600余场演出，并长期活跃于歌剧、合唱、交响合唱、艺术合唱等不同领域，形成了鲜明的专业标识，也被誉为中国优秀的2期合唱团之一。既能够进入歌剧舞台，在复杂的戏剧结构中完成合唱表演，也能够独立完成大型音乐会作品，在纯粹的人声与和声之间展现合唱艺术的魅力。对于这样一支常年活跃于国家大剧院舞台的专业合唱团而言，巡演意味着走出熟悉的剧场，与更多城市、更多观众建立连接。焦淼介绍说。
0: 其实我们所有的艺术家都非常期待着巡演，因为我们一年会在国家大剧院，我们一院三指会有100场演出。今年已经合唱团成立的是第17年了，所以大剧院的舞台对于我们的团员是非常熟悉的。在剧院里边，全国、全世界的观众来到国家大剧院，看到了我们合唱团的演出，都予以了非常高的赞誉。但同时呢，我们走出剧院，从第一年开始会有忐忑，但是等我们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站上了不同城市的舞台，当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褒奖，还有最热烈的掌声的时候，就让我们无形中就更加的自信，而且呢，我们的艺术家们也是站在了一个新的舞台，就好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大家都是充满了满满的期待。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要再走到了这个校园里，和年轻学子们的这种歌声的交流，你会觉得他们会更加的热情，会充满了青春，跟我们在音乐当中进行互动和交流，每次都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走出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把我们更美好的声音带到全国各地。
1: 2026年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连续自主策划国内巡演的第4年，从首都舞台走向更多城市，巡演本身也成为合唱团艺术版图不断延伸的一部分。这一次，他们选择从深圳出发，随后前往上海、合肥等地，在剧院、高校等不同空间中，让专业合唱艺术与更广泛的观众相遇。而深圳恰好是一座非常适合成为第一站的城市。这里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也有不断汇聚碰撞的文化与声音。一场从传统走向当代、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合唱音乐会，在这座年轻而开放的城市开启，也让"征程"二字有了新的意味。
0: 我觉得深圳观众他会有更多的一种接受度，我觉得他的欣赏的角度会多元，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包容。所以我们也是基于这个想法，就像我刚才跟您说到的，我们的曲目的它的维度就是按照湾区的精神、民族性，还有我们的这个世界性的这样的角度去设计我们的曲目。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让深圳本地的观众更加增强我们自己的文化上的自信，还有传送最好的中。

国传统的这种民族文化，包括像诗词类的。同时呢，它有是一个窗口，希望能够港澳的观众如果能够有机会走到音乐厅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演唱感受到民族的精神，同时呢又是一个和世界接轨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吧。因为我们这次啊没有歌剧的合唱，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增加了很多世界音乐的篇幅，所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是一个从古唱到今，然后呢，又从东方唱到西方的这样不同的这种角度去诠释我们的想表达的一种精神。同时呢，我们也为这次的音乐会呢，应该算一个彩蛋吧。那我们会唱这个《灯火里的中国》这首作品，其实就诞生于深圳，它是非常具有生活性的一个作品，娓娓道来。它是深圳作为湾区的一个窗口，从小家的灯火延伸到万里的山河，也是我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演出，还是有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和这种国际交流活动当中首选的一首作品，而且非常受全国观众的欢迎。我觉得在这首作品当中，就是表达了我们一种湾区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在这样一个百年征程当中的国泰民安和追梦不息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角度，所以我们从《长征组歌》最后表达的是我们现在的深圳、现在的中国的样子，所以最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坚定了我们大家在文化上的这样的自信。那我们也希望呢，在这一次演出当中呢，除了深圳本地的观众，我们也欢迎来自港澳地区的观众朋友们，因为那儿也有很多热爱合唱的、热爱音乐的观众朋友。同时呢，欢迎整个大湾区的观众都能走到光明艺术中心来欣赏我们这场《征程如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音乐会。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啊！台湾导演李小平咧，今年系携佢嘅新作《黑麒麟》开启全国巡演。咁呢部剧咧，以清代爱国将领刘永福同黑麒军为核心，聚焦佢波澜壮阔嘅一生，以史诗嘅笔触书写黑麒之下皆是同袍嘅赤子誓言。呢部原创音乐剧融合到藏族大歌、原生态吟唱、慰韵说唱、藏拳等非遗嘅元素，并且以年轻化嘅视觉呈现，散发住独特嘅舞台气质同人物力量。
3: 乱党了。

0: 一面黑旗咧，承载住八桂儿女家国气节，一曲壮歌回望晚清边疆嘅英雄往事。呢部剧系取材于晚清外国将领刘永福同黑旗军嘅真实历史，以虽胜不胜、败而不败为精神结构，以回家为贯穿全剧嘅情感线索，呈现出一群普通人面对强敌时候嘅血性、气节同埋家国担当。
1: 李小平谈到《黑旗令》的主题是回家，那回家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情感。刘永福为什么出发？黑旗军为什么一次次向前走？他们有抗争血性民族大义，但有着更朴素的愿望，想活下去，想有安身之处，想把兄弟带回去，想让离开的人魂归故土。两岸观众为什么能够被同一个故事打动？正是因为回家这个情感是相通的，对故土、亲人、尊严和归属的渴望都是一样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导演李小平的创作心路。
2: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驻守，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之后，远望着那边说，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出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的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它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而这次的重新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祝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所谓短平快啦，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三分钟一个小惊讶，五分钟一个爆点，十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

0: 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平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有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1: 系啦，嗱，呢部音乐剧《黑麒麟》上演以嚟咧，收获咗唔少年轻观众嘅好评嘅。呢个系一部海峡两岸创作者跨海携手共同托举嘅一部扎根广西历史文化土壤、镌刻啊中国人精神气节嘅原创音乐剧。咁佢嘅最动人之处咧，就系创作者倾尽心血、用尽手法去刻画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嗰个丰满而复杂嘅多面形象啊。
2: 那么音乐剧《黑麒麟》有哪些突出的亮点？为什么能够吸引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呢？为什么能够引发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的讲述。
3: 音乐剧《黑麒麟》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麒麟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麒麟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哥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审美的这样一种旋律。像《黑旗之下》《海风之怒》等唱段呢，兼具热血力量和情感深度，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符合青年听众的听觉习惯。再者呢，就是年轻化的视觉表达和两岸共创模式呢，也是该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创作团队呢，是大胆的吸收了当代青年的审美，去摆脱了历史剧沉闷厚重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印象，为历史题材搭建起了通往年轻群体的这样一种审美接口，这也是该剧能够圈粉年轻观众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那么两岸艺术家联合完成，两岸的创作者呢，在艺术理念上双向碰撞，彼此互补，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诠释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让作品既有大陆本土的文化根基，又兼具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麒麟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那么用当代的舞台语言激活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音乐剧《黑麒麟》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的根脉的记忆。黑麒麟抗日保台、守土卫国的历史是两岸专属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记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往相关的历史传播呢，多停留在课本史料当中呢，不少青年呢对于这段保台遇辱的悲壮历史认知模糊，印象浅薄。而黑麒麟呢，就用鲜活的音乐剧形式去演绎刘永福与黑麒麟将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将碎片化的历史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情的舞台艺术， 让两岸青年真切看见近代守护台湾、捍卫家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抗争史诗，唤醒两岸同根同源、休戚与共的集体的民族记忆。那么其次呢，该剧呢以青年化的审美呢去搭建两岸青年的心灵桥梁，去消融两岸青年的认知的隔阂。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文娱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麒麟》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叙事，以热血情怀、家国坚守这些青年共情的内核去诠释历史，用舞台情感打动观众，让大陆青年读懂宝岛的抗战的过往，让台湾青年认清两岸一体的家国史实。那么这种柔性的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有效拉近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的距离。而且呢，该剧呢也为两岸文艺交流呢实现了赋能，筑牢了两岸青年的文化的认同的根基。本剧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由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同台演绎的，本身呢就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践。相较于理论宣讲，那么，文艺的交流呢是最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那么《黑麒麟》呢，以巡演传播的这种形式，让共同的英雄故事、民族精神在两岸青年群体当中呢广泛传播，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麒麟》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它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嘅吓。嗱，周恒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嘅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族非遗，亲水新场景多点开发。
3: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杨子硕去到云南的泸沽湖，与游客们泛舟而游，感受云南的山水之美，体验当地古老的文化沿袭与传承。
4: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猪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猪槽得以脱险，猪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介绍道，
5: 以前的猪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需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猪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先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猪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猪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猪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4: 游客张小霞：
6: 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4: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每年夏季是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一叶猪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苏红艳：
7: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4: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游客韦德英：
8: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4: 听众朋友，

0: 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
1: 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
0: 游客杨春雨。
2: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1: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
0: 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告诉我们。
3: 木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木屋里面，然后坐在河滩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节待遇。
4: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1: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2025年，丽江泸沽湖景区接待游客1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72%。截至目前，盐湖10个村落超20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
0: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正耀介绍道：“
5: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0: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走，我们去碰碰运气。那朵就是镶着红边的白色小洒锦。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兰介绍道，
6: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洒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00，独特的就是大洒锦，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洒锦。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天来都是赏荷季。
0: 游客何春兰，
7: 非常的凉爽，然后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1: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塘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8: 好玩儿，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1: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
0: 游客徐树琼，
9: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今天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1: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0: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梨花村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1: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8: 杨老师你好，我是

0: 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1: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从暑期单日客流峰值3.2万人次，民宿最高入住率超98%，到今夏累计近300万人次到此游玩，5万旅居者选择在此安家，2000余户商家落地经营，1.83万人实现本地就业。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计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北海镇村民张兴国：
2: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1: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游客傅瑞超：
3: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1: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游客胡若南：
4: 它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1: 除此之外，今年暑期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许侠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至今，北海湿地景区吸引游客超15万人次。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目前日均约有8万人在腾冲旅居，平均停留150天。
5: 这就是今天听多滴时多滴的全部节目内容。主持人倪生孟云，代表责任编辑春柏，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6: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九月十七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嘅回信，喺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日开幕。
3: 外国绿色贸易进出口规模居全球首位。
2: 北京澳门医疗合作走心走神，助力大病不出澳。
3: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水循环日趋异常。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重心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与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0: 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此致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此致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卫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新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公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铁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铁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王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宏：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日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几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个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
1: 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今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智能钢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
0: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今日发布了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今日起在北京举行。大会期间，涵盖民航上下游产业链的近200家展商，集中展示多项包括人工智能应用的多领域行业创新成果。展区内还设置航空服务体验区，观众可现场互动体验。
0: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今日在北京平谷开幕，多国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院士专家及企业代表参与，聚焦全球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围绕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膳食营养产业升级、农业创新与南南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
1: 以央企携手兴农惠民为主题的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今日在北京启动。活动为促进援扶地区产业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了可持续的国资央企方案。
0: 今日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今日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翼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电影加票根经济活动于9月16日至23日在西安开展。活动以电影加美食、电影加出游、电影加文娱、电影加市集为主线，覆盖西安市600几个消费场景。活动中同步推出了丝路电影生活季电子游览地图，游客可通过该地图了解联动商户信息并一键导航，在电影节期间畅游西安。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下面摘要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热评话：9月16日。备受瞩目和期待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同时发布，这个是有关香港新阶段发展的大事，是特区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的重大举措，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在首份五年规划的引领下，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步伐定将更加铿锵有力，再推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叶平指出，制定和实施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历史性的一步，规划是对香港中长期发展作出的科学前瞻和统筹谋划，与施政报告的年度具体政策一脉相承，有机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系统化施政体系，开创特区治理崭新模式，一国两制制度优越性和活力进一步并发。叶平强调，香港特区首份五年规划主题鲜明，亮点分呈，这份约6万字的规划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居民所盼紧密结合起身，充分展现香港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战略思维，满满承载700多万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对光明未来的期盼。叶平最后说，历史性的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社会聚民心、惠民力、集民智的宝贵成果，是特区未来五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我们相信有中央的坚定支持，香港各界定会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团结带领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一步步把蓝图变为现实，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政府管治团队表示，将全力推进落实首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让每一位市民分享经济发展红利。来听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发挥国际优势、区域合作、百都布局、民生福祉、发展安全等内容，清楚勾画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行动路径，将有助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广阔商机，一国两制等我们拥有独特优势。展望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全力以赴，令香港可以把握好新机遇，加速发展。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特区政府会致力提升金融市场的内涵和深度，提升金融基建，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指出，五年规划强调和坚持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的众多独特优势，除了深化香港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的专章之外，五年规划其他不同部分亦多处彰显法律对香港其他方面发展的重要性。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两份重磅文件对发展香港经济、改善民生至为重要，其制定和落实必定成就香港经济社会的成功发展，亦必定能够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国家的坚强后盾，有社会各界的同心协力，香港必将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而清晰的战略方向、务实的政策举措，开创更加繁荣稳定、更宜居宜业的美好未来。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特区政府律政司会全速推进各项政策措施，以专业服务力量支撑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将联同监管机构同业界，全力推进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各项金融政策措施落地，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具体成果，令金融发展红利惠及社会各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力。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保安局未来五年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城市安全治理和风险预警能力，深化社会治安防控和跨境协作，并且优化口岸布局和出入境安排。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指出，会按照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进香港绿色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商经局及旗下部门全力支持和推进五年规划，透过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加上多管齐下的政策措施，推动经贸迈向高质量发展，从而达到五年规划的发展目标。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特区政府将持续深化与各地区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对接健康湾区建设，加强人才联动，促进跨境医疗数据要素流动，并会推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助力国家标准走向国际，为完善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发展局会继续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做好土地发展、城市规划和公务工程的工作，为市民缔造更宜居的城市，推动经济发展。特区政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在五年规划六大范畴里面，特区政府房屋局团队会竭力解决房屋问题，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里面的劣质劏房问题，也会提速提效，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优化置业阶梯等。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事务局会致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优化治理架构和绩效管理，打造高效政府。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致力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持续巩固和发展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教育高度国际化、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推动教育更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五年规划在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方面提出六大方向，施政报告则落实具体政策和措施。他期望社会各界多了解相关内容，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的叠加优势，和特区政府一同建设更美好、更繁荣的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在青年政策上，特区政府一如既往以装备青年为本任，并积极为青年拓展发展空间。民政工作则继续落实以民为本的理念，强化地区治理体系，深化大厦管理改革，同时构建智慧社区网络。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五年规划写下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清晰阐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施政报告则按此制定指标并交代进展。劳福局将以五年规划为总纲领，加强支援弱势社群，保障劳工，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全力按五年规划的前瞻布局，落实施政报告里面的各项政策，进一步扩展全球航空网络，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建设香港成为全球航运之都。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未来五年会以深化文体旅融合协同发展为长远目标，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壮大产业规模，展现国家发展成就和发扬香港特色，并订立指标。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在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共收到17000份意见，展现了大家对香港未来的热切期盼和承担。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全体行会非官守议员全力支持行政长官，积极配合特区政府落实施政。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定低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更好把握发展机遇。
0: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运营的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两年间已累计开展外科手术超5000台，急诊日均服务超200人次，多项高难度手术填补澳门医疗空白，当地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协和澳门医学中心是澳门和内地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标志性合作项目，依托北京协和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补齐澳门疑难重症诊疗短板。协和澳门医学中心院长刘正恩：
3: 减少我们对外送出的化验检查和病人的诊疗手术，努力实现大病不出药的基本目的。
0: 两年来，协和医院累计派出141名专家，开设数十个专科门诊，建成澳门规模最大的肿瘤放射治疗中心，以及填补澳门公营医疗空白的核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于今年6月启用，今危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 澳门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水平诊疗。澳门特别行政

0: 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
1: 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目前已经成为了澳门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支撑，我们将紧扣澳门居民的健康需求，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携手筑牢大湾区健康屏障。
2: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日计算，国庆假期首日亦即是10月1日的火车票今日就可以购买。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日。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日发送375万人次。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及城际客流占比处于高位。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6日在武装冲突中维护国际法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强调应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孙磊表示，国际法是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制度基础，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替代，要确保国际法得到公正一致适用。中国是国际法的坚定维护者、建设者、践行者，始终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切实兑现国际承诺。中方愿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同各方一道切实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国际法权威和公信力，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之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
0: 世界气象组织17日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世界气象组织强调，跨境河流、冰川和地下水系统需要更广泛的数据共享、统一标准以及协同预警，以提升各国应对洪水、干旱和长期水资源风险的能力。
3: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9度至26度。澳门晴天，30度至26度。广州多云转晴，34度至24度。深圳多云，33度至25度。珠海晴转多云，31度至27度。佛山多云，34度至25度。惠州多云，34度至25度。东莞多云，33度至25度。中山晴转多云，32度至25度。江门晴转多云，32度至25度。肇庆多云转晴，33度至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嘉欣。今日嘅节目，我哋一齐嚟关注绿色出行。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咁乜嘢系绿色出行呢？咁绿色出行咧就系指采取相对环保嘅出行方式，既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少污染，又有益健康、兼顾效率。人们乘坐地铁、公交或者选择骑行、步行等，都系属于绿色出行。本月系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今年活动的主题为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年来各地围绕公交优先、低碳出行等重点方向，推出线上出行挑战赛、商圈便民服务、校园科普、社区宣讲等丰富活动，引导更多公众选择公交、地铁、骑行、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上海浦东将绿色出行服务送到市民身边，先后在前滩商圈、人才公寓、公交枢纽开展线下便民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市民关于定制公交、网约公交、敬老线路等的咨询。据了解，近年来浦东持续打造多元公交服务品牌，推出互学研学巴士、就医专线、低地板无障碍敬老线路，通过公交加场景打通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浙江台州依托低碳台州行碳普惠小程序上线绿色出行挑战赛，市民步行、搭乘公交、骑行、乘坐轨道交通均可累积碳积分，积分可以参与抽奖，奖品包含手机、电动车等。挑战赛设置了早晚高峰积分加倍机制，鼓励人们错峰绿色通勤。安徽铜陵举办主题活动，为市民发放绿色出行倡议书以及宣传资料。宣传月期间，当地交通部门走进校园开展绿色出行暨校园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向青少年普及安全乘车、绿色出行相关知识，同步摸排师生出行需求，为优化校园周边公交线网提供参考。当地还开展志愿服务转社区活动，提供公交办卡便民服务，进行绿色出行宣讲，引导更多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营造全市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在山东青岛，多条线路的公交换上了低碳通勤、绿色同行的主题装饰。车厢内除了张贴通俗易懂的主题海报，工作人员还贴心地为乘客整理了绿色出行技巧、文明乘车规范，令大家在乘车途中潜移默化地学习绿色出行知识。此外，公交车驾驶员在日常运营中会主动为老年乘客提供帮扶，落实文明驾驶要求，令绿色出行更舒适、更暖心。在广东深圳，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已在9月8日启动，活动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线上开启了公交金点指征集、温情照片、亲子绘画征集以及主题直播活动。同时，深圳各区线下开展公交亲子研学、低碳车站打卡、公益骑行、达人体验 show 等活动，令绿色出行理念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深圳东部公交应云部副总经理刘志勇：
4: 活动期间，我们准备了多项惠民举措，一是线上打卡抽奖活动，市民使用深圳通乘车码乘坐公交、地铁即可参与打卡抽奖；二是联动各大商圈推出了乘车优惠活动，同时免费发放公交文创周边福利。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嘉欣。地铁、公交、骑行，如今咁样嘅出行组合已经成为唔少城市嘅通勤常态。2025年，我国每日有超2亿人次选择绿色方式出行，一幅轨道为骨、公交为脉、万行为乐嘅绿色出行图景，正喺唔少城市铺展开嚟。一键扫码打开导航，固定手机。每日8点，北京朝阳区市民王先生都会熟练咁驾驶一辆共享单车前往6公里外嘅店铺。王先生表示，踩车可以满足佢嘅通勤需要，仲可以顺带锻炼身体，一举两得。呢几年佢做过程序员，开过甜品店，而家经营一家宠物店，但系踩车通勤嘅习惯一直都冇变过。咁样嘅骑行经历并非个例，一家线上共享单车平台数据显示，近5年。单车及电单车用户累计骑行里程达462亿公里，减少碳排放约264万吨。共享骑行以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优先选择的通勤方式。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话：绿色出行是以城市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等为主体，生态友好、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出行系统。交通运输碳排放约占全国总量的10%，其中公路运输是绝对主力。推广绿色出行对缓解交通拥堵、促进节能降碳具有重要作用。咁喺陈徐媒体嚟，我国城市绿色出行正从政策倡导转变为公众的主动选择，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国每日约1亿人次乘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地面公交，2400万人次踩共享单车。典型城市绿色出行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度显示，36个典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为73.9%，其中超大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达75.4%。城市通勤出行结构持续变绿，潜力群体庞大。近年嚟，随住都市圈快速发展，跨城通勤人口不断增加。根据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通勤人口约1亿人，其中跨市通勤人口占比约4%。调查显示，未使用城市公共交通作为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出行者中，近90%表示，如果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更高效便捷，愿意考虑减少使用私家车和出租汽车出行。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等联合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表示，随住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绿色出行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外国，公交优先、绿色出行何以蔚然成风？这个背后是持续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广州地铁11号线串联5大中心城市，日均客流量超55万人次。京津冀定制快巴连接环京多区县，累计客运量超500万人次。不断拉长持续精密的公共交通网，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延长着绿色出行的半径。经过多年建设，高效绿色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体系已基本健全。睇轨道交通，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睇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177.6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到87.5%。如今居民的公共交通乘车体验更加便捷。调查显示，换乘问题是影响公众选择绿色出行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各地积极优化调整公交线网，填补城市轨道交通未覆盖区域，公交轨道两网融合更加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气电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高到75.4%。中心城区公交站点300米覆盖率达79%。在四川成都开设准点公交线路，通过对到站时间进行智能预测， 电子站牌准确显示，方便群众候乘。在浙江杭州，公交大模型在智能排班、客流感知等场景深度应用，实现核心片区到站精准预测，更便捷的换乘衔接，更高效的运营方式，数字化升级有效提升了绿色出行的竞争力。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共识，既得益于硬设备的支撑，亦离不开软环境的营造。今年6月，上海推出上海碳普惠绿色出行激励平台，对市民在绿色出行、节约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减碳行为进行量化，提供碳积分兑换服务。市民王晨每日先踩共享单车到地铁站，乘坐三站地铁站之后出站，再步行800米到公司。这样一趟通勤下来，他的碳账户入边就会增加约600分的碳能量。他说再储多4400分就可以兑换一张公交车。以前觉得减碳离自己好远，现在每日通勤都在参与，好有成就感。2020年，北京积极探索实施碳普惠机制，市民步行、骑行、乘坐公交、地铁都可以被自动记录并核算碳减排量。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说，近年来各地广泛开展碳账户、碳普惠等举措，为的就是变应该做为愿意做，令绿色出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当每一次出行选择都能被看到、被量化、被反馈，绿色出行将不再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真正成为一种可感知的生活方式。从规模上看，外国城市绿色出行量全球最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主要城市绿色出行水平进入 70% 以上的国际先进区间，部分城市已接近发达经济体城市水平。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表示，尽管体量已经很大，但在公共交通出行便捷性等方面，绿色出行体验仍有提升的空间。他建议下一步应着力推动绿色出行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跨越，将绿色出行的规模优势持续转化为体验优势。无奈前交通运输部等事部门印发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提升绿色出行水平，优化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保障人行道、非机动车路权，科学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域。陈徐梅表示，聚焦公共交通服务提质增效，重点在打造最后一公里，要以公交微枢纽为节点织密网络，以运营准点率为重点强化保障，以定制公交为揸手拓展多元服务。在这个基础上，重心推进都市圈通勤一体化，全面提升跨区域通勤出行的便捷度和舒适度。咁对于民众个人嚟讲，点样出行更环保、更绿色呢？专家俾出建议，居民日常出行中，将坐公交、乘地铁、骑行作为首选，优选集约低碳嘅城市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践行135绿色出行原则，即一公里左右优先步行，三公里左右优先骑行，五公里左右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建议，要形成鼓励个人绿色出行的激励机制，倡导建立个人碳账户，将个人出行碳排放纳入个人碳积分进行管理，对零碳出行、每周少开一日车等绿色出行行为给予消费兑换券、车险减免等激励，共同营造绿色出行的良好氛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踩单车咧，既系一种重要嘅绿色出行方式，亦都系一项广受欢迎嘅群众性运动。今日即系9月17日，系世界骑行日，呢个系一个全球性骑行文化之日。旨在倡导大家通过骑行倡导健康水平，减少碳排放，应对城市交通问题。咁踩车咧几乎系唔产生任何碳排放噶，系最为环保嘅交通工具之一。联合国嘅一项报告指出，如果践行无机动车生活，每人嘅年碳排放量将减少3.6吨。咁从体育锻炼嘅角度嚟睇，踩单车既显著增强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灵活性。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指出，每日踩车30分钟的人有望

0: 比唔踩车嘅人患心脏病风险降低一半。对于成日坐喺度办公嘅人群，尤其系咁样。当前随住全国各地骑行环境不断优化，骑行场景日益丰富，踩车已经成为民众通勤健身、休闲观光、社交出游嘅重要选择。数据显示，全国城市专用骑行道已突破10万公里，骑行爱好者总数超2亿人。自粤港澳三地举办全运会历史上首次自行车跨境赛事之后，骑行热潮进一步在粤港澳大湾区升温。依托持续完善的壁道、绿道网络，骑行早已超越体育运动本身，成为串联湾区山海风光、促进居民交往交流、践行绿色低碳理念的全新生活方式。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骑行活动精彩纷呈，类型覆盖骑行交流、专业赛事、乡村文旅骑游等多个维度。无礼前，深圳罗湖区举办了骑乐无穷深港双城 Urban Ride 环水富绿道骑行活动，吸引了超千名深港两地骑行爱好者参与，共同完成了串联东湖公园、淘金山绿道等生态地标，全长约20公里的绿色旅程。为扩大活动影响力，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特邀香港自行车赛获奖专业选手及多位知名骑行博主共同参与活动。百万粉丝博主通过第一视角直播，生动呈现活动路线沿途生态和人文之美，吸引超10万网友线上互动。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全程报道，显著提升了该骑行品牌的知晓度。咁活动仲联动周边商圈，带动片区消费升温，成功构建了人流、体验、消费的服务闭环，有效将文化活力转化为促进消费的实际增量。咁深圳龙岗区就举办了翠龙岗岩洞湾区第二届深港澳运动嘉年华暨深圳圆山第九届自行车爬坡赛。咁赛事吸引了国内外189名骑行高手，在被誉为深圳最强爬坡赛道的谭仙庙至圆山张顶线路上展开激烈角逐，为大湾区的体育文化生活注入了新活力。位于深圳罗湖区的莲塘口岸已经实现了自行车推车直接通关，无需拆轮接叠。咁好多香港骑友周末的时候会经莲塘口岸入境，骑行至深圳霸光、南澳地区，甚至仲会跨市骑行至惠州。专业赛事方面，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自行车挑战赛今年继续在大湾区多地巡回举办。茂名信宜站的比赛吸引了4000多名海内外骑手参赛。116公里赛道串联起了斗洲古城、锦江画廊等当地山水人文地标景点。澳门站的比赛吸引近300名来自广东、香港、澳门的自行车选手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周边马路比拼。赛事精英组全程50圈，共102.5公里，创下了澳门办赛史上最长公路自行车比赛距离。乡村文旅骑游活动在大湾区亦都是遍地开花。无礼前，粤港澳大湾区自行车骑行嘉年华惠州博罗站举办，来自大湾区的800多名骑行爱好者沿住蜿蜒的赛道疾驰，尽情领略罗浮山下的山水美景。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骑游大会先后走进广州从化区、增城区，骑手们或穿行乡村最美旅游公路，或穿行荔枝林海，饱览美丽乡村的蝶变新貌。2026环两江先行区中国男装第二届骑行文化嘉年华在佛山举办，超12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罗格围，在清风绿道间追风驰骋，共同解锁了一场集生态、运动、文旅与公益于一体的骑行之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啱先你讲过啦，踩车出行咧，既系绿色出行嘅重要方式，同时咧，单车运动亦都系广受群众喜爱嘅。咁有唔少人咧，系因为中意骑行而选择咗单车出行或者系通勤嘅方式。咁跟住嚟咧，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潘勇先生，一齐嚟听下佢对于大湾区绿色出行同埋骑行运动嘅观察与思考啦。潘会长，您好。
3: 你好。
0: 那首先想请问您，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近年来大湾区各地尤其是深圳的一个骑行氛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湾区居民来说，选择骑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3: 目前大湾区我们 能感受到的气温变化，它一个是当年。

0: 的大运会带来的一轮自行车热，再就
1: 嗯。
0: 是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运会，自行车运动又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包括深圳这两年在建我们的骑行深圳，其乐无穷，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我们的骑行环境大大受到改变。这个目前深圳的自行车爱好者大概在35到40万人左右，而且目前也是成为深圳市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骑行，我觉得在解决交通拥堵方面是有非常建设性的。一台汽车它占有的交通面积应该是相当于4台自行车。然而，它绿色低碳环保，它能有效地解决这种交通拥堵跟市民的全民健身跟户外健康的问题。从青少年、幼儿来讲，骑行它在青少年发展阶段是非常重要，它有利于前庭觉的开发。前庭觉又是主要主导人的平衡感、距离感的一项重要的成长不可缺的。而且在青少年、幼儿阶段的话，上肢力量还没有发育完全，主要是靠腿部运动。而这种青少年，包括儿童，早期开展这项自行车运动，对他的前庭觉开发、对距离、对速度、对耐力，或者说对专注力，都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对于青年来讲，我觉得骑自行车，它可以减少工作压力，增加内啡肽和多巴胺的分泌，同时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在工作跟生活当中保驾护航，而且他也是在所有运动里面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最快的一项运动，而且它也能让大家走得更远，看得更多的美景，同时也为美好生活能贡献很好的这种体能和健康。老年朋友的话，他的时间比较独，他更应该选择一些相对对身体的冲击力小，跟减少一些对抗的运动，而自行车又符合这种特点。自行车是三项全身运动里面相对比较好的一项运动，它对膝盖有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在骑车过程当中，要密切关注自己的心率变化，要超过体能负荷去运动。我觉得这个自行车它是人在一生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开展，都能获益的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自行车，喜欢骑行。骑行消费方面，在深圳来讲，它是应该是在全国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基地。这边有很多的自行车的厂家，比较出名的自行车的生产厂家，还有很多研发商的头盔、手套、骑行服，包括骑行装备的一些厂家在这边。它对爱好者来说，他们提高训练水平跟提高运动成绩的时候，他们会升级和购置一些更高水平的自行车相关配件，同时他们也会经常的组织一些日常训练。再就是这些人口的流动，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增长点，从住宿到实体店销售，包括到一些赛事周边的衍生品的消费，它都是一个极好的促进。
1: 那您是如何评价深圳当前骑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的？在骑行专用路网、山海绿道和慢行系统等方面，深圳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或者是亮点呢？
0: 深圳目前在筹建滨海骑行道200公里，从毛周河一直到大鹏的鹿嘴山庄，大概把海边的200公里的骑行道打通，同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都建造了3个骑行大环，还有就是在所有的公园跟一些水源保护区的壁道和一些非机动车道的纳入进来以后，我们的骑行路线跟骑行选择也比以前更多，从家里出发，最少在3公里以内都能找到比较合适的骑行公园或者骑行的路径和绿道，而且在深圳全市都打通了断点，包括罗湖的八元联通，包括其他的绿道网的联通，我觉得也是目前深圳最好的骑行的热潮跟骑行的环境。但如果从专业的骑行运动的爱好者来讲，他们更需要的是有一些给到他们日常训练的场所，这个也就变成了在我们一些城市道路，他们会自发地组织一些夜骑，或者说一些刷圈、绕圈训练的这种情况。目前供给链的来讲，我们觉得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给到这些骑行爱好者高

0: 别资源滨海骑行道，向西部的滨海骑行道、跟东部海滨山林骑行道，还有新东路的绿道，包括海背湾的骑行绿道，它都是深圳围绕海最出名、最好的一些景点跟路线。第二部分就是河湖的骑行道，像围绕着环石岩湖、环利星湖、环西沥湖，包括大沙河的生态长廊、福田河的骑行绿道跟毛周河的绿道，这个也是我们关于深圳的河分湖的骑行道一些介绍。再就是关于山道部分，就山林骑行道，有环城绿道的阳台山路段，包括最出名的深圳最高的山梧桐山梧桐绿道，还有光明的大顶顶绿道，还有凤凰山绿道，还有我们龙岗的大运绿道，包括福田银湖山郊野径，这都是我们比较出名的骑行绿道。
1: 嗯，潘会长，那目前粤港澳三地在骑行方面的常态化交流情况是怎样的呢？
0: 目前我了解到的，澳门刚结束的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站的比赛，大概参赛规模在300人左右，主要是香港跟澳门，包括我们内地去的自行车的爱好者。同时，香港每年有香港的单车嘉年华，包括国际自行车赛。我们在广州、惠州、肇庆，包括东莞的滨海新区，包括深圳，一直在推广粤港澳大湾区的联赛。包括我们在光明办的光明北海峡两岸自行车交流赛，我觉得这个对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包括我们现在深圳的骑行环境越来越好，很多周末的时候都是香港跟澳门的自行车爱好者带着单车从口岸过关，来到我们深圳骑行，去深圳东部、去霸光、去南澳，包括去东莞去骑行我们的比较好的骑行路线。目前按照公交和地铁给到的数据，携带自行车出行最多的应该是光明和盐田。实际上，骑自行车是应该是一个是交通属性，第二运动属性，第三个是社交属性。一个是自行车爱好者，他的整体比较年轻；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比较热爱生活，同时也比较注重健康。在骑行之余，他们也会组建很多约骑的群跟约骑的俱乐部，一起分享一下当地的美食跟当地好玩的地方，或者组织大家一起出行去骑行旅游，甚至说大家在工作当中，在周末可以结伴出行，能好的促进大家进行多方面的交流。
1: 好的，那潘会长啊，那接下来协会还有哪些计划进一步来联动粤港澳三地资源，整合湾区文旅和运动资源，推动骑行运动与文旅产业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呢？
0: 有，像今年我们跟粤港澳大湾区的9+2城市一起联动办了一个迎接 APEC，办了一个大型的骑游活动，当时吸引了澳门跟香港，包括全国各地的一些自行车运动协会，相互之间也签署了一些合作协议，相互进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骑行活动去旅游。我们接下来也会在今年的跟明年的活动计划里面推出大概12场的骑行深圳，骑乐无穷的骑行活动，继续把我们深圳最美的景点、最好的骑行环境、最好的这种骑行的绿道展现给湾区，展现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的人能来到深圳骑行，能爱上这座城市。
1: 好的，谢谢潘会长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港星出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星出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

0: 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3: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咁今日咧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稍后咧都会请到我哋嘅即系首席记者晓露下，同大家咧一齐解码一下一啲政策嘅。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二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啦，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二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有任何个性化嘅咨询啦，都可以啊吓，话俾阿大姨知，咁啊等阿大姨啦，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众嘅嘉宾啊，或者我哋一啲节目嘅内容啊，帮你排忧解难嘅，亦都有机会啊吓，即系嗰样嘢我哋冇关心过嘅，啊或者我哋其实之前亦都真系冇讲过嘅，亦都有可能咧成为我哋嘅新题目啊吓。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云听客户端当中啦，有我哋即系总台嘅。好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啦，咁当然啦，会包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嘅一种节目嘅，我哋揾食大湾区亦都在列其中啊！欢迎你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直接输入揾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字吓，咁可以啦，随时随地啦喺里边嘅专辑页面啊，揾到我哋嘅一啲精华节目嘅切条，去头去尾吓，剩翻干货嘅部分可以随时重温嘅，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按日期吓听翻我哋嘅足本节目，亦都可以啦随时分享俾。你嘅亲朋好友一起 share 揾食嘅秘笈噶，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4: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5: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近日就出炉，咁啊，琴澳融合发展咧，亦都可以话展开新嘅一页。咁喺呢一个九月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迎嚟咗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咁喺五年前咧，合作区亦都系肩负住下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使命嚟扬帆起航嘅。五年嚟咧，我哋一直都有关注下一系列嘅政策，由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啦，再到一系列嘅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啦，每一項嘅破冰，每一項嘅探索咧，都可以話令到琴澳兩地係越嚟越近，亦都越融越深嘅。咁喺呢一個時間節點上面啦，琴澳融合又有邊一啲嘅加速度，又有邊啲嘅新進展咧？所以我哋政策解碼啦，就會推出我哋琴澳融合嘅系列報導《琴澳五載融新局》，繼續咧會同你下一齊去到橫琴啦，解碼啦唔同嘅新突破背後嘅制度創新，同埋屬於我哋大灣區嘅獨特智慧嘅。上期嘅政策解码啦，我哋就关注到啦，横琴系专门成立人才局啦，咁而且啦有一系列吓真金白银嘅人才政策嘅。咁今期嘅节目啦，同埋嚟紧下一期嘅节目，我哋都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产学研啊吓，点样样由课堂吓就变成咗一个产品嘅。咁早前啦，我知道晓露啦都去到横琴啦，亦都去到啦，你话啱啱启用咗一期校区嘅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嘅，咁呢、这个地方俾你嘅印象系点样呢？晓露，
6: 这个地方俾我一个最大嘅印象就系佢系冇围墙嘅。我记得我上期都讲过，就系话，好容易就入去啦。同埋咧，你系分唔清楚，即系入边有三间大学噶嘛，但系你分唔清楚话啊呢一栋楼系边一间大学嘅，佢冇特别明晰嘅嗰个标志。咁后边咧，我先知道原嚟喺呢一个大学城入边咧，所有个学生可以用一个。同樣一張嘅校園一卡通，然之後跨校去選課，所以佢本身想打造嘅就唔係一個大學，而係一個大學城咯。
3: 冇錯，其實呢一個概念咧，都同十幾年前啦嚇，廣州咪有搞大學城嘅，咁其實嗰陣時都會有嚇，即係唔同嘅學校可能喺同一個島裏邊，咁大家會有跨校選課呢件事，但係唔同學校之間仍然係有自己嘅管理，有自己嘅圍牆，可以話係更進一步啦咁樣樣。咁我哋以前都經常講話產學研，產學研啦，其實今次咧，我喺整理一啲錄音嘅时候啊，就知道咧啊，龚志明局长讲咗一句好正嘅说话吓，就系要由书架到课架啦。咁其实呢件事嘅关键系点样，同埋点解澳门一定要做呢一件事咧？
6: 首先我哋话以前讲紧嘅呢个。

0: 產學研同埋依家講嘅從書架到貨架講緊嘅都係同一件事，產係產業，跟住學係學校，研係科研機構。咁其實講到尾嘅就係我哋點樣將我哋書本上邊、書架上邊嘅呢一啲，即係好似論文啊、專利啊，又或者啲實驗嘅數據啊，將佢變成去貨架上邊嘅產品啊，又或者係成條產線啊，又或者係我哋嘅訂單啊，等等等等咁樣嘅一個，即係兩個架之間嘅嗰個距離，其實就係產學研之間點樣去轉化嘅呢個距離。同埋咧，而家我哋如果用大學城呢一個作為一個例子嚟講，讲嘅话咧，就系大学城入边，除咗有教室之外啦，仲会有一啲科研机构啦，咁甚至仲会有一啲即系佢哋个学生带住一啲自己嘅实验嘅呢啲作品啦，又或者系一个教授带住自己成个科研团队啦，喺度做好转化之后咧，其实亦都系会系即系个从零到一嘅过程啊嘛，咁从一去到一百嘅呢個過程咧，就一定要放喺橫琴呢度去做啦。咁頭先你問話，即係點解呢件事要放喺橫琴做，就係因為喺澳門嚟講啦，佢嘅地方係受限嘅，佢冇咁多嘅地方去做一啲咩中試平台啊咁樣嘅嘢。咁可能咧，佢做科研，佢唔需要太多嘅咩好生產線啊，又或者係啲咩車間啊、廠房啊嘅時候咧，佢呢個從零到一係可以做嘅。咁但係實際上喺澳門嗰度，人才相對嚟講，即係產業嘅人才相對嚟講，仲係缺乏嘅。咁所以咧，擺到去橫琴度，利用大學城咁樣一個載體咧，其實就係、是因為大學城入邊好多個專業，佢亦都係對接住我哋而家產業需求。就好似我哋上期都講到嘅，就係、是、產業出題，跟住係高校答題咁樣一種模式咧，就令到喺澳門原先喺本島上邊做嘅呢啲科研係更加有針對性，並且係可以更加大量，並且係更加之同我哋嘅產業去貼近，所以就擺到嚟橫琴呢個大學城去做啦。咁做完之後咧，咁我哋亦都因為橫琴有地方，就可以直接喺橫琴呢度將呢個從零到一嘅過程做完之後，從一到一百順便都做埋佢。所以咧就係點解我哋要去做呢件事，同埋我哋係點樣做呢件事嘅？
1: 冇錯啦。所以其實咧，即係橫琴呢一邊可以俾到嘅優勢係澳門自己本土係冇辦法做到。一嚟你就有製造業嘅呢個鏈條啦，你有佢自己嘅一個應用嘅場景啦，再加上其實佢背靠內地一個好大嘅內需嘅一個市場。其實澳門有科研嘅力量，但是呢，即是你没有市场的这个推动，你很难说由零到一做了，但是由一到一百其实是需要市场的部分在这里。其实我们看一些数据，即是截至到2026年的7月，横琴合作区的澳资企业其实是高达8148户的，是比2021年刚刚挂牌的时候是增长 75.72%， 而亦都是占据了合作区企业总数的 16.2%， 亦就是说每六间的企业当中，其实有一间就是有啲澳門嘅基因喺度啦，咁四新產業當中咧，製造業嘅嗰個增加值啊，亦都增長咗314.4%啦，可以話係一個幾何級數咁樣樣嘅增加啦。咁所以其實呢啲增速嘅背後，亦都係話啊，俾到咗即係澳門好多嘅一啲科研嘅機構，係某種喺制度上面或者製造業上面產業方面嘅一啲保障嘅咁。咁我哋講翻啦，其實喺產學研呢條路上面啊，即係最重要嘅可能上游節點就係學生啦，或者讲你要有高校在这里延伸办学、做了这件事这样。在早前八月份的时候，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和澳门旅游大学三所的公立高校呢，就在横琴的这个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第一期校区是正式开学的。有成超过1400名的研究生入读啦。究竟入读了之后这三间的学校有哪些做法呢？大学城是一个怎样的定位呢？我们一齐嚟听下啦，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嘅介绍。
2: 系大学城咧，我哋其实喺八月中啦，分别系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同澳门旅游大学咧，都已经开咗学啦。咁咧三间嘅公立大学加埋咧，大概1450多个嘅研究生，咁已经开咗学。咁因为我哋嘅设施都系一啲新建嘅设施啦，所以嚟到嘅时候咧，我哋都特别重视。其实两地嘅政府咧喺开学前咧成立咗专班，特别系驻场办公嘅专班，系每日咧去解决一啲例如系规则衔接啊，或者学生佢喺住宿啦、教学啦、校园管理 管理方面的問題咧，都係會有一個即時嘅平台俾佢去提出意見，我哋去解決嘅。咁而家整體咧係非常之暢順嘅，我哋都做咗一啲嘅調查啦。咁學生對於各方面咧都係比較滿意啊，咁所以繼續去優化嘅。現在我哋嘅大學城咧，其實佢並唔係一個簡單嘅物理空間嘅延伸嘅，其實最重要係我哋整個學科建設咧係要健全翻我哋嘅成個學科嘅體系啦，包括未來喺大學城裏邊，我哋會有醫學院啦，我哋會有設計學院、工學院、信息學院等等，都係一啲理工類啦、交叉學科啦，同埋一啲新興學科嚟嘅。咁呢啲除咗對接澳門嘅經濟適度多元之外咧，亦都係對接國家嘅科技強國嘅所需要啦。咁呢啲嘅學科咧，其實都係非常之歡迎澳門嘅青年人咧去讀呢啲學科，亦都係咧未來去投入去我哋嘅教研團隊裏邊，亦都會為我哋澳門嘅年輕人創造好多一啲就業同埋喺高校發展嘅空間啦。咁包括喺第一期裏邊，大家見到我哋招聘嘅時候，一百幾個嘅大學嘅行政崗位，我哋讓到澳門嘅年輕人咧係有機會去投入呢啲崗位裏邊，亦都留翻呢啲嘅崗位咧俾澳門年輕人咧去應聘嘅。咁亦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睇翻澳門高教近年發展好迅速啦，其實五六年前咧，我哋大概個規模係30,000+學生嘅。咁去到今年咧，我哋最新有70,000+學生。咁而國際排名咧，亦都係多間高校都係不斷上升啦。咁我亦都有信心咧，喺我哋學科佈局健全同埋我哋嘅師資隊伍國際化之後咧，我哋係有一個競爭力同埋吸引力嘅。咁至於點解我哋嘅延伸辦學咧，其實就係用好澳門本身已經比較國際化嘅一個辦學體系同埋課程結構，例如我哋嘅教學語言啦，我哋嘅跨國文化等等啦，咁延伸到去我哋嘅合作區裏邊。咁所以未來成個嘅辦學模式咧，係會堅持一個國際化，亦都會更加多咁樣吸納一啲國際嘅師資、國際嘅學生，同埋係做到咧我哋培養人才嘅國際化啦，我哋科學研究嘅國際化，同埋科學交流嘅國際化。其實我哋嘅網絡咧，現時我哋喺大學城嘅第一期咧，我哋係同澳門嘅網絡嘅使用條件係一致嘅。咁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其實喺包括新街坊啦，我哋都做到呢個網絡嘅一致性。咁呢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遠聯通嘅一個好好嘅一個示範作用啦，就係大家做到一啲規則銜接，一啲既用澳門已經採取到唔錯嘅方法嘅嘢啦，我哋亦都會透過規則銜接咧去對接。我哋頭先都提到啦，我哋國際教育大學城咧，其實喺未來五年，特別係15規劃啦，我哋會有一個好明確嘅時間表嘅。例如咧，我哋今年我哋第一期就已經開咗學啦，我哋將會喺第二期以澳門大學為主咧，會喺2028年咧係初步建成。會2029年咧係會全面建成嘅，咁而第三期咧，澳女大同澳理工咧，亦都喺2030年咧全面建成。咁呢個時間表咧，我哋已經非常明確喺未來五年嘅一個發展規劃。大家都睇到其實喺成個橫琴嘅教育科技人才體化咧，除咗大學城咧，其實各間高校咧都佈局咗一啲研究室啊、研究所喺橫琴嘅。咁其實都為未來咧拓展嘅時候咧，係具備咗一啲條件。咁我哋3-5規劃咧都寫咗，其實我哋將會喺公立大學佢嚟到辦學嘅時候咧，去累積一啲經驗啦，同埋喺規則銜接上面咧做到一啲創新之後咧，我哋都會逐步咧研究咧幾時私立大學咧係有條件咧係可以做一個延伸辦學。我諗咧，因為而家大學城我哋啱啱起步啦，咁呢啲指標咧都會係逐步去建立嘅。咁但係首先咧，我哋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嘅教育質量。咁教育質量咧嚟自我哋嘅師資啦，嚟自我哋嘅教育硬件啦。咁所以喺初步嘅階段咧，我哋一定係將我哋嘅硬件個硬聯通先做好先。跟住師資方面咧，我哋希望能夠招聘國際上咧係有實力嘅啊，同埋有知名度嘅一啲老師。同埋頭先提到啦，我哋會同國際上知名嘅高校去合辦一啲課程，咁嚟到增加我哋嘅競爭力同埋喺國際上學術嘅聲譽。其實我哋勤務聯動方面咧，今次我哋都係一個比較好嘅示範作用咧，就係我哋其實都突破咗好多規則上面嘅銜接，咁亦都令到咧我哋兩地嘅師生可以自由咁樣流動，老師咧亦都可以自由流動，亦都可以用同一個學制咧喺合作區裏邊去辦學。我相信呢個都係我哋未來其他嘅一啲項目規則銜接嘅一個先試試點啦，亦都可以咧透過呢一個教育大家都比較接受嘅項目咧。嚟到去讓大家感受到，其實琴澳聯動係一個可行同埋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政策。其實重點實驗室，其實我哋早前其實已經佈局咗喺橫琴有一啲嘅研究院嘅啦。咁未來隨住我哋嘅硬件啦，隨住我哋校園咧建設咧，逐步落成嘅時候咧，肯定係會同內地特別係比較豐富嘅產業鏈咧做一個連結嘅。例如係大灣區嘅企業啦，我哋會將實驗室同企業做好一個孵化平台。 將產學研同埋成果轉化呢一方面咧，係更多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從書架走向課架呢個過程咧，會做好。我相信咧，澳門我哋嘅大學城咧，同香港我哋大家都係有大家嘅優勢嘅。啊，咁澳門首先咧，而家第一期嘅一個開始啦，我哋嘅學科佈局咧都係。

0: 按照國家十五規劃所需要，特別係澳門嘅經濟適度多元一加四嘅需要嘅，咁我覺得香港同澳門都係大灣區嘅一個重要嘅城市啦，未來係好多可以合作嘅方面嘅，包括我哋嘅科技方面啦，我哋嘅大健康啦、生物醫藥等等啦，相信都亦都可以借鑑香港一個比較先進嘅高教經驗啦，同澳門而家一個高教亦都係發展迅速，兩方面可以加強合作嘅。咁我哋都知道香港嘅大學成就而家都係規劃當中啦，咁我哋都密切留意嘅。咁頭先都提到啦，其實兩地嘅高校咧好多合作嘅空間嘅。咁而過往亦都係唔少嘅一啲聯合嘅研究啦，或者研討會咧係兩地係共同舉辦。咁包括我哋有一個叫粵港澳嘅高校聯盟啊，咁我哋大家都係共同去謀劃一啲新嘅規劃嘅。
1: 好嘅，唔該曬嚇，龚局長嘅呢個介紹嘅，咁啊佢都講到啦，即係延伸辦學嚇，叫做一間教室啊嘛，咁啊點去理解呢個一間教室呢一件事嘅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3: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4: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9: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一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啦讲下横琴嘅。咁啊，今日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澳门高校去到横琴延伸办学，同埋咧点样吓琴澳融合一齐做产学研嘅。嗱，头先咧即系龚局长就提到啦，即系延伸办学咧就被形容成系一间教室啦。咁点去理解呢个一间教室？明明就分配喺唔同嘅空间。
13: 嗯，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就系嗰句说话叫做咩？谜底就喺谜面上面啊。因为以前咧好似。好似澳大啊，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境外嘅大学，佢要嚟到我哋境内去办学嘅话咧、嗯，最容易嘅一个操作就系合作办学，即系同内地嘅一所高校去合作。咁例如我哋见翻广科广啦，好似港城馆啦咁样咧，佢哋就会系好似即系课程设置啊、校园管理啊，佢系两个地方去共同去管嘅。
12: 系
13: 咁样嘅话咧，佢其实系要经过好多层嘅审批。咁但系喺澳门即系横琴呢个大学城度做嘅。佢其实就是延伸办学的这个词，就是说呢佢唔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佢仲是原先澳大在澳门的那间大学、
12: 嗯、
13: 是佢唯一的一个独立的法人。咁、
12: 嗯、
13: 除此之外呢，佢在大学城呢度嘅呢其实就是佢延伸出来的一间教室嘅啫。咁并且呢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咁就可以令到佢哋个学生嘅学籍依然仲系喺澳门，同埋佢哋个学位咧依然系仲系由澳门嘅呢一间高校去颁布嘅、
12: 嗯。
13: 就虽然话而家好多合作办学，佢都系话哦，我哋两地
12: 虽
13: 然系互认嘅，虽然系两个独立法人，但系佢哋个学位证系会冚两个章嘅咁样。但系而家咧，我哋连呢一步都悭埋啦，我哋直接就系一个章，呢个章就系澳门本土上本。

0: 岛上边嘅嗰间学校去抌出嚟嘅、
1: 嗯嗯，
0: 而喺横琴呢度咧，佢真系只系起咗一间教室嘅功能。咁呢间教室咧，除咗话接收澳大嘅学生之外，可能仲有另外两间
1: 女
0: 大啦，系佢、嗯、都可以诶喺呢一度去选课，并且喺呢度上课。咁但系佢仲系攞翻自己嗰间学校嘅嗰个学历，所以就系话呢个系一间教室，并且佢系一间融合嘅教室咯，
1: 嗯、
0: 就佢仲系比澳门本土嗰间教室系多咗啲嘢嘅，
1: 系即系有种话众筹共用教室啊，共享教室，
0: 共享教室嘅感觉，
1: 有种咁样样嘅结果啦。而且大家即系从学生嘅角度嚟到讲啊吓，就系、是、无论你系教学方面啊，定抑或你最后攞到嗰张沙纸啊，都系原汁原味嘅澳门味道咁样样吓。咁、嗯、啊，大学城一期啦，头先晓露都讲咗啦，即系完完全全就系、是、即系三间学校就捞捞埋埋咁啊，大家都喺里边共同生活啦。咁样样，咁啊三间学校啦，喺既然喺同一个校园里边啊吓，现场嘅体验又系点样样嘅？特别系大家可能系唔同专业或者唔同学院，又可以点捞埋咧？
0: 呢入边咧，其实系分咗两个问题嘅。第一个就系感受系点样嘅，因为我喺现场采访咗好多大学生啦。我当时第一个问题一定要问佢就系你系边间大学嘅，系啦。咁啊，有啲人就话我系澳科大嘅，有啲人我话澳大嘅。咁、但系然之后，我第二个问题就系、是、你而家去上咩课？你上嘅嗰课系咪你自己自己学校嘅，咁佢就会有啲就话系啊系啊，我系自己学校嘅。第二个咧就哦，我唔系呢间学校嘅课，我只系过嚟去蹭课的咁样。诶，点解你要过去蹭课咧？咁就有个女仔话俾我知，就系佢系澳门人嚟嘅。咁佢原先佢系读设计嘅，佢话我原先只可以喺加拿大去读。咁而家咧，因为有大学城呢个概念之后咧，佢就可以喺大学城呢度，因为呢个专业系大学城先有嘅。咁、佢就话我就可以过嚟大学城呢度上，相当于其实就系过个关好方便咁样、就可以过嚟横琴上，就唔使去到咁远啦。
1: 十几个钟头飞机变十几分钟车。
0: 系啦，咁仲有啲咧，其实就系因为我哋见到嗰1450名嘅学生，基本上都系研究生。咁、研究生其实好大部分系内地生嚟嘅，咁对于佢哋嚟讲，佢哋嘅感受就
1: 系、
0: 是，哦，我终于唔使通关。就可以去上课啦，系啊，唔使通关就留学啦。嗰种感觉对佢哋嚟讲亦都系好新奇嘅、所以有咁样嘅一个大学城嘅存在咧，其实对于唔理系澳门本地嘅学生又好啊，定系话内地嘅学生又好啊，佢其实都系一个好新奇嘅体验，都系一个好方便嘅体验。更何况佢而家可以跨区去、跨校去选课咧，咁样。咁第二个就
1: 系
0: 讲到点解可以生长喺同一片校区入边啊？咁呢几个教室系点样打通嘅？咁就要讲到话我哋规则嘅一个源联通啦，就好似呢几间学校佢开设嘅呢啲专业咧，佢全部都可以通过佢哋共用嘅嗰个校园嘅一卡通去选。咁并且咧佢跨校选读咧都系计入佢哋嘅即系自己嘅嗰个学分入边嘅。咁仲有咧就系喺横琴呢度嘅大学城咧，佢仲有一个叫做澳琴讲堂嘅咁样一个。算是讲座啦。咁呢个讲座呢其实是每一期都会邀请一啲即係全球好顶尖嘅专家嚟到呢度去做一啲学术嘅研讨嘅。咁同样就係三所学校嘅呢啲学生都可以嚟听。係即係所以对于佢哋嚟讲，佢哋就相当于话我一方面可以喺屋企门口留学。第二个方面我仲可以去同时留几个学校嘅学。第三个我仲可以去听埋一啲可能係几家学校先至可以储得齐嘅呢一啲好顶尖嘅专家嘅讲座，冚唪唥都可以做晒。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佢哋可以跨唔同嘅学校之间去选专业。咁你知而家好多嘅呢啲合作办学，佢咪都系话咩融合学科啊咁样。其实我觉得即系到咗三家学校共同将佢哋最优质嘅师资，跟住再对接翻我哋产业所需去设置嘅呢啲专业，然之后开放俾所有学生去拣嘅时候，嗰种融合性同埋嗰种复合性人才嘅培养系更加科学嘅。
1: 我而家咁样我都觉得好感兴趣吓，即系我自己如果想继续进修嘅时候吓，我都可以留学啦，
0: 系啊，
1: 都有一个咁嘅机会啦。咁好啦，咁既然而家系咁啦，嗱，学生有啦，咁亦都有学科啦，咁样样，咁实验室嗰啲嘢又最后点变成一种产品嘅咧？咁跟住落嚟啦，我哋都真系要听一下啦，一啲即系老师们吓嘅佢嘅睇法吓，究竟系点样样嘅？我哋跟住落嚟啦，听一下啦，横琴嘅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嘅介绍。
2: 情况如何以及产权转化，给了我们一些资金来支持我们，就说，为了调动这个大学的整体转化， 不是完全聚焦于怎么去写文章，而是说写完文章以后能不能有产品把它推出来，那么就给了我们支持。在这儿的这个特点就是说，我们给了有意来做这个转化的老师一些资金，当然他们的项目必须我们要看到有转化潜力的，然后让他们从澳门那边过来，一定要落地在横琴。我们给他们初级、中级和高级的，做得不好，拜拜，你再拿一个新的项目过来。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能够有一连串的这个支持，能够让他最后做出产品，有好的企业能够孵化。还有一个是领航人才计划，就是不光我们要为我们在澳门培养的人才给他们打造一个梯队，就是说你也是落地到横琴，可以在这边跟着导师做得比较好的一些工作，我们可以有这种博后的这种专项，就把你留下来，你在这边继续做转化。当然也有一个我们是开放式的，就是如果海外的或者是内地有意要到这个秦澳来做更多发展的，我们会看你的技术，如果有好的技术，我们可以把你引进过来，然后落地在我们横琴，然后以后他的这个工作可以找到我们澳门作为一个出口。
3: 在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我们的校区，如果要到我们德智广场的这个办公场所，其实大概只需要7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然后如果我们要到那个做湿实验，我们就需要来到我们的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因为现在它由于在过去几年我们能够做到这个人车同过，就是过海关和边检，然后跟企业洽谈完或者是学生做完实验，我们能够马上又回去。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比较轻资产，因为学生的实验，像在楼上我们有几个学生，他们其实过一会儿，他们把一些试剂啊那些配好以后，要做的一些检验，他可能就是花一些时间回到澳大去。对于我们做实验的老师来说，他的成本就是打车的30块钱就完了。但是如果我要买一台这个在澳大这边一个昂贵的仪器，它可能需要300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合算的。我们只是说我们现在用我们学生的时间来置换这个科研的成本，但是在我们以后这个新校区建好了以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同学，他就不需要我们那三十分钟的这个时间成本和这个就是打车的30块钱的经济成本就也都没有了，那么他就只需要上下楼3分钟，他就可以去做这个检验，而且他做的是跟他转化有关的，还不是基础科研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最后做到我们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真正的闭环，就是全部都发生在校园里面，和这个企业运营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博后他到了澳门，然后他接着开始做相关的科研。其实从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其实更希望我们绝大多数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不是在高校，因为高校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其实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他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技术应用场景，能够产生生产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研究院就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就是第一，你做博后期间你可以就在研究院里面同时开始尝试去做转化，或者是你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有一些好的技术就开始考虑你要做转化，那么我们这边就是通过这些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资金。还有一些他其实在博士毕业以后，他其实一般同学他其实想不想做教授，他在读到博二博三的时候大概已经有一个数了，只不过就是他没有一个人去给他这么一个平台让他去尝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研究院存在的就是说，好了，我们这可能有这么一个阶梯，他的这个阶梯不是大学的阶梯，是一个为了你让他企业化，让以后怎么去做产品的阶梯，我提供给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部分同学他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在考虑。在这一点上，其实从大学的角度，我们其实在大学里面是有国家级的重创这个空间的，就是在大学里面就已经在鼓动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老师，你们一起去成立公司，你们去转化你们的这个基础研发的一些技术。然后接着呢，我们其实就告诉我们的去参加这个重创空间的同学说，你把它再做好一点，我这儿还有一个阶梯让你慢慢可以爬。它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大学里面在这儿我做了一年多做得还不错，结果突然说外面的空间你自己去慢慢闯，当然这个是一条路。 但是另外的呢，我们说我们还给了你一个坡，你可以通过它能够走得更高一点，能够看远一些，看后面的发展怎么样，所以也都是为了人才培养。
1: 好嘅，唔该晒吓，陈院长嘅呢一个介绍嘅，咁啊都可以即系好直观啦，即系好简单啊，一啲原本好贵嘅仪器，我而家可以好平咁样攞到，其实对佢嚟讲系真系一个好现实嘅选择。佢都唔会话讲啲好大嘅嘢啊，我哋可以吸引几多学生啊，点点点啊，咁可能佢讲点样方便或者点样过关，可能呢啲都仲系其次。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研究所嚟到讲，点样可以悭多啲经费啊，将啲经费真正地用到实处或者用在刀刃上，可能更加重要啦。咁样样好啦，咁呢个科研嘅转化圈又要点样跑成嘅咧？咁因为你唔系净系话啊，我有呢、這、一个即系更加平嘅一个成本吓、啊，就可以做到个、啊、时间成本都系成本嚟个、啊。呢方面系点样样去到落实嘅咧？或者点样去到界定嘅咧？具体系点做，系点去体验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啦，用手机 APP 呢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你看到这里有个锁呢，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锁。
0: 而且我现在住在广州东站附近，无论我回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家呢，其实都很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了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廿几三万一方，咁咧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呢？咁尤其是喺呢个
3: 陈志成同哥哥陈志文系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他哋发明了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的居住环境。
2: 通过机械的转变，使整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话来讲，就是将家具整体可以移动，同时腾出空间来。
3: 这个技术在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4: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3: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4: 有没有压顶？
5: 这个面
6: 上面有鱼空嘛，
5: 一平的这
7: 里。如果它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个 2B 的商业化的样板，如果这一部分 OK 的话，那后面其实就可以适应成功覆盖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姐，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體量。
3: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4: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8: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9: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0: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3: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4: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5: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6: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啊！我哋呢一 part 啦，继续啊，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琴澳融合产学研嘅问题啊。先由大学城方面入手。咁啊，我身边嘅继续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1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6: 嗱，佢阿陈教授啊，讲话三十分钟啊，乜都搞掂啦咁样样吓。呢三十分钟嘅体验，我自己唔系一个澳门人啊吓。我就觉得吓、啊，即系呢、這个。值得攞出嚟講咩？咁不過代入一下，對於一個澳門嘅人嚟到講，嗰三十分鐘，都係一個關口嚟嘅。
17: 係啊，即係三十分鐘係一個好重要嘅時間關口。其實，我唔知道其他人點睇啦。即係我聽完陳教授嘅呢個分享之後，我會第一時間腦海入邊諗到嘅就係揸車。两个钟对于我的那个时间关口、
16: 啊、
17: 就我觉得两个钟以内呢就属于是我 OK 可以接受的。两个钟以上对于我来讲就已经是好不舒服的一种体验。咁、可能对于科研人员来讲呢，或者说对于澳门人来讲呢，他会觉得三十分钟以内的都叫近，三十分钟以上的呢就会有少少犹豫的那种感觉啦。咁而家目前的而且确就是三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距离啦。因为他们呢、其实就是要从 澳大呢度出發，咁又或者係大學城呢度出發，咁然之後再揸車過關啦。咁佢就話啦，而家佢哋其實澳大好多嘅老師啦，仲係會喺澳大喺橫琴嘅嗰一笪飛地嗰度出發。
16: 係，我知道，咁就係佢個門喺澳門噶嘛，所以其實事實上佢都
17: 要通關嘅。
16: 通關係，
17: 佢會通關，跟住再揸過嚟橫琴佢哋嘅辦公場所嗰度。咁大概咧就係十分鐘左右啦。咁如果佢哋係要去到中醫藥產業園嘅話咧，佢澳大到中醫藥產業園大概就25分鐘到啦，咁樣。咁佢就話咁樣嘅一個距離就叫做30分鐘嘅跨境科研轉發圈嚟嘅。咁佢就話啦，如果喺大學城我哋可以做到到三期全部都落成之後咧，其實呢個就係一個上下樓嘅一個距離。佢可能上樓去做翻一啲即係轉發啊，落樓之後就可以去
16: 繼續研究啦。
17: 研究啦，係啦。咁佢就話以前可能大家咧就係即係對於佢哋嚟講都叫方便噶啦。可能一啲學生啊，佢上晝喺大學城呢度上課，晏晝又翻去上課咁樣。但係如果以後都落成嘅話，佢哋學生可以一直喺呢一度。
16: 唔使走，
17: 係啦，佢就話呢一種咧就係一個逐漸慢慢越嚟越融合嘅一個見證。咁呢個咧就係人員之間嘅見證，即係人員之間佢可以通過呢種跨境去完成好多嘅唔理係見專家又好啦，見合作夥伴又好啦，建立個上下游又好啦。咁仲有一種咧就係對於科研嘅呢一啲老師嚟講，佢哋係需要去同內地嘅高校嘅呢啲老師去合作嘅，就以材料為例啦，有納米材料做得好好嘅蘇大嘅一啲教授，咁如果佢哋要同澳大嘅教授去合作嘅話咧，係啊，佢哋就唔使出境啦。咁澳大嘅一啲教授過嚟橫琴其實係非常之容易嘅，咁所以喺橫琴呢度佢哋就有更加多合作嘅可能性。咁仲有咧，另外一個人員嘅出境可以解決個咩問題呢？就係科研物資嘅跨境難題。陳教授其實舉咗個例子，就話好似一啲生物樣本啊、血液樣本啊呢一啲，其實係基本上冇可能帶過境嘅。例如佢哋如果真係想整一啲小白鼠去做實驗嘅話，佢哋可能要從胚胎開始，就要進行好多申報，跟住將呢個胚胎帶過去嗰邊之後，再慢慢去孵化，再增長養到可以去做實驗的那個階段。但是因為有橫琴這個地方之後呢，它其實就可以內地運的這些好像小白鼠那樣，它就可以即係人員帶住佢哋要做嘅實驗，就嚟到呢度做。
16: 人帶神物一齊嚟咁樣，咁你又唔需要走，係咪先？
17: 生物製劑就唔使過去。
16: 冇錯，呢個係一個好創新嘅做法，亦都係我哋之前即係你作為星斗市民，我哋好少話會諗到呢樣嘢點通關呢一個問題啦。咁好啦，咁你話小白鼠呢啲都係啦。咁作為呢個學校裏邊或者研究院裏邊科研人員，佢喺邊度嚟嘅咧？咁嗱，老師喺澳門過嚟㗎啦。咁其他的一些物料可能全國各地過來的了，人呢，人在哪裡來的呢？曉露就在現場，就是，接觸到一位，就是，研究方向是磁控機器人和醫療機器人的助理教授，他呢是一個博士後，繼續就留在那裡這樣，我們聽聽他的分享，他叫做吳澤浩。
6: 我现在已经是研究助理教授了，我是跟着徐老师读完博士后继续留住，继续在这里工作的。我现在也有一节课，然后但是主要任务还是做科研方面的一些研究。因为就澳门大学在这里开了一个分校区，在我们实验室就也有一部分研究就会迁移到这里，因为相对于澳门来说，横琴这里它的场地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以及跟内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设备的采购啊，或者一些做实验方面都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澳门毕竟它跟内地还是隔了一道墙，就很多资源都是没办法对接，但在横琴这边就会比较方便对接，无论是跟内地合作，以及是买一些内地的东西来做实验之类的。就比如说如果在澳门我们想买一个东西的话，它如果包括转运方面的话，它可能会延迟个一周左右。举一个，其实就很多东西都是啊，就一些设备啥的，然后一些电机啥的，因为我们做的是机器人嘛，

0: 其实有一些电机采购啊或者驱动器采购的需求。科研嘛，有时候是要不停的试，就不会是一次成功的。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那个插放机器人嘛，迭代了很多代的，有三四代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刚开始它是有线的，然后到无线，它其实每次迭代我们都要更换很多不同的一些零部件之类的。然后我们买的话主要渠道也是在内地购买的，如果在澳门的话购买的话，其实它的那个周期会比在这边会长很多，因为它不是一两个，它是很多个，就还是有一部分是得去澳门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其实是跟澳门的一家企业合作的，一个窗的一个清洁的一个任务，我们也去那里实地做了一些实验，就做那些实验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回到澳门去做。然后正在迭代的话，它可能一周就三四次，因为就现在有那个横琴口岸，然后横琴口岸离澳大其实也蛮近的，走路十几分钟，然后如果是巴士的话也直接就过来，然后到内地的话它交通就也很方便。最大最吸引我的优势嘛，两地的一些东西都能享受到吧，内地的一些便捷呗，澳门的一些像国际接轨的学者如果来交流的话，因为澳门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他来澳门其实是很方便，过来开讲座啊，或者就过来跟我们沟通啊交流啊，看看最近的趋势啊啥的，然后跟内地的合作也是这边也会比较方便。
1: 哇，咁啊，即系其实从佢嘅例子，亦都更加明确地即系知道啊吓，即系你将呢个人或者将呢个实验室搬到嚟横琴嘅一个好具体嘅一啲好处，喺佢身上嘅例子就更加多啦，咁样样吓。特别系一啲特别系国际学者，咁啊，澳门落地佢过横琴又通关又好方便，咁啊，国内嘅好多学者又可以直接咁样样去到横琴，又唔需要出境咁样样，包括佢嘅一啲研究嘅物料吓，佢所要到嘅嘢吓，我特别想买啲乜嘢嘢。呢度亦都距离佢所需要嘅产业端同埋市场，甚至佢物料嘅供应端亦都更加近咁样样。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个例子啦。咁就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吓李述汤啦。咁啊，李述汤院士佢带住佢嘅团队喺2021年嘅时候就已经嚟到横琴啦，系牵头成立咗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嘅。咁啊，佢咧就冇将成条产业链搬过嚟，而系将啦即系材料院里边最有优势嘅嗰一橛咧，就摆咗喺横琴，去横琴嗰度去做一个中试同埋孵化嘅基地啊吓。我哋听下咧李院士嘅分享先。
2: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横琴，答案很简单，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我扎根的方向。1994年我从美国回到香港，把 OLED 就是有机发光二极管和金刚石就是钻石的科研带了回来。30年后今天基于这个起点，内地企业的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显示产业的重要力量。2008年我应苏州大学邀请回到内地，深耕在苏州十多年，打造出国内首条自主设计的 OLED 有机发光的照明量产线，实现了真镀基国产化突破，打破了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被卡脖子的局面。这两段旅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基本研究必须与国家产业需求挂钩，科学家的工作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力量。2021年我应澳门科技大学的邀请，带团队选择在横琴牵头成立了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正是基于同样的考量。澳门需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十度多元的新引擎，横琴则是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我们希望把香港澳门的科技成果经验进一步向大湾区延伸，在国家最需要的领域再尽一份力量。材料院从成立之初就明确目标，既要扎根前沿科技研究，更要让成果真正走向台化。我们面向生新材料、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战略领域，以先进功能材料为核心，在信息显示、有机光电器件、柔性器件、生物医药材料、基因等领域开展交叉融合创新，这些都是国家“十五五”战略重点关注的战略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这条路，在澳门

0: 材料联合研究中，并且与澳门与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共同建立了中葡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要把长三角的产业资源、欧洲的学术的力量都汇聚在大湾区，形成开发协同的创新心态。刚才说卡脖子是什么？是装备。现在中国虽然是生产不少了，20%-30%在中国，但是所有的机器20多台，每一台是1美元以上的，都是进口的。大部分的高尖端的材料，我们占的市场率不到10%，而在蓝光最强的更糟糕。但是刚才说的装备到目前还是零的。生产的苏州那一台是中国唯一的自己造的，但是我们那一台不足够大，样品是半米，新的要1-2米。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这个任重道远，还要做很多的事情。但这个也是给我们科学家动力，能够为国家服务，我就很高兴。你看看，我们来了，2021年来了，我们这个材料要引进了24位海外有经验的教授，这不容易。二十四位里面，2个院士除了我，还有一位院士，6个这个说的这个国家说不要说的帽子，我们6个戴大帽子的人，还有3个是戴小帽子的。来了之后，你这个土壤适不适合他？这一留人，感情也可以留人，但是还重要要培养人。我们博士是2024年拿到了交经局的批准，有那个博士跟硕士在我们材料科学工程，这是为澳门为澳科大唯一的博士 bachelor program。然后今年又很幸运，9月受交经的批准，我们建立的首个湾区的纳米科学与工程的本科生教育，非常热门。本来我们要招20人的啊，一报第一志愿200-300人报，最后我们呢，哎，没办法了，收多一些。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培养人才是最重要。因为澳门呢，气氛跟香港、跟湾区错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利用这种错位，把澳门横琴培养人才这个发掘起。中国要强大，人才一定要培养好，是吧？而且现在好像常常外面引进回来，到以后就没得引，自己培养。我们一定要横琴，澳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小的市，我们一定要错位发展，把我们澳门，把横琴在湾区、香港，我们有自己有优势的地方发展。我们不是全面要做，但是我们知道整个面，这个大体在哪里，但是我们一定要选到点打好。非常重要的引进人呢，不是多就行的了，一定要经营，但这个东西也不能够有写下的一个 formula。
1: 好的，麻烦李院士分享一下，他最后一句我觉得很正的、引进人才不是够多得，一定要经营，人才要经营了，产业更加要经营的了，人才他们研发出来的东西怎样可以走向货架呢，产业是怎样配合的呢，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赚钱呢，怎样经营好它呢。下一期我们继续琴澳五载融新局，我们会继续跟着晓露带我们去到横琴的澳门青年创业局，去到看看不少的有澳门基因的这些科技企业怎样让将横琴的货架摆满的。我们约定你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4: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 文化基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百雅会馆，我哋一齐走进写意巨匠八大山人嘅笔墨世界，体会佢画作里边深沉嘅生命力量。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0: 全城有我为你讲述青年戏曲演员陈嘉明与西秦戏嘅故事。
1: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教授将带我哋寻访《李道诗篇》里的人物。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2026年恰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全国多地推出纪念展览活动。呢位明末清初嘅画家系中国写意艺术嘅一座高峰，喺中国美术史上更系承上启下嘅关键人物。
1: 半生沉浮，佢将苦难、悲悯、幽默与扩大尽数形于笔墨，为后世留低一座丰厚嘅精神宝库，带俾观者极致嘅美感同深沉嘅思考。今日我哋点解仲要重读八大山人？下面就请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邓峰为我哋讲述八大山人嘅艺术风格、海内外影响以及留俾今人嘅启示。
4: 今年是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回望他的艺术之路，意义非常的重要，因为从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历史来看，八大毫无疑问的是一座高峰，它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画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写意类型的花鸟画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偏于写实的造型，而自陈淳、徐渭之后，中国的大写意花鸟画开始崛起。到八大山这里的时候，不光是在图式的简化上面，在空间的拓展方面，在笔墨的书写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它和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赋予了作品极强的精神象征性。我们都知道，它原来的这个字号叫“个山”，也叫“雪个”。那后来在1684年。前后他开始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从各山到八大山人，我觉得是八大从一个小我走向了一个大我，而且这个大我是人与天地合一的那样一个境界。所以真正开始用八大山人名号之后，八大作品开始进入了一个成熟期。越到晚年，你会觉得他表达的越加的这种酣畅淋漓，而且有一种非常从容的通透的这种感觉。其中有一件葡萄大石图，画面的下部在右手边是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有一点点要向右倾斜的感觉，但是跟这个石头相碰撞的时候是有一根葡萄藤，然后这个藤条把这块石头挤开之后继续向前向上攀岩，开始有花叶，最后有葡萄籽儿。八大在处理这个葡萄籽的时候非常的高妙，他把叶片相对处理的比较淡，

0: 这个葡萄籽是用浓墨重笔去圈勾，然后中间一点，也像极了他所画的这些禽鸟的眼睛。那个葡萄籽就像满天的星星，眨呀眨，啊，眼睛不断的在跟观者在对话。那这件作品再往上面延展，在这个巨石上面的表达，它上面完全虚掉，那就是在这种有无和虚实的这种处理上，就会让这个画面的空间境界啊无穷大啊，你就会觉得，哦哟，上面还有东西，有画外之意。这样的空间处理方式在八大很多作品里面都有，比方说鱼藻图，那这件作品呢极简，简到了画面全部是空白，就上面有一只鱼，而这只鱼呢好像有点呆板，但在眼睛的留白处还用白粉去轻轻地照了一层，所以你就会感觉那个眼睛特别的亮，特别的有精气神，可以勾起我们很多的想象。上面题跋：朝发昆仑虚，暮宿梦珠也，伯言万里处，一被图览者。来自于庄子的这一篇逍遥游的，就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就是其实讲鱼和鸟的转化关系。八大完全就是有一个万物与我平等，而且是生命是在一个转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循环，所以这件作品我个人就觉得也是非常能够体现八大的空简，但是又直指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核心。在1964年，善陀将145件套作品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在2022年的时候，美术馆还专门举办一次邓拓捐赠古代绘画精品展。而且这一批作品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特点，是以中国文人绘画为收藏重心，这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件作品就是邓拓收藏的《潇湘竹石图》，他就喜欢苏东坡，以苏东坡作为一个起点，作为文人绘画的首要的倡导者，然后一路下来，袁世嘉到吴门世嘉到扬州画坛，一直到晚清，以金石入画，构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系统。自己在捐赠这件作品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叫心爱诗文非爱宝，就是说我喜欢的是这些作品背后的所能体现的中国文化的一种诗文精神，而不是说这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物，因为他们承载了这种文化精神，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非常能够体现他的这种文化责任感和高风亮节的捐献精神。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八大的作品大概在1000到1200件，国内呢大概应该在800到1000件，中国、日本以及美国构成了八大收藏最重要的几个区域。曾经在美国做过好多次八大的学术研究研讨会以及展览，甚至提出八大学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今年一共大概有5个跟八大相关的这种主题展，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去观赏啊，去感受，我想我们就也许能够真正的去理解这种血革精神，能够感受到八大带给我们的不太一样的但是又超然自得的一个精神世界吧。
1: 八大山人的人生经历、哲学修为、艺术造诣是相互成就的，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对他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和诸多未解之谜，而这些谜题的线索就收存在他晚年驻留并最终落脚的那片屋檐之下。
2: 在江西南昌的青云堡古建群落深处，藏住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第一座以古代画家为主题的专题纪念馆——八大山人纪念馆。跟住落嚟，就等我哋跟随住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嘅讲述，推开呢扇古旧嘅山门，行入呢座藏住八大山人半生风骨嘅博物馆。
3: 从这个人物纪念馆的角度来说呀，古代的画家当中有一位画家的纪念馆很有名，做得很不错。它不仅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0: 它还是一个古建筑，更是我国第一座古代画家的纪念馆。这就是位于江西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他纪念的这位画家呀，就是著名的清初四僧之一八大山人。乍一听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啊，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八大山人是哪八个人啊？其实不是啊，八大山人他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朱耷，八大山人呢是他的号，但是啊，他的名字没叫响，外号却叫响了，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呢还会更加的简化，就直接叫八大。他是朱元璋的第十七个儿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属于明朝宗室啊。那这个宁王朱权啊，当年是和燕王朱棣一起参加战斗的啊，属于同盟啊。所以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就把这个弟弟分到了江西南昌，从此他的这个子孙呢就在南昌了。本来八大呀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宗室家庭，对吧？吃穿不愁，而且呢祖父和父亲也都擅长画画，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多的艺术熏陶，再加上自己是聪明好学，那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啊，他将来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的。但是啊，非常可惜的是啊，就在八大十九岁的那一年，明朝灭亡了。八大受不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打击啊，本来他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有为青年，但是呢，为了保全自己不被清廷所迫害，他就选择了遁入空门，就出家为僧了。为了能离老家近一点啊，还可以方便照顾老妈和弟弟，所以呢，八大就找到了南昌郊区的一个道观啊，这个道观叫做天宁观。这个天宁观啊，还是挺有年代感的。根据这个青云谱《道院落成记》当中记载啊，最开始啊，这个地方是周灵王的太子王子晋炼丹用的。后来呢，到了西晋时期，一个叫做梅子真的人在这隐居，就建立了一个梅仙祠。后来这个梅仙祠啊，他又改了很多个名字，直到宋代他才叫天宁观。那明代初期啊，八大的祖上也就是宁王朱权就在这个天宁观来修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八大呢选择在天宁观出家啊，其实还是挺有渊源的。那八大呢当时来到这个天宁观啊，它其实只是一片旧址啊，就是一块地儿，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啊都需要重建。于是啊，八大就找来了几个道友啊，就一块规划，哎，然后大家就一起集资创建。那经过了六七年的努力啊，终于把这个道观修建好了，它起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青云谱。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八大当时起的这个名字青云谱啊，是这个花圃的圃，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八大山人纪念馆，他写的青云谱却是那个靠谱的那个谱。那这是因为啊，在清代嘉庆时期啊，有一个礼部尚书叫做戴君元，他给改名了，他改成这个靠谱的这个谱了。这个青云谱呢，是八大山人纪念馆当中的一部分，它是一座具有江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有114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呢有2500平方米。那虽然历史上呢经过了好几次大修，但是它的古建结构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1: 企喺今日嘅青云谱古建岩下回望，八大山人笔下嘅白眼向人嘅鱼鸟，疏方简远嘅山水，早已经唔再系独属于佢个人嘅身世慧谈，而是成为了中国大写意艺术里面跨越时空的精神坐标。
2: 这座扎根禁婆大地的古馆，一边守住数百年来未改的砖木肌理，一边以开放的姿态接住了当代人对传统文人风骨的共情与共鸣。它不单止是一段明清逆代历史的流传载体，更成为了连接古今审美串联地域文脉的活态纽带，令到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够在笔墨与古建的呼应里面捉摸到中国传统艺术最动人的精神温度。
3: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2: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隆起的脊梁，曾经被落上生命禁区的印记，全世地区

0: 位于呢片高原嘅东南缘，呢度雪山巍峨，草甸无垠，森林莽莽，湖泊澄澈，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嘅绝色画卷。
1: 边个能够预料到喺遥远嘅蒙昧时代，古人类就已经踏足呢度？佢哋与严寒博弈，与缺氧抗衡，将巧思植入冰冷岩石，变成挑战极限嘅利器。当四川稻城嘅皮洛遗址被发现之后，又会向世人诉说点样嘅过往。皮洛遗址中不同年代嘅石器，清晰勾勒出咗古人类技术迭代嘅轨迹。呢啲工具究竟系点样被打造出嚟嘅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再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2: 在考古领域，石器复制实验及其使用方法的再现，对于了解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4: 这我们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打制石器。我们做打制石器的这个模拟实验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去还原一下，去做统计学分析，然后去跟考古遗址出土的去做对比，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批人他的这个石器技术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剥片方式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
2: 布满砾石的河岸是复制石器原料的极佳采集地点，有的石头大小适中，考古人员可带走直接使用，而有的石块虽然质地较好，但体积较大。他们会效仿古人，用碰针法将其分解，以便于携运。考古人员将选好的石料带回工作站，准备进行石器打制实验。砍杂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主要石制工具之一，在我国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其打制工艺也并不复杂。先选出扁平的砾石，再用石锤打出刃口。
4: 其实这样我们看，就它其实已经有一条刃了，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简单的砍伐的话，它是可以用到的。可以把它修得更好看一点。像两边这个交互打击，最后形成有点 S 型的这样一个刃圆。它的直握单元我们一般是不修理的，直握的然后用它去砍东西呢，是会很好使用的。在遗址旁边捡了树枝，很轻松地砍下来的。
2: 古人类除了石器，还会制作木质工具，而器身厚重、刃口锋利耐用的石质砍伐器，这是砍伐树木、制作木质工具的首选。刮削器是石器时代另一种常见的石制工具，而要制作它，在河边被分解的大块砾石就派上了用场。
4: 就是一个长的石片，这个用来做一个刮削器非常好，它边缘非常的薄，非常的锐利，把它边缘进行简单的修理呢，它就可以叫成一个刮削器了。用一个小的石锤把它加工修理一下，它的刃圆呢会变得就是像锯齿状一样，承担这个切割的或刮削的功能。
2: 刮削器不仅可以去除树皮，更可凭借锋利的刃圆切割动物的肌肉组织与筋膜，是古人类分割猎物的利器，使用效果并不亚于现代刀具。相比前几种工序简单、器型随机性较大的石器，阿舍利技术石器因要求对称精致，制作过程更加复杂，有时并不能保证一次成功。
4: 哦，这个石料不太行，石料也有一些不可预知性，因为有的石料里面可能有节理，打到节理它也可能会导致它的断裂。那么这个对称呢，你就需要不断的对这个石料进行剪薄，剪薄的过程是很难的，就你一定要有一个大片。

0: 一下带到中间来。修行的话，你就得不断的对两面进行加工，你要控制好你的每一片的这个大概的走向。我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思维概念模板在里面的。
1: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多用途工具，它既可以像砍杂器一样斩断树木，也可以凭借锐利的尖端刨挖地面，让古人类寻找深埋于地下的植物根茎。在石器复制实验过程中，体验者也切身感受到古人类似乎比想象中更加聪明。
0: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阿舍利这个手斧，就是我们教一个现代的这个大学生，在短时间内如果没有一个人系统的去教，然后他反复的训练的话，是很难打得这么漂亮的。古人类在做这个石器之前，就是他脑子里面已经先预设好他最后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了。他不是说我拿个石头去打一个石器，随机打成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古人类的这个思维和智力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1: 2024年8月，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稻城县召开了更新式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让与会者感兴趣的，便是一件件精致的阿舍利技术石器。这让人们联想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一条长期存在的线。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认为，在非洲、欧洲及西亚地区，以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传统盛行，而东亚、东南亚等地却缺失这套组合，持久固守着砍杂器传统。于是用一条莫维斯线将欧亚大陆一分为二，形成了手斧文化圈与砍杂器文化圈。在莫维斯线理论中，中国位于所谓的砍杂器文化圈范围内，但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手斧却是迄今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文化遗存之一，也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时期。从工艺和形态上看，完全可与手斧文化圈出土的手斧相媲美。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在皮洛遗址，在我们东方大地，它出现的一套手斧、宝刃斧和手镐的组合，而且它这个技术和形态的典型性呢，又比其他的遗址更加明确，把一段重要的空白、区域和时段的空白给填补上了。
1: 虽然有些学者曾以手斧为标志，划分出所谓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时期是否就代表更为先进的旧石器文化呢？作为常年身处一线的考古工作者，郑哲轩有着自己的理解。
4: 这是一件发现于那个皮洛遗址的阿舍利手斧，这是一件发现于四川盆地桃花遗址的手斧，那个扁薄度和整个这个对称性还是有所区别的。修理的程度就是这个手斧两面通体修理啊，然后而我们这个手斧就是大家能看到它留了一个那个我们说石皮，就是一个大尾巴，它没有修理，但是它功能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都是那个多功能工具，只要适合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这些古人类来说都是最好的工具。
1: 随着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少学者认为石器的外形与工艺的区别与不同地区的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等都存在一定关系，不能仅以技术的简单或复杂作为唯一判断标准， 而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这也让人们对莫维斯县产生了重新思考。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就像我们东方人还是用筷子，西方人喜欢用刀叉勺，筷子看似简单，但是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它很实用，它并不一定表明东方的文化就比西方的落后，所以这道线自然也就擦掉。假如莫维斯先生活着，他也可能不再坚持，但是学术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根据材料来改变观点的过程。
1: 皮洛遗址中还未发现古人类有效的生物信息遗存，所以皮洛先民的样貌犹未可知。但这处遗址出土的石器却为他们留下了生活的印记。这里的古人类在漫长岁月里反复摸索，不断实践，用双手打造出功能各异的工具，记录着东方远古人类不断前行的文化历程。
3: 这是与我们人类总体的演化，我们大脑的增大，我们对自然知识的积累都有密切相关的，所以文化的进步同时伴生着我们身体的、我们认知能力的进步。哎，到现在我们还在演化。旧石器时代是我们历史最基干的部分，我们大部分的身体的演化和文化的构建都在旧石器时代，定下雏形，我们才有今天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1: 远古人类扬起了首斧，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当他们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可能不会想到文化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切。
5: 如果说皮洛遗址连续完整的文化层就好像一本厚厚的地书，那埋藏期间的石器就好比是书写在上面的文字，记录着古人类的生存智慧。他们凭借精湛的石器制作技术征服和探索高原，并在这里生存。
6: 青藏高原气候极为极端，一二十万年前古人类为什么会在这里生活？他们又可能去了哪里呢？沉住考古线索，皮洛先民的身世之谜会逐一揭开，被解锁的还会有他们和其他古人类族群的关联密码。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6: 一脉西秦腔，自西北千里而来，点解会在南海落地生根？两代师徒薪火相传，点燃梨园心火，点样令到古老气韵焕发新生？传承有我为你讲述广东汕尾市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陈家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0: 西秦器源自明代西北地区的西秦腔，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与当地民间艺术融合，于清初正式形成。2006年，西秦器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稀有剧种。其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器铿锵凌厉，文气婉转柔美，刚柔并济，至今完整保留住原生态的古老声腔体系。
1: 陈家明与戏曲的缘分始于童年的耳濡目染，爷爷痴迷戏曲，家的收音机里面常年循环播放白字戏、正字戏经典选段，戏文唱腔身段故事早已融入了他的成长日常。这份刻入骨子里面的热爱最终成为人生选择。2007年15岁的陈家明考入海丰县戏曲培训班，系统学习戏曲表演，结业之后加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主攻武生，后来深耕小生行当。在剧团打磨数年之后，他不满足于既有积累，2015年毅然北上，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昆曲专业深造。
2: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秦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秦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
0: 4年求学期间，他广泛吸收全国各大剧种精华，系统研习昆曲身段和唱腔技法，将多元艺术养分融入自身表演体系。2021年，陈家明以中国戏曲学院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面对外地知名剧团的优厚邀约，他坚守初心，放弃大城市机会，回到海丰，回到全国独此一家的西秦戏天下第一团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扎根稀有剧种的根脉之地。如今陈家明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身份，扎根海丰小城，守住戏台，唱住古腔，践行守正创新理念。他参与复排经典与原创剧目，推动青年演员成长，让西秦戏在守根脉中求突破。
2: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
3: 嗯，
2: 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
3: 理念，
2: 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
3: 嗯，
2: 了解这个剧情，
3: 嗯，
2: 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
3: 哦，
2: 对，
3: 哦，
2: 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4: 新人新面貌，陈家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秦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1: 国家级非遗西秦戏代表性传承人吕维平是陈家明的师傅和传承引路人。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陪伴自己大半生的西秦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研究。咁其中吕维平最喜欢的，亦都是他最耗心力的，就是正行的脸谱。
5: 阴交
3: 阴交
5: 阴交阴太子随时特等面，
3: 特整面，
5: 特整面，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秦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
3: 嗯，
5: 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3: 鹰眼，
5: 鸾鸟的嘴巴，
3: 哦，
5: 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随时三怀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
3: 哦，
5: 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3: 哦，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
5: 融入到脸谱里面去了。畸形系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
3: 三块瓦，
5: 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真正多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花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3: 两年的时间，
5: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3: 剧情都有，
5: 剧情我都有了。
0: 2020年，在吕维平带领下，剧团启动西秦戏经典看家戏范马记的抢救性复排，之前这出四大公马戏之一的剧目已经停演数十年，濒临失传。陈家明在剧中担纲男主角赵重，全程参与剧目编创，并将昆腔细腻身段巧妙融入西秦戏传统演绎，既保留西秦戏本腔原汁原味，又增添刚柔并济的全新质感。复排演出后，范马记收获老戏迷与年轻观众双重好评，成为西秦戏首正创新的标杆之作。
1: 近年来，陈家明捉住传统文化出圈机遇，自主策划、拍摄、剪辑，在多个社交平台开设西秦戏日记账号，更新经典选段、练功花絮、剧种科普等短视频。他将武打程式拆解万方，让凌子宫水袖记成为高光时刻，用年轻人熟悉的节奏搭配传统唱腔，让古老梆子腔与现代视听语言相融，令到众多青年粉丝通过短视频认识这门粤东古老剧种。
6: 近几年，很多年轻人穿起了汉服，听起了戏曲，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慢慢的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这种热潮也是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其实这些现象呢，也是给我们戏曲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他们开始在对这种传统文化在奔赴了。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实现在还面临着曲高和寡的一个窘境，然后也面对着青年人不关注啊，或者是传承难的一些问题。这些年我也尝试着用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这些平台，通过短视频，不希望它能够全国遍地开花，然后起码能够做到现在外面的人对咱们海陆丰的西秦戏它不陌生。我们也想通过不断的这样去外面交流，然后吸取一些这些剧种的一些精华和营养，然后回来丰富自己的剧种，但是它必须要与时代紧密结合。然后如何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然后又能够符合时代的变化，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创新守正创新，就是要以守固本，以创促新，创新一定要脚底有根，一定要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最优秀的东西保留好，然后再去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既有底蕴，又有新时代的一个声音。汕尾近几年对当地的非遗文化呢重视程度也大大的提高啊，包括举办了很多一些非遗的展演活动，比如东洋汕尾啊，或者是坐着高铁来赶海，都有把非遗文化这一块当成一个汕尾的一张名片。然后不仅仅呢是让咱们当地的百姓呢感受到戏曲的魅力，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我们汕尾市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个剧种能够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人出戏，也希望我们这一辈能够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印记，留下我们的声音，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0: 一声西秦腔跨越西北到南海，流转数百年光阴。西秦戏生生不息的力量正来自陈家明、吕维平师徒这样的手艺人的接续守望，以青春托举古艺，让传统戏韵焕发时代生机。属于一方土地的文化血脉就是这样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0: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0: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今日中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提起李白和杜甫，我们最先记住的往往是他们书写山河咏叹兴亡的千古名句，但是在宏大的诗篇之外，两位大诗人的笔也都轻轻落在了寻常百姓身上。黄四娘打走的老虎本来是湮灭在历史尘埃里面的普通人，只因为走入诗行就跨越千年被后世知晓。
0: 与此同时，盛唐诗坛群星错落，风格各异的诗人之间亦藏住动人的情谊。今日的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将为大家从李道诗里面的平凡人物讲起，听盛唐诗人之间跨越性格差异的知己之交。
6: 李白、杜甫的诗具有比史书更坚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汪伦、荀媪、黄四娘，只要名字在李白、杜甫的诗里出现了一次，从而留名千古，妇孺皆知。这就是李白、杜甫的力量，诗歌的力量。我们先来看一看黄四娘吧。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是杜甫刚到成都，在江边漫步寻花，看到黄四娘家的花开得繁盛娇艳，看得杜甫心花怒放，做了这首诗。要不是杜甫写下了黄四娘，有谁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所以古人说，黄四娘家花有声，杜陵野老最关情。李白、杜甫的很多诗都在记录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亲切，富有人情味。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李白笔下的一个姓荀的老妈妈。李白的名作《宿武松山下荀媪家》，李白有一次啊借宿在武松山下一个姓荀的老妈妈的家里，受到主人的款待，三四两句写农家的苦况，如耳闻目见，无比亲切。五六呢写到主人，老妈妈特地做了雕糊饭款待李白，这一盘雕糊饭就好像是一盘珍珠一样，晶莹剔透，无比的洁白。李白一个那么高傲的人，何等的桀骜不驯啊！然而在一个慈祥的农家老妈妈的面前，却是如此的谦逊，如此的恳挚，显示出了人性的辉光。又成吴郎是杜甫最有同情心的一首诗。这是杜甫居住在夔州的攘溪草堂时，堂前有几棵枣树，西边的邻居呢是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管他， 随他去打。后来杜甫搬走了，把草堂让给一位吴姓的亲戚，这位吴郎一来就在草堂的四周插上了篱笆，寡妇一看就不好意思再来打枣了呀。杜甫呢就写信去劝告吴郎。这首诗对于打枣的妇人既哀悯又宽慰还体贴，对于制止的吴郎呢既威责又开示还劝说，八句之中千回百转，宅心仁厚，真所谓是仁义之人其言爱如了。李白、杜甫笔下的荀媪、黄四娘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人民，可敬可爱的人民，在李白、杜甫的作品里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底层人民的仁爱态度才是大诗人最珍贵的品质。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今天我们说的佛系这个词儿是网络流行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指的是呢无欲无求不悲不喜的生活态度，令我不禁想到唐代的大诗人王维。王维被誉为诗佛，相应的王维的诗颇有禅意。他的名作《终南别业》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真的是悠然会心，洗涤尘虑。相比佛系的王维，杜甫就贴上了焦虑的标签，什么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真的是愁绪满怀不能自解。纵观盛唐，应该没有比杜甫更焦虑的诗人了。看起来啊，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诗也是两类诗，差别很大。那么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我们说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杜甫有一首《奉赠王中云》，里面说，一病元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是送白头吟。这首诗是有背景的，在安史乱中，王维献贼，被迫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而刚才我们说的杜甫的诗呢，恰好好像是在为王维辩冤，在为王维辩白冤枉。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交往当中非常有趣的一面，竟然是一直为饥饿、为疾病、为国家、为人民焦虑无比的杜甫，在安慰佛系的、淡然的、安静的王维。两个人啊，在性格上固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困境之中，杜甫能对朋友真挚的关心，足以超越差异而直指人心。杜甫啊，还有一首诗写到王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秋鹤漫寒藤，醉传秀句还曲满，未觉风流向国能。我们知道啊，王维的《辋川别业》非常有名，在蓝田那里，脉脉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 可以说是恬静优美。从杜甫的诗看呢，他很可能造访过忘川别业，但很可惜似乎没有见到主人。王维当时的名气啊比杜甫要大得多，所以才说醉船秀句还曲满，足见两人不无交往。杜甫还有一句诗说天下朋友皆娇妻。虽然盛唐的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真诚交往。盛唐就是开放多元，当时的诗坛呢也好像是在演奏大型的交响乐，管弦合奏，乐章丰富。我们的王维和杜甫不妨再加上李白，可以比作这场精彩绝伦的大合奏中的指挥或乐队首席。他们虽然深藏功与名，但却是妥妥的盛唐 C 位咖。
0: 诗歌的力量从来不止于词章之美。李白杜甫落笔既写时代波澜，亦留心人间烟火，让黄四娘、孙敖咁样嘅底层普通人喺市场之外获得长久嘅生命。呢份对普通人嘅体恤与仁爱，正系佢哋诗词打动人心嘅底色。而盛唐诗坛嘅魅力，亦正在于此。不必性情相近，不必诗风雷同，依然可以彼此理解，相互体恤。焦虑幽闷嘅杜甫，能够读懂身处困境嘅王维。淡然栖居的王维亦以独有的笔墨丰富了盛唐的诗歌图景。
5: 李白、杜甫、王维各自站在不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谈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0: 陆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今天的节目《天一点睛》，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要今次的节目来用前三五百，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执行。
0: 想要来看见咱今次的组队高庆，
1: 今次的第六，咱来写吧。高龄老界千年琴师叫做郭伟天。
0: 想要来是传经记录，就如乐观念河南人口人民为欢欢故事改造阳江地，在下了炮筒桥。将这个成就了中国的普通之乡。如今人口能就地出差，打造了中国上代的民族教育先生基地，独不为轻，继续改写的家己的命运，成就以能改第一步门。

0: 象。今次开传经记录就将当作者来去兰口聆听普通回乡高清音。
1: 最后是叠山风情画甲霞凤英雄榜，就喜欢叠加的朋友和关注叠加强等生活。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后端，搜索田野叠经或者是边地听爹，收听更在精彩嘅节目内容。
1: 好，落嘅还是今次嘅文库听爹。文库听爹，
0: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下播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十六号从各界连接华媒之图片记录报告，目前海南湾区小狗接近尾声，秋年小狗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结束，全国累计小狗小白在一冬，家乡钓直菜两百万吨，进度略快于前年。文化华旅游部近期印发《文化华旅游发展及项目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重心推进，文化事业、文化商业及旅游业提速繁荣，文化华旅游深度教育相得益彰，文化互联旅游带动集团充分响应，南面振兴文化生活更加蓬勃，东华文化影响力向度增强，国家能力力提速提高。为进一步全面深化通改改革，以通改现代化服务当国式现代化，国家通改局十六号对外发布通改改革发展及项目规划。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通改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通改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公民经济核心制度，健全现代化商业通改、深化通改动点、联合改革等方面作出多项重要部署。
1: 文库听爹，
0: 文库听爹。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作者来自九华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十六号到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化社会发展第一届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邓国基指出，香港首届五年规划涵盖强化四大东线，能采持续高地建设，发挥国际优势，苦学学习，百度布局，民生福祉，发展外创等内容，清楚教会香港未来五年嘅发展方向、动点然后及行动路径，将有助推动香港经济融资及服务国嘅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嘅独特优势，强固或提升香港嘅国际竞争力。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指出，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广阔商机，一国两制让我们拥有独特优势。展望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创立以后，让香港可以包括新自我、加速发展。在国际金融动向方面，特区政府会致力提升金融市场的内涵及深度，提升金融基建，不断强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动向的竞争力。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鼎国指出，五年规划强调及将提一国两制，香港向五届增多独特优势。除了深化香港国际化、绿化、改革正义服务中心建设计划之外，五年规划其他唔单部分，也多处将强化绿对香港其他方面发展嘅重要性。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杜永兴表示，内行邓邦文件对发展香港经济、改善民生至为重要，其制定化落实必定成就香港经济社会嘅成功发展，也必定能够推动香港经济融资化服务国嘅发展大局。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吴伟龙表示，有国家嘅坚强后盾，有社会各界嘅同心协力，香港必将带有啲结兴嘅新政听前，以清晰嘅政略方向、务实嘅政策基础，开创更加繁荣稳定、更宜居宜业嘅美好未来。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丁国根表示，特区政府律政司会迅速推进各项政策措施，以专业服务力量支撑香港发挥背靠祖国、两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到国际舞台定向异彩。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柯正武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将两党监管机构跟业界全力推进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各项金融政策措施落地，把宏观难度转化为具体成果，让金融发展红利惠及社会各界，进一步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力。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保安局未来五年会将提统筹发展及外创，提速完善国家外创体系，提升城市外创治理等方向而更灵力，深化社会地方防控及跨境合作，并且优化口岸布局等促进更外币。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鼎匡指出，会按照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推进香港绿色转型，促进绿色创新。 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恩华表示，商经局及其他部门成立整体化推进五年规划，透过上映香港来两岸通界优势，加上多管齐下的政策措施，推动经贸迈向高质量发展，创造达到五年规划的发展目标。特区政府卫部卫生局局长卢同蒙表示，特区政府将提速深化各地区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对此健康湾区建设，加强人才流动，促进跨境卫疗数据有数流动，并爱推进卫生健康联合国际合作，助力国家标准走向国际，为完善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林汉浩表示，发展局会继续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做好土地发展、城市规划及更补更听的工作，为市民提早建议各个城市推动经济发展。特区政府房屋局局长何永香表示，到五年规划六大方挑战，特区政府房屋局团队会强力改革房屋问题，推动落实更铺房制度，目标到2030年来基本改革主体大厦来计落实通房问题，也会提速提效大力增加公营房屋经营，要求第一届推定。特区政府公布网事务局局长严浩培英表示，公布网事务局会致力强创公布网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要求治理机构有绩效管理，打造高效政府。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日乃表示，教育局致力落实立地树根计进步，打造国际高端人才直接教地，提速强固和发展香港多职国能之下，教育教导国际化当晚会计道德优势，推动教育更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丹表示，五年规划在建设国际产科中心方面提出六大方向，施政报告即落实具体政策的措施，以期望社会各界多了解相关内容，把握国家建安及国际建安的特价优势，而特区政府值得建设极美好、极弘扬的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产业事务局局长白美江表示，到产业政策前，特区政府正做计划以装备产业为本钱，并积极为产业特点发展空间。民政工作即继续落实以民为本的理念，强化地区治理体系，深化大厦管理改革，同时构建智慧社区网络。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沈吉康表示，五年规划显示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难度，清晰成熟香港到未来五年的发展环境及策略方向。施政报告即按此制定指标，并交代进展。劳福局将以五年规划为中纲念，加强经营弱势社区，保障劳工，打造国际高端人才直接高地。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邓美博表示，会创立按五年规划计财政布局，落实施政报告当届各项政策，进一步扩展全球防控网络，提升国际防控菢鸟地位，打造新兴防控双一生态区，加快实现从东回大江向吉特江转型升级，建设香港成为全球防洪之都。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培表示，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未来五年会以深化本地旅游客协同发展为长远目标，建设东华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重新化弘扬东华文化，增大双一规模，彰显国家发展成就及发扬香港特色，并订立支票。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花表示，到会期内会计公正咨询期间，更少交直方测采访意见，彰显了大家对香港未来嘅认识期盼而承担。特区行政会议会关少以往调职人叶刘淑仪表示，全体行会会关少以往创立主体行政长官，积极配合特区政府落实施政。伊认为香港五年规划是财政社、策略社及方向社的指导文件，定下了香港未来五年嘅经济化社会发展难度，主动对接各界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经合把握发展机遇。李达为了综合体北京协会会议，澳门为何当先罗少尼疫情及为了健康交通垄断，十六号到澳门举办垄断石平价核酸垄断，围绕乙酸病、罕见病。胡利杰会客总客定多届年学定区签到交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代表、澳门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挂冷迪斯表示，协会澳门会客中心是推动直国两字到卫生健康年学实践界动摇下集行脉，动态明显更听。未来希望当先继续配合澳门公共卫疗服务界动态诉求，做好精准控疗，充分发挥优势，提速提升澳门以能动症格特色卫疗服务水平，加强本地卫疗人才培养，特定国际卫疗服务，探索成立经过卫黑研究中心，提升澳门在卫黑区人员学界影响力。 好，听朋友，现在就是今天王库听的内容，所以你将收听到的是电流。

0: 到历史界上好当生长，
1: 到时间界历史当流传，
0: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1: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0: 天涯调人，
1: 杂质汇聚，今日别了。
2: 欢迎来到今日的第六，今日呢就将咱做者来认识九零后青年群时各位听。
3: 九零后青年群时各位听，一到大学时中啊，就甲高琴甲温柔，昨年是从邓兆阳先生甲赖孝先生，后来呢又是从国家级规模级文化遗产高琴艺术代表团团成人叶公白先生。一道名师甲硬推性格之当呢，伊个高琴造诣可能是日日精进。
2: 嗯，遐多年来呢，国会厅始终是亲近以高清养护，专注于高清界家客营造甲高文向界整理研究，以及可切身执行修复的之风才呢也用。
3: 国会厅当时就对武术感兴趣，学习咏春啊、太极拳等等。一时李小玲嘅影响，伊呢开始接触中国哲学，从初中、高中到大学，伊呢是阅读了老子、曾子、孔子、孟子嘅著作。了解了儒家、佛学、道家心中的思想。
2: 嗯，各位听，伊就单单十个时钟，唔晓得其当嘅轻易，只是在当将这个文件直接背落来。这大之后啊，伊就真正嘅让我到中国雕刻界拍底正钱。各位听介绍的，啊，正是因为伊对中国传统文化雕刻界热爱，所以呢，也是到这个高家当接触交流高谦。
3: 当时十九岁，到加白色读大学的伊呢，决定当到学习同声讲听之后，从零开始来学习高谦。后介时中，伊我交流以高谦界启蒙老师邓兆阳。呀，邓兆阳老师呢，独特界教学方法，唔单呢让各位听下，是进入了高谦界结构。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思想观念。各位听一解答。
4: 我大学的专业也是学的理工科的，当时就想着要去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嘛，就想学一下这个音乐相关的，然后当时对传统文化也比较感兴趣，那就去找这个跟传统音乐相关的老师，那当时就找到这个邓兆阳老师。那邓老师呢，他不光是古琴，他是造诣比较高，然后他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理解，包括这个道家的一些思想，他其实研究得很深入。那所以当时去他家上课，因为我们上古琴都是像师徒一样，就师傅带徒弟，去到他家上课，然后我上午去呢就先陪他浇花。佳木斯在黑龙江，黑龙江其实养这个兰花是不太好养的，因为它天气很冷，然后他家里居然养了100多个品种的兰花。嗯，所以每次去上课之前啊，他就会都会跟我讲这个花要怎么养，然后最后就会联系到人或者说学琴相关的，他说跟养花是一样的，对，就是你要有适当的这个气候，或者说这个有适当的这些条件，然后才可以这个花才能长得好。那比如说像我们弹琴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反自然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弹琴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就其实跟养花、跟喝茶、跟我们平时看书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老师他不光是古琴上面的一个教育，它其实更多的对我哈，更多的还是一些思想观念上的一个影响比较大。因为我们弹古琴的话呢，一定是要去学习传统文化相关的知识，不光光是把它作为一个古琴音乐来这个演奏。他对道家的思想研究是比较深入的，比如像《道德经》、庄子、列子、包括像葛洪的《抱朴子》啊，或者这些书。当时都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去读的。那这些思想比如说像运用到古琴当中来的话，其实古琴曲当中就有很多关于道家的曲子，比如像这个《鸥鹭忘机》，那这一类的曲子它都是跟这种思想性比较强的曲子，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对这些传统的经典要有很深入的

0: 认识，我们才能把这个曲子弹得好。对，它是这样一个关系，每一个曲子它都有它的文化的背景，包括这个曲子它创作的背景。现在古琴曲流传下来的曲谱就有3000多首，去掉重复的都有1000多首，就从唐代甚至唐代以前传下来的曲谱，我们现在都还可以看得到。所以它每一个曲子它都有一个很深厚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所以我们都要去反复的去了解啊，或者说要去考证很多的这个它的一些背景资料，对琴曲的一个整理。那所以叫琴曲勾陈嘛，勾陈的意思就是说要去从这个历史堆里面去把它翻出来的意思。每个曲子它都有这个很深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所以它其实每一个这些的学习，它是一个系统的学习，它不光是在琴这一方面，它其他的传统的艺术，它也会间接的也会教我。
1: 最近啊，各位听会去等你学琴介绍过，总之是家己一个学用响枪哈。快要实现更新的桥段，自由扮演，感染琴界，驻唱外滩。多谢声音温馨氛围的静中之爱，古琴不再只是表演的乐器，而是浙江的用着交流一个生活日常之中。
2: 各位听一下，但对于这个后界古琴驾鹤作弹，也处处可见启蒙老师阿邓老师的影子。
0: 因为我能走上这个古琴的教育这条路，其实也是受当时的启蒙老师的影响比较多。因为他之前在大学，要去上课，上课呢，他有很多的学生，他就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帮他去做助教。去做助教的时候，那对我的要求，他其实就会比较高一点。不光是学习，然后你还得会输出，在这方面，他其实就更多的影响我教学的一些方法。像当时我去老师那里上课，像我们这种就更多的还是像传统的师徒，就口传心授，一对一这样子上课。包括像我现在教学生也是一样，都是一对一，然后这样去教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更生活化一点。比如说我们上完课之后，我们可能跟学生，或者说，像我们有时候我们收一些徒弟，都会像生活当中的一个朋友一样，经常会出去，比如说去学习，然后去吃饭或者什么样，就是比较生活化，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把这个古琴看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乐器，就不会把它作为一个表演性质的一个乐器。
1: 各位听大学毕业之后，就登高了轻重。一开始的时候，伊先去从事以大学所学界通信专业工作。但是呢，伊发现囡仔家己非常学提起兴趣，后来啊，伊就决定定时高琴学习，并且结识了一个代志为高琴老师麦秀。
2: 初卡的是单位通信行业从业者的麦秀老师，到繁忙工作之中呢，经提拾琴的经历，不断的激励的各位听，更多琴歌学习前呢，并留意更多的指导，各位听一节答。
0: 如果不是去跟马老师上课的话，我可能就会去从事我的另外的这个行业，就不会进入到古琴这个行业。那弹琴可能也是还会弹，但是就不会说去从事这方面，会去教学，去带学生。当时去找马老师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分享嘛，分享他当年学琴的这个经历。他当时在深圳上班，20年前左右，古琴老师是很少的。全国都没有几个，然后他就每个星期都坐火车去到福建福州，他上完课再坐火车再回来。而且当时他说工作会很忙，包括像我现在可能去上课，我都可能都做不到，就每周坐着火车去上课这样子。这是一点吧，就是他我觉得学习的这个态度，然后呢就在古琴的技法上面呢，他跟我的第一位老师呢，他又有不一样，因为他属于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流派之间呢，他就会有这个弹法上面就会有不一样。那他当时就跟我讲嘛，他说按照他教的这个方法，就可能要把前面的一些东西就要放弃。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嘛，我说这个，两个流派之间的这种交流和互通，我就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马老师他这一点指导，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古琴的流派有很多，那不同的流派之间要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协调，能在一个人身上去把它统一，我觉得这一点他当时是对我有一定的指导的。比如说像我之前在佳木斯的时候，

0: 我的老师，他教的这个弹法就会比较，因为北方嘛，因为他的老师也是北方人，所以弹琴呢，他会更偏向于更刚一点。马老师呢，他就是这个南方人哈，然后学的流派呢，也是这个广陵派或者梅庵派，那他的处理的手法就会更柔和、更沉稳。那当时我这个手有时候弹琴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动作幅度会比较大。然后出来的声音的效果就可能会偏的比较刚硬一点，那他就开始就把那个指法，首先就从指法上去调整，就是发力的方式去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呢，就会去弹这个一些比较有韵味的一些曲子，比如像《夏落雁》《鸥鹭忘机》，包括像《秋江夜泊》啊这一类的曲子，它都是偏向于比较偏沉稳、偏韵味的一些曲子会多一点，那所以我觉得他是这方面对我的指导是比较有用的，就是把我从一个比较张扬啊，动作比较，幅度会更大，然后变得更沉稳。对，我觉得这是跟马老师学到的一点。
1: 最开始嘅时阵啊，每位听是到轻重嘅一个乐器声做小丑讲一个，多一个偶像嘅机会，伊就结识咗一位当年喜欢古琴嘅朋友。见到各位听这声音就爱古琴，这个朋友呢就引荐各位听去香港，甲叶公白先生进行面对面嘅交流，并且建立直接即对即个私家课听。
2: 各位听啦，当时叶公白老师算是指出伊个技术呢，绝子啊哈！一到落界界哪界挂点正来本呢，叶老师就拍起了高琴界基本技术，甲伊对高琴界理解。叶老师这大大爱真正个进入高琴，必须呢更适宜对中国文化甲哲学思想界深刻理解之当。只有这声音呢，才能够触及高琴艺术界灵魂。才能够体会到古人呢，五千以耳，驾千以声界深远意境。阿是波地位呢，就非常学搞清楚那古人界思想，只能是叹息音符无内涵。
1: 临别的时阵啊，叶公白老师花长耳骨位听指段，并且改价格，铿锵高琴，正静即熟望，海带即望景。
0: 他就跟我说要回去看一些关于古琴的，这个美学的书。包括这个传统文化思想哲学的书，姚公白老师的父亲姚炳炎，当年他的老师徐元白，包括马一浮，这些都是近代比较厉害的一些文化学者大家，所以我们这就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方面他是比较重视。那姚公白老师呢，他就当时就给我推荐嘛，叫我回去看的，比如像《西山情况》，专门讲这个古琴美学的一本书。那还有就是这个明代的琴书大全，有很多本的，总共一摞十几本。然后他说你回去把它看一看。最后我就非常认真的去看这个书，而且它是古籍，就是繁体竖排的那种古籍。然后我会去把它的标点符号，包括像这个字词，全部用手去把它批注抄一遍。就我看书就是这样子去看，就我会把这个书每个字词、每一句话，或者说很多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太懂的一些语言，我都要去把它全部去把它考证一下、翻译一下。然后当时老师呢，他也去拿了一套这个琴曲集成，这个琴曲集成总共就有30本，很厚的30本书。然后他说你回去要看这个原版的，就又是那些全是古籍影音的一些曲谱。还有就是古文，回去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每天都看书看书练琴，大概过了半年时间我才去敢约老师上课，因为老师他的要求会比较高嘛，所以一直不敢去上课，可能都中途过了有半年时间才敢去约老师上课，觉得自己练得还可以，我看的书啊，也看得有比较多了，我说可以约老师上课了，因为我比较紧张，对吧，因为怕老师他再会去跟你问很多这些问题，或者说弹曲子不合格，因为看这个古籍也好，还是看这个古代的曲谱也好，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可以更原汁原味的去感受这个传统的古琴的魅力，因为我们现在所弹的曲谱都是经过前人去整理过的，那它就会有一些改动，它可能就不太符合我们古琴的一些韵味，那我们就一定要回到

0: 这个原谱上面去，或者说回到这个原本的古人在讲的这个书上面去。所以我去看完了之后呢，就对很多的琴曲以或者说我以前弹过的琴曲，就有了更深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弹出这个古琴的味道。当然，姚老师他也有跟我讲，他说我们在弹琴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这个效果与动机的一个统一。这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手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动机呢，就是我们古人在创作这个琴曲或者他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的一个创作的动机，还有就是创作的背景。如果说能做到这一点，其实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这个古籍或者说古谱。原谱上面去做思考，相当于我在进行一个古谱的一个研究。那姚老师他这方面是比较厉害的，古琴谱它这个东西，更多的是以这种写意为主的，就像我们看这个山水画、国画，它都是以这种意境为主。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要弹一个曲子叫《平沙落雁》。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少见到这种场景。我们在通过古人所写的文章、诗词，我们再去弹这个曲子的时候，就必须回到这个状态下面去。那我们就要去查资料。那就比如说像写很多写这个大雁的诗词，我觉得就是弹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前还是要有我们现代的人。那我们因为弹的曲子都是给现代人听的，但是我们心中一定要装有一个古人。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才能把琴弹好。
1: 好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哈，各位听界警惕，甲努力的交流，也讲白先生的情况。从2018年开始，各位听就对也讲白先生认识高兴一些，并专注于高琴加黑营造加高门弦界整理研究。
2: 也是从迄阵天开始，各位听到轻松的合作者文化介绍，包括紫声、杜子光、文化空间等等，做工业工作和音乐会普及甲高琴艺术。
1: 2020年，各位听将高琴甲紫花瑞塔深度融合，成立了青中留白紫霞。留白咩意思呢？留白指的就是留意有伴是紫影，白色时间黄绿青。紫霞呢，是你该开始自己紫花高琴课听，将广大嘅青少年甲成年人会到繁忙嘅行业甲工作之后呢，来感受传统文化嘅熏陶甲宁静。
2: 各位听，这啲非常很新嘅句话。独客自无忧，即高楼自挂门。伊呾包括医界老师叶公白先生也提倡独教乐不如精教乐，所以伊每年拢会组织学生外出游客，带啲学生会探访全国各地界拍卖馆。
1: 没错，拍卖馆当收藏界汤宋闽清界屯氏高琴，让学生唔断目睹高琴界实物之美。也通过中国传统艺术界比较感性和文化观察，深入界理解中国艺术新媒介政策，提升对高琴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的认知。
2: 各位听阿希莫达通过高琴教育、游客等多元的形式，让更多人得以更加理解接触高琴，以及承载着彩泥地会的优秀传统文化，感受其深厚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做了高琴文化，到新的时代提出方法蓬勃生机。
1: 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今日第六个内容了，需要来到今天的教室全间记录，欢迎来技术界锁定评论关注天 S 连接节目，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 S 连接或者是冰单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2: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我是金吉。就如了当年河南人口人民为还乡故刷，改造沿江地，栽下了炮筒树，让这个成为当国界炮筒之源。如今人口人就地出差，打造了当国上大的民族国旗山山基地，

0: 百回听继续改写铁家记的名文成就的英南界第一步梦想。今日的长经记录让主在艾莱克兰口聆听普通花香高清音。这世纪八十年代，一位上海乐器师偶然发现普通潮的板材上适合作民族乐器的音板，而且将大人口所土当的普通门路修理引接起家，被二位爱护起的白菜大创国独自保留。这一发现让吴达之的普通一下子新的背景，而因此走向了人口和高清的高将。
1: 我叫徐亚聪，来自河南兰考，我是一名古琴拙琴师，我现在还是主要在家里制作，我自己有自己的个人作品，从选材到制作完工都是我一个人完工的。
0: 记者明在介绍介教零二的后生囝池阿聪，是河南省兰考县固阳镇池店村人，也是高琴村人向后生的制琴师。伊个解头未关，但是技艺高超，多创各个高琴界名气未衰。
2: 我们用传统工艺来做琴，一般会选择年份比较老的木头。老桐木有个特点，就是宁折不弯，它的木型比较稳定，也不易开裂变形，它的发音非常好，松透啊，共振感足。
0: 是阿聪的一个高琴的格弯，我是到听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转播的时钟，偶将听到了一曲高琴演奏，伊就会惊住鼻下响亮高雅的琴声，深深地打动了。从迄个时钟开始，伊就立志爱从事高琴艺术。于是，在奥运会初冬一边日，池阿聪就仰赴上海、扬州、武当山等地，踏上了艰苦的乐琴之路。
1: 后来，我就出去拜师学艺，最后学了4-5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坊。我们的古筝演奏和古琴制作技艺都成功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学生归来的池阿聪唱破了家己的木部琴房。木代表文人文化，木里代表武侠文化。池阿聪有个家名听界的记者答，伊对高风高运的文化艺术情有独钟，阿希望这个名字能够引来再引。
1: 我们是民族乐器音板的发源地，全国90%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都出自我们兰考。我觉得我们兰考有这么好的优势，这么好的条件，所以说我想回兰考，让大家都要做好琴，把兰考的这个民族乐器做成兰考的一张明信片，让业界人士都认可我们兰考琴。
0: 杨秀慈博士告解是普通潮儿孔子来。2017年，同花城区改合整治，池店村来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伊叫魏新芬。张志辉去做学习高琴，是兰考一个乐器厂从西安请来的乐器音色钢琴师，还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何正之间，小魏姑娘带着热情，就听到了高山流水般美妙的琴声。松英者惊，惊着了一座跨有木部琴房百变的典雅别致的娱乐。弹琴的后生惊一抬头，四目相对，两心动情。这首小曲正是西行西北相珠唐本道文公的名曲《红桥荒》。
1: 刚开始他家里是不太愿意的，所以说我就去了一趟他们家里。他们父母见了我之后也觉得这孩子挺踏实的，感觉挺脚踏实地的。然后我也邀请他们父母来我们兰考一转。哎，就这个时候他们来兰考一看，哎，觉得兰考的环境啊，包括兰考的这个民族乐器啊，还挺不错的，他爸妈也会很放心。
0: 有了改进的作后，再加上自当倒下的面孔，我的后生人的好日子最高可生了。
3: 抢媳妇儿吧！
4: 媳妇儿，你媳妇儿是谁呀？
3: 阿欣。
0: 到此次的大乐天儿，池阿聪的高琴生涯蒸蒸日上，依家高发琴、梁山琴、小长琴名声大挂，还收藏了专为男生养殖的淑女琴、 光秀琴。

0: 几天黄恩。回去高兴的记者只要从每每到来亮剑下磨了自行。
1: 你像这一把就比较传统工艺一点，无法制作，这一把就量化大批量生产的那种工厂化的一种。我们古法制作，制作周期很长，一张琴要做两年多。这种现代化做的，可能一两个月、几个月就能做出来一张琴。收藏级别的琴，这种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纯生漆、天然漆。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音色，试音的周期很长很长，来调整它的音色。这个呢，它是内敛含蓄的，低沉浑厚的那种。一张抢琴的平均价格1000到3000元左右。一张收藏级的这个古法做的琴，可能说3到5万，甚至说十几万都有。
0: 每单小次家己的直店收藏级的高琴，每出了就不王恩的高价，最新嘢贵厉害吧？到兰卡奥民族教基本会馆，记者团到刘小虎去开盘的高琴培训班，老人既是老师，也是老板。
1: 你看，现在我们都定期来举办这些古琴课程。有好多人都来学，这样我们就会把古琴很好的推广出去，让大家都来学，把它的美展现给大家。
0: 到兰考馆定向双人哼，此下从古琴囊囊花烛衰到淘宝、阿里巴巴、抖音直播等电子网络平台前收潮古琴，介绍古琴演奏器具，多同大家做一个促点，用最时尚的方式来特定古琴艺术界词典影响力。2019年8月份，北京歌坛新当局成立40周年典，此下从古琴广场的迎秀场点，以高清新旧的形式向东华媒体的嘉宾展现了一届风尚时尚现学界新兰考囊的形象。对比过去，此下从为新亨和台交流更大的变化。
1: 早些年间，像父辈们他们在做琴的时候，就要当个产品在做，养家糊口。但是慢慢的，他们了解多了，跟他们交流的多了，他们也会有意向，一定要去做改变。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专业的培训机构啊，送到这些音乐学院呢，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演奏，去学习这个民族乐器的文化等相关的知识。
0: 现在该词典村就比张立博现在能好会而昏昏该唱而启动，正所谓这花迎来百花香，这叶迎敌百叶王。造琴戏界、高调花界、天琴包界、碰油漆界、开定箱界、配背红界、走红书界，非常之闹热。每日乘靠拉高器界大帅车辆络绎不绝。
1: 一棵树成就一方产业，如今我们兰考的民族乐器也奏响了当地农民奔向小康的幸福乐章。
0: 泡汤花香，高琴音。今次个兰考囊到底不露馅，如早如花甜。好听的朋友，以接着是今次个传经记录，需要你将听到介是电商风情话，我是建议听一点钟，欢迎你提速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一点钟个精彩节目。
2: 电商多领袖。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叠金节目，来到了咱今日个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让咱继续来去聊聊叠州个老街巷，来去探探叠州古色嘅花巷当街十一号大胡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杰。今次嘅生猫庆嘅结束到大家来了解咱叠州十大名巷之道嘅嘅花巷，只讲呢，现在是骑了飞射在李世界逐渐，加到呢只嘅嘅花巷内波呀，又加只嘅大裤袋，接落来咱个请大家结束更时节，邓庆波先生，咱一起来了解。
5: 十一号只个又只嘅大裤袋，
4: 只个大裤袋是讲呢个是骑啲点？
5: 只个大裤袋呢，伊也是南国产嚟噶，伊只个呢是正经骑过。民国年间曾经做过蝶安香花解花匠阿李厚林。
4: 哦，是李厚林解主题。
5: 伊也是伊人个支持。但是伊这个厝呢，就阿李厚林呢做香花花匠。 之后1923年伊就两千块钱，

0: 整个1926年啊，伊就重新把这个厝重新扔掉了环境，所以到时六年就这个厝重新建成噶。那啲下头呢，伊现在那只来住，相对来讲就非常灵呀，非常有趣味。家这间布局也好，已经有啊文化风味啊。因为李厚令呢，伊本身伊也是一家呀有文化个主相。伊李厚令呢，伊当初做呢就开始了做生意，然后呢到民国年间，因为自家丁啊，导致啊咩和文化连工会空间，是不是就有工队爱来这个激烈？你在工队在接线激烈呢？参落参列老百姓，所以李厚令每一座以武工队来接力，因为伊职位是乡会嘛，等于是乡会来会长，所以伊就等于啦，凡是只工队接力的时候，伊老是挑战，然后就作为只贡献，让伊能只能走，万一只工队接力也无非就是爱来
1: 揭那个
0: 揭枝就等就贡献这责任。阿李厚令只每座老是。这赢得了大家人也好拼，就是受了政府的嘉奖，曾经颁发有这个四等奖章。然后呢，伊1915年，这个广州发生一大罪，伊就向政府呢就向全省毛建啊，李厚令不敢家己能带头进行话活动，说上好向政府进行，所以也获得了这个也三等的嘉大奖章。然后到民国的时候，爱到红壁楼见到这个，然后两股爱组建一个运动会，像这个这个我的皇太啊哈，保护啊哈，一个有尼姑接受爱瑞秀，啊李厚令都是带头经营，所以伊到好像是赢得一片和平，伊到伊只解放的到民国呢，我出乎这个呀。这些大人们说明他们能够改作的事迹是会等这些明明落了。
1: 好，感恩的蝶酒本身学者邓兴武先生就去解了解解会行，了解了解会行的指导理处的一撮互代。本人的这个感觉是他通过这个规格啊，历史从这个乡村基层社会的普通改作，变成了大东西蝶酒社会有非常大也向的大改作。所以也可以推出了大历史的改作啊，伊能够后代乃是人才辈出。这条街会行，这条街直接留住他，也都是特别被蒙克推台强硬摇

0: 从欢喜向共累，哎哎有人落卡水。
1: 台灯面上插队，为全面带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台灯两地色向阳拍。
1: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地精》节目，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3: 听人爱话解答，故乡神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收听今次的上好英雄版，我是吴斌。今次讲解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样的？第一条米呢，明明是有一间风光景致追不起，风光景致追不起，拍四十条三十个一个。第二条米是吃到南方清代役，吃到南方清代役拍掉算民宿职。第三套米明明就讲有四阶，第一阶是只有上台平，只有上台平。第二阶是傲风皇冠，傲风皇冠。第三是初把名敌登一敌，初把名敌登一敌。第四是日积日长，日出日成，日积日长，日出日成，拍四十成个结果。好，听朋友呢，当然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6: 你好，黄老师。
5: 今次个三套米，第一条米呢叫做“风光景致追不起，怕四字就算数个一句”，就是你改。
6: 拍做无道无理，
5: 无道无理。
6: 伊个无道无理个。
5: 哦，风光就无道咯。
6: 风光无道只，就是只道，就是有啊老鼠个道，会道鼠个道啊，哈。风光
5: 无道，风光就无道。
6: 你要静止追不起就无理，无理国事嘛，无理求静啊。哦，即系阿婆大婆呢，应该即系有统应系嘛，无道无理，有即系嗱，
5: 就是
6: 他普通话，
5: 普通话应该是没道理，
6: 没道理，那婆大婆呢，
5: 那
6: 婆大婆呢，佢强调说学唔掉，哦，即系名准你改食吧，啊。
5: 第二条米呢叫做吃到南方清代役，拍掉山民宿职。
6: 诶，即我问嗰时直接改字哦，跟那山头应该行，该行行边啦，吃到南方清代，啊，那个同一只对。就那个叫算命宿舍，就叫吃回头。
5: 那个
6: 吃，那个叫吃啊。吃到人只讲咩上来，但那米来卡着有一点叫有点下边啊，有点水边啊，哈。当时那大家个别了有看过讲可以啦，哈。这根本叫做更年的啊，更年口啊，吃就更年口来吃，人
5: 就吃
6: 就快坏哩，哈。这个这南宿舍，那内就更年加着。偷哩，哈，都上偷哩内应啊，方位啊，方位就头名真系叫内应哩，就正食回偷。
5: 食回偷其实呢。

0: 就是咱以前迄个行条街街了，爬过龙溜去，人去来个过生活个，就叫食回头还
1: 食
0: 是？
1: 回头是啊，就是轮流遐个，但是即个要来，那即个当咱当咱公司个情况，诶，特别是光台农村啊，吼，等于转个就去着80%农民，并且那农民是真真正正的农民啊，吼，从要来那老人个时阵到老了无劳动力个，也米解无啊，无社会福利啊，要你只个物件行起就养起来
0: 是，
1: 啊，啊，无咱连提倡自己孝道。中华民族伊个吼文化就核心内容知识就好，你无好来，拿出老人无人爱，哦，所以就咱那种更稳一个就讲究遐就咱那食回头，即民宿是大民宿哦，啊，即个
0: 是，
1: 民宿形象，啊，就弄，哦，
0: 轮
1: 小
0: 流接，
1: 弄，
0: 轮流
1: 咱
0: 去
1: 改革
0: 行
1: 时
0: 地去
1: 阵，
0: 来，
1: 嘿，要人咱买卖弄较久啊，家里边有，人弄三只也有，以后啊，但个具体环境，你到农村自作自居，自己乡里来就改啊。
0: 是，
1: 了了是，咱到山头，人徛到山头头，徛山头尾，啊，比啊老人比了是艰苦啦。你现在来买，现在来，但咱城市老人啊，做吼，草木叻来，但有几个退休金嘛，吼，退休养老金咪个
0: 家
1: 人
0: 己
1: 叻
0: 靠
1: 过，
0: 啊，
1: 家己靠我来啦。但现在有一个新个叫食回头啊，就是毋是爸母去来个食回头，是囝弟
0: 兄
1: 来
0: 弟，
1: 食回头。爸母固定徛伫因，咱囝弟来小
0: 轮
1: 农
0: 流
1: 弄，
0: 去
1: 哎，新个食回头，
0: 轮流去陪老
1: 陪
0: 人
1: 老
0: 咯，
1: 人
0: 哈，
1: 吓，但食个就买无啊
0: 是
1: 吼。
0: 是
1: 安
0: 是，
1: 怎咱传统养老人
0: 养
1: 在，
0: 大下老人能搬来搬去，
1: 咩咩搬来搬去，恁那当在环境嘛，全部那个老人都是有套厝徛啦吼。
0: 是，好，今仔来睇睇第三套面，就讲四条面面，第一个是蕉上第一片，第二个是乌昏黄滚，第三是初八明的灯一滴，第四是日日自长日出自食拍，四是成个积。
1: 四条米，另外个对叫做点头黑白。
0: 这个成句意思就比如歪曲事实、混淆是非的出处呢，就是曲弯的九江坏沙，扁担因为黑气，稻香因为霞。
1: 伊个咱弄一米多数是甲别改掉啊哈，就无像老师你甲改读去错米啊，如果咱现在做就无味哈，米就米味。一头一条就那蒋先生甲多一片，可能现在福建人就唔懂这道理啊。
0: 现
1: 弄个
0: 在拢
1: 手机
0: 小
1: 作
0: 白
1: 作
0: 相
1: 叫小
0: 机。
1: 白相机唔晓，弄实际上来，但你弄蒋先生多一片，别个出去乌白出别，哦，白描
0: 是，
1: 写真嘛，我当时发问白描写真。哦，非常感动啊！这下几条命啊，我传出个是再去孝去。但是钓来呢是运用这白鬼回放门，这乌光鱼夹着口啊，这黑，这个粉就白鬼做制药师，黄啊黄啊，粉成了黄哈。这面带个白也白鬼做口白，
0: 黄
1: 所以
0: 棍就是颠倒
1: 我
0: 了，
1: 颠倒，哎，就叫颠倒黑白，也
0: 是。
1: 叫做黄公黑白。当于三条就运营会议个发梦，
0: 初八明的灯一滴。
1: 两张衰打者，这条米如果讲究起来，条米就不成立。
0: 哦，
1: 伊都两个都无一个，等到后者有一个点到初八明的灯两一滴啊吼。做如果五度下，这个是说亏海一两米，这就几十年做正经人了，米单点落啊，那是米哦，这有条米叫做用一滴切入口，了拍一句，这春节时叫做。买入沉香八成价啊，飞入啊吼，哦啊飞啊张，定做张飞啊，入沉香八成价去查户口嘛吼。人咱都做年当时有查户口，这个叫开海，因那个那薪水三国是薪水呀个哩吼。
0: 是，
1: 外族殖民啊物件，人不得伊可以误会呐哈，都是传统王朝主义。知道米朋友，这是王朝米哦，初八明德登一德。大家就知明德哩，无吼，甲白啊，皮肤上白啊，一直来知道啊，那都乌龟白啊，黑个哩，黑张飞哩吼，啊，两人互相认错就颠倒了黑白，
0: 是，
1: 啊，了，关于这内四条，这条么来难呢？这么在怀疑，
0: 日日子长，日出日食。
1: 颠倒个哩，弄日日，弄日日日子食，日出日长，那日出日长，日日子食，哈。
0: 是，
1: 啊，这条米啊质量唔是就好个，啊，这条米是属于咱那直蒙个个米油啊来熬个米啊，我就叫生起人吼，加强一个这个叫技巧个，啊，个个操作吼。
0: 好，遐只就是今次个三套米，也就是黄定海老师。
2: 别家向灯双关。
3: 如果是天涯第一精彩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加枪灯宣播。
2: 今天我大家上述的呢是叠加木桂英灯盖双灯，刘华盖为东梁敖，希望你喜欢。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晚的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地带唔地带，同听下来分享有搭十的事。接着是客场阿一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位事。以上就是今晚的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唔限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和搭精彩的片段。
6: 唔抵唔抵的，
7: 抵的乜嘅？
6: 诗海客家话。
7: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6: 诗海客家话唔抵。

下个星期我再先通下来关注伊朗一流覆秒飞的相关情况。可以请一下哦，伊朗一流人覆秒飞可以北京曙光人闭幕。一家覆秒飞起叫覆秒创新，它成国内成果超1200项。我哋国家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覆秒与合作升级。

0: 一家蜂蜜飞成功击盘两百场论坛飞鱼，同达集团推介发通，进行大超主题展同九杂专题展，吸引1800个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个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飞林透露，一家蜂蜜飞集上成果五十封杀。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竟然头部肌肉保持高参战力，四百七十三家世界五百强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战，占总线下参战企业的近26%。三百二十家行业榜单企业参战，正是既包括狮子神山、细胞蜂疗、科技金融、六十新基金一道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流通一道热点领域。

0: 付苗费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数发类成果129项，商务铺服务苗业同商苗服务业是二级损失人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们国家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分享的有关福苗飞的话题过后，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关注一下风俗的话题哦。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你把丰收的田野打扫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安好一条特色活动来吸引游客的人行入乡村，但村民也是拓宽了种树的渠道，同时呢又是市民可以通向丰收的喜悦。一方面详细情况，我们通下来听中台记者加乐的介绍。

0: 山东品图斯泰菜山镇的3.5万枚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天30个出热门打卡点，同160个国家省级葡萄采摘人全面开放。故乡浓郁的葡萄街下边，游客相当多。
1: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0: 品图斯泰菜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泰菜山镇的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种。年产出突破100亿元，当地不断惩罚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期盼祖玛提山泰式。

0: 有几次激发本地消费市场。刘春买办，
1: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0: 因，22万苗市里迎来丰收时期。在为期二十日嘅市里采收季，当地将会推出利润银行、利数银行一条甜饮项目。游客沈昂阿娘讲：
1: 丹宁林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出嚟见人来，当地通过高级温柔的技术对老国人进行改造，并持续状态参加工生日开发梨糕、梨翅、冬梨干片一条系列产品。目前南宁人的市里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出突破21亿。南宁人文化广电同旅游局局长苍烟霞介绍：
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可以按费哈皮斯鲁公园唐子镇果树村两千亩办理养老院采集机，村民等人分工合作，以唔限的可以养马、挑选啊、喜好啊，办理粒粒都一饱满，牛只也当分润。成都的农家乐推出秋日寒天招牌菜，办理烧鸡，吸引周边的游客前去品尝。农家乐经营夫吴茶香介绍。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一段时间前去体验板栗采摘的客流，带动产业、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客家用钱，以上嘅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呢边啲。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嘅片段，还可以去云听嘅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数后听嘅各位过后，系客场阿爷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8: 诗海客家。
9: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10: 客从哀夜来，
7: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有人有一群人，记得 KP 一天的新理念、新技术，采用新业态，从事农业生产、加工、销处或者服务一道环节。记得你还有农业情怀，有实土规模，有持续发展，有防疫风险能力的现代农业经营者，记得本称为是新农人。新农人任志刚在广东省梅州市梅园区种了有几十万位葡萄，不单止品种丰富，同得口感独特。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新农人任志刚的创业故事。

0: 来到广东省梅竹市梅阳区南口镇茶鼻村的种植基地，表娘看上去就看到一排排整齐的葡萄台旁，旁边都是一串串强绿或者是梅紫色的葡萄啊，好像一颗颗宝石一样缀满了枝头，空气当中的弥漫着葡萄的清香。大早头，工人等你把一串串的葡萄采摘、装运，一派阴寒的风俗的景象。我哋听下来听下在现场工人等你的分享。
1: 六点零钟当时咪就出空去了采摘啊，摘咗完咪就打包，打包了咪出发。现在乌滴滴的葡萄啊，漂亮一点的、啊，这个葡萄挺好吃的，挺爽口。
2: 今年的葡萄甜，口感特别好，一斤八两到一斤九两吧，像这种葡萄，有时候一千多斤，有时候五六百斤，六七个公斤吧。
0: 黑葡萄园的负责人杨志刚向我们介绍，这个葡萄园然后占地有100亩，主要种植蓝莓黑提、阳光玫瑰、甜麦拥有的三个品种，其中呢蓝莓黑提是最早成熟的品种，加上呢都会在台旁都会种植，不单止可以增温出早发，使得葡萄提前上市，还可以进行皮宜的摘皮，减少偏害，皮又出甜度高、品相好的葡萄。
3: 自然熟葡萄它可以从颜色上判断成熟度，你看这一串葡萄它这边颜色浅的就成熟度低，颜色深的就成熟度高，你同一串葡萄它是两个味道的，这个成熟度会高一点，大概有90%，这里就比较红一点，红一点吃起来它就会带一点点酸底，所以说这就自然熟的葡萄很明显能辨别出来的，这个很直观。
0: 杨志刚呢是一位白人后，江西吉安人，其家头也好，枝枝皮皮都是以种葡萄为生。你那一些人长长太好，并且唔久的几年来到梅竹市梅阳区南口镇种植葡萄，天津人十分唔好出，梅竹就出现了罕见的浓冬。其一下种植的葡萄拍肉品种，正好因为气候原因导致干旱，损失惨重。再加上股东退股，头一摆创业的杨志刚感觉到的心灰意冷。
3: 一开始像种过白玫瑰啊，就是也是一个葡萄品种嘛。然后那个刚开始也种的比较多的无花果啊，这些都是经验教训，拔了什么都种过。当然说起来轻飘飘一个数字，但凡换一只品种，损失都是几十万，而不是几万。
0: 首先讲到杨志刚自家创业的天津人，就遇到的会面向梅竹罕见的暖冬，种植的葡萄攀肉品种因为当时气候原因导致干旱，损失惨重。既然攀肉品种按娇贵不适合在梅竹按照气候种植，杨志刚就果断的更换品种，经过四处打探，阳光玫瑰种植条件少，产量高，市场前景好。2017年的杨志刚就把30亩的台棚种植上了阳光玫瑰的品种，同他对土壤同的种植模式进行改良升级。本满人的葡萄果实的后，都是使四两方的管控，同他可以果实成熟的时候呢，前面采用淘汰。使用生物农药，真正做到无公害栽培和精细化的管理。
3: 比如像今年连续的雨水，造成果子它非常容易裂果，造成它的产量降低，效益降低，怎么办？那只能说，第一个就想办法了，找销路了，怎么去尽快速度把果园的果子卖掉？另外一个就是园区的管理，就像您刚刚也看到了，里面很多草，这个草留起来是有原因的，它是需要保持土壤的水分在一个比较恒定的区间，这样的话对它影响相对会小很多。就无论从技术还是销售渠道上来做功夫。

0: 那么还提一斤20块钱人民币，英国玫瑰40块钱人民币。按照般的价格，对于吃人成熟的葡萄来讲，价钱并不算十分高。人家讲要有信心，其次价的葡萄一定可以行出梅族的市场。明年葡萄成熟的时候，杨志刚都会把一部分货卖到广州、深圳、汕头、河南这些地方的经销商。那我的批呢，就会通过批发加礼盒包装的形式，去梅族本地进行销售。
1: 预计产量15万斤到18万斤，大概这样子，产值大概就是200来万吧。
0: 同时呢，杨志刚还把也会种植具体度的蓝莓黑提、阳光玫瑰、甜蜜拥有的三个品种的葡萄啊，分阶段种植，延长采摘期。也会个人度呢，还种植有火龙果、无花果一类品种的水果，年产果品30000斤以上。今天呢，也具体葡萄种植有30000株，无花果有6500株。火龙果14000株，本期打造成是休闲采摘体验、个人种苗批次、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既带动了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和会到位去体验采摘乐趣。我们听下谈一下当地的村民，也是杨志刚给个人品尝的工人的分享。
2: 哎呦，来是怕有四人就怕有哎，老板也很辛苦耶，反正就8小时，因为我们都4分钟就骑单车就来到村外来讲。
0: 我们去南口镇茶陂村当支部书记刘立群向我哋介绍讲，
3: 将我哋茶皮啊就搞起，李生就全省两年来采摘啊，嗬，佢带动呢个小朋友啊，咁啊来采摘故乡，哎，呢个茶皮呢还有得特色小食茶皮鲜盐白，真正做嘅呢，我哋又系美食一条街，都系带动一条其他产业。葡萄牙呢，就话是进驻我哋茶皮村以后，带动呢就村民啊，种树，就话一道田子啊，过就还有介介一小部分人家门头抽牛的问题。
0: 客家乡亲，今日嘅客场爱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呢边啲。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唔限可以去云听嘅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为您送出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会进入到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希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的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6: 思海客家。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13: 往拜的老陈同记落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2: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呢我们是从下来分享广东汉茶。广东汉茶主要是流行在广东的一东一北、福建的闽西、闽南、江西的甘南，同那香港、台湾的地方。那我们还有很多是在东南亚的客家西的华侨聚集的地方，广东汉茶呢都是一流行的哟。参广东汉茶传统的茶木啊，主要就有早春出世、百里海念词、好意流芳、思想记、麦油郎突针花魁、花灯安下头。

欢迎了南半年的六月七号，广东勘察是经国务院的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在头排节目当中啊，我哋就听下来了解广东勘察的表演的启发。在今天节目呢，我哋听下来了解一下广东勘察。

下的全城暴富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先在冲下来分享一段广东汉卡还有李先发演唱的贵妃醉酒杨玉环的先团开到冰轮此转停，我们冲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你好，分享几首苏谈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几首系听下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戏。今日你听下来几首分享的是广东汉卡。广东汉卡和它的传承的价值其实也相当的高哦。讲到广东汉卡的话，我讲到一位十分重要的传承的人物，除非我的春季经常谈得到的。杨创泽和广东汉卡诶十分有名诶，和李显发老师之外呢，还有位一重要诶传承人物呢，就是梁思成老师。梁思成老师呢，佮系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诶代表性传承人。佮传承诶项目呢，也就是我哋广东汉卡。和2007年的时候，梁思成还入选当代两难文化名人50佳。2009年被列为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2010年系获得广东省暑假文艺终身成就奖。可以看到是梁思成老师在汉卡的传承方面，也是一位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传承人物来嘅。在讲中广东汉卡的这位传承的价值，因为我们都知道后之前也向唐中美有介绍过广东汉卡的这位行动的一切前表演的艺术也是多姿多彩，音乐创作也是丰富有味，在本台世家一道观众一道客家乡亲都是中意喜爱的，这曾经本我们的主人来总理是称赞为是南国的牡丹。诶，有特色的地方稀土的卡中啊，吼，也系我哋客家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喺客家文化同得南方稀土艺术的研究当中，都系有啲十分重要嘅参考价值，同得传承的价值咧。嘅客家中心，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卡。分享到的呢，是由李显发演唱的《故乡行》。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是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威戏。今天是继续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广东汉卡。主要呢，今天是同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广东汉卡和传承保护方面的情况。首先呢，要为你介绍的广东汉卡的传承保护的过程，同它主要的传承人物。接下来我再同下了解一下广东汉卡的保护传承的一些史实。嘅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嘅前身啊，吼系成立于1959年嘅广东汉卡人，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卡保护集体，系政府等项目嘅创作、演出示范、艺术理论研究同人才培训一条重要嘅任务嘅。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嘅规划建设开放式嘅广东汉卡博物馆。甚至有广东汉卡的体验馆、广东汉卡艺术讲堂、广东汉卡创作研究基地、广东汉卡衍生品研制中心、广东汉卡文化交流中心等等功能室，使得更多的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直观地感受广东汉卡的魅力，也使得广东汉卡得到有力的传承同到发展。大家乡亲，今朝的哈喽，我哋就从下来分享广东汉卡，还有李先发演唱的《铁链花》。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哥。
1: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细佬哥、细佬妹突然写嘅童谣童音，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Hello，真好的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着下来我的冲下来分享有搭十个故事，同搭诶故事当中包含诶一条道理。冲下同我的分享一条故事也好，系同样安得认识小朋友哦。佮就像当时两位义工冲下来分享，接下来我的冲下分享到的故事系由王一同小朋友带来的泥工同西瓜。
1: 好一只关键夏天，有四只小泥工发现了一盆西瓜。西瓜瓜农缝缝的，瓜子乌乌的，西瓜皮溜溜的，看起来瓜新鲜。泥工灯又爱又好，一旦高兴的都跳下去了，一旦爬上去晒去了，有只泥工给贴好的。就像一只整体一样装的西瓜朵，啊呜啊呜的吃起了。还有只泥工举起了讲，很好吃哦。我等我把一板砖我卡死，太家连连点头。一旦推呀、推呀、推不通，一只泥工只好跨等台铺，跑上去喊太家一下来推西瓜。太家多了推西瓜了，但还很黑板不通。水泥工灯又拿了一根长长的树枝，想把西瓜挑起了，可是树枝都往后边呢，西瓜很好踢板和纹丝不通。下有一只泥工和对刺称聪明泥工的水泥工同工后讲，我是可以一块一块把它搬下来，然后向你西瓜太阳泥工把西瓜搬上去。工后点点头，工作就做。又等泥工爬西瓜，上把板西瓜一西瓜一西瓜的搬下来，然后由你西太阳泥工搬上去。最终，一旦把所有的西瓜都搬上去，一旦再也不是处，又没有食了。

0: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有多少位客家童谣给老呢？
1: 给老呢？给老呢？蜜桃桃，人头人蜜桃唱歌，太少妈爱吃安宝，细少妈爱吃铁多，少啊少唔爱妈，过会见人爱行家。家爱去，家到高头榕树下，榕树到会头我家，头阿爷，阿爷种住麦西麦，头阿叔，阿叔生红莲蜡烛，头阿哥，阿哥天住麦剪刀，头阿嫂，阿嫂讲爱做铁刀。
2: 记落呢，蜜桃桃，人头人蜜桃葱个，太少妈爱吃铁包，细少妈爱吃铁刀。走啊走，唔爱吗？过会见人安行家，家那也是家到高头榕树下，榕树到会头我家，头阿爷阿爷种住麦西茶，头阿叔阿叔送行林蜡烛，头阿哥阿哥当住麦剪刀，头阿嫂阿嫂往外做铁刀。
0: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诶，有搭十诶客家童谣同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以后堂诶客家歌谣。分享到位一首歌谣，喊做《灰姑娘》。

客家乡亲，二十趟四海客家就接近面上诶。节目之内，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坛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一个多精彩的内容。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17号，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麦例牌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稍后唔单止有我啦，仲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霄同肥光咧组成光明组合，聚焦一个展览，就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最新特展《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祖像艺术展》，会同大家透过文物啦嚟感受下嚟自千年嘅青州文化。另外我哋都会聚焦啦，早前喺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嘅晋木为史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有百几件的版画作品来呈现农耕文明。记者还会对话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是来了解这一次展览背后的故事。所以今天会有两个展览和大家作详细推介，而尾段还会有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2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本期韵味。

0: 影男节目嘅查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3: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首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跟大家聚焦一个在大湾区精彩亮相的精品展览，跟我们之前分享到的敦煌展的话是同一个地方，但是都展现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同的魅力。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会跟大家去哪里打卡呢？明少
3: 会跟大家去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去了解这个的全新特展。
0: 没错，就是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最新特展，叫做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是透过文物来感受来自千年的青州文化。咁喺开启本期声音导航之前嘅话咧，明少话继续会有开局靓曲同大家精彩展现啊！
3: 送俾大家嘅会系由著名广东音乐人陈辉权老师演唱嘅歌曲，就系《林断山命足隐藏》，系选自宋代苏轼嘅作品《鹧鸪天·林断山命足隐藏》嘅，透过呢一个嘅词曲嘅心境啦，去融合到自己平凡嘅生活里边，达到乐观嘅心态。
0: 系，我相信呢一首作品嘅话啦，我未听吓，但系都会感受到嗰种好乐观嘅心态，或者好平静嘅生活态度咁样啦。咁应该啱晒青州微笑呢个展览带嚟嘅一个氛围啦。下面我哋听听呢首新曲先啦，找翻嚟，继续会有光明组合同大家精彩继续。

0: 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1: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今日光明组合咧，我哋就会同大家聚焦一个特展吓。呢个展览咧系由新华社广东分社指导，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青州市博物馆、诸城博物馆同埋新华网亚太有限公司、国华旅游文化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咧联合主办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早前这个展览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号馆正式开展。
1: 而这个展览亦都是为期半年的，将会持续到年底的12月19号，是成为华南地区的首次大规模高规格去承认这个古青州的佛塑像艺术的文化城市。
0: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展览不是太过熟悉，我们都不是太熟悉，所以一起来跟大家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展览是由主办方精心策划，以文物为核心展开多线交叉叙事。青州风格美学线是供养人故事的情感线，以及是随着叙事的情绪起伏而打造的视听体验线，即是等于观展的线路有两条。这个展览从美术馆的独特视角来出发，为观众开启了一场珍品文物展的深度之旅。
1: 而展览亦都是汇聚了青州市博物馆和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的佛造像的精品，而其中会是有国家一级的文物是多达22件，占总比的三分之一，时间亦都是跨度从北魏到北宋500年，系统咁样嘅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嘅发展脉络，同埋系美学嘅高度。
0: 系下面一齐嚟听听啦，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馆长罗琦嘅分享。
2: 首先一个，我们想，人他为什么要微笑，或者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微笑？他微笑本身，它就是区别人与其他一些动物性的属性，是吧？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存在，是吧？也是表现了我们人类啊之间的沟通，作为一个灵魂的一个高等的一个能够与天地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是吧？那么这个微笑它诞生于苦难，在北齐北周那个时间，是吧？在那个时间段，我们知道战乱有的时候一动辄就是成百上千的人这种死亡、瘟疫包括疾病各种各样的灾难，就所以说是天灾人祸都是平人的，是吧？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要去塑这样的一个充满微笑的这个佛像？而且呢，这个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去感受它来讲，就是一个很神秘的或者很有力量的一个存在。我们一般就是知道苦难是哭啊，是沮丧啊，悲伤啊，但是青州的佛造像它是微笑的。而且从另外一个，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从佛教的传播中国化的角度，青州微笑它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特点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知道佛造像它是从印度从犍陀罗的文化慢慢的逐渐东移，是吧？最早佛造像的特征它是带有这个古希腊人物造像的一些特点，到后来慢慢的中国化，呈现一个中国化的面孔。那么在那个时期我们看到的这些佛造像，它就已经区别于古印度的佛造像的特点了。而且我们知道的这些佛造像，它都是那种比较严肃的，是吧？比较很正襟危坐。那么这一批佛造像它是微笑，而且呢它是深深的，我们说是嵌入了这种人间烟火，是吧？人间的烟火，这个是很难得的。在那么早的时期，那些工匠我想他们一定是受了某种也是感应啊，或者是某一种神奇的一种造化，他才会塑造出如此动人的这种佛造像。这是因为那个时期的也是我们说佛像佛教的传入从东汉其实也是刚刚开始到中国，他就已经进行了这么深刻的这种转化，是吧？那么也就是从这个青州微笑的这个展览也说明我们中国文化 本土的这种文化的这力量，它的这种包容转化的能力，它是非常非常强的，是吧？这也是，所以说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看到这个微笑就那么的感动。我真的是我刚才讲，就是只要看就看了一眼那个那一个手机里面的照片，就马上就觉得就好像就发了一个愿一样的，就要做成这个展览。
0: 好啦，唔该晒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罗琦馆长同我哋分享咗啦，佢对于呢个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嘅一个相关感想啊。嗱，咁即系俾我理解嘅话，青州的微笑就系嗰啲佛造像喺嗰啲佛像嘅人物上边呈现出嚟嘅微笑，可能即使睇图片就感动咗罗琦馆长。他很希望将这份的微笑呢通过展览的形式跟大家去分享，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1: 其实可以的，因为我自己在看这个展的时候是他们教导赏员会跟你说，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佛像的时候，其实他的微笑都是不同的，即等于我们去欣赏西洋画的时候，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其实那种的透视和立体和光影的时候，其实是会带动到你自己不同的心灵的感应在里面。
0: 即是每个人看同一个角度，看同一个佛像，他的微笑可能在你心目当中激起的那份涟漪是不一样的。可能因应每个人他自己的处境啦，当时的心境啦，或者是当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啦，可能这个微笑会给你一些心灵的触动。因为这些是佛像嘛，我们相信是会很令人平和的。看回青州，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出土的佛造像呢？在1996年，山东的青州龙兴寺遗址的窖藏佛造像考古发掘是轰动世界。一次性出土了北魏至北宋佛造像达到400几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还很完整。当时被评为了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而去到2021年再度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而这批的佛造像一经面世，就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了学界，成为了中国考古史和美术史上面的标志性成果。
1: 而青州的佛造像亦都是被誉为是世界上飞得最远的中国佛造像，部分亦都是曾经远赴到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十多个国家进行展出的，所到之处亦都是引发一轰动，被改写成为改写世界美术史的震撼世界。而在大英的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及是国际顶尖的机构，亦都是称赞其为中国文物对外的三大专题展览之一。而如今这一抹世界的中国微笑亦都是带到广州，同一念敦煌展一起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一同是跨越西东，联结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对话。
0: 没错，即等于一次性有两个展览，是一个大展和大家在广州见面。我记得之前我们分享一念敦煌这个展览的时候的话，都是听到同样的声音，他就是国华旅游文化控股的总裁黄鹏先生。咁喺呢个钟数，亦都有幸咧听到佢同大家导赏点样可以去鉴赏青州微笑呢个展览，即系等于听完佢嘅分享咧，大家就会有一个导赏嘅主线啦。我哋一齐嚟听听黄鹏总裁佢嘅分享。
3: 青州微笑展呢，有这样几个亮点，其中应该最重要的就是这次展出的文物的数量和质量，62件展品都是国家级文物。其中一级文物有22件，二级文物有14件之多。那每一件文物都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应该是在世界的七大顶级博物馆都做过展出。应该说，世界对于东方审美符号的重新认定，青州微笑做了巨大的贡献。而在2011年以后，像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在一个展厅的，非常非常少。只有部分的展品零星出借过，在湾区来讲，这是首次，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恐怕也不会再有类似的展出，就是青州微笑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且看且珍惜啊。当然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内容本身的亮点。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从策展本身也是一个亮点。这次我们和广州艺博院共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在策展的思路上应该说几易其高，如何从佛造像本身的艺术角度，更从形成佛造像和微笑的背后成因的历史角度，明线和暗线交织互相叠进，让大家在这个展当中既觉得有意思又觉得有料，既觉得好玩又觉得好看，所以让大家不虚此行，真正的感受到穿越千年的力量回馈到今天的治愈方法。如果能达到这一点，那我想是对整个策展团队最大的安慰。这是第二个亮点。那第三个亮点呢，我觉得跟敦煌展我们是一样的，也是开了夜场，也就是说在艺博院的展馆，在一厅一号厅和二号厅，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展期结束，每天至少要开馆到8:30。但是我还可以小透露一下，如果大家的热情对于这个展的认可足够高的话，我相信不排除馆方会延长晚上的开馆时间。我也特别期望多开一点，炎热的夏季这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方式。其实我们更愿意称为一南一北的对话，一东一西的守望。2026我觉得艺博院叫思路两端，有点东西啊，也有点东西。当然这个其实我更想表达的是，从大的艺术题材角度来讲，敦煌和青州微笑都属于佛造像壁画这一类的大的艺术题材范畴。那从时间上来讲呢，到目前为止都是1600多年前开始延续的艺术创作风格，所以我们并不是有意而为之，但恰恰它就不谋而合，在这里悄然生发。走进一个展馆，感受到不同的维度，跨越不同的区域，感受同样的艺术但是不同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件盛事啊。其实并不是有意而为之，这个东西，这个它就是这样，可能阴差阳错。敦煌的交融，其实你说的西是没有错的，因为它是大融合，它有它的绚烂，它有它的奔放，有它的，也有它的沉静和内敛。青州微笑独有的东方的和平向善和坚韧内敛的这种感觉，它有一种不明觉厉的力量，让你在纷繁之余突然能够沉静。这个其实如果当你凝视这个佛造像时间久的话，你就会有这种感受。我希望这种感受能传递给更多人。
0: 好啦，感谢国华旅游文化控股总裁黄鹏先生为我哋咧系讲咗咁详细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佢嘅一啲个人感想啊，一东一西吓，敦煌系西，咁而青州咧系东吓。咁亦都係有點東西，即係裏邊嘅料啦，或者裏邊嘅文物，或者裏邊要呈現嘅所有嘅嘢咧，係非常之珍貴嘅。咁所以係值得大家喺呢個暑假啦，按照黃鵬先生嘅講法，去廣州藝術博物院啦、廣州美術館啦去了解了解啦。呢個特展嚟噶，兩個都係特展，即係等於兩個展覽都要買飛噶啦，明少。
1: 係，大家係可以透過廣州美術館同埋係廣州藝術博物院嘅微信公眾平台咧，進行呢一個預約購票嘅。
0: 係。咁我想問下啦，因為一念敦煌嗰個展覽咧係 MPC 嘅，但仲有夜場，頭先都講到咗啦，啲 MPC 仲要非常之得戚又可愛啦，而且唔俾你走嗰只。咁青州的微笑，我相信佢會更加之含蓄，更加之內斂，同埋更加之平靜。佢有冇 MPC 同埋佢適唔適合用 MPC 咧？
1: 佢冇 MPC 嘅，同埋佢唔適合嘅。其實我係覺得係你走進呢一個展覽，係帶俾你一個繁華都市當中嘅一片嘅淨土，一片嘅寧靜，係自己同自己對話嘅一個過程咯。
0: 所以我相信呢兩個展覽嘅話，一動一靜喎。你可能一晚你要行兩個展覽嘅話啦，唔知得唔得啊？即係我覺得可能會太動又太靜嗰只啊，即係俾你一個衝擊啦。但係亦都唔係唔可以嘗試啊。所以去睇睇啦。我想問下有冇一啲相關嘅文創產品俾你買到咧？
1: 其實有嘅，譬如佢哋會係出咗一系列嘅關於青州微笑嘅冰箱貼啦，或者係擺件啦，仲有係一啲文創嘅手日封啦，或者係文件夾啦等等嘅。而一念敦煌佢哋會有更多，譬如會係有一啲嘅毛毛公仔啦，又或者係佢哋嘅風扇啊等等一系列嘅文創，大家係可以揀到唔同嘅嘢。而且呢兩個展其實主辦方亦都非常之有心機，就係、是。有好多嘅書籍喺裏面可以買到，即等於就係你睇完之後，如果我想進行呢一個嘅深入去挖掘研究嘅時候，可以帶翻當中嘅一啲學術嘅書籍 翻屋企去學習一下。
0: 係，我想了解一下咧，因為呢兩個展嘅話，有啲朋友話想個二刷、三刷，因為睇唔夠，而且咁多佛像嘅話，我都想每一個佛像我即係好似我要感受佢嘅微笑，我要企好耐噶嘛。
1: 嗯，
0: 可唔可以會有套票，我或者係周票、季票咁樣？
1: 係有，
0: 係啊，因為真係有啊，
1: 即
0: 係我哋平時買嗰啲日票嚟噶嘛。因為但係你個展覽咁豐富嘅話，可能一日睇唔曬，一日感受唔完，真係有周票咁樣嘅咩？
1: 佢哋會係有二刷嘅優惠啦，或者係三刷嘅一啲嘅系統性嘅贈送啦，或者相對價錢優惠。我參觀嘅時候會係有見到好多中老年朋友佢哋去睇嘅，同埋睇完之後佢哋自己會抒發到，然之後出到去嗰個大廣場嗰度跳舞，或者係自己再進行一個 cosplay 嘅環節去了解翻呢系列嘅展覽背后的意义。
0: 嗯，我相信都会有很多人穿着古装排队入去看。讲到今天介绍的这个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展览，可以说这些佛造像上面呈现出来的微笑直抵人心，跨越种族、地域和信仰，成为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和精神财富。而这一抹惊艳世界的中国微笑是跨越山海时光在广州绽放光辉。想睇展覽嘅朋友，就好似明少頭先推介咁樣，可以關注翻廣州藝術博物院廣州美術館嘅微信官方公號，買飛購票預約。如果你想三刷二刷嘅話咧，係有系統性優惠嘅嚇，歡迎大家多多關注，值得你喺呢個暑假啦，帶屋企嘅朋友咧一齊去感受感受。咁啊，今日都多謝阿明少咧，同我哋帶嚟咁精彩嘅展覽嚇。咁啊，搞到我都好想去睇睇，要揾時間先得啊。咁但係呢個展覽咧係延續到今年嘅12月19日啊，可以慢慢睇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继续留守我哋嘅韵味岭南啊，我哋嘅湾区文化嚟到，都会揾一啲相关嘅特色展览啦、特色活动啦，同大家不断关注。亦都呼吁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今日都多谢明少莅临节目同你分享精彩，
1: 多谢广告，
0: 下次再会啦吓。
1: 好嘅，拜拜。
0: 好，拜拜。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嗱，呢个钟数我哋去深圳睇睇，一把黑刀能够进刻出千年农耕嘅基因密码，而一方木板可以印刻下万里河山嘅沧桑巨变。近日进木为史，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首展，在深圳的关山月美术馆展出的。而这次展览是由关山月美术馆主办，入选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集中呈现了100多件套的珍贵文献和版画作品，还首次系统地构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版画视觉史诗。进木为史，刻低的是文明的脉络，印刻河山，留低的是时代的温度。观众行入这场跨越千年的视觉对话，是可以触摸到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体悟版画艺术的永恒魅力。今日的节目总台记者于洋是专访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展览背后的故事。
2: 陈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
2: 本次展览的主题定为捐木为史，印刻河山，那请您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这八个字的内涵，版画艺术又如何充当记录历史的载体呢？
3: 因为版画它有个特点呢，因为它其实从这个印刷术啊，中国有这个四大发明嘛，是吧，雕版印刷，由这个图跟文这种转化，它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发展吧，一种联系，这个是一正常的一个逻辑。而且我们刻的都是这木嘛，是吧，骏木为史吧，包括我们中国历来这种历史的这种修史吧，这是我们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这个整个民族很大的一件事。那刻印山河我们很简单，我们注意咱们这个农耕文化，我们农耕跟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土地上，就像刻的板上，我们讲的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版画的艺术这段历史啊，它是跟咱们的这个农耕文明结合在一起，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新生新时期这个时代里面的这个发展，就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 是进行了一种关联，就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版画啊，这门传承于中国啊，传承千年的这种艺术的形式，这个以刀为笔，板为笔，在这个木石间，它是镌刻了我们悠久历史，并且在这个痕迹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流传时代的一种记忆。它既是一门艺术啊，它同时它也是一种记录啊，因为呢版画的它文字嘛，我们的印刷术记录了这个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的这种农耕文化。同时等于也记录了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时代的历程。我们从某个角度说，漫长的这种农耕文明啊，也是我们现代国家建构的一种内在的一种资源。
2: 展览核心围绕着中华农耕文明展开，农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此次展览是如何通过版画作品去呈现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图景与民族精神的呢？
3: 因为首先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历史观，这个很明显，漫长的这种农耕文明给了我们纵深的这种历史感，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就形成了我们怎么去理解一件事情呢？它跨越千年的去理解，不是说在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想的。我觉得这是已经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说我们的农耕文化，它已经不是已经就是一种过去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内在资源，是吧？它这里面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精神世界，我觉得这个意思，这个蛮有意思的。
2: 木刻版画属于我们本土传统技艺，后来又吸收了西方版画的理念，在整个展览的选品上，

0: 怎么区分传统技艺与外来技法呢？又如何守住中华的文化内核呢？
1: 因为版画它整个的这种传承啊，它基本还是传统的，哪怕是我们到了咱们的这个民国哈，鲁迅新先生提供这个叫新型木刻啊运动哈，我们很多的艺术家投入进去，包括鲁迅也很在意把这个德国啊这种木刻版画的这些资源跟日本的都引进过来，但是它毕竟起的作用还是在这个面向的还是我们中国土地上这些受众嘛，所以这里面还是这种我们基于这个传统考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种就是咱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嘛，所以版画特别是在我们这种革命时代，就是在我们这种这个20世纪早期啊，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种战斗啊跟社会变革号召就很重要的一种艺术的形式，也就是说它从传统走来，特别到了20世纪这种我们这个时代变革，我们的革命年代，它依然起着一种重要的一种宣传啊，包括社会发动的一种很重要的艺术形式啊。
0: 新版画又是怎样演绎当代乡村时代山河的呢？
1: 因为我们20世纪是吧，有个不停的时期，就是文学艺术啊不断的这个回望农耕文化，它不是简单的怀旧复古，而是把我们借这个农耕文化的我们的这种生命体验呢，跟我们的这种情感跟体验呢，它是一种对反思我们现代社会的一种异化，以我们重新思考人跟土地跟自然的这种精神联系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你看我们到了现在是吧，我们这个农耕文化很讲求这个叫天人合一嘛是吧，就是说我们遵从自然顺从自然，很好的利用天时地利人力的这种协调，顺从事实的耕作，我们可以利用资源，但是我们也追求人跟土地的共生，并不是无节制的索取。人跟自然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就这么多年这个在某个时段绘画文学在不断的我们在回望我们的农耕文化，那到了我们现在讲这个环保，这个环保意识我想跟我们的农耕文化千丝万缕。你再说到我们深圳嘛，刚才讲啊，那么深圳很正常，我们深圳都是高楼大厦，可是我们在提倡科技发展的同时，我们深圳也很讲究这种城市自然环境的这种保护，尤其我们红树林，我们非常引以为傲的一样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深圳的图景，可是我们更引以为豪的就是咱们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这个优势的这个红树林啊，联合国前的教科文组织还在我们做了一些活动，给了我们一个高度的评价，就是我们深圳更引以为豪了。我们不断的在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但是我们同样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人居环境，对我们的人文环境，对我们的这种生态保护，我们一样是非常在乎。
0: 对比国画、油画，版画在表现中华乡土、山河题材上有怎样不可替代的优势呢？
1: 它有个好处，它的传播就厉害啊！你国画就画一张嘛，对不对？撑死再画两张嘛。可是人家版画一印个20张，你甚至印个100张，所以这里面它的复数的这个魅力，还有一个就是它版画好多，它是跟那个书籍在一起嘛，书籍装帧，同着我们的这种文字它是在一起的。中国人有个古话叫左图右史，是吧？我们读历史要看图，它在这个知识的这种跟文字的这种相辅相成中啊，它形成了这个传播力度，它就尤其这种跨阶级的这种力度，是吧？你很简单，你买本书好的买得起，你买张什么张大千的画，买张王公望的画，不是大家都买得起的。这种传播力度对各阶层的这个覆盖力，就是很吓人的，这也不是雕塑啊，这个能比拟的。
0: 在展品的排布、展陈叙事上，有没有专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做的设计呢？如何拉近当代人和农耕文明的距离呢？
1: 这个展里面有很多是我们馆的藏品，我们馆的观山岳美术馆的藏品，我们开馆以来就很重视这个版画这个研究啊跟这种收藏。我们这里面涵盖到有个很重要的，就是版画就有1400件，而且已经制成系列，我们也是通过这种艺术家个案啊，还有我们对各地的全国的这种版画流派，我们都做了一些重点的展览啊研究还有收藏，就在我们馆里面就有1400张。而且我们这个展览里面，我们也用了很多我们馆的馆藏，在这次展览里面，我们馆的这种版画藏品啊，大放光芒，是吧？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藏品都在里面，同时跟我们深圳的很密切。它里面有一个叫农具嘛，时代农具，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做可发展的这种现代农业嘛，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所以这里面对深圳来说，我想这种非常新兴的这样的状态啊，那我们深圳

0: 多这种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的高科技，在这个生产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包括机器人啊、无人机啊，都用在这种农业上啊，也算是新农具。包括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农业这块，我想这对年轻人都是个很触动的。就是说我们的农业农耕呢，到我们现在发展，远远已经超过以前的那种农业的这种概念，这也是年轻人我想会感兴趣的。
1: 古老雕版演变为现代版画，历经了时代的变迁。您是怎样看待版画这门传统的艺术在今天的传承价值呢？
0: 版画里面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这种传播，而且它跟书本很近，是吧？我们这个年轻人可以通过对这种不同的版本啊，对经典的一个回顾，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怎么看待我们的经典，是吧？而且看待我们的经典要去亲近我们这种版画，版画它有个制作的嘛，而且版画我们看到它比较丰富嘛，它的版画它有什么水银木刻啊、木刻啊，还有这种丝网印刷，还有这种纸版画，是吧？它的好多的制作是跟现代的这个科技几乎在一起，尤其是印刷，印刷工业它都是息息相关的，是吧？所以我们对版画的这种理解应该是要不断的超越我们对传统版画的一个认识。包括进入现代啊，印刷业其实就是版画的衍生出来的一种工业，是吧？包括我们老是引以为豪的我们的印刷术，是吧？这、就是非常超前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作为一种现代转化，这种旧形式啊，包括它精神的当代的延续，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一个，对年轻人来说，包括我们的印刷，我们现代的印刷，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我看到，因为我们把这个版画跟我们的这个传统农耕呢，它联系在一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什么？农耕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代，农耕我们依然是个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呢？你很简单，当年的耕啊，就是尊重劳动嘛，脚踏实地嘛，这个勤俭自持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读嘛，我们可以理解成终身学习啊，包括我们的人文修养。明辨是非，是吧？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有田耕了，但是这个耕读文化保留了这个劳动的实践跟精神教化，就是一样的。那很简单，我们拿这个东西来理解我们版画。版刻它是手，版刻我们看到了，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木板啊，还是我们的这种石板，包括我们的这种，包括我们的影像的应用，是吧？这里面我们的丝网印刷的好多用影像嘛，是吧？它依然是个劳作的嘛，而且劳作出来它里面有自己的一种观念上的一种认识跟学习，还有人文的修养一种表达。我想这个东西啊，它都是一种相互相成。
1: 如果让您给普通的观展市民一些观展提示，那么哪些作品值得细细的看，您又会如何推荐呢？
0: 因为我们版画很多哈，多的当然都把它当成艺术家的一个创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啊。包括我们这次借了很多这种清代以来的这些老的版画，版画其实它把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经典以版画的形式来传播啊，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种大传统的观念去看待版画，它不仅仅是个版画，同时它也是对古代经典的阅读跟重温，包括我们是对这种经典的这种理解啊、尊重啊，它是承载的这种文字的力量，还有我们历史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千万不能忘了。我们不能说啊，这个版画是某个艺术家的一种艺术的观念啊，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更长远去看，我们从历史的去看，版画它是承载着我们经典，承载着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传播或者记录了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就去看阅读经典啊，传统文化经典的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更有意思。比如里面有一套是康熙版的这种劝农的图文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精品啊，非常精美啊，大家可以在阅读里面来感受到我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
1: 感谢陈馆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2: 好的，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跟大家介绍是早前在博物馆举办的晋木遗址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的背后故事。这场展览已经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成功举办了。首展结束之后的话，今年十月这个展览会去到湖北美术学院的美术馆进行展览，而明年的一

月咧，仲会去到黑龙江国际版画博物馆进行巡展，欢迎有兴趣嘅朋友一齐关注。咁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
5: 李宝，
6: 朱百章。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嚟到每日嘅特备板块《岭南处处有段古》。喺呢个钟数，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啦，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2集嘅内容。我哋一齐嚟收听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13: 嗱，铁木真连夜撤退，走咗一晚之后呢？再清点下人数，发现麾下嘅部队少咗一大半。咁少咗呢啲人呢，大部分就唔喺战斗里面牺牲嘅，而喺撤退嘅过程之中啊走咗去嘅。咁对于呢一样嘢呢，铁木真系真系好熟悉啦。大草原上面嘅人好实际嘅，一旦觉得跟住你搵唔到食呢，就会走咗去噶啦。铁木真清点咗一下部队同物资，发现唔单止人数少咗好多，连粮草都唔够。于是佢就同啲部下商量话。而家我哋一来缺少粮草，二来呢，若然黄汉追击我哋，我哋必定系全军覆没嘅。不如我哋兵分两路啦，一路往东，一路啊往西。暂时呢，大家以围猎为生，等到形势稳定翻落嚟啦，我哋再会合啦。呢个时候都冇乜更好嘅办法啦。于是呢，铁木真嘅部队啊兵分两路，暂时啊各自揾地方匿埋避下风头先。嗱，呢一场仗呢？铁木真系军事上就唔算打败仗嘅，但系佢嘅后果同打败仗啊差唔多。铁木真之前辛辛苦苦积聚翻嚟嘅筹码呢，一铺就输咗一大半去。咁好在，正所谓有赌啊未为输。铁木真既保住条命仔，亦都保存咗一定嘅实力，为佢后来东山再起呢就保住咗根基嘅。嗱，铁木真呢个时候手下走咗咁多人呢，就冇人法奈何到黄汉嘅。但系佢觉得若然反击下呢，条气啊始终都好唔顺嘅。于是呢，佢就派咗个使者去揾黄汉传达佢嘅口信。佢派出嘅使者去到克烈部见到黄汉，行过礼之后呢，兜口兜面就问：我嘅主人铁木真问佢嘅义父，佢究竟有咩嘢做得唔对呢？喺佢义父落难嘅时候，佢就尽力帮忙，一齐出去打仗，佢又从来都将最多战利品留俾佢义父嘅。佢又真系唔明白自己嘅义父对自己有咩唔满意，要走去攻打佢呢？嗱，黄汉本来就唔系好想去打铁木真嘅，主要都系因为个仔桑坤怼鬼呢先出兵嘅啫。咁所以俾呢个使者咁问法呢，佢又有啲面红耳热，唔系几好意思噃。于是佢就对个使者讲：我以后都唔会再攻打铁木真噶啦，你翻去叫佢放心啦。今次双方嘅冲突呢？其实都是我仔桑坤的意思啫，不是很关我事的。跟住铁木真的使者又走去见桑坤，指责他离间铁木真和黄汉之间的关系。桑坤就扯火了，大闹了个使者一餐，将他赶走了。铁木真这个使者的使命还未完结吧，他又偷偷地走去找之前背叛了铁木真的那几个蒙古贵族，先是指责他们背信弃义，然之后呢又同佢哋讲跟住黄汉唔系几系路噶嘛，我对佢咁好，佢都嚟打我，你哋跟住佢系未必有着数噶嘛。况且我哋大家都系蒙古人，俾克烈部抢咗我哋地方啊，你哋就蒙古嘅罪人噶啦咩？嗰几个蒙古贵族听咗呢个使者嘅说话呢， 心里面亦都打鼓。冇几耐之后啊，就真系离开咗黄汉啦。嗱，咁田木真派个使者过嚟黄汉呢度打咗场嘴仗。咁虽然多多少少有啲效果啊，但系对于形势嘅扭转咧，就并冇太大嘅帮助嘅。呢、這个时候嘅田木真咧，就匿咗喺宏吉辣部嘅地盘里边。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呢、這个宏吉辣部系以靓女多著称嘅。田木真个老婆钵儿帖咧就喺度嚟噶啦，所以呢个部落对于田木真嘅帮助就唔大嘅。田木真匿埋喺度咧，纯粹系俾避风头嘅啫。过咗一段日子啊，田木真突然间接到手下报告，话你弟弟合杀而翻咗嚟啊！原来之前同黄汉打完嗰一仗撤退嘅时候咧，合杀而同佢嗰家人啊失咗踪。田木真听到话个弟弟翻咗嚟，啊梗系高兴啦。出去一睇，哎呀，个弟弟啊瘦到皮包骨，两只眼都凹晒落去，唉，真系阴功咯。嗱，咁呢个合杀儿究竟去咗边呢？原来啊，佢同屋企人撤退嘅时候呢，一个唔觉意啊，荡失路，走咗去黄汉嘅阵营嗰边噃，结果俾黄汉啊活捉咗。黄汉啊想怼鬼合杀儿对付田木真噃，就同佢讲。唉，喺草原上个个都知呢，你个才能啊好过铁木真嘅。如果你可以帮助我对付铁木真呢，咁以后蒙古嘅黑汗就系你啦。不过合萨儿就好硬正啊，虽然佢都系一个有能力有野心嘅人啊，但系面对黄汉呢，佢就拧头话：我就算要做黑汗啊，都要靠自己，唔需要借助人哋嘅力量嘅。黄汉啊大失所望，唯有将佢运咗起身。一隔咗无奈咧，合萨儿主动走嚟揾佢噃，同佢讲话：，唉，我谂通咗啦，我翻去铁木真身边，然后用计谋将佢拉入你嘅埋伏圈之内，咁等你解决咗佢咧，我就系蒙古部嘅黑汗啦。黄汉听咗好高兴啊，于是就将合萨儿放咗翻去。咁呢个时候铁木真走咗去边，合萨儿就唔知嘅，所以一路上风餐露宿，几经辛苦，好不容易咧，先揾翻铁木真。嗱，咁合萨儿翻到嚟，当然就唔系为咗水田木真嘅，佢又带嚟咗喺黑烈部打听到嘅消息，就系桑坤咧正喺度集结部队，准备再嚟攻打田木真。田木真知道呢个情况之后呢，心谂呢个时候硬碰硬就唔系办法，于是呢就率领部队继续撤退，一路走到班珠尼河呢个地方。呢度呢就系而家黑鲁伦河嘅下游一带啦，因为走得太急啊。田木真同十几个亲随人员呢，又同大部队就走散咗吧。田木真走到河边停低脚步，拧转头一睇，嘿嘿，身边先剩翻19个人。呢下嘢呢，就真系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啦。不过好在，田木真呢份人呢，胜在够硬净，无论几大嘅困境呢，佢都唔会灰心丧气嘅。佢又对嗰19个部下话：而家虽然跟随我嘅人好少啊。但系凭藉我嘅影响力呢，我相信只要我振臂一呼，一定有唔少人愿意跟随我嘅。我同合萨儿已经商量好啦，有一个好好嘅办法可以打败黄汉，消灭黑烈部嘅。佢嗰十几个手下你眼望我眼，心谂哇，剩翻个鸡碎咁多人，咁就话要消灭黑烈部，唉，我哋嘅大汉真系好嘢噶啦。不过田木真之前呢，都有好几次面临困境，可以克服困难，东山再起嘅。咁所以大家对于佢嘅说话呢，亦都多少有啲信心嘅。嗱，佢哋呢20个人啊，喺班珠尼河旁边呢，就打野兽嚟食，食饱咗就喺班珠尼河打水嚟饮。呢条班珠尼河呢，话就话一条河啊，其实就好细嘅，系成条臭水沟咁嘅，里边啲水呢亦都好浑浊。铁木真攞个大水杯打咗一杯水，然之后举起个杯同大家讲：我从今之后呢。一定会同大家同甘共苦嘅。如果违背呢个誓言呢，就好似呢条臭水沟咁，俾大家所唾弃。讲完啦，佢啊自己先饮咗一啖，然之后将个水杯啊递俾下一个。咁十几个人轮流，一人饮一啖，饮到最尾呢，嗰个杯啊剩翻一撇泥喺度啊。饮完之后啊，呢19个人一齐发誓，话永远都效忠铁木真嘅。咁呢个呢？就是蒙古历史上著名的班珠尼河盟誓啦，而呢19个人啊，亦都成为铁木真后来最重要的部下。嗱，咁啊，唔知系咪发誓发得好啦吓？发完呢个誓之后呢，铁木真嘅大队人马就揾到佢哋啦。铁木真收集好兵力之后呢，就同弟弟合萨儿一齐商量，睇下点样对付黄汉啦噃。 咁佢两兄弟会谂到咩好办法呢？呢、這个办法又对唔对付到黄汉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2: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啦，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粤语讲古成吉思汗啊！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又要结束啦。咁啊，主持人肥光咧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节目，就可以随时随地。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苦抱抱。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有张天赋演唱的乖乖报道，这一首歌由曾乐彤是作词，徐浩作曲，收录在2023年1月发行的专辑 This is MC 当中。再来听听第二首歌了，这首歌由邓千莹演唱的《苦情人》。

啱啱听到《一程山路》啊，系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兼演唱嘅歌曲嚟噶。呢一首歌收录喺2017年发行嘅专辑《明日之子》第九期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 Beyond 演唱嘅《无悔这一生》。

啱啱听到有郭富城演唱的《爱的呼唤》，由小美作词，谭国正作曲。这首歌其实有粤语和普通话版本的，都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的呼唤》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何浩南演唱，歌名叫做《何》。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營。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嘅呢一首歌係由姜濤同江海嘉合作嘅《I Know》，以 R&B 作主調，由 Edgar 咧就係親自作曲噶，兩個人亦都係首次合作。主題帶出咗男女之間想愛不敢愛，相愛但係又有距離嘅一種寂寞啊，各自困喺內心嘅角落當中。好啦，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 Echo Lin 帶嚟嘅《根本你不懂得愛我》。

啱啱我哋听到有《爱到分离仍是爱》啊，由林子祥同埋叶倩文演唱嘅一首歌曲噶，收录喺咧就《红尘叶倩文》专辑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蔡国权演唱嘅《最后》。

啱啱我哋听到嘅回忆半分钟啊，系云浩影2024年嘅第一首发表嘅歌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咧，最初咧就拍 MV 咧，更加去到咧就日本大阪取景吓，亦都系咧就系云浩影第一次踏足日本啦。

佢話咧好享受呢一次嘅旅程嘅。而咧佢同日籍嘅男主角 MV 啦，由最初咧就大家語言唔相通啦，雞同鴨講啦，到到殺科嘅時候要分別嘅時候咧，都眼濕濕。呢個故事都幾有趣啊！好啦，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啦，《對你始終痴心一往》，由古巨基演唱。

啱啱听到有黎瑞恩的代表作《一人有一个梦想》，这首歌由向雪怀作词，卢东尼作曲，收录在93年发行的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当中。好了，是时候要听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了，《抱抱舞美红》，由陈卓妍演唱。

正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刚刚听到有苏永康演唱的《不想独自快乐》，发行于1998年的同名专辑。咁呢一首歌其实亦都系啦，就系电视剧《妙手仁心》嘅插曲嚟嘅喎。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啦就系魏俊生演唱嘅《家诗》。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系周华健演唱嘅《告诉我你爱我》，由潘元良作词，刘志宏作曲，发于1994年嘅。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收录喺专辑《有缘相聚》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郑秀文演唱嘅《真命天》。

啱啱听到呢一首好熟悉嘅歌《岁月如歌》啊，亦都系 TVB 台庆剧咧就《冲上云霄》嘅主题曲嚟噶吓，由陈奕迅演唱。咁啊由咧就系徐伟贤咧就作曲，由刘卓辉填词嘅。收录喺咧就系2003年发行嘅专辑啦，就系《Live for Today》当中。咁啊，当然啦，呢一首歌啦，其实亦都有普通话版本嘅。咁啊，普通话版本叫做《兄妹》啊。咁啊，收录喺咧就系专辑《黑白灰》当中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哥哥张国荣演唱嘅《最爱是谁》，My Dear Reset。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才

啱啱听到呢首歌《难得有情人》啊，系关淑怡嘅歌曲嚟噶，亦都系收录喺咧就佢嘅第二张粤语大碟啦，《难得有情人》同名专辑当中吓。咁呢一首歌啦，就啱啱推出之后啦，就大热啦。咁啊，亦都创造咗咧就系呢一个白金唱片嘅一个咧就成绩噶。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成为咗佢嘅代表作啦。跟住咧，亦都被日本片集咧就《结婚物语》啦。採用成為了劇集的主題曲。好了，聽聽下一首歌，由鄧兼雲演唱的《朋友二號》。

多謝你繼續守候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營。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啱啱聽到《一生不再說別離》啊，係太極樂隊嘅一首歌嚟噶，咁啊收錄喺咧就係專輯《For You》當中。好啦，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請勿打擾模式》，由咧就陳明熙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咧就《怨与愁》啊，系林俊杰演唱嘅歌曲嚟噶，由小韩作词，林俊杰作曲，发行于咧就2023年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钟镇涛演唱嘅《让一切随风》。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多爱你一天》啊，由吕方演唱，发行于1993年噶。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到呢一度去到尾声咯，最后拣选有梁咏琪嘅《高妹正传》送俾大家。节目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去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有张天赋演唱的《乖乖报道》，这首歌由曾乐彤是作词，徐浩作曲，收录在2023年1月发行的专辑《This Is MC》当中。再来听听第二首歌了，这首歌由邓千莹演唱的《苦情人》。

啱啱听到《一程山路》啊，系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兼演唱嘅歌曲嚟噶。呢一首歌收录喺2017年发行嘅专辑《明日之子》第九期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 Beyond 演唱嘅《无悔这一生》。

啱啱听到有郭富城演唱嘅《爱的呼唤》，由小美作词，谭国正作曲。呢首歌其实有粤语同埋普通话版本噶，都收录喺咧就1997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爱的呼唤》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首歌由何浩南系演唱，歌名叫做《何》。

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由姜涛同江海嘉合作嘅《I Know》，以 R&B 作主调，由 Edgar 咧就系亲自作曲噶，两个人亦都系首次合作。主题带出咗男女之间想爱不敢爱。相爱但是又有距离的一种寂寞，各自困在内心的角落当中。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这一首歌由 Echo Lin 带来的《根本你不懂得爱我》。

啱啱我哋听到有《爱到分离仍是爱》啊，由林子祥同埋叶倩文演唱嘅一首歌曲噶，收录喺咧就《红尘叶倩文》专辑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蔡国权演唱嘅《最后一班渡流》。

啱啱我哋听到嘅回忆半分钟啊，系云浩影2024年嘅第一首发表嘅歌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咧，最初咧就拍 MV 咧，更加去到咧就日本大阪取景吓，亦都系咧就系云浩影第一次踏足日本啦。咁佢话咧好享受呢一次嘅旅程嘅，而咧佢同日籍嘅男主角 MV 咧，由最初咧就大家语言唔相通啦，鸡同鸭讲啦。到殺科嘅時候要分別嘅時候咧，都眼濕濕。呢個故事都幾有趣啊！好啦，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啦。對你始終痴心一往，由古巨基演唱。

啱啱听到有黎瑞恩的代表作《一人有一个梦想》，这首歌由向雪怀作词，卢东尼作曲，收录在93年发行的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当中。好了，是时候要听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了，《抱抱舞美红》，由陈卓妍演唱。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有苏永康演唱嘅《不想独自快乐》，发行于1998年嘅同名专辑嘅。咁呢一首歌其实亦都系啦，就系电视剧《妙手仁心》嘅插曲嚟嘅喎。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首歌由咧就系魏俊生演唱嘅《家诗》。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系周华健演唱嘅《告诉我你爱我》，由潘元良作词，刘志宏作曲，发于1994年嘅。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收录喺专辑《有缘相聚》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郑秀文演唱嘅《真命天子》。

《個歲月如歌》亦都係 TVB 台慶劇咧就衝上雲霄嘅主題曲嚟㗎，由陳奕迅演唱。咁由咧就係徐偉賢咧就作曲，由劉卓輝填詞嘅。收錄喺咧就係2003年發行嘅專輯咧就係《Life for Today》當中。咁啊，當然啦，呢一首歌啦，其實亦都有普通話版本嘅。咁啊，普通話版本叫做《兄妹》啊。咁啊，收錄喺咧就係專輯《黑白灰》當中㗎。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哥哥张国荣演唱嘅《最爱是谁》，My Dear Reset。

啱啱听到呢首歌《难得有情人》啊，系关淑怡嘅歌曲嚟噶，亦都系收录喺咧就佢嘅第二张粤语大碟啦，《难得有情人》同名专辑当中啊。咁呢一首歌啦，就啱啱推出之后啦，就大热啦。咁啊，亦都创造咗咧就系呢一个白金唱片嘅一个咧就成绩噶。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成为咗佢嘅代表作啦。跟住咧，亦都被日本片集咧就《结婚物语》啦。採用成為了劇集的主題曲。好了，聽聽下一首歌，由鄧兼雲演唱的《朋友二號》。

多謝你繼續守候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營。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啱啱聽到《一生不再說別離》啊，係太極樂隊嘅一首歌嚟噶，咁啊收錄喺咧就係專輯《For You》當中。好啦，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請勿打擾模式》，由咧就陳明熙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咧就《怨与愁》啊，系林俊杰演唱嘅歌曲嚟噶，由小韩作词，林俊杰作曲，发行于咧就2023年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钟镇涛演唱嘅《让一切随风》。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多爱你一天》啊，由吕方演唱，发行于1993年噶。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到呢一度去到尾声咯，最后拣选有梁咏琪嘅《高妹正传》送俾大家。节目最后亦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拆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松花江上》，旋律悲怆，饱含深情，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成为一股激励后人前行的力量，唤起人们对历史苦难的铭记和反思。精选潮流热歌《潰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节目的主题，警钟长鸣，例行报国。继续听到的歌曲，在太行山上。

听到的是来自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这首歌曲有着苍凉悲壮的曲调，张明敏淳朴自然的演唱表达出深切的感情，旋律间彰显出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曲中流露的那股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日久久萦绕心间。继续来听刘德华的演唱，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警钟长鸣，例行报国。头先听到嘅系曾舜晞演唱嘅歌曲《游击队歌》。呢首歌旋律轻快流畅，歌词通俗易懂，将游击队员穿梭于密林中山岗上机敏灵巧嘅战斗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游击队歌展现出抗战必胜嘅坚定信念同坚韧不屈嘅民族意志，极具号召力同感染力。曾舜晞以丰沛饱满嘅情绪同坚定有力嘅歌声，俾我哋带嚟咗呢首经典歌曲。在安宁祥和的如今，这首歌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革命斗志依旧令人心潮澎湃。继续来听廖昌永、谭维维的歌曲《光芒》。

0: 一首旋律优美而富有激情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延安颂》，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例如拍子变化、合唱的加入，将抒情和战斗气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令到整首歌曲既有深度又不失力量感。它不单止是对延安自然风光的赞美，更是对延安精神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赞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记忆和情感。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即将分享嘅歌曲《南泥湾》。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虽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铿锵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的音调。这首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卫黄河》不单止传唱至今，并且还成为一部在世界范围内音乐会舞台上经常演出的曲目。歌曲采用齐唱轮唱的形式，以快速大跳的动机和逐步扩张的音型，形象地刻画了游击建议在青纱帐入边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场景。继续听到的歌曲《怒好吧黄河》。

听啊，诸将在怒。

0: 听到的是成毅演唱的《歌唱儿小放牛郎》。这首歌采用叙事歌曲题材，放牛蛙王儿小将敌人引诱至埋伏圈的感人事迹就这样被缓缓到来。虽然王儿小是虚构的人物，但却是无数中华儿女的剪影和化身。在成毅深沉的歌声当中，我们一起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朝盛世。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警钟长鸣，例行报国。继续嚟听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剛才聽到了王铮亮演唱的歌曲《爺爺的過往》，當弦樂緩緩鋪展，歌聲就好像翻開一本泛黃的舊相冊。這裡是一首有溫度、有熱血的曲，能夠令我們了解當年先輩抗戰的艱辛，同時感知今日的寧靜美好生活的來之不易。王铮亮沒有刻意渲染悲壯，而是用溫潤克制的聲線完成一場隔代的對話。

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乡，
3: 大湾区之乡，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乡，
0: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7: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Piezinho.
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2: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辣今宵虚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开场你听到的是由冼星海作曲，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歌曲《保卫卢沟桥》。短短的一首歌在合唱团的演绎下气势恢宏，传递出我们中国军民保卫卢沟桥、保卫祖国的决心。各位好，我是海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的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捍卫和平。下面一起来听李治勤的《救亡进行曲》。

成毅演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是一首叙事歌曲，虽然用同一旋律反复演唱七段歌词，但因为音乐优美动听，富有感染力，感情容量大，令人回味无穷。这首歌是在民间分节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用一个属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的旋律来咏唱多段歌词，颂扬着一个放牛蛙大智大勇，有敌就歼，并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事迹。继续为你带来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

呢首慷慨激昂嘅歌曲《保卫黄河》，诞生于中华民众生死存亡嘅关键时刻。佢以短促跃动嘅曲调、铿锵有力嘅节奏，喺当时鼓舞咗无数军民嘅信心同决心，亦奏响咗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嘅时代强音。喺充满信心嘅旋律中，传达俾我哋积极向上嘅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振奋人心。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下面要听到嘅系东方红合唱队带嚟嘅《松花江上》。

啱先听到咗嚟自陈学冬演唱嘅《游击队歌》，歌曲嘅旋律轻松流畅、生动活泼，表现出游击队战士们灵活与敌人周旋、机智歼敌嘅英雄形象。陈学冬中低音嘅演唱又俾歌曲增添咗一份厚重感同底气，更唱出咗《峥嵘岁月》里面中华儿女相信自我、坚忍不屈嘅民族精神。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海欣。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铭记历史、捍卫和平。下面听到嘅系王铮亮带嚟嘅呢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长城谣的音乐苍凉悲壮，淳朴自然，感情深切。歌曲表现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而激发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歌曲本身属于分节歌，一段四句，四段歌词，在旋律的反复中娓娓道来，带有叙事的方式又与抒情相结合，歌词凝练雅致而又通俗流畅，易于传唱。下面为你送上廖昌永的演唱《延安颂》。

毕业歌中每一句歌词都可以作为一句铿锵有力的战斗口号，在这种激情昂扬的歌词上又谱写上有血有肉的音符，就形成了一首节奏鲜明、唱腔高亢的进行曲风格的歌曲。最后送出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的《五月的鲜花》，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海欣，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

0: 咁守舊噶，
1: 係。
0: 不斷，所以咧就當年咧我哋嘅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咧搞辛亥革命嘅時候咧，我哋粵劇藝人啊都好支持噶。咁利用粵劇去演一啲現代戲啊，甚至粵劇好多人啊都加入咗同盟會啊。咁粵劇嗰啲大老官白居榮啊。馬思珍個師傅靚元亨啊，嗰啲都係同盟會會員嚟嘅喎。咁佢哋演嗰啲戲咩咧？咩火燒大沙頭啊？地府禮革命啊？還我河山啲都係好愛國嘅民族嘅戲，同埋反封建嘅戲。咁最大特點就話佢哋將呢啲現代戲，原來粵劇唱官話噶嘛，佢將啲官話改成白話，咁所以咧就好受歡迎。仲有靚雪秋係一個有名嘅小武，佢嘅首本戲咧就七擒孟獲，咁佢都係志士班，都係同盟會嘅會員。志士班咧，其實就係演嗰啲話劇啊為主嘅。後來佢哋好多都改成粵劇。咁咧就佢哋主要推崇一種獻身嘅精神。咁呢種嘅精神咧，其實又接翻落嚟係紅船弟子嗰啲精神啦。咁咧就激勵住一代一代嘅藝人。咁由於歷史嘅原因啦，咁啊後來清政府嗰段。即係要斬殺粵劇藝人，因為你支持佢革命啊嘛。咁好多藝人都流到海外去，所以咧有一個話就話，全世界有華人嘅地方都有粵劇。
1: 冇錯。
0: 因為嗰啲粵劇藝人咧，佢要生存，咁你又禁粵劇，又斬殺，佢哋去到海外之後咧，咁佢哋反而將粵劇帶咗出去。
1: 鄉音嚟㗎嘛。
0: 係啦。咁當地嗰啲，睇下粵劇幾好聽喎，幾好睇喎，佢哋係參加咪。去玩，甚至有啲外國人都唱埋粵劇，流傳到而家咧係有歷史原因㗎。
1: 所以亦都講明咗我哋粵劇咧有獨特嘅魅力啊！因為藝術咧，其實只要你係欣賞佢當中嘅美，你領略到佢嘅美，你都會喜歡上佢。
0: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話。嗰啲藝人呢，即係雖然流放到海外嗰度出去謀生，咁但係一樣嘢就話，到抗戰時間呢，佢哋真係好愛國。當時呢就係、陳飛龍就係阿陳寶珠個爸爸，佢係南花旦嚟嘅。咁咧仲有我爸爸朱振華嗰啲，咁南海十三郎啊，即係編劇嗰、那個，咁佢就寫一啲現代嘅題材啊，俾佢哋演啊咁樣啦。咁你七七六溝其事變之後咧，廣大嘅同胞啦，佢哋都知道啦，都係喺鐵蹄底下生活。除咗演咧，佢哋上山練功咁啊要。咁上山練功咧就又見到有啲同胞咧坐喺度，佢話其實我哋啲同胞就好似我而家咁淒涼啦，希望你捐錢啦咁。咁啊，羅品超咧就同我爸爸咧就成日都去練功嘅上山嗰度咧，避楞個埠嗰度咧有個千二層嗰個級，咁佢哋走上去嗰度咧練功落嚟，見到阿伯你做咩嘢啊？咁佢唉，你知啊，而家唐山啲同胞咁，我都係盡啲心去籌啲款啫。咁羅品超我得，我同你一齊咁，又坐喺度，咁啊好多遊客噶嘛，咦？呢、这個咪羅品超大老官，你哋坐喺度做咩？而家我哋唐山啲同胞咧，就已經喺鐵蹄底下啦。我哋要支援抗日，籌啲款嘅，個個解囊相助。咁咧，甚至咧，佢哋翻嚟咧，就有試過咧，三個月內唔要工資，就係要兩餐嘅飯錢。咁啲錢我哋咩？捐獻飛機，其實我哋粵劇啦，咁早抗日嘅時候，佢啲藝人已經自己節衣縮食啊，捐嗰啲飛機翻嚟祖國啊，希望就抗日啊，救到我哋啲同胞。咁呢啲事咧，真係舉不勝舉。點解我逐番話我哋講紅船弟子啊？因為羅品超本身就係紅船弟子，我爸爸朱振華又紅船弟子，所以咧叫做繼往開來啦。就將紅船嘅精神
1: 繼往開來，
0: 紅船精神就話佢哋愛國，愛自己嘅事業，

0: 只係我就係做戲啊咁樣，佢哋好有正能量。
1: 我哋攞一輩嘅藝術家都咁有正能量，咁其實呢一種嘅精神一直能夠延續落嚟，到咗今時今日啦，其實依然都有呢一種咁樣嘅正能量喺我哋粵曲界嗰度不斷咁樣承傳落嚟嘅嗬。
0: 係啊，嗱，當年阿羅品超喺新加坡，亦都係八和會館嘅主席。係啦，咁為廣州八和會館呢，籌款維修，當年已經有㗎啦，三幾年已經佢哋組織㗎。咁仲有好多同胞啦，即係日本侵華嘅時候咧，即係走難過到去啊。咁甚至有啲係已經死亡咗啦，咁佢哋都為啲同胞搞追悼會啊，即係搞咗好多善事，搞咗做咗好多有益嘅東西。呢啲歷史係點呢？係爸爸啦，同埋羅品超啦，咁佢哋同我哋講翻嘅，咁所以呢，仲有一啲好珍貴嘅歷史照片，即係當時化妝打足球籌款啊咁當時文國飛嘅細佬啊，文兆輝啊都有份參加㗎，仲有嗰個大老官阿邵昆侖啊嗰啲都有參加㗎，咁即係好多好多老官，佢係其實兩個埠嘅劇團。比賽呢、這個劇團就代表劉備嗰邊，呢邊代表曹操嗰邊，咁所以好有趣咯。咁啲花旦唔打足球，佢賣花啦，賣飛啦，賣花去籌款啊嗰啲咁樣啦。咁即係其實洪傳呢個子弟精神咧，延續到而家廣東百和都係㗎。而家最近都百和都係危樓啦，咁又係粵劇嘅各界人士。義演啊，籌款去維修呢個百和會館，即係好難得。作為呢百和館係一個社團，但係有百幾年歷史。呢百幾年歷史呢，係非常非常值得我哋去歌頌佢，承傳佢，去弘揚佢，係嘛？
1: 冇
0: 咁
1: 錯。
0: 所以呢，就話佢不但只係培養咗一代一代嘅藝人，佢更培養咗嘅就係我。以前講嘅要求德藝雙馨，係嘛？我哋德嘅就話你唔係掛住我係老公，我揾錢，我好現實，但係咧你要為社會做一啲公益嘅事情，係嘛？
1: 系，咁的确系嘅，既能够系弘扬呢个粤剧嘅文化、粤剧精髓，又可以做公益事业，而且咧最又紧要嘅呢样嘢就系、是，都系佢哋所中意嘅兴趣所在，相当有意义咯。
0: 作為以前嗰啲粵劇藝人嘅話咧，佢哋文化唔係好高，因為學戲嘅人咧都好細個就出嚟啦，但係佢能夠有咁嘅思想，有咁嘅正能量係好難得嘅，即係嗰種仁義之心啊！嗰種正能量啊，咁而家後代而家都話啊，受到咩教育啊乜乜啦，因為佢哋一早出嚟，我就係做戲，總之做戲要點啊，就係、是、清清白白、正正當當地做人啊，唔搞邪門歪道啊，一定要記住自己個祖國嗱、叫做感恩啊。羅賓超曾經同我講，佢話阿全，我而家咁嘅年紀都仲出嚟做做咩咧？我就帶咗一個感恩思想，即係話我成長都係食粵劇呢行飯百和會館點樣栽培？因為當時咧，佢同我爸爸咧都係同學喎，係咩同學咧？係歐陽於善咧喺廣東辦咗一個廣東戲劇研究所，咁當時有香港嘅盧敦仲有張國榮啊，即係嗰啲明星咧，都係佢哋都係同學嚟嘅。咁啊，仲有嗰個著名嘅導演陳友銘啊，咁即係佢哋咧，唔係話純粹教就是戲班教戲師傅練功出嚟嗰啲咁樣嘅。咁同埋咧，佢哋即係台上咧，羅賓超就笑過：喂，台上咧，你爸爸同我係仇人，台下咧係好朋友。因為嗱，佢做王妃府反五關嘅時候，羅賓超咧，我爸爸做紂王，做呢、這個方世玉打擂台，咁啊， 羅品超做方世玉，

0: 爸爸做雷老虎，佢話好似我記得你爸爸做過一次好人，但係佢呢個好人真係非常好。佢話好在咩呢？佢話你爸爸唔係做唔到主角，佢好甘願做一個大配角，做好佢。所以呢，羅賓超提字俾我爸爸嘅啦，粵劇表演多面手之王。咁我就問，我話阿監叔點解你咁提呢？咁後來佢一解釋咗，我話真係師兄弟就師兄弟，真係兄弟兄弟。佢話因為你爸爸咧演乜嘢戲咩人物，佢係好到位。就講翻佢話講劉台會，佢話佢做個侍舊嘅啫嘛，調翻轉頭帶到我戲，即係個侍舊勸阿梁山伯點點點，佢話帶到我咧就真係好入戲。咁佢話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德藝雙馨咧，一個講戲德啦，第二個你真係要有自己藝術本錢。俗話講一個叫做人怕出名，豬怕壯。咁啊，即係羅賓超喺嗰邊好出名啊。咁啊，梗係有啲嗰啲叫陀地啊，即係嚟收黑錢嗰啲咧。咁明知你散咗場、卸咗妝，你就出嚟。出嚟咧就成班圍住你，問你攞錢，唔俾錢啊，打你一身啦，甚至
1: 咁都
0: 捅
1: 得，
0: 你一刀啊，點辦？咁但係度度都有法律噶嘛，你凡係持械，即係你所謂自衞都好，你持械你就犯法。但係面對咁樣嘅場合，你點樣辦？咁佢哋話中意打足球噶嘛，頭先講開佢哋籌款咧打足球啊嘛。佢喂，今日打足球嗰、那個足球咧喺度，咁有個線落落住咁。攞出嚟咁，咁攞出嚟咩咧？哇！佢點辦？咁啊，攞個線攞兩頭一勒住咧，中間咧就唔係個線攞落咗一個咩咧？凡士林，凡士林鈎，玻璃鈎啊！咁嗰啲凡士林做咩？卸妝油嚟噶嘛。咁佢綁住兩頭咧，咁我爸爸都冇功我了得啊嘛。佢話嗱，你跟住我出嚟，我耍流星錘。嗱，流星锤我哋系武功嘅嘢噶嘛，咁佢两个线落一搏埋好长咁啊，两头个玻璃罂嚟噶嘛，咁你行埋嚟搏到你事啫，我冇持械啊，咁样脱咗身，咁啊讲翻过嚟系好值得回顾啊。
1: 系咁，的确，今日听朱老师嘅呢番介绍咧，哇，令到我哋又对当年嘅嗰段历史亦都有咗一定嘅了解。咁而且你都知道啦，我哋嘅红船精神啊，真系一代一代咁传承落嚟。呢样嘢咧，需要我哋继续咁样系继往开嚟，继续发扬嘅。
0: 系，希望大家听到都应该去弘扬粤剧啦啩。
1: 系，咁今日都好多谢我哋朱老师接受采访。
0: 多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3: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升，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7: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陪伴住晓华。今日我哋同各位介绍广州嘅一个关于镇海楼嘅传说故事。嗱，镇海楼咧，因为佢楼高五层，俗称为五层楼。呢、这个楼又叫做望海楼。咁楼前嘅碑廊咧有历史嘅碑刻嘅。咁右侧咧陈列有十二门嘅鼓炮，亦都系广州现存啊最完好、最有气势，亦都最富有民族特色嘅古建筑嚟嘅。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听听嘉宾主持骆伟如同大家介绍广州镇海楼嘅传说故事。
1: 嗱，大家都知道啊，喺越秀山上咧有座镇海楼，俗称嘅叫做五层楼啊。更加人就话你未到过镇海楼就唔算嚟过广州咁话。咁所以镇海楼呢几百年嚟呢都系我哋广州城嘅标志性建筑嚟㗎。嗱，讲起身好有意思㗎，传说呢一座名楼嘅修建啊，竟然呢系因为一个人嘅梦而起㗎啦。相传明朝嘅开国皇帝朱元璋称帝之后呢，就派兵水陆两路就攻下咗广州城。领兵的将领叫做朱亮祖，因为同皇帝同姓，再加上开国有功，被朱元璋封为永嘉侯，负责就镇守广州。朱亮祖这个人他很迷信的，他又联想起我们广州史上曾经出现过南越和南汉两个地方朝廷，认为我们广州很可能是一块圣灵宝地，有帝王之脉。咁于是乎呢，带咗一个当时好有名嘅风水先生，咁就登上咗当时我哋广州城北嘅最高峰越秀山顶啦。好啦，两个人嚟到山顶一睇，向南望过去城里边，哇，房宇林立，冇几远嘅珠江啊，好似一条玉带绕城而过。再北望白云山，群风叠吹，山峦起伏，群风突起，气势啊，真系非同一般啊！佢哋两个人都不禁感叹：啊，我哋阳城有此山，的确啊，系一块风水宝地。风水先生就以为啊，朱亮祖系为咗咧揾个地方就起呢个侯府住嘅。佢系企喺山头嗰度啊，南望望，左望望啊，然之后手一指就讲啦：将军啊！这个地方啊，气势宏伟，背山面水，咦，有帝王之气，可以说呢是修建侯府的最佳之选。朱亮祖听到风水先生这么讲，个心打个突兀了。什么话啊，帝王之气，咪搞了嘛，好复杂的吧。嗱，这日晚上朱亮祖啱啱瞓着，就发了一个好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呢企喺呢个越秀山头，面南向北啊，咪眺望大海。忽然之间，一条青龙啊，从海里边飞出嚟，口吐住啲水雾，张牙舞爪，腾空而飞咁样。诶，就喺呢个时候咧，越秀山嗰度又飞咗一条通体红当当嘅红龙出嚟，仲要呢条龙啊识喷火嘅。佢啊对住条青龙系咁喷火，两条龙喺空中啊恶斗一番，打到天昏地暗，巨浪冲天啊！咪结果青龙就被打到遍体鳞伤，最后咧中咗落海。朱亮祖啊突然扎醒啦，我点解会咁噶？一红一青嘅龙居然喺度互相争斗，究竟系咩意思呢？谂佢唔明啊，谂唔明啊，谂唔明啊！第二日咧，佢系问啲谋士啦，于是乎召集咗一大班嘅幕僚就问到：，哇，琴晚我发梦啊，梦到咁样，系咩回事啊？咁样，啲谋士就话：，呢位越秀山上面出火龙，吉兆啊！有人就话：，哇，两龙相斗，好可能寓意天下又要大乱啦、啊。亦都人就话：哎呀，唔使惊啊！火龙打败水龙啊，好可能咧就预示我哋广州要大旱，提早做准备啦。总之咧就众说纷纭，冇人讲得清嘅。哎，搞到朱亮祖咧都唔知信边个好。于是乎佢啲心情啊就更加忐忑啦。哎呀，点算好？点算好？发咗呢个梦，点解会咁样啊？唔通预示住自己将会做王啊 哎呀，冇咁谂，冇咁谂。哎呀，真系做人啊，最紧要低调啊。难得而家有个大官做下，皇帝对我都唔错。咪搞啦。哎呀，做人啊，要襟捞先得。于是乎，第一朱亮祖晨早起身啊，就即刻叫人呢整一份奏折，然之后咧就弹俾阿朱元璋。咁佢就话：哎呀，夜晚发梦嘅时候咧，梦到两条龙相争啊！哎呀，点算呢？陛下咁样。朱元璋睇完呢封奏折，开始紧张啦呗。吓，呢个皇帝你知咧，天生啊多疑噶嘛。佢嘅军师刘伯温，哎，见到阿朱元璋呢个人，哈哈，见到呢份奏折之后嘅话，坐立不安，肯定咧个心啊有啲嘢谂噶啦。佢行出嚟同阿朱元璋就讲啦：皇上，呢、这个咧系吉兆嚟噶。吓，外卿，点解啊？点解系吉兆啊？嗱，你谂谂，嗰条赤色嘅火龙其实咧系我哋大明嘅皇帝，而嗰条青色嘅水龙咧，其实啊系个海上嘅妖怪。火龙打败青龙，就讲明皇上之威已经系遍布海鸥啦，啊，天南地北都感受到你嘅威严，你仲话唔系吉兆？不过咧，嗱，我啊建议咁，外兄继续讲，最好啊，你就命令啊永嘉侯喺越秀山上边咧，就修建一座四方塔楼，镇住海妖。嗱，咁样我哋大明嘅江山就可以固若金汤噶啦。外兄正合朕心意。就咁样安排落去啦。朱元璋就认为刘伯温觉得相当之有道理，于是乎啊，嘿，等都唔等啦，马上呢落到圣旨落去，就命令啊朱亮祖喺越秀山修建一座塔楼，而且呢特别要求要整到四方形咁样，而且要高五层，就为咗压住呢个越秀山上面嘅帝王之气。一座五层楼高嘅镇海楼就起咗喺越秀山之巅啦。从此之后，镇海楼虽然历经沧桑，几经兴废，一直都成为我哋广州嘅地标性建筑之一。嗱，镇海楼咧系五层噶嘛，所以民间咧又将佢称之为五层楼啦。好啦，呢、这个关于五层楼嘅故事咧就系咁样啦。啊，感谢大家收听，如果你认为精彩嘅话，记得分享俾身边嘅朋友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5: 个。
3: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3: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1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3: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33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和19个手下在班珠尼河发落盟誓，这个盟誓呢后世称之为班珠尼河盟誓，这19个手下呢就被称为班珠尼河派，是铁木真部下的中坚分子来的。值得留意的是，这19个人里面呢有3个是回回人，亦就是当时的阿拉伯人，可见当时的大草原呢和西域的交往都挺密切的。咁铁木真同班手下发誓同甘共苦，一齐打天下。但係讲到要打天下呢，有一个屏障就必须要越过嘅，就係王翰啦。铁木真啱啱同王翰打完一仗，打完之后俾王翰追到气咳，佢就知道若然唔搞掂王翰呢，自己喺草原之上就冇人法称霸嘅。於是啊，铁木真就同啱啱喺王翰嗰度走返嚟嘅弟弟合萨而一齐制定咗一个对付王翰嘅计划。咁首先啊，铁木真就将佢嗰班班珠尼河派嘅兄弟派晒出去，周围咁招兵买马。而另一方面呢，佢又派咗两个使者去搵王翰，传达合萨儿嘅说话，话合萨儿周围都搵唔到铁木真，家世好凄凉，成个乞衣咁周围咁流浪。如果可以嘅话呢，希望可以翻返王翰身边，同一家人团聚，为王翰效劳。王翰听嗰两个使者咁讲啊，就问佢哋话：，听你哋咁讲法，唔通阿铁木真真係唔喺度啦？阿合萨儿有冇认真揾过噶？嗰两个侍者就答话：，唉，应该就唔喺树噶咯。咁就算响树啊，都已经走咗入大兴安岭，离开咗大草原噶啦。王翰听到佢哋咁讲呢，心里边有啲百感交集噃。事关铁木真同佢呢，既有恩就又有怨，真係好难计得清嘅。王翰对嗰两个侍者话：，哎呀，合萨儿肯返嚟呢，我就求之不得咯。我都冇咗个仔啦，唔可以再失去合萨儿㗎啦。我派侍者跟你哋去将合萨儿接返嚟啊。於是呢，嗰两个侍者就离开克烈部，返转头搵合萨儿啦噃。咁佢哋喺克烈部嘅时候呢，仲打听到呢段时间克烈部同埋金国产生咗啲矛盾，曾经打过一仗，受咗唔少损失嘅。铁木真嗰两个侍者带住王翰嘅侍者一齐返到铁木真嘅营地。王翰嗰个侍者见到前面旌旗招展，铁木真嘅军旗随风飘荡，一大堆帐篷啊布满晒草地上面，佢就知道中计啦，正想掉头走，铁木真嗰两个侍者边肯放过佢啊！一夜就将佢捉住咗，滴住佢就翻去见铁木真啦。王翰嘅呢个侍者好硬净啊，唔肯向铁木真投降，俾铁木真啊杀死咗。铁木真嗰两个侍者向佢报告话：，王翰听到你消失嘅消息呢，就非常之开心，已经喺个部落嗰度劏牛杀羊，大排筵席，大肆庆祝噶啦，一啲戒备心都冇嘅。而且佢哋之前同金国打咗一仗，受咗唔少损失。而家战斗力呢就麻麻地嘅啫。铁木真一听就高兴啦。但呢个时候啊，佢嗰班兄弟已经召集咗几千人马㗎啦。铁木真一声令下，部队就马上出击。当铁木真嘅部队杀到去王翰嘅营地嘅时候呢，王翰仲喺度举行宴会，饮到啤啤呼。咁一个有备而嚟，杀气腾腾，另外一个呢就食饱饮醉，呼下呼下。呢场仗都唔使打呢，就知边个赢啦。王翰嘅克烈部俾铁木真一轮狂攻猛打，好快呢就溃不成军啦。

0: 只系剩低王翰嘅亲卫队长咧，带住小队人马死死咁顶住铁木真嘅进攻，争取时间俾王翰同埋桑坤两个咧走远啲。嗱，王翰呢支卫队果然名不虚传啊，夹硬顶咗三日，咁先至举手投降。铁木真啊问个队长话：我睇你个样都仲可以顶多一日嘅，点解咁快投降呢？嗰个队长啊答话：我之所以抵抗三日，是为了俾我的主人走得远啲，之所以投降呢，就希望我啲士兵唔好全部死晒啫。铁木真听我咁讲呢，就好欣赏佢，所以就留咗佢一命。嗱，对于黑猎部啊，铁木真就冇好似对付塔塔尔人咁大开杀戒啦。事关一来呢，黑猎部之前同铁木真多次联军，双方都颇有啲感情嘅。二来呢，铁木真应该亦都吸取咗上次对付塔塔尔人嘅教训啦。太过凶残嘅手段呢，反而会激起对方嘅反抗，得不偿失嘅啫。况且呢，对于王翰啊，铁木真唔多唔少都有啲感情嘅。虽然而家就反咗面，咁但系铁木真呢，亦都唔想赶尽杀绝。铁木真将黑猎部俘虏翻嚟嘅人呢，就打散晒分开，分俾佢啲功臣，甚至对于王翰嘅弟弟扎合锦笔呢，仲委以重任添。咁为咗令到扎合锦笔放心啊，佢仲娶咗佢嘅大女做妾侍，又将佢嘅细女呢嫁咗俾自己嘅细仔拖女。嗱，扎合锦宾呢个人呢冇乜料到啊，但系佢呢个第二女就巴闭啦。佢后来呢帮拖雷生咗三个仔，分别系蒙哥、忽必烈同埋沃列兀。咁呢三位啊，后来都成为蒙古嘅大汗嘅。嗱，咁我哋再讲下王翰同埋桑坤嘅下场啊。佢两个俾铁木真打败之后呢，搏晒命啊，死走烂走，走到咁上下，见冇乜追兵啦，两个人就商量去边啦噃。王翰呢想去南乃曼，而桑坤呢就想去西夏。于是两父子啊分道扬镳，各走各路啦。王翰去到南乃曼嘅边界，就遇到个哨所。个哨所个守卫啊问佢哋边位啊？王翰啊牙刷刷噃，话我呢就系黑猎部嘅黑汗。大家都叫我做王翰嘅。嗰个守卫就笑啦，嘿嘿，睇你咁嘅死样，烂身烂世，一身大汗你又有份。王翰，王翰平时威惯㗎嘛，而家俾咁嘅小人物去笑佢，嬲咗上嚟呢就破口大骂啦噃。嗰个守卫猛整起上嚟，掹咗把刀，一刀就将王翰殺死咗。呢位曾经喺草原上雄霸一方嘅霸主呢，就係咁死得不明不白啦。至于桑坤呢，就俾佢老豆活多咗啲时间。佢一路走走走，真係俾佢走咗去西夏。但係喺西夏就搵唔到食，又走咗去卫兀儿人嘅地方，靠抢掠为生。咁最后呢，就俾卫兀儿人杀死咗啦。
1: 历史係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
5: 今日咧，晓华特别咁邀请到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叶耀才老师。叶老师你好。
6: 大家好。
5: 叶老师曾经是获得广东省第五届鲁迅文艺奖，是什么缘由啊令到你走上这个书法艺术这条道路的
6: 呢？我从小就很喜欢写书法，早在60年代初我读小学的时候就沉迷于颜真卿和欧阳询的字帖、
5: 哦、
6: 小学就临帖那方面就经常都获得老师的好评，就一直都画画，又同时写下字。大概到80年代初，我又重新执起咗毛笔嚟正式学书法。嗰时咧就系写魏碑同埋汉碑，对龙门二十品啊、石门铭啊、淤学铭啊、泰山金刚经啊、四山摩崖啊呢啲咁嘅北魏汉魏时期嘅碑刻咧，就尤其用咗好大嘅功夫。即是从80年代初到而家基本就冇停过啦。咁后来呢是80年代中嘅时候呢，啱啱广州美术学院呢就开始招呢个书法研究生。咁我就去咗考，一次就考中咗。咁样呢就好有幸呢就跟咗常涛老师，广州美术学院嘅常涛教授係我嘅导师，喺嗰度比较系统咁对呢个汉魏碑刻同埋草书作咗一啲深入嘅研习。咁加上我喺进入美院学习之前呢，我嘅书法老师呢系华南师大嘅教授何绍甲先生，佢当时已经80岁啦。咁我一直跟到佢，大概佢系96岁嗰时过身嘅。咁我喺佢嘅碑刻修为嘅熏陶之下呢，对石门铭啊、云峰山啊、泰山金刚经啊呢啲咁嘅碑嘅理解就更加深入啦。咁喺咁好嘅、咁严格嘅老师嘅指导之下咧，我就逐渐除咗对汉魏碑刻嘅临写研习同埋呢个创作之外咧，逐渐又将佢转向咗草书。咁从研究书法理论这个角度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康有为，清末的康有为呢是既是一个书法大家，又是一个书论的大家。他就在提出了以融合甲骨、金文、碑刻和帖帛为一路，嚟写出自己嘅新嘅书风。咁佢提出咗呢个理想以后咧，近百年以嚟嘅有志嘅书法家，基本相当一大部分都受佢呢种书学理论嘅影响，而走向咗碑帖交融呢条路。佢提出咗呢个理想以后，佢系自己系身体力行，但系佢一个人嘅能力系有限嘅。就需要后人不断在这种观念思想的开拓之下，继续去进取，继续去深入探究，先可能将这条路走下去。咁近来国内的书风基本上碑帖交融这个书风是成了一种风气之一。咁但是真正将碑和帖融合得好的呢极其少。因为佢有个前提，就是你既又要临帖嘅功夫相当深，写碑嘅功夫又相当深，然后将先能够将佢真系融合，而 融合出嚟嘅结果咧，喺行草书嗰方面有所造就嘅咧，就更加少啦。因为佢铁扑咧系草书嘅一个渊源嚟嘅。咁但系你假如将碑学嘅素养融合到铁扑咧，就非常难嘅。因为铁扑系嗰啲行笔系非常流畅、婉转、优美，而碑学咧系好雄浑、好雄强。是一种壮美，而且它是强调一种金石味，铁扑呢就强调书卷气，这两者要融合呢真是谈何容易。就是因为康有为提出了这个理想以后呢，现当代的书坛有相当多的中青年是致力于这种探索的。但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很多有好心碑学修养的人，一写到行草，佢仍然係鐵殼嗰一路行草，嘅行草書嘅風格，佢仍然係以婉轉流暢優美，就睇唔出佢嘅碑學嘅素養喺個草書上體現出嚟。咁呢個係比較遺憾嘅。
5: 咁大家都知道咧，你嘅草书状态作品咧系非常之引人注目嘅。咁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好奇，咁究竟呢个草书状态作品同一般嘅草书有啲乜嘢唔同呢？
6: 大概是这样，我呢就要重新回顾一下那个书法几种字体那个形态的变化，这样讲就会比较清楚。我们通常从书体演变来讲，最早是篆书。咁篆书呢就是长方形的。那些线条一般是圆转流畅的。咁到嗰啲系秦，先秦到秦系盛行篆书。到进入汉代咧，就将篆书一变变成隶书，就变成长方形嘅字形，就变成咗扁方形。咁隶书嘅线条咧就系方折嘅，就唔系圆转流畅嘅。咁到魏晋唐就出现咗楷书。楷书嘅字形咧一般系方正嘅。即系由长方嘅篆书到扁方嘅隶书到方正嘅楷书。咁唐代嗰时出现嘅楷书咧，你写得快一啲咧，又马上就变成咗行书，有啲连笔就变成行书。咁呢几种字形嘅形态咧，基本都系喺个方块里边。不管长方、扁方，净系正方都系方块。喺呢个同时又出现咗草书。草书咧就系行书嘅更加简省咗个边旁部首同埋个笔画嚟，使佢书写更加便捷、更加快速，但系佢个字嘅形态咧就已经打破咗个方形啦，就变成咗纯粹系线嘅节奏，就唔成咩一个规则嘅形嘅，系多边形又好，甚至净系几条线条节奏，即系唔能够用一个方块嚟局限草书啦。
5: 即系冇一个框架嘅，其实就系自由发挥。
6: 自由发挥，但系佢个规矩非常严。即系佢系喺。在那个篆隶楷行到做草那个咁嘅形态逐渐变化出嚟嘅，佢唔系话冇规矩，个规矩极严。我哋而家所讲嘅草圣张旭，唐代嘅张旭，后人评价佢有两句话讲得非常到位，就系守法自严，故出法自中，即系中环个中。即系守自己写楷书，佢有一篇名篇嘅楷书系叫做《郎官石记》。留咗落嚟，个法度深严到咩程度呢？宋代嘅王庭坚就话佢将一个草楷书，唐人无出其右。唐代咁多楷书，大家冇一个人可以摆得喺佢旁边。当然可能夸张啲，即系讲佢个楷书同样系写到极严谨嘅。喺咁样嘅基础之上，佢个草书出发至中，佢嘅出发非常之中横，非常之放纵。系极严谨嘅基础上，先至出得到咁样嘅草性，就好似我哋跳芭蕾舞，佢唔系乱跳嘅，
5: 佢系有规则，
6: 系啊，
5: 看似咧系自由发挥，查实系有非常之严格嘅规则。
6: 系啊，嗰个功底极严，佢先能够发挥得咁好。假如你系话以为草书就系乱写，嗰啲就
5: 绝对唔系咁回事，
6: 绝对唔系咁回事，系。
5: 系
6: 字嘅形态，由篆隶楷到行草，草书状态作品咧，实际上系源于。古人的草书的那种美，然后再向前走了一步或者半步，将以前的字形、字意和书写技巧这三个要点 作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行呢，就是将这些暂时撇开它，就相当于我们听音乐，我们不懂钢琴小提琴，但是听到这个小提琴曲或者钢琴曲一样可以欣赏。咁佢睇呢个草书状态作品呢，就係将草书嘅字形字意同埋技巧放低先，只係注重佢嘅节奏节奏感，佢嘅韵律感，而且佢嘅前提就係草书嘅技巧同埋个草书嘅善质节奏，只要呢几点将佢分而治之，即係我喺呢个前提就係我首先係有写草书嘅好深远嘅法度技巧。

0: 喺里边，然后把握咗草书线条质量，喺呢个基础上先可以搞草书状态作品。
1: 哦，
0: 即系话你嗰个弹钢琴曲、弹小提拉小提琴，佢系按照个曲谱嚟嘅，唔系话自己乱咁发挥嘅。
1: 嗯，
0: 即系佢系冇歌词嘅音乐。咁我呢种草书状态作品一样系线条视觉音乐，佢又唔系表达某一句唐诗宋词或者咩文意，而系表达呢个创作者自己心中嘅嗰种圣灵嘅发挥，嗰种情绪化嘅节奏。
1: 嗯，
0: 就好似我哋用个科学仪器度你嘅脑电图、心电图，嗰、那个波纹系唔重复嘅，系你独特嘅，冇得造假嘅。
1: 嗯，
0: 相对嚟讲，传统嘅草书咧，佢仲有个内容喺度制约住你。
1: 嗯，
0: 我呢种状态草书咧，就单纯系我自己嘅节奏。
1: 嗯，
0: 用我嘅草书素养，我嘅草书嘅线条质量技巧，同埋我嘅草书嘅节奏嘅表达嚟出现呢种草书状态作品。
1: 嗯，
0: 咁所以观赏者咧，佢只要一睇，佢受到感动，咁就已经 OK 啦。
1: 嗯哼。
0: 佢就唔系需要去读佢系究竟系小夜曲，净系国际歌，净系黄河颂。佢唔需要理解系咩内容。
1: 嗯，
0: 就相当于我哋听到啲雀叫，雀叫都有好听同唔好听之分。
1: 冇错。
0: 咁样一种状态嘅探索，即系相当于人哋打醉拳，佢首先系一个武术家，先至可能打醉拳，而唔系一个饮酒佬喺度发酒疯。系啊，系系呢个区别，你系可唔系乱打咁啊？醉拳系有规矩噶嘛？
1: 系啊，
0: 系嘛？咁呢个草书状态作品又系个前提系你有好深嘅草书功夫，嗰啲草书嘅线条嘅质量系过关嘅，个节奏系美嘅，你再将嗰个字形字义抛开，就系、是、古人嘅草书其实已经有个提示，就系、是、佢已经将个字形打破咗，将字形变成咗线节奏，咁呢个突破咧，古人就已经突破咗啦。就相当于你一个音乐家，佢唔唱有歌词嘅歌，既唔系中文，又唔系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就系、是、用啞音嚟唱出个旋律。我哋睇到绝大多数嘅草书都系帖派嘅草书，碑派嘅草书极其少，因为我哋所见嘅张旭怀素嘅草书，包括王羲之啊等等嗰啲草书，都系帖派一路。自从康有为提倡咗学北碑。将呢种金石味将佢融入到草书嗰度，咁佢会使草书俾人嘅感觉会出现一种质嘅变化，即系线条唔单止系流畅嘅、优美嘅、圆转嘅，仲有一种好雄强嘅、好古朴、好自绝，咁样嘅趣味喺里边，即系相当于我哋而家听音乐，既有流行曲、轻音乐，又有重金属嗰种感觉。咁呢种系好难得嘅一种新嘅感觉，但系要做到好咧，的确非常之难。另外咧，传统嘅草书佢嘅节奏系中向嘅，我嘅草书咧系横向嘅。汉代嘅隶书同章草，佢有啲笔画，最尾一画系打横走嘅。咁呢个咧就有利于每一个字好重、好绝、好笨重。但系就使呢个草书既有完全流畅嘅一面，仲有佢每条线条、每个字嘅节奏，俾人感觉嗰啲质量重咗。汉晋唐嗰时嗰啲书家、嗰啲理论家就已经讲到咗呢回事。就叫做有一句话好著名嘅，就系、是、心识书者，为官神采，不见字形。
1: 哦，
0: 即系你非常懂行嘅人，一睇个书法咧，唔系读佢系咩字咩唐诗，净系睇佢神采嘅啫。即系好似我哋听音乐咁，你听钢琴、小提琴，唔等于你懂弹，感受到 OK， 你好愉悦，知道佢喺度表达咩情绪咩咁你就已经接受咗噶啦。咁呢句话，心识书者，为官神采，不见字形咧。其实就系我呢种状态草书嘅一个伏笔。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种探索对你来讲应该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的，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0: 是这么说。
1: 而
0: 且我和很多爱好者、书法的朋友，或者美术的朋友，或者搞音乐的，甚至搞哲学的朋友谈起这回事，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写的评论都评得很到位。
1: 哦，
0: 是这样。
1: 是。
0: 草书在这么多种书体当中是高难度最大嘅，佢个前提系有前边玄帝楷行嗰个书法嘅基础，先至进入草书。咁进入

0: 总之仲要你嘅性情系啱嘅，你先能够写。
1: 嗯，
0: 就相当于跳舞，单系跳国标舞，
1: 嗯，
0: 系可能大众啲。
1: 嗯，
0: 假如系跳到芭蕾舞或者冰上芭蕾，
1: 嗯，
0: 甚至系嗰啲街舞，就要求你嘅性情、你嘅身体素质、你嘅训练嘅强度都要达到，你先可能去跳嗰种舞。咁，
1: 嗯，
0: 草书就系相当于咁。咁佢嘅起点要求咁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啦，即系话进入呢种探索嘅人，佢，
1: 嗯，
0: 嘅前提必须系对草书嘅线嘅质量有好嘅把握，
1: 嗯，
0: 对线嘅节奏有好嘅理解同埋发挥，
1: 嗯，
0: 然后先至进入呢个草书状态嘅探索，
1: 嗯，
0: 当然系难度系相当大。
1: 叶老师有一种观点，要求书法技法和章法应该以性情为主导，最终将这个文化书法返回人性的书法，来到实现视觉效应的深度把握。这方面叶老师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
0: 这个问题呢是我提出来的，就源于我写一篇廖冰卿的书法的文章，个题目就是叫做人化的书法。
1: 哦，
0: 咁呢个人化嘅书法嘅前提咧，就系文化嘅书法。
1: 嗯，
0: 文化嘅书法嘅前提咧，就系技法嘅书法。
1: 哦，
0: 即系一般嚟讲，对书法嘅理解咧，就系书写汉字嘅技法。
1: 嗯，
0: 呢个理解系冇错嘅。
1: 嗯，
0: 呢个系基础。但系当有啲好有文化素养嘅古代嘅一啲文人、士大夫或者大官，
1: 嗯，
0: 好似颜真卿啊、王羲之啊、苏东坡啊呢啲咁嘅人。他们是很有文化诗文的素养，
1: 嗯，
0: 他们的字成了一体以后呢，成为了后人膜拜的对象，久之就成了一种传统，也都成了一种文化，
1: 嗯，
0: 这种叫做文化的书法，
1: 嗯，
0: 就是以个人的修养素养融入了书写技巧，出现了一种新的体，又受到大众的认可，
1: 嗯，
0: 受到历来的文化人的推崇，咁就成了一种文化传统。
1: 嗯，
0: 咁过了一千年以后，我哋仍然系喺度崇拜呢种文化传统嘅。
1: 嗯，
0: 但系点样喺呢个文化传统当中体现你个人呢个书家自己嘅修为、
1: 嗯、
0: 自己嘅素养、性情、气质？
1: 嗯，
0: 我系从写廖冰卿嘅书法嘅评论文章当中悟到咗呢个问题。即是怎样从文化进入人化，返回到你这一个人的书法。
1: 嗯。
0: 那你即是其实传统就是这样，将普遍性的东西、共性的东西返回到你独特的个人的东西。那你这个人的书法，你的作品成立了以后，又慢慢受后人拥戴、
1: 嗯、
0: 推崇，又变成了一种文化传统。
1: 嗯嗯，
0: 这样不断出身，不断循环的。
1: 嗯，
0: 那我对人化的书法是这样理解。
1: 哦，
0: 就是在前人这么、嗯、这么丰厚的传统当中，
1: 嗯，
0: 你将它吸纳到自己作为自己的素养、嗯、
1: 哦，
0: 最后又变成了你的、
1: 嗯、
0: 你这一个人的化了的书法，而不是你只是将前人的技巧、
1: 哦哦
0: 变成了是你，你学了他的技巧，其实你还是学颜体、学黄体或者学苏体，你还不是你。最后要返回人化的书法，就是我见到廖冰卿的书法就是这样、
1: 嗯、
0: 他不重技巧、
1: 嗯、
0: 他没有临过帖，他自己不当自己书法家、
1: 嗯、
0: 他讲是画字节、画字集、
1: 哦、
0: 他不是讲是书法集、
1: 嗯、
0: 他的展览不是讲书法展，而是讲画字展、
1: 嗯
0: 哦、那他就返回到一种最原初的状态、
1: 嗯、
0: 你的人对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感悟、
1: 嗯、
0: 直接写入书，他的技巧是不是太高、
1: 哦、
0: 不是说学了王羲之、颜真卿以后变成了你、
1: 嗯、
0: 而是说他直接是用自己的笔劳来写、
1: 哦、
0: 因为其他方面的素养，他画画的素养、
1: 嗯
0: 对社会、对哲学、对美学的其他素养，他融了入书法、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看最早的古人写的甲骨文、
1: 哦、
0: 那些人有什么文化，他有什么王羲之给他学、
1: 啊、
0: 没有的嘛。最早的书法就是前人之前、
1: 嗯、
0: 又未有技巧，又没有什么形态，没有什么展览给你去学习临摹的时候、
1: 嗯、
0: 一样去创作出来、
1: 嗯。
0: 我所讲的人化书法就是讲这点、
1: 嗯、
0: 即是尽管我们面对的是这么丰厚的传统，一样可以去返回到原初状态、
1: 嗯、
0: 即是说我们 学咗好多传统嘅嘢，仍然系要不忘我哋嘅初心，就去创造一啲嘢，创造你自己嘅语言。
1: 嗯，
0: 始终你创造得好，会有人承认你呢个事业先至有发展。
1: 嗯，
0: 而唔系啊一味去复制古人，去重复古人。
1: 嗯，
0: 咁样所以我从文化嘅书法，
1: 嗯，
0: 要返回到人化嘅书法，我提出呢、這个。咁当然呢种探索系。仍然是一个非常的难度，即是他怎样走下去、你是开了一个新面貌了。但是你在这个新面貌之上还要发展、而且会发展到一个完美的状态，这个就相当难度了。
1: 哦、
0: 我自从写了这种草书状态的探索的作品以后，再写回传统那种草书呢、就觉得放开了很多，对线条节奏的理解更加通透了。关键是你表现得怎样的问题。有时的情绪特别好，个状态特别嚟，佢就会表现得特别好。画画可以将一种好抽象的色调，即系唔画具体的形，净系色调就可以表现暖或者冷、春夏秋冬。你只要用一种色调就表现到噶，唔系话要画雪先系雪，净系用色彩的感觉就可以表现到噶啦。咁、其实书法一样得嘅，即系你的喜怒哀乐。你的嬉笑怒骂在你的筆底下要即时反映出来，非常难走到这步。处在我自己的立场就更加有难度，就是说我既是创作者、又是欣赏者、又是阐释者、我要将我自己的、那种想表达的东西阐释出来、给人欣赏，我首先要自己预期它达到什么咩状态，乜嘢目标先？
1: 嗯，
0: 系嘛？
1: 嗯，
0: 仲要人哋理解，
1: 啊，
0: 人哋去欣赏，咁所以呢个难度系好多方面嘅。
1: 系咁，我哋今日嘅专访时间就差唔多噶啦，感谢叶老师。
0: 好多谢大家。
2: 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10: 探世界。
11: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11: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中秋国庆啦，其实有唔少朋友咧都开始喺度谋划紧呢个假期，甚至咧如果你今日先开始谋划嘅话咧，分分钟有少少迟啊吓！咁、但系而家咧有一种新嘅玩法咧，就系、是、双城体验，有中转出游呢一种玩法，咁、有啲乜嘢唔一样嘅地方，系咪又真系可以悭到成本咧？
12: 因为而家去查询相关嘅航班啦，真系会见到有呢一个选项啊，吓，即系你愿唔愿意中间去转乘客，可以悭翻啲钱，亦都可以玩多一个城市咧。稍后咧，我哋亦都会共同去了解一下呢一个假期新潮流嘅。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同大家共同去关注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啊。咁佢系我哋国内咧首个海空一体嘅复合型 的口岸枢纽，既可以停靠全球最大的邮轮，亦都具备开展直升机空中游。

0: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先。
1: 湾区出发，碳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碳世界快讯。
0: 嚟到碳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即日起到10月31日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同埋广东本地居民发放合计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券，亦都诚邀啦八方宾客共享南粤秋色，乐享金秋文旅红利。
2: 睇返呢一次嘅活动呢，设咗线下同埋线上两个专场，覆盖中秋同埋国庆嘅重要节点。咁基本上大家去到自己可以諗得到嘅一啲 OTA 平台啊，或者支付平台啦，去搜一搜关键词啊，呢个广东嘅金秋文旅消费季，都可以搵到可以领券嘅入口嘅。咁啊，话唔定可以为跟住落嚟大家嘅中秋国庆嘅出入呢悭返入笔㗎。咁亦都可以啦，购买指定嘅文旅产品啦，去享受立减嘅优惠，最高咧可以减500元啦。咁活动期间每日嘅10点系准时发券嘅，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0: 咁而家咧线下嘅专场惠民补贴活动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啦，就系、由9月14日开始咧，一路到10月31日嘅。咁大家咧记得每日朝早10点去领券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下澳门方面，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将会在10月2日到11月29日举行，各场嘅节目门票咧即日开始已经可以去到响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咁包括咧售票点、电话同网上订票服务都已经同步开通啦。
2: 睇翻咧今年嘅音乐节嘅主题叫做诗韵，有一众著名嘅音乐艺术家啦，同埋一啲新锐嘅一啲音乐家啦，会呈现10套精彩嘅节目噶。咁开幕嘅演出系由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去呈现翻粤剧《我的大观园》，系由陈丽君啊一级演员去进行领衔，亦都会带大家去走进传统戏曲同现代美学交织嘅古典嘅梦境当中。另外咧，值得大家关注嘅就系歌剧《图兰朵》啦，会有管弦乐同埋合唱咯，亦都有贯穿全剧嘅中国民歌《茉莉花》，仲有经典嘅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等等，会展现翻百年歌剧嘅魅力。
0: 咁而今届音乐节嘅节目门票咧都有多重嘅优惠嘅，由即系开始啦，到今个月20日期间，咁啊会以指定方式买票嘅话啦，有早购价7折嘅优惠，咁所以大家啦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感兴趣嘅节目啦。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澳门嘅自然生境主题花展咧，正喺度展出当中嘅。咁啊，今次嘅花展咧，核心啦就系自然同教育啦，透过多层次嘅植栽同埋物园有叠植物嘅配置，模拟翻啦昆虫原生环境，吸引蝴蝶同埋昆虫喺现场栖息。另外咧，亦都会结合翻原木、藤编同石材等唔同嘅自然元素嚟到营造富有野趣景观嘅生态花园。嗱，中意赏花同埋影相嘅朋友咧，就一定要关注一下啦。咁而且咧，场内咧仲有科普知识嘅解说牌啦，等大家啦喺睇靓景啊、睇靓花之余咧，仲可以加深自己咧对于生态保育嘅认识同理解嘅。
2: 冇错，具体嘅时间咧就从即日起去到11月1日，咁啊朝早嘅7点至到晚上嘅10点都会开放噶。地点咧就喺龙湾蒲韵嘅花展场啊，系免费向公众开放噶。
0: 咁而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珠海方面啊，咁啊珠海斗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近日出炉，喺交通方面咧就提出会加快推进珠兆高铁、广珠澳高铁、珠海中心站亦即系学州站嘅项目建设，配合推进深圳至珠海铁路通道、珠洋高铁等项目嘅前期工作。咁以后咧喺珠海咧就有望可以坐高铁同城际列车直通澳门、肇庆、阳江同江门等其他城市啦。
2: 真系越嚟越方便啊！我哋共同期待。以上咧就系今日第一 part 嘅碳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信息同你分享啊！
1: 碳世界自碳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碳，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碳，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

0: 感受世圍的獨特魅力，走進社區，感受社區特色，街頭巷尾品嚐一盅兩件土生菜，感受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風味。無論你喜歡美食、文化、休閒還是盛事活動，澳門總有一樣適合你。歡迎大家來澳門探世界。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噶。呢一 part 咧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去深圳啊，咁啊，大家去深圳嘅公园玩啊，有冇谂过啊自己嘅好多公园内嘅服务都系透过人工智能去完成嘅咧？
6: 嗯，冇错啦，有唔少嘅市民发现啦，带住自己嘅小朋友啦喺公园玩嘅时候，可以用无人机去点咖啡啊吓，或者系点外卖嘅，咁啊，亦都系。深圳的公园智慧化建设的一个体验了。我们从这个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去了解到，自从2024年启动了公园 AI 全场景的建设以来，截至到去年年底，全市公园已经是落地了有21类的 AI 应用场景，共计有400几处。
5: 公园里面呢，咖啡机器人呢已经铺设超过200部啦，全年卖出咖啡啦超过42万杯，营业额咧亦都超过390万嘅。嗱，截至目前咧，深圳嘅公园已经投放咧153套室外智能健身房，每年使用量超过1600万人次。同时咧，深圳湾公园等7个公园亦都引入咗智慧跑道系统，将公园打造成为具有专业马拉松赛事体验嘅全天候全民徒步同跑步嘅赛场。嗱，除咗健身咧，休闲嘅项目都好丰富嘅，譬如话智能琴房咁样啦，已经覆盖笔架山公园、深圳中心公园、荔枝公园同香蜜公园等10几座公园，有26个智能琴房啦，全年使用时长咧超过7.7万小时，令到大家咧亦都可以喺呢个绿意环绕当中弹奏一曲咧，都几有志趣嘅。仲有咧 AI 捉棋嘅机器人咧，亦都为咧中意努力运动嘅市民咧提供咗新嘅选择嘅。
6: 嗯，真系有越嚟越多呢啲有趣嘅 AI 设备啦，系融入到我哋公园嘅日常服务当中啊，吓，亦都令到我哋咧平时逛公园每一次有更多的新鲜感，而科技咧亦都系活化咗城市的生态空间嘅。希望大家去到游园的时候咧，要去体验下啦。另外近日咧亦都有唔少的话题咧，系关于呢个免费的飞机餐系咪会取消噶？咁亦都见到咧有多间嘅航空公司啦，就布局付费订制飞机餐。有报道就话啦，付费餐食嘅价格不等，有亲民嘅价格咧，亦都有比较高价格嘅餐食噶。咁亦都有几间嘅航空公司咧，就呢个话题系回应咗相关嘅采访。
5: 譬如话咧，东航嘅客服就话咧，为咗实现多样化嘅餐饮选择咧，所以咧就推出咗付费嘅套餐嘅。餐食价格咧就以下大家航空公司 A P P 里边去到睇到嘅显示价格为准啦。佢话正常咧，如果航班有提供餐食咧，都仲系会有免费餐食。不过咧，唔同嘅航班会根据时段咧有唔同嘅安排，譬如话咧唔系正餐时段咧就可能得点心餐或者只有饮品咁样嘅，咁所以简而言之咧，大家仍然可以享受到正常嘅餐食，但系如果你想食好啲，亦都可以咧自己俾钱吓买特定嘅餐食嘅。咁客服方面都话咧，其实每位旅客咧喺每个航班上面咧亦都仅限提前申请一份餐食嘅啫，咁只需要通过咧 A P P 啦、官网啦、小程序等唔同嘅渠道进行预订，成功申请咧呢个选餐服务之后咧，就会替代咗你原本航班上面有嘅正常标准餐食，就会出一个特别嘅餐食俾你，所以亦都唔需要担心会有浪费嘅情况发生。
6: 而四川航空方面就回应话咧，旅客可以自己去选择购买一啲付费嘅餐食噶，咁同样咯，都系响呢个官方嘅 app 上边咧去选择咯。启订嘅时间咧就系起飞之前嘅10日，而截止嘅时间咧就系 起飛之前的48小時。咁即使你起飛之前嘅兩日啦，就要去定你究竟想選擇點樣嘅餐食啦。而呢個長鵬航空方面就話，如果客票顯示含餐會提供免費嘅餐食噶。咁而官網方面咧，亦都有付費嘅餐食。咁但係咧，唔係所有航班都有嘅，大家要睇翻自己具體選擇嘅航班有冇相關嘅服務啦。
5: 嗯，冇錯啦。咁因為受嘅制約因素都比較多嚇，特別係嗰個餐食喺边一个地面服务公司提供啦，咁可能提供嘅种类会有唔一样啊吓，咁啊最紧要咧都系要提前定好佢啊，就有机会咧食好啲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即系深圳航空方面吓，就官方宣布咧会喺12月14日开始开通深圳往返悉尼嘅直飞航线，每个星期会有4班会由空客 A330 嘅宽体客机执飞，呢个亦都系咧深航继深圳直飞墨尔本航线之后咧开通嘅第二条直飞澳大利亚嘅国际航线，亦都标志住深航进一步完善深圳连通南太平洋空中航线嘅网络布局啊！
6: 以上就系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休息一下先，稍翻嚟会有大咖倾，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噶。咁大家都知道啦，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啦，可以停靠邮轮啦，亦都有开展一啲直升机空中游览、城际同埋跨境低空接驳嘅相关嘅业务噶。咁啊，近日咧，我哋见到国产大邮轮爱达摩都好啦，系从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咧，开启咗国际嘅航线。咁好快吓，再过多几日喺9月20日，亦都会见到咧成真邮轮梦想号啦，亦都会即将开启全新嘅航线噶。具体嘅情况，稍后我哋会专访到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负责人，去介绍相关嘅安排。
5: 咁我哋都事不宜迟啦，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中转出游呢一个新玩法啦。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繼續係嘆世界嘅時間，大家好，我係 Fion， 今日同大家關注深圳蛇口國際郵輪母港。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是我们国内首个海空一体的复合型口岸枢纽，它既可以停靠全球最大的邮轮，亦都具备开展直升机空中游览、城际以及跨境低空接驳的能力。而近日我们见到成真邮轮旗下的梦想号邮轮即将于9月20号从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是盛大启航的。相关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连线到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和我们详细分享。您好，丹总。
4: 哎，你好，主持人。
3: 那么说到最近从我们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出发的最新的航线，不得不提即将在9月20号就要出发的这个梦想号。那么对于这一次的盛大启航啊，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剧透呢？
4: 我们这个梦想号呢，其实它的航线是比较新颖的，因为航次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丰富。因为它我们是继我们国产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号以后的又一艘我们这个海洋邮轮了，应该说对于我们蛇口邮轮母港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了。那我们更多的湾区的游客朋友们可以从我们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去出发，然后去出海，然后享受我们的海上探险家的生活。
3: 那因为它是9月20号出发的嘛，紧接着就是我们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那这次的航线是不是都覆盖了这些重大的节日呢？
4: 是的是的，正常的话他们是从9月20号开始第一个航次呢，9月24号、10月2号、10月7号就正逢我们国庆假期期间，包括我们节后像10月11号、19号还有30号都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航次出发，所以说这个时间段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而且我们现在实际上对于深圳来讲本身我们也是个秋高气爽的这个时节，那特别适合出游，那在海上的话也相对来说风浪没那么大更好的享受我们的海上度假生活。
3: 那目的地来看，这一次的航线会带我们抵达世界哪个角落呢？
4: 这次的话呢，除了我们就是东南亚的传统的，比如说像沙巴、文莱、芽庄这样的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到新加坡、胡志明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宫古岛等等，就是它的这个航线选择上面相对来说是比之前要丰富一些的，尤其是我们可以去到新加坡这个地方
3: 所以带给我们也是多元丰富的选择，有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可以通过官网多多去了解一下。然后说到今年对于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今年呢也是十周年的纪念即将要到来了。那我们不如一起来回顾一下，对我们这个母港开港以来，其实目前的话接待了有多少游客，又开通了哪一些的邮轮航线呢？
4: 我们开港是在2016年，截止到目前确实是十周年了。应该说的话，我们累计接待旅客将近4000万人次。那其中的话，我们像邮轮旅客的话，将近了就500万。那么我们也是全国首个海空一体的复合型口岸。那同时呢，它还拥有了像高速客轮，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叫海上这个快运的这个客轮之外，我们还有湾区邮轮，也就是我们海上看湾区。那在我们这个港口大桥线，包括我们的近海啊、太子湾啊这些，在这。

0: 这个上面来做观光的一个海上游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刚才说到的海洋游轮。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是说我们这还有直升机场，那它可以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国际旅客，那包括我们在湾区的像商旅的这些，他们都可以乘坐在我这个国际中转区来做快速的通关之后呢，然后到达我们的这个湾区，像港澳，就通过直升机这种方式去做这个接驳，就是会非常的快速高效。还有呢，我们这个还有开通了，比如说我们跟东部通航一起合作，在高空再通过直升机来观光我们这个湾区的海上的这个风光的这么一个项目。
1: 那刚刚也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目前我们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啊，其实真的是复合型的口岸枢纽。刚才提到了，哎，有邮轮也可以去体验直升机的空中的游览，同时也有城际和跨境的一些低空接驳的能力的体现。我们再细细展开一下吧。说到邮轮，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预告的这个梦想号，我想最近大家刷到的消息更多的是关于我们第一艘的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近日也刚刚完成了它的最后一班的这个航班，是吗？从深圳出发的。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从我们8月份首航，相当于大湾区首航。那之外呢，就是已经有了6个航次。那现在这周的话呢，那是结束的最后一个航次，就9月份这个航次。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爱达邮轮公司能够经常来到我们的湾区，来到我们深圳。
1: 我们当时也非常的兴奋啊，就说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从家门口出发就可以搭乘我们的国产大邮轮去向世界出发了。那这一次系列的航线整体的大家的反响如何？体现出咱们从大湾区出发的这些游客有哪一些的出行的偏好，有哪一些新的变化吗？
0: 我觉得可能是选择性更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像海洋邮轮这块呢，我们其实是2到12天的这个航程不等的，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拼价，或者是有短价或者拼价的方式，然后能够自由解决去搭配我们的这个行程。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航点选择上面也是相对来说会丰富一些。那以往主要是以东南亚为主，那现在还增加了这个韩国的航线，那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说选择性会强一些。
1: 今日参与我哋连线嘅嘉宾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艾丹女士。咁啱先啦，我哋亦都了解到啦，10年嚟啊，港口系不断完善国内外嘅海上交通网络，亦都先后开通咗有40几条嘅邮轮航线，其中啦覆盖国内嘅三亚、上海同埋厦门等地，另外仲有韩国、越南、泰国等等嘅国家同地区噶。航线不断延伸，亦都推动深圳往来全国同埋世界各地更加之便利。同时啦，依托翻毗邻港澳嘅优势，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亦都系持续完善跨境水上交通，开通往返香港国际机场、中环、澳门外港、氹仔等等嘅航线，拓展湾区海上游嘅航线噶。我哋透透先，稍后翻嚟，我哋继续会同艾丹女士分享港口方面嘅唔同业态。稍后翻嚟，继续会有谈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要同大家关注嘅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佢系国内首个海空一体嘅复合型嘅口岸枢纽，既可以停靠全球最大嘅邮轮，亦都具备开展直升机空中游览、城际同跨境低空接驳嘅能力。咁啱先啦，通过第一部分嘅介绍啊，我哋了解到啦，开港十年以嚟具体系接待咗几多嘅游客，亦都开通咗边啲嘅邮轮航线，覆盖边啲嘅国家同地区噶。咁喺未来航线嘅开拓方面啊，又有点样嘅计划咧？我哋继续连线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噶。您好，丹总。
4: 哎，你好，主持人啊。
3: 那说到去通过邮轮，其实从港口出发，从深圳出发，也是我们探索世界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那其实过去十年，看到我们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已经是开通了有40多条的邮轮的航线了。除了我们国内的一些目的地，也覆盖了很多国际的一些目的地。接下来会不会有哪一些新的目的地的开拓呢？
4: 我们尝试会做更多的目的地的开拓。那其实我们在东南亚、东北亚都有这样的航线，就是我们其实可能更多期待跟邮轮公司，尤其是这种国际化的邮轮公司一起去开拓我们的合作，把我们的这个航线覆盖更多更广，把我们的这个港口的这个国位都用起来啊，能够把我们的港口能级充分发挥啊。我们也欢迎就是更多的我们国内国际的邮轮公司跟我们去合作。
3: 刚才其实也提到我们在服务方面既有这个通达四海的航线，也是有接轨世界的服务。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就会想起在即将到来的11月份，我们的 APEC 峰会也即将会在深圳举行。那为了迎接这个盛会，母港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通关保障啊，或者相关的服务推出呢？
4: 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首先呢，其实我们刚才介绍过了，我们这个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叫景区也好，或者是叫一个枢纽也好，那它其实有这么丰富的业态，有这么多的船产品。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交通属性的呢，我们有海上的这个高速客轮通达到比如说香港啊、澳门啊、珠海这样的这个海上航线，那我们当然可以助力到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商旅就来参会的人员，或者是说在此期间到访的我们的国际旅客，那它是非常有很便利的通达性的，这是在交通属性上面。那另外的话，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叫快进慢出，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高速客轮它是一个交通属性，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将开通这种双程海上游，就是比如说从蛇口出发，我们到达香港、到达澳门，那我们也有这种海上游的线路。那它就大概是3个小时以内，那就可以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单程搭乘我们的高速客轮啊，去到香港上环，那从上环回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来搭我们的这个海上游的这个航线，那能慢慢的去体验我们的海上的度假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快进慢出的这个方式，能够不光是构建我们这个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了，应该说把大家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体验时长给拉长了，包括体验感给做得更丰富一些。因为我们海上游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我们湾区游轮，那它的这个船上呢有我们跟深圳老字号春满园合作的这么一个美食啊，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精彩的演绎。 当然除了体验我们几天的这种航程的这国际游轮之外，那我们在这种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我们来参会的或者说外地旅客，那你可能有几天时间在深圳，那你就可以用短时间很快速的从海上看湾区，从海上来体验湾区，包括你可以通过交通这种方式，在海上实现不拥堵通用欢快的这种方式去通达我们的这个湾区各个城市。
3: 今日接受我哋专访嘅嘉宾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蟹嘉女士。咁啱先通过了解啦，我哋亦都知道啊，深圳方面啦系持续优化港口嘅服务流程。喺通关便利化方面，喺蛇口邮轮中心、口岸出入境免税店、国际快餐品牌、货币兑换窗口等等系一应俱全，为外籍嘅船员同埋旅客提供便利噶。而在服务配套方面，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优化了退税的流程，上线 I 口岸线上服务平台，配置多语种的翻译机，并在主要通道增设多语种的指示标识，令到外籍旅客出行和消费更加之从容。更多关于跟住落嚟中秋和国庆的航线安排，我们留待下一期节目和大家详细分享。

0: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1: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2: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3: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4: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5: 你准备好未？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5: 我想去睇睇。
6: 我想去睇睇。
7: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大家好，我是陈海琪，嚟自广东中山。这一次我想去漠河看看。提到漠河，大家都一定会想到那里是中国最北部的地方，几乎每日都是南方人想象不到的寒冷。而寒冷的背后就是那一大片有着纯正白色非常厚的雪层了。作为一个从小在广东生活的小朋友，因为从来都没有试过在冬天去很远的地方旅游，我一直都有一个白色的梦。渴望去到冰天雪地的世界里面，亲眼去看一看雪的样子，亲手去触摸一下雪的感觉。漠河常年都是银装素裹，就好像广东的对立面一样。在我生活的地方，每日最经常见到的就是身边环境原本的样子了。一是被太阳照住，一是就在夜晚里面透出少少的灯光。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整座城市被一片白雪在那覆盖住，讲不定是另一种美感呢。生活在雪的世界里面是什么感觉的呢？打雪仗、堆雪人，在雪地上边碌来碌去，这些小活动对于我来讲已经是几咁快乐了。可能你会问，为什么去漠河呢？中国这么多地方落雪，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啊？确实漠河吸引我的不只有雪，还有那里的原始风光。单是看着幅相，我就已经对漠河油画一样的美景感到非常之向往了。我平时喜欢散步，看下街景或者是亲近下大自然。在这里广州繁华的夜晚，梅州翠绿的茶园，海南的椰子林我都看过行过。而冰雪流离的大兴安岭，挂住冰丝的白桦树，仙境一样的九曲十八弯，仲很遥远的漠河等着我去探索。白色的漠河远离了喧嚣，清新脱俗，好像所有的烦恼都可以在漠河的雪里面融化。我真的好想去拥抱那里的雪景，实现这一场白色的梦。我是陈海琪，来自广东中山。祖国咁大，我想去黑龙江嘅漠河睇睇。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5: 我准备好啦，你呢？
8: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9: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叹世界，
10: 叹世界。
1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中转出游嘅，唔知大家啦有冇考虑过啊？特别系一啲长假啦，或者寒暑两假啦，特别多人啊，或者出游嘅呢个旺季嘅时候啦，机票价钱啦，或者大交通啊，就会成为咗咧呢个出行成本当中好重要嘅组成部分啦。咁啊，拣目的地嘅时候，起码我自己都会啦吓，边度机票平嘅，我谂我都会想优先玩边度先。咁好快啦，中秋同埋国庆。 慶嘅雙節假期就臨近啦。如果大家未揀好目的地嘅，不妨可以試下最近流行嘅新玩法，就係選擇中轉航班，試下中途經停玩多一個城市。
6: 現時見到唔少嘅平台亦都會主動為大家提供更加之多嘅選擇，你係願意直接係直飛到你想去的目的地，定是中間停一停多一站的體驗的。見到中轉出行興起的背後，亦都是政策便利和服務升級以及是產業融合共同推動的結果。現時在這裡形成旅客、航空公司和機場以及是城市多方共贏的出行的新生態。
11: 沒錯了，因為以往你說可能揀中轉航班都是一是囊中羞澀，一是就是確實沒有直飛，中間都要停一停，甚至有些可能是出於自己的生理需求，即是可能有些朋友如果你說直飛這個西藏啊等等高海拔一點的地區，可能都會選擇我不如在成都或者重慶先住一轉機，適應一下的這個海拔的環境先逐步上這樣。所以呢以往可能都是一種無奈之選啦，但是呢現在即中轉越來越便利啦，甚至可能我們昨天的節目才講完，不同的機場都會推出一些不一樣的中轉服務，甚至我哋可能會專登我如果喺機場有機會過夜或者租個帳篷，係咪有個獨特嘅體驗？我都可能會選擇一下中轉喎，咁所以咧變成咗大家嘅一種主動嘅選擇啦。
6: 係啊，亦都見到啦，過境免簽嘅政策啦，現時不斷放寬同埋優化，咁相當於咧為適用嘅國家嘅中轉嘅旅客啦發咗一張城市嘅體驗卡嚇，所以越嚟越多嘅入境嘅旅客啦，亦都選擇喺中轉城市啦去體驗免簽嘅旅遊。实现一次出行多元的体验的。睇返啦，国际航线方面，北京同埋广州等等啦，呢啲有国际航线优势嘅城市，昆明、乌鲁木齐等等嘅边检嘅枢纽城市，亦都系受到出入境旅客嘅青睐啊。
11: 咁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规划咧，就明确提出啦，推动运输服务同旅游融合发展，亦都要推动咧各个方式啊设施衔接、运力匹配、时刻共享、组织优化、票务互通，要大力培育联程运输服务品牌，优化民航、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间嘅安检流程，加强进出站场安检服务嘅一体化设计嘅。嗱，而且咧唔少航空公司同机场咧，亦都喺度做紧自己嘅服务升级。令到中轉遊又慳錢，又可以有更加多不同的體驗的。譬如說有很多的核心航空樞紐，我們之前提到的包括廣州甚至是北京的大興樣，都會為一些中轉的旅客發一些禮包券，包括住宿券、在機場內部的餐食券、附近景區的減免券，或者甚至用票根經濟，你拿著登機牌就可以參加一些免費的遊覽，相當於將中轉等待的那種沉沒成本去到變成了一種優惠的福利，亦都降低了大家出遊的額外支出的門檻。
6: 看回相關的數據，在今年的上半年，大興機場的中轉旅客量是已經突破了325.9万人次，佔了總的旅客吞吐量的 12.22%， 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6.6万人次，同比增幅亦都達到 12.6%。 而看回各个航司的中转业务的增速是明显，南航、东航在大兴机场和航司的中转量分别是上涨了19%和8%，而中联航的增幅更加之高，去到48%。现时有多间航司已经是全面实现了国际国内通航航班的一些全覆盖，旅客亦都不需要二次去托运行李，非常之方便的。睇翻啦，亦都有不少的航司是积极对接境外的航司去拓展国际通程合作的版图，大家出行的时候如果选择中转亦都有更加之多的选择。
11: 其实中转旅客的这种客流的转化是离不开一些硬件的配套的，譬如我刚才 Fion 提到的，有不少的航空公司已经有通程的航班，即是意味着如果是一个境外的旅客透过国内的枢纽机场转机去其他国内的城市，中间是完全不需要将自己的行李拿出 嚟嚇。你中途中轉嘅嗰48小時，甚至有啲旅客特登玩多兩日，揀啲96小時嘅通程航班咧，係真係攞住你個 hand carry 行李嚇，就直接咧就再翻去機場嚇，繼續搭你自己嘅聯程航班，就去到目的地再見你個 gap 噶啦。咁其實呢一啲咧都係需要咧有好多嘅硬件配套嘅，譬如話咧一啲適合中轉嘅遊客啊，一啲樞紐嘅機場啊，咁起碼咧你要有足夠多嘅航線網絡啦，嗰、那個航線嘅網絡頻次係足夠多啦，咁唔同城市嘅航班咧足夠多，咁啊中轉流程同埋效率亦都足夠高，咁同埋咧本身嗰個城市啊嚇個機場同埋城市之間嘅距離亦都唔可以太遠啊，如果個通勤時間太遠嘅，亦都會影響大家行出機場嘅意欲啦，咁所以咧各個因素咧可以話係缺一不可
6: 嘅。嗯，冇錯，啱先提到嘅呢個航線網絡啦，譬如大興機場咁樣咯，通航國內外嘅航點有180個嘅，而國內嘅航點有135個，國際同地區嘅航點有45個啊嚇，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廣覆蓋、高密集嘅一個航線網絡啦。咁同時啦，亦都係聯通啦，多個城市啦，令到成個中轉嘅體驗咧會係更加之好嘅。咁另外咧，高效率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啊！一般遊客咧就會擔心話，會唔會銜接嘅航班有失誤啊，或者係行李嘅運轉非常之繁瑣啊等等。咁現時咧，亦都有唔少嘅機場咯，會係形成咗全鏈條嘅一個中轉嘅保障嘅體系噶。譬如有航司咧設立叫做中轉管家，咁啊為一啲旅客啦，尤其是老人等等嘅特殊嘅群體啦，提供專人嘅引導，亦都有優先安檢啊、快速送機、延長改簽等等嘅服務，令到大家成個中轉嘅過程咧係更加之絲滑噶。
11: 而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去景區嘅時間啦，咁啊因為唔少機場可能咧距離比較遠一啲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嚇結合翻啦，俾啲旅客可以有效時間去到打卡更加多嘅景點，所以咧有一啲咧機場啊嚇有直通嘅巴士啊，譬如話好似大興機場咁樣樣啦，就有咧呢個直通主題公園嘅航線，每日都有3班覆蓋全天嘅，咁啊等大家咧喺落飛機可以短途嘅即刻去到打卡一下啦主題公園嚇，再翻轉頭啊繼續轉機前往自己所想去嘅嗰個目的地，亦都形成咗咧一種咁樣樣嘅中轉出行嘅格局啊嚇，咁啊所以啦嚟緊點樣樣去到做好呢一個生態咧，咁中轉遊可以令大家玩多一座城市啦，可唔可以更加延長嗰個鏈條，帶動更加多唔同嘅產業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咧繼續探世界嘅。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9: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叹世界，
10: 叹世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13: 艺术文化大人物，
1: 旅游部门揸 V 人，
13: 文旅企业大 boss，
1: 大咖嚟啦！
13: 叹世界，大咖倾。
1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中转游嘅新玩法咁，点可以令到旅客喺多玩一个城市嘅基础上吓，停留更长嘅时间或者消费更多，可能咧系每一个城市，甚至系每一个机场要谂嘅事啊。
6: 所以大家咧需要联手啦，去打造更加之好嘅一个服务嘅场景噶。譬如咧，中转嘅旅客咧离开机场之后啦，希望去探访一啲景区啦，或者系去到市区嘅餐饮区啊，去到酒店住啊，去到一啲商场啊等等，呢啲业态咧都需要进一步去拓展翻消费场景噶。咁举例啦，首都机场喺今年嘅暑期期间咧就推出呢一啲专属嘅优惠嘅礼遇，就叫做中转好礼多，吃逛在首都啊吓。咁我听到呢个主题咧，大家就被激发起嗰种兴趣啦，因为有好多嘅优惠啊嘛。咁只需要咧凭借住国际登机牌就可以喺三里屯或者系祥云小镇等等咧有多个商圈啦，享受专属嘅折扣噶。另外亦都系联合翻啦相关嘅旅游机构推出丰富多彩嘅出游嘅产品，包括系北京半日游或者系夜游或者系多日游等等嘅产品。而另外咧，大兴机场方面咧，亦都系依托翻啦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联合相关嘅机构，包括有丰台区嘅商务局啦，有北京野生动物园等等啦，推出机票加花展门票或者系机票加动物园门票等等嘅优惠，将呢啲中转嘅客流系导入到城市嘅消费场景当中，你就会觉得我只需要使多少少嘅钱啦吓，就可以将我喺机场嘅呢啲时间啦，系更加充分咁样投入到去体验呢座城市嘅一啲活动同埋项目当中，相信对于好多嘅游客咧都系十分之具有吸引力噶。
11: 冇错啦，咁啊可以令到大家咧即系有嗰种新嘅商业模式啦，嚟到呢一个中转嘅地方啦，可以感受到佢嘅文化，感受到佢嘅美食啊，亦都有唔同嘅呢个出行体验啊，分分钟咧下一次啊吓，即系嗰个旅客仲要再选择目的地嘅时候咧，就会尝试将呢个中转地转换成为目的地啦，咁样不过咧都要留意翻啦，即系如果你作为中转嘅旅客，你要玩中转游嘅情况之下啦，你买机票咧要留意自己嘅机票系咪联程嘅啦，系咪同一个航空公司啦，系咪同一个航站楼啦，有冇行李直挂嘅服务啦？如果涉及到出入境嘅话咧，仲要了解一下啦，签证等等嘅问题。因为咧唔同地方嘅政策啊，或者机场保障能力会唔一样啦，所以都要提前吓将你嘅行程咧同购票航空公司咧进行好确认同埋核实，留足自己嘅转机时间啊。
6: 当然啦，从国家层面啦，近年嚟都见到越嚟越多啦，去支持相关业务发展嘅政策嘅。咁我见到啦，未来我哋亦都会有更加之完善嘅航空嘅枢纽网络啦，亦都会有更好嘅空铁联乘嘅体系啊。吓，城市中转嘅配套会不断优化，中转游亦都会更加之标准化、品质化同埋常态化。亦都建议啦，大家喺选择行程嘅时候，尤其是跟住落嚟嘅中秋加国庆，真系一段比较悠长嘅假期，大家有充足嘅时间，不妨可以将其中嘅一个城市加入到呢个行程当中，就可以实现呢个双城游嘅体验啦。以上系今日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多谢你嘅关注，欢迎你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1: 我哋听日再见咯，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九月十八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4: 开国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4: 谋长远之策，捉兴港之机，香港各界高度评价首个五年规划。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揭牌满五周年，口岸出入境人次超 1.06 亿。
4: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